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春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2026年，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又开始喽。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5: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6: 于洋哥哥做的好不好？
7: 太好，是。
8: 你做的挺逗的。
6: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彩起来吧。文哥，文哥，好久不见。
9: 走路走
6: 路。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刘老师，谢谢谢谢。我的天，哎呦，我终于来了，哎呦。
5: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嗯。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6: 真的？
5: 是的，是的。天哪！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六一起止、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哦，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

0: 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三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1: 快来吧。
2: 太好了。
3: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0: 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4: 150。
0: 150，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5: 刚才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6: 你懂吗？
4: 她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
0: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4: 150。迅姐，你先来吧。
6: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4: 这个，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6: 啊，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4: 他应该超吧？
6: 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7: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
6: 就是两个人，两两比啊。
4: 我，
0: 那你俩有商有量的呀。
6: 不是
8: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
6: 啊，这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4: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还是这个150呢？
0: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6: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
4: 那你怎么也听到？
6: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
2: 机构或者眼镜。
4: 我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0: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
7: 咋的了？
0: 谁对了？谁错了？
4: 我输了。
0: 你是多少？
4: 125。哇，一分不差。
0: 恭喜迅姐获得一根鸡毛。
7: 凡凡，
0: 来吧，凡凡。
2: 那我觉得有可能用那个眼镜。哦。
7: 你整个果盘干啥？
0: 灯
7: 啊，灯啊！我这个是26。
8: 165。
0: 做一根漂亮的。
2: 恭喜。它这个是纯钛的是吧？
8: 完了，你赢了。哦吼！
2: 应该是这个。
0: 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是不是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7: 毛巾。
8: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我想看一下这个。
6: 志文，这个特别便宜。
8: 行，走，
2: 来吧。
6: 这个特别便宜。
0: 哎呀，不错呀，比你强
8: 啊。行吧。哎呀。
2: 218。哎呀。
8: 我
7: 赢。他姐姐，
8: 我赢。
6: 我的天哪，你这个99，
0: 获得一根鸡毛。
8: 谢谢。
0: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
6: 那我选你。
7: 来，姐，20。
6: 20。
7: 姐姐，你选吧。
6: 你先选。
7: 我先选。
0: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出去？
7: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8: 对。
7: 你多少？
6: 来，三二一，同时亮吗？
7: 3、2、1，来。18呀！
6: 你
7: 中
6: 了金
7: 奖！啊，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
8: 赢了
4: ，yes！
7: 选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4: 哥来吧。
7: 就和我攒鸡毛呢都。
0: 丽娟脱鞋，
4: 我觉得有道理。
6: 我觉得没那么贵。
4: 哎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9: 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0: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4: 香薰，就拖鞋。
7: 哎呦我的天哪！
8: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7: 撸猫手套，
6: 便宜，这太便宜了。
7: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4: 多少？

0: 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1: 谢谢哥。Oh, yes.
2: 恭喜。
3: 你还有几根毛？
0: 我呀、啊，拔光了，
3: 拔光，
0: 好，铁公鸡一毛不拔。
3: 给你点机会，洋洋，来上。
0: 是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3: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1: 玩个半飞小鸟，
3: 就听你的。行了，
0: 来吧。
1: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0: 来，
3: 两块五，哎呦，哎。险胜，
1: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3: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0: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1: 恭喜我们的卧龙。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0: 兄弟，一毛没有啊？
4: 一毛不拔吗？
0: 一毛没有，
4: 白手起家。
1: 但是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两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3: 我是1.63米，
0: 哥，
3: 等会儿，我算一下子，一公分，
1: 这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3: 跟我差不多高，
0: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1: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3: 好，
1: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0: OK。
1: 如果多位同时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0: 不可能的。
3: 对。
1: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5: 一楼 CD 中庭，
0: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1: 好，我们出发吧。
2: 好，
0: 走。
6: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0: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5: 是挨个找吗？这个？
7: 哎，你好，姐姐好嘞。
5: 1469。
8: 4548。哎，
0: 怎么找到了？这突然快了几步，
8: 那就看谁腿长了。
3: 就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7: 请问 C 四五四八在哪儿？
9: 你好，4548吗？
7: 对。
9: 有什么线索？
7: 啊，有线索。你好。
9: 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9: 怎么称呼？
7: 我姓吴，口天吴。哎，
9: 吴老师，吴老板。
7: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你需要
9: 明白表现，
7: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9: 这事你怎么能干呢？这不是你干的活。
7: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9: 先这样。
10: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9: 我没有啊。
10: 好，那你们再进行审判。
9: 我是先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10: 我就要在这听听看你了。
9: 往那边溜溜达。
10: 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7: 对，6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10: 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7: 不用这么严格。
10: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9: 什么呀？
10: 胶带在哪里？
9: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10: 还看，真是。
0: 这线索给谁？

0: 我们休战休战，咱两口一起传。
1: 这两个石狮子一样的。
0: 你先别动啊！
1: 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
0: 我们不动。
1: 都别动啊！
0: 我们走。等一下。
1: 你先动啊！是你先动的。
0: 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1: 剪刀。
0: 哦。你们。
1: 好。
0: 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
2: 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
0: 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张。
1: 是啊，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
0: 是，对不对？是是，
1: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0: 对，
1: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0: 好的，你说的啊。
1: 行，拉钩。顶妹 OK。 对，
3: 那这个线索给你，
4: 让脖子感到放松。
5: 7426，你好，老板。
6: 啊，你好。
5: 你好，我想买两个，这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1.55米。嗯。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6: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城做生意啊，嗯，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5: 当然。
6: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哎，
5: 当然可以。
6: 好哈，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盆花，对不对？哎。然后里面有12枝。嗯。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5: 10个数字鸡毛哈。好嘞，来了，可以。
6: 那就开始了。
5: 好。
6: 闭上眼哈。嗯。好了，可以。
5: 可以了哈。啊。我在物理上刚才看到这个动了一下。嗯
6: 嗯，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
5: 我没有，就是在睁开一刹那，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6: 确定吗？
5: 是不是老板？
6: 你确定吗？
5: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6: 好的，我非常遗憾，你猜错了。哈哈哈哈。碰一下支付。
5: 碰一下。
6: 对呀。
5: 哦，对对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碰一下，来了，来来来，继续。
6: OK，
5: 好，这只叫什么花？哇哦，哇哦，真的是它？
6: 对啊，你猜对了。哦呦
5: 呦，真猜对了。
6: 对呀、啊。
5: 快告诉我线索，快告诉我线索。好的，空气的跟马有关。哦 ，OK， 谢谢老板。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啊，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7: 请问您这是 CE1469吗？
8: 对。哦，
7: 我是来找一个线索。
8: 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7: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
8: 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
7: 外语角。
8: 对。
7: 请问外语角在哪里？
8: 外语角在那个 BC 专停前面右拐。
7: 哎，朱迅老师啊，
9: 朱迅老师好。
7: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9: 是的，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
7: Hola。
9: 嗯，对。然后呢，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5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2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
7: 好的，来，
10: 第一句。
11: Hola。
12: Hola.
11: Es muy caro.
12: Es muy caro.
11: Es muy caro.
12: Es muy caro.
9: 多线并行，来，我们上2楼。
13: Hello.
9: 4512是不是？
13: 对，4512。
9: 您好，我的有线索吗？啊，
13: 有线索。
9: 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13: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
14: 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2串首饰，啊，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9: 最便宜50块。
13: 对对对，
1: 来吧，
9: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哎，这不就成了吗？
1: 是个好招啊。
9: 这不就成了吗？
1: 对，
9: 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且。

0: 最高效，好吧？
1: 对，我这条 OK 了。
0: 好的，那可以。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1: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
0: 好的。
2: 看看周围没人吧，
1: 没人，没人，没人，没人，
2: 会有过人过来了吧？好，快告诉我们吧。
1: OK， 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2: 一样的是吧？两个，
1: 两个是一样的是吧？嗯，
0: 对，你穿完我再告诉你啊。
1: 好。
2: 好，您可以走了。
1: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0: 十个，说着急忙。
1: 那就这样。
0: 过了哦。很遗憾哦，再来十块。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好吧，那我就给你线索吧。哎
1: 呀！OK。好。你真的太大了。
3: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
2: 哎，想一下哦。
3: 正确。
2: 很棒哦。
3: Hola, buenos días。正确啊！恭喜
2: 你，你很有语言天赋。
4: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2: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4: 太棒了！
2: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4: 真的吗？
2: 是的。哎呀，
4: 我是学经济的，
2: 就
4: 是没干过。
2: 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4: 跟着春晚游中国。哦，
2: 这样的。
0: 对，
2: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0: 是吧？
2: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5: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6: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天哪，
4: 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了。
6: 太开心了，
4: 我挨个想逛一遍。
2: 是的，
4: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2: 对，
4: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2: 在我们义乌那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4: 是呢，
2: 是的。
4: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2: 好的，
4: 我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2: 你要找这个，
4: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7: 天上的。

0: 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那，先说，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哎，好的，好的，好的，给你吧。
1: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共享吧，来吧，
0: 都唱这么多会儿，
1: 必须的，必须的。哦，让脖子个，哦，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
1: 然后咱俩一人五千，
0: 先告诉我，
1: 一人五千，谢谢老板，谢谢，脖子。
0: 马形的脖子，
3: 还有马形状的，
4: 这事儿成了，咱俩
0: 对，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3: 马字，
4: 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3: Hello， 你好，猜对了，你太幸运了。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什么？
4: 红色的亭子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不知道啊。
0: 亭子里面有个大马。
4: 马里面有个亭子啊？马亭啊？<笑>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亭马。哎呦，
0: 在下。
4: 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5: 这是个充气艇。
4: 真的吗？宇阳不在吧？宇阳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

0: 红色的瓶子，这粉的，那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1: 60块钱。
0: 60？
1: 对。
0: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
1: 可以，一个45。
2: 这叫买？
0: 哎，这是支付宝吗？
1: 对，支付宝。
0: 谢谢。能充气。
3: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4: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5: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4: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0: 这事儿你擅长？
6: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全能呢。
0: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7: 来试试吧。
5: 你们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7: 来。好，这个简单。无言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桠，春风送我去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卡了。
7: Yeah。
0: 山上的小花开呀，我在到山上来。
5: 又菜又唱。啊啊
8: 啊！拍下来。
4: 还拍我。
7: 白天然和不过是你我和我的事，
5: 不能把这个不能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歌。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这首歌叫大拉风吧，啪啪啪。
5: 我真不知道啊姐。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0: 大拉风吧，
7: 哇，还行是吧？
0: 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来，
7: 那我就有信心。
8: 来吧。
4: 太好了，不吃，去找六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他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6街，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新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再不会啊？
1: 噔噔噔噔噔，红的。噔噔噔噔噔噔，稻香。
0: 稻香吗？
1: 没唱进去啊！你哪只耳朵听到稻香吗？
0: 音乐制作人，你在这儿不是你们、
1: 啊？有三个音符准确，他就能猜出来。
2: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的金毛奖励。哦，
1: 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3: 这是不是线索？是赚钱对吧？这里是
1: 哦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3: 这不就是这个？对吧？
4: 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
3: 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5: 见过，刚刚。
3: 刚刚？
0: 我来找线索。啊，张飞。对。哦。哎，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哇！太好了，太好了，怎么称呼？
6: 没人呢，穆罕默德·杰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哦，巴铁，巴铁，哦，哎呀，
6: 我想找一个东西。
0: 你找什么东西？
6: 大眼镜的。
0: 谁？
6: 大眼镜。
0: 戴眼镜呢？
6: 大眼镜的。
0: 大眼睛的。
6: 大眼镜的。东西。
0: 东西啊。
6: 也许。

0: 是罐头的。
1: 蛋也是光头，光头强、啊。
2: 不知道。
0: 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1: OK，
0: 我现在有点事
1: 儿啊，你有点事儿。
0: 在6期找我。
1: 哦，6期找你。OK OK。
3: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啊？呀，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4: 有
3: 啊。在哪儿啊？
4: 等一下。
3: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啊！哎，美女，你看我新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4: 好的，谢谢。
3: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4: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3: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告诉我。
4: 谢谢谢谢。
3: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5: 什么？
3: 光头强？
5: 光头强我不知道。
3: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5: 光头强不能卖的。
3: 不能卖？
5: 对。
3: 为什么？
5: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3: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4: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儿有小眼睛没头发的。那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3: 他不错，他怎么卖？
4: 18一个。
3: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4: 7块，
3: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
6: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
7: 啊？马呀、啊。
6: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7: 一共几个呀？
6: 一共你有多少？
8: 一共还有这
6: 多少钱一盒？
8: 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6: 60一盒？
8: 对。
9: 一个45怎么样？
5: 可以，一个45。
6: 60一盒？
8: 对。
6: 就咱就包圆呗。
7: 包圆？那肯定垄断了啊！
6: 360再加三180。
7: 我钱不够了。啊？钱
6: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7: 真是太逗了。
6: 完、啊、你还我。
7: 行，肯定得还你啊。我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吧。那我先拿这仨。
6: 走了。
7: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哥。
6: 一会儿见。
7: 一会
3: 儿
7: 见。
3: OK。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6: 我涨点价。
9: 那你分我一个吧。不对。
6: 我们接着找1米5的，1米55的。
1: 啥呀？哪有1米5啊？
7: 就是长度是1米55，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3: 1米55，1、2、3，1、2、3，1、2、3。哎，
10: 你好，老师你好。
11: 你在干嘛？说1、2、3。
10: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
11: 介绍就是用1、2、3介绍吗？
10: 对啊，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1、2、3，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
11: 哦，36国语言。
10: 对，
11: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他在喊1、2、3，1、2、3，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他的好流畅的英语、啊，
10: 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
12: 1、2、3、4，1、2、3、4。Привет, всем привет, я Молин. 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door.
11: 真棒！
10: 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
9: 对，所以
11: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10: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11: 世界的义乌。
10: 对，
11: 再见，
12: 谢谢。
11: 哪有红色亭子？
6: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这个多长多高啊？
13: 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6: 90公分，
13: 还有呢，
6: 两个吗？
13: 那
6: 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凑够1米55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13: 小扇子。
6: 再来个小的啊！对对对对对，90。
9: 140、160，
13: 那就160，
6: 多5公分。
13: 150米
6: 是吧？对。
11: 要是硬凑的话，就那就只能这么凑了。哎。
6: 看谁来了？
7: 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挺凉快。
9: 找到新线索了。
7: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11: 对，可以用的。
7: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6: 君君，这个可以。
9: 你找着啥？
7: 这个吗？
9: 能够造风。

0: 的155。
1: 订单二线索来自乌干达克库尔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那就是风扇。
2: 完事儿，
3: 行，
2: 完事儿，搞定。
0: 是的，哥，
2: 走。
0: 你真厉害。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2: 什么
0: 155的是能造风的，他们这也算。哎，
2: 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0: 是是是是。啊，
2: 打开就有一米，哎，这个打开就155了。哇、哦，哎，真的哎，对，对。
0: 它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2: 对，我们可以。哎，错了错了，赢了赢了。
4: 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0: 想起来，三楼的单间好像有个红色的155的。
2: 什么东西？
0: 扇子。
1: 咱买一把30块钱。
0: 对。
1: 那批发价是多少钱？
0: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1: 按批发价吧。
0: 你少个30块钱吧。
1: 30块钱，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0: 这个有一个
5: 红色的裙子，1米55，红色裙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裙子，多少钱？
0: 这一把是30块钱。
5: 哦，对，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1: 这个也是马对吧？
0: 对，这个也是马。
1: 行，来它吧。
3: 这啥呀？
0: 好像说1米55。
1: 你等我一会儿。这多少钱？
6: 啊，这个5块。
1: 5块，来。
0: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7: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8: 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9: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10: 哪里呀？
9: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8: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哦，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10: 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8: 好，因为我们陈丽君还有工作安排。啊，
10: 丽君走啊？
11: 对对。
10: 那我也不录了。
9: 不能走。
10: 不录了，不录了。有，
9: 你等会别回来，别回来。哎呦天哪！
12: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个礼物。
7: 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
12: Hello， 你好呀。
11: 你好。
12: 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11: 男孩？
12: 对呀、啊。
11: 我觉得现在
12: 给我难倒了。
7: 这个多少钱？
11: 45块啊。
7: 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不能了是吧？
11: 给你35吧。
7: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上。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
11: 谢谢，
7: 拜拜。
13: 慢走，欢迎你下次再来。
7: 好嘞，拜拜，
11: 拜拜，慢走，
7: 拜拜。
1: 哎呀，太贴心了！哎呦我
12: 天、啊。对，然后姐，这个就是你的、啊。
5: 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11: 好喜欢啊，姐，
12: 有好，
14: 太好了，
12: 宇哥，
1: 谢谢，
12: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15: 来，你个浪漫旅途儿，
12: 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哦，
5: 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12: 对，哇、哦，
15: 谢谢，
12: 给你两个冰箱贴，哦，
5: 它是那个毛毡的、
12: 手辣椒，哎，开心开心，
11: 那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12: 谢谢，
5: 好嘞，
10: 陈老师。
12: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10: 哎，这是什么
12: 挂件？
5: 这么可爱的东西，
10: 好，谢谢，
12: 你喜欢吗？
10: 喜欢，特别喜欢。
12: 好的，
10: 哎呀，谢谢丽君啊，
12: 谢谢
1: 谢谢，
12: 那我就走了，拜拜。
8: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16: Hello，
15: Hello， 老板，
16: 你们好。我是拉玛姆瑞

0: 你好，
1: 来自非洲几内亚。
2: 好的，老板。
3: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
4: 重庆的。你不要重庆的吗？
1: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5: 充气。
1: 然后呢？
5: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2: I got sip one. Okay. 这可以打开。
5: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1: OK, 还有吗？
0: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wow.。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1: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0: 厉害，
1: 咱们找到了我想要的商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2: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1: 对，3333。
0: 3333还能剩点吧？
2: 剩1块钱
0: 给他俩，
2: 1人5毛。
6: 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4: 对呀、啊，你要啊？
6: 对，他给咱俩1块。
4: 脸呢？
6: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
0: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6: 那行，他不要，我要。
1: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7: 好，谢谢。哎，
6: 厉害。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8: 大家好。
2: 你好。
8: 我是 Magazi Nasser。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0: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2: 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8: 是的，要先看货。
2: 我第一个，老板，看好了。
8: 五。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补，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9: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你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一个拥有伸缩补营拍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心不心动？
8: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2: 过过就没有了啊、哦。
8: 不好意思，
4: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0: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米55，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
2: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米55。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我1米65，
0: 我1米63，
2: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米55的宽度，哇！
8: 是的，是这个商品。
2: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4: 那边太热呀。
8: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2: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8: 可以签合同。
0: OK。哦，
2: 谢谢。你要订多少？
8: 10000块，三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2: 挺好。
0: 咱们分完那个剩那1块，还给他俩，
5: 还给他俩，1人5毛。
2: 好，谢谢，
0: 谢谢老板，
2: 合作愉快。
8: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哎呀，我又添一单，你俩咋整呢？
5: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4: 哪位老朋友？
5: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10: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在6区找我。
4: OK。
2: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
4: 走，再走。
0: 咱仨休息一会儿。
5: 到，让他俩去。哦。
2: Hello。
4: 我的老铁，哎，
2: 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10: 是，
2: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10: 真不
2: 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您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很绿。但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啊、你看他差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10: 我要很多的火，
4: 要多少啊？
10: 5000。
2: 合作愉快。
10: 好的，
2: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
10: 好，
2: 合作愉快。太有钱了，哥哥。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

0: 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茂港。作为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茂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树茂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5: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4: 对，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店，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5: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6: 全世界，
5: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4: 对，
6: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4: 是
5: 小巨蛋，
6: 小巨蛋。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
5: 真好。
4: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2楼选品区了。
5: 走，
6: 去看看。
5: 走。
6: 货通中非，
7: 链接全球。哦，
8: 真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
5: 哇，好全啊！
4: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8: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4: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5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那通过前2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6: 凡凡，我的钱归你。
4: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9: 也不少了，
8: 也还好。
4: 各位开始选品吧。
9: 好嘞。
5: 马凡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就拿呗。
7: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
10: 还不错。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5: 总感觉低人一等。
7: 包圆了是吧？
11: 电动刮胡刀，三样。
5: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啊？
11: 我知道，这是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4: 我也拿完了。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5: 走吧，
8: 品牌出海。
7: P
0: 品牌集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

0: 后分成不可更改。
1: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2: 围脖，
1: 围脖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四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3: 风扇，
2: 风扇我这儿。
4: 我有。
3: 咱仨合作呗。
1: 哎，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3: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2: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3: 咱俩怎么分？这单
1: 对，还要说出分成方式。
3: 那肯定是50-50啊，
2: 50-50吗？那
1: 他拿了三样，你
2: 对啊，我拿了三样啊。啊，
3: 你这么算的？
2: 对，他是按照这个。
5: 这个时候，人心的丑陋。
3: 对，50-50，对。
2: 那就50-50吧。
3: 没有我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2: 对，没事，
3: 是不是
2: 50-50？可以。
1: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我拿30，你拿70。
2: 那你
3: 30也行。30也行。
1: 我25。注意时间，各位。
2: 哎呀，那就
1: 我的伞还比他大。
3: 最后20秒，15。
2: 别15了，哥，你就
3: 15%。姐，你还敢降吗？
1: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3: 那我涨到20。
1: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3: 完了，咱磨叽了。
1: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bling bling套组，
2: 8000。
1: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6: 所有的假钱包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2: 我还有餐具呢。
3: 我啥也没有。
1: 我没有狗盆，
5: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哦！还不上我这来？好，好，好。
6: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一样。
1: 狗碗，
6: 这有狗碗。来，咱们四个
5: 过来，来，都上我这来。对，听话，对。
6: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2: 可以，
6: 好吧？
2: 可以。
5: 行，我要60%。
6: 不给，
5: 不给。
2: 60有点太多了，
5: 商量，好太多啊，
2: 是不是？商量，
5: 有点做买卖的样。
2: 那你看看，
1: 我要30%，你要20%，
6: 我也20，
1: 20，他30，
6: 好不好？
1: 这是合理的，
5: 不合理，
1: 因为我拿两样。
5: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1: 没有我的耳环，
2: 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5: 我无所谓啊，
1: 来，
5: 我不想啊，
1: 30、30、20，
5: 20，50，最低50。
3: 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一分钟，
5: 我不的。我开心呢，
3: 白瞎了。这
1: 个40给你，
5: 我就是
1: 我各退一步，
5: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50。
1: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5: 走。
1: 你给我50不行，哥，你给我5，
6: 恶人。
5: 行，45。
1: 行，你45，我5。
5: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1: 30。
6: 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恭喜各位 bling bling 套组订单成交。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
6: 哎呀，哎，
1: 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3: 不是，啊，你有水杯。
2: 水杯。
3: 望远镜。
2: 望远镜。工具箱。
3: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6: 我没有了，
3: 那还得找他。哟，哎呀，哎呀，
2: 怎么哪儿？哎呀，跟你有关系啊，
5: 宝贝，
2: 你是真会挑啊。
5: 你那是氛围灯啊，
3: 太漂亮了。
5: 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灯灯，嗯，
3: 好看。
1: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5: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6: 我也帮你，
5: 帮你俩，
3: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咱俩
6: 多要是多少啊？
3: 咱俩50。
2: 不，我说哥，我自己。你这，
6: 我40，你10。
5: 什么玩意儿？
6: 我40，你10。
5: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说出来了。这，你40，我10。行吗？哟。行，好吧，我为了你俩啊。哎
6: 呦，我的天哪！
5: 坏蛋是坑，坏蛋是坑。
2: 姐看着呢，
5: 老看着。
6: 甩给我一大锅。
3: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5: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3: 好样的，诚意的。那大一，一人25呗，
2: 一人25。
1: 订单成交。
5: 来吗？
3: 下一个。
6: 咱们和平一点，都讲点良心啊。

0: 啊，咱摸摸胸口啊。
1: 哎呀妈呀，哎呀妈，我最少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2: 你们先别跟我抢。
1: 什么？
2: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1: 去，姐姐，自己去。
3: 好像你真是都有。
4: 这个啊，
5: 对，
2: 复古潮流运动机
0: 这个。姐姐，你好像没有花。
2: 哎，谁愿意跟我分？
4: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
2: 50%？那你再拿点吧。
1: 那叫啥玩意儿？刚才说我无赖。
0: 我以为这是
4: 上两个。我要20行吗？20，姐。哎呦，
1: 20都不给你，现在。
2: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4: 姐，20。
0: 姐，咱不给。
4: 成交啊，成交
0: 啊。独吞，姐，这可是一万呢。
1: 姐，他三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0: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2: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别在这做慈善了，喝点吧。
4: 姐，哎，
1: 姐别坐呀。哎呀。
4: 瞅瞅你们呢，干啥呀这是？
0: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
2: 我有，
4: 可你来，姐。
2: 八仙草粉刷，我还有剃须刀。
4: 你还
2: 我让你了，哥。我让你了，剃须刀就砸，你不能砸手里啊。
4: 不能砸呀。
0: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
2: 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0: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3: 你是真敬重啊！
1: 我一点半钱。你是咋敬重的？
3: 你是真敬重啊？
1: 去毛皮敬重啊？
2: 这样，我觉得这样
4: 吧，咋的都行。
2: 你
4: 成就行。
2: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
0: 我30吧，哥。
4: 行，咋都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吧，走吧。
3: 真着急啊！
4: 哎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3: 再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溜拍了。
0: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交个朋友。呀，
2: 我全给你了，
4: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2: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
0: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1: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0: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啊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库库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6: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7: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蒲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2: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
0: 走一走？
7: 对，
0: 逛一逛。
7: 蒲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福桥。哇，
1: 好漂亮，
4: 这是好看。哎呦，
7: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8: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1: 文哥，有这两位，
4: 这还用得着我？
1: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4: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8: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铜板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1: 题目是什么来着？
8: 今日的创业感受。
0: 好，哎呦，3、2、1。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金毛换糖以乌义乌，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
4: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0: 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
5: 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
0: 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8: 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一步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18: 乐在哪儿玩在哪儿。
5: 哇，快打开了，
3: 哎，这个真的还动起来了。
0: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善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鸡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0: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21: 号外，
22: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23: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24: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最精华的一个部分，就是木雕。
25: 哎呦，我发现一个这个眼睛叫纵目啊。
2: 对。哦，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最精华的一个部分，就是木雕。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木偶，
0: 一说我想起来了，木偶在这个漳州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
2: 叫偶剧，
1: 是
2: 叫
1: 布袋木偶戏，
2: 木偶戏
1: 是
0: 对不对？布袋戏、布袋木偶戏，
1: 布袋戏
3: 是这个吗？
2: 对呀、啊，
3: 是
2: 这个
1: 戏啊。对呀、啊，
0: 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脸是用木头雕刻的，嗯，这点很厉害，你看
1: 是，而且是选用了我们闽南地区盛产的樟木，它的软硬适中，比较适合于雕刻各种的表情形象。哎呦，
0: 我发现一个这个眼睛叫纵目啊，想起那个三星堆那个，
3: 啊，青铜
0: 对的青铜面具，那个就是两个眼睛哈、啊、凸出来了，你看。
1: 您现在看到这些作品呢，都是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是的，刚刚跟您保留了一点小神秘，就是我也是漳州木偶头雕刻，徐氏家族的第八代传承人。哇！

0: 失敬失敬失敬
1: 不敢不敢不敢。
0: 那你是那个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吗？
1: 是，对，我们现在馆里面呢是收藏了150件我爷爷和我父亲的作品，那您看到的现在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大部分现在是我们作为漳州这边的交流展览，全年都在全国各地做巡展。
0: 有一个偶，它是两面人，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2: 哎，还真的，
1: 对，它是巨灵神，等于它的这个人物它是有两种形象，所以呢我爷爷当时创作它的时候呢就把它的两种形象呈现在了同一件木偶作品上。其实我爷爷他创作的很多形象都是通过自己的想法，然后对这些比较虚无的一些形象，然后用他的创作把它拟人化，然后刻画出来。对，那最早之前呢，我们作为布袋木偶戏大概角色是有100多种，到我爷爷的时候已经研发到了500-600种。
0: 那你爷爷是一个创作性的人。
1: 是，对，我爷爷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一看这个立刻会想起来河南豫剧辕门外啊三声炮。
1: 像这件穆桂英也是作为国礼送给过外国的嘉宾，然后包括像郎平，就是她是女中豪杰，所以当时呢我们漳州也有把这一件穆桂英送给郎平，当时主教练。
0: 漳州是女排的训练基地，
1: 对，女排娘家。
0: 你看看，哎呀这个厉害了，哎呀这个厉害了，
2: 这个太厉害了，
0: 这个厉害了，
1: 火神的角色。
0: 你知道厉害在哪儿吗？
2: 没看着，刚才
0: 没看着啊，
2: 那个全部
0: 他会张嘴说话。
1: 是，
0: 但不但他会张嘴说话，他头上的那个也会张嘴说话。
2: 哦，我的天哪。
1: 对，
0: 他不但他两个会张嘴说话，他两边的也会张嘴说话，这厉害了吧？
2: 这个太精巧了吧，这是多少道机关才能做到？快来快来
0: 看看多少道机关，看看。
1: 对，我们传统的布袋木偶戏呢，它的人物形象是，
0: 这太厉害了，这
1: 是不会动的，眼神呢是比较生硬的这么一种东西。那我爷爷呢就是首创在这个木头上呢，他会同时刻画好几个不同的关节跟五官，然后把它拼凑成一件木偶作品。嗯，后面这个就是成品。对，哦耶，
3: 俺老孙来也，
0: 让你们两个美女显原形。
1: 还是美女。
2: 谢谢你，
0: 你太会说了，我正想说啊，更没了。
1: 然后像我爷爷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是这一件白阔。这件作品呢，在1955年的时候呢，我爷爷曾经把它寄给了毛主席，对，并得到了他的回信。然后这封信现在就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他的这个形象呢，是我爷爷当时创作的时候呢，就去市井里面跟很多的老人家去对话、交谈、观察他们的五官。然后呢，这个形象呢，他觉得就是在当时呢，能代表他自己创作的一个
2: 阶段性的巅峰。
1: 是的，是的。以前小时候呢，我的爷爷跟我的父亲并不是特别希望一个女孩子家从事这一门手艺，就他觉得很苦很累，而且非常的需要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对，那其实是我到了长大一点有意识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一门手艺不应该在我这里就失去传承。对，我觉得它的存在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就是祖辈这么多代传承下来的，我们一定要把它继承下去。
2: 使命感。
1: 是，对，
0: 它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东西，其实更珍贵的是一种传承的信念，
1: 是
0: 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的热爱，
1: 是
0: 和这个保护和传承的信念，才让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还活在当下。
1: 是，
2: 咱们今天这个非遗，咱们说这个技艺也不止雕刻一项，
1: 就像您看到现在这个服装张绣，
0: 这是能够拿起来玩的吗？
1: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有可以玩的。
0: 哪个是可以？

0: 可以玩的，
1: 请国立老师上手试试。
0: 对，想上手试试。
2: 我们也想。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布袋木偶呢，是我们的食指放在我们的这个头顶，对，然后我们的大拇指在其中一边，然后另外三个指头在另外一边，对。那您拿这个大国凉伞呢，就是我们会把它拿着，对，这样转，这个也是我们漳州的一项非遗。那国立老师手上拿的是大明府里面的一个角色，叫门关钱如命。哎，对，它里面有一个小机关，哎，对，是。它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可爱的这么一个造型，这个也非常深受大朋友跟小朋友的喜欢。
2: 大朋友确实挺喜欢，爱不释手了。
3: 我好像上不了这个劲儿，不太对劲呢，我怎么整的？啊，
0: 那个是你不太对劲，那是个老妖，来吧，我来。
1: 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白阔形象，它在我们传统木偶戏里面呢，它是一个说书人的这么一个配角的角色。哎呀，
4: 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哎，我的手。刚才说到的是，就是那个帽子掉了。你晃一晃。
2: 感觉四肢没有驯服好啊。嗯，
4: 这个怎么办呢？我真是没有办法。
5: 皇长赐非一日之功啊，咱慢慢学吧。
3: 看着这些布袋木偶，我就会觉得真的在变的只有外貌，只有他们的形式和样子，但不变的是我们匠人的守护和匠心的传承。其实也像周大生一样，他始终在用新的当代的艺术，让我们古老的传统的那些美能够穿上新装，永远跟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一次又一次焕发属于新时代的生机和活力。那也就像您一样，有了一代一代人的传承，他们永远常见常新，日日新。这非遗啊，我们从您这儿看到的是雕刻艺术的传承，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布袋木偶它是一偶三非遗。
1: 是，
3: 我们光体验一个了解一个雕刻，这样浅尝辄止肯定是不过瘾的。我们可是收到了一个任务 VCR， 咱们一起来看看是谁发布的好不好。
6: 听说你们去到了漳州，我猜大家现在在博物馆里光看文物是不是觉得不太过瘾呢？那作为一个比较熟悉漳州的人，我呢来给大家发布新的任务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前往漳州古城木偶艺术展示馆进行新的体验吧。我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相信这出戏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3: 神秘嘉宾，哇，
4: 谢谢。
3: 走着
4: 走着，
7: 太期待了。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上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里有不可思议的磁悬浮轨道实验，四名小朋友齐心协力，竟能拉动一辆巨大的列车。调皮主持贪吃水果巧克力，竟然直接改变了实验结果。
1: 成功！
0: 模拟铁轨尽显童趣，真实动车轮队亮相演播室，中国骄傲振奋人心，科技改变生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来，小妮，危险的事情交给你。来，提出来一个线圈，在这中间，大家看见了吗？
1: 这个金属物是在中间悬空的。没有任何的支点，
10: 没有任何支点。刚才这只是一个开始，给大家热热身，接下来好戏开场，掌声有请我们的实验员。我们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一下悬浮的奇妙。
11: 叶蛋，
12: 我叶蛋。
10: 我们有的猜想团成员说对了，现在往里倒入的是液氮。液氮有什么用啊？让它降温，让我们放在里面的这个黄色的物体变成一个低温的超导体。我们的超导体准备好了。

0: 现在是悬空的吗？试试看。
1: 它真的是悬空的，
0: 它真的可以从我的这个手卡上面完全没有障碍的飞过。那我们试一下旁边这个轨道好吗？
1: 他有点淘气。
0: 我们的超导体准备好了，
2: 走你，走你，
0: 真的太好玩了。

0: 好玩了，
1: 太好玩了，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看上去没那么复杂呀，感觉也没通电也没啥的，
2: 它中间的
0: 原理是就是弄液氮给它弄得降个温，然后就哗就可以跑，所以它的奥妙在哪儿？
1: 这我们就叫做磁悬浮。我们都知道磁铁同极性的相斥，以异极性的相吸，所以我们利用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使得两个东西离开，不接触起来。它实际上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用超导来产生磁场。它本身是没有磁场的，但是它变成了超导之后，这个超导有一个性质，所谓超导就是它在这个材料里面，它的电阻是等于零的，换句话说，电子在里面运动的时候
0: 没有阻力了，
1: 没有任何的阻力，它就自动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磁场，和它原来这个磁场抵消掉。
0: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磁悬浮现象，它是用低温超导来实现的，但是我们的磁悬浮列车不可能把它说天天开出去之前先来浇点液氮，
2: 那是雪国列车。
0: 对，所以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用电流产生的这种电磁悬浮，这个列车它的运行情况会怎么样？我们今天设计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这个实验将会告诉我们磁悬浮列车它的特性究竟是什么。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少年棒球队，通过拉力测试选出了力量均衡的八位小实验员，并且需要他们齐心协力去共同完成一个跟力量相关的科学实验。
4: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北京磁浮石门营车辆段，在这儿我们要完成一项史无前例的拔河比赛。经过我们第一轮的拉力选拔出了八位小实验员呢，我们看到了已经整装待发准备我们的实验了，对手呢也已经早就来了。知道他是谁吗？
5: 不知道。
4: 让我们向后转，有请我们的对手闪亮登场。哇哦，你们的对手就是你们面前的这辆磁悬浮列车，
2: 134吨。
4: 八名小实验员在30秒的时间里面，能否拉动134吨磁悬浮列车呢？拭目以待吧。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4: 听我口令，三、二。一，开始，开始，
6: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4: 加油，加
0: 油！哇，这小姑娘，哇！
7: 脸都变红了。
0: 现在已经过去了15秒了，
7: 动了吗？
4: 哇，磁悬浮列车真的动了，
0: 动了。

0: 我觉得就好办。
1: 五、四、三、二、一，哇！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耶！
2: 接下来，主持人用抽签的方式，再次挑选出了四位小朋友，准备进行难度升级的拉力挑战。
0: 请各位接收问题并发送猜想。
2: 四名小朋友在30秒的时间里用力拉动整列磁悬浮列车，结果列车会发生什么变化 ？A. 静止不动 ，B. 移动不超过1米 ，C. 移动1米到2米之间 ，D. 移动超过2米。
0: 有一个参照标准，8个孩子差不多能够让这个列车在30秒内移动4到5米，请亮出各位的答案。我们先听一下王玉博。
3: 我选 B 的原因呢，就是非常简单，8名小朋友他们拉动了列车，并且拉动了4、5米。我觉得他这个人数折半了的话，拉不了太远，但是我觉得没可能不动。
0: 接下来就看一看小鹿在现场和那4个孩子究竟给我们展示一个怎样的实验场面，请验证。
4: 验证时刻到了，4名小朋友在30秒的时间内能否拉动我们134吨的磁悬浮列车向前进呢？答案将在30秒之后揭晓，准备好了吗？听口令，3、2、1，计时开始，计时开始，来加油！现在列车还没有在动。明显的吃力了很多，来使劲儿，1、2！
5: 哇，有戏！
6: 加油！
4: 1、2！哇，动了！哇！看你们能拉多远，1、2！现在列车在缓缓地往前进，
5: 超过2米了吗？
4: 哈哈，
0: 这孩子，
4: 是。小实验员不懈的努力，在30秒内成功拉动134吨的磁悬浮列车向前移动了210厘米，
5: 刚好超过2米。
0: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D。我们刚才一直在想，没有摩擦力也没有空气阻力的话，他到底这4个孩子一开始对抗的是个什么东西？
7: 他一开始对抗的是惯性。当然我们其实都知道他这个列车是在悬浮着的，所以他没有摩擦力，所以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F=ma， 大家都知道，所以不管你加多小的力，它都是有一个加速度的，但是加速度和你加的力成正比。这四个孩子加的力产生的加速度就跟那8个孩子产生的加速度大概是差1倍的样子。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觉得它没动呢？那么其实它一直在动，只是一开始的时候时间比较少嘛，所以移动的距离非常非常小，我们感觉不到。移动了一定距离之后，我们才真的感觉到它在移动了，而且后来你觉得移动的越来越快了。这正是磁悬浮列车的优势，它由于没有摩擦力，这样的话呢，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损失的能量就特别的小。这样当然是我们未来交通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国家自主研制建造的第一条线已经在长沙建成了，那么在北京呢也有一条稍微低速一点的磁悬浮的交通线，就类似于我们地铁这样的。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的磁悬浮我们叫做长导磁悬浮，如果用到超导的话呢，这个就更好了，因为超导它对能量的节约就更好。
0: 谢谢，谢谢双楠老师。
2: 通过本次实验，我们看到了4名小朋友将一列庞大的磁悬浮列车拉动了超过2米的距离。随着科技的进步，列车的运行速度也得到极大提升。

0: 极大地缩短了人们出行的时间，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新的实验呢？
1: 现在我和小尼分别拿着这个留声机的电极的两头，那边接着一个电池，五伏的电源，如果我们接通以后留声机就能工作。
2: 三二一，
1: 哎，转动了。
2: 五伏的电压就能够让它运转起来啊。
1: 其实用不同的东西，也能实现让它的电源的连接。
2: 不同的介质，
1: 只要是导体，
2: 都可以。
1: 能够让这个电流顺利通过，留声机就能工作。第一个东西，大家日常见到的灯管，
2: 日光灯管。
1: 接下来。是四瓶非常不纯净的矿泉水，
2: 四瓶都倒入水槽当中。
1: 接下来
2: 这个就不用实验员品尝了，
1: 巧克力喷泉。这个由我和小尼来为大家展示一下。
2: 不用麻烦实验员了。哎呀，
1: 就盼着这一刻。

0: 第四个表达的是稍后我们会在现场找十个人手牵手当成导体，哇，然后把一端一个人握着这个，然后第十个人握着那一根，然后中间十个人牵着手，看能不能把这电流传导到我们的留声机上。接下来请各位接收问题并发送猜想。
1: 日光灯管、矿泉水、巧克力溶浆和十个手拉手的人，以上共有几项能导电接通控制留声机的开关？ A 一种， B 两种， C 三种， D 四种。
0: 请亮出各位的答案。我们来听听答 A 的有些什么想法。来，这位。
2: 我选 A 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只有巧克力喷泉是可以的。巧克力溶液它可能是一个比较浓的溶液，我觉得里面离子浓度可能是最高的，所以我选择巧克力的溶液。
0: 好，这样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验证吧。
3: 好，
0: 验证完了最后大家就知道有几种了，好不好？现在两名实验员准备用他们手中的电极接触灯管的两端。三二一，
4: 静静等待。好，
0: 留声机。留声机没有任何反应，
4: 所以这个答案
0: 不是
4: 对。
0: 首先排除掉一个灯管，接下来我们验证第二个矿泉水。我们来看一下矿泉水能否接通电源。三二一，走走。
4: 哎呦，这
0: 好，谢谢，
5: 成功。
0: 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的是巧克力溶浆。三二一，
4: 有吗？有吗？转了吗？
0: 哎，转了。留声机转动了起来。最后我们要验证的选项是十个人，
4: 我们要找八位吧，
0: 双胞胎来一位就行。
4: 对，
0: 姐姐，然后体积大一点的 A 最快的那位男生。
4: 现在有六个人，再加我们俩，张老师、楚涵。
0: 够了够了够了，咱们一起站到台上。

0: 去吧，来。
1: 好嘞。
0: 我们的志愿者，请注意，电流击穿身体的瞬间可能会有点不适。
2: 没事，来，十个人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0: 实验人，请把金属电极放到我们左右两侧的志愿者的口中。
2: 口中。
0: 我们吗？
2: 等一下，我们试试啊！
0: 至于你，我跟小宁松个手啊，松个手啊！哎，
2: 这也可以。哎，换一个。
0: 但是一定是要裸露的皮肤的部分，如果是身体，如果是衣服，
2: 也是一样。
0: 我们看一下衣服。
2: 衣服不行。
0: 肯定不行了，不行，不行，可以吗？可以吗？
2: 这可以，
0: 咱俩这么来电、啊、
2: 我也没想到，
0: 连衣服都隔不住。
2: 来，
0: 哎呀，
3: 你们俩的衣服是比较导电的，表面有静电。
2: 对，
0: 谢谢，
2: 成功，
0: 第四个选项、哦、成功。各位，请喝，各位，
2: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0: 但是双楠老师、嗯、其实正确答案当中
3: 对
0: 巧克力是不行的。
3: 对对，
0: 但是为什么刚才两个实验员拿棒子一触碰巧克力，
3: 对，
0: 留声机响了呢？是
3: 因为咱们实验没有作假，你一直在偷吃那个水果，主要偷吃水果造成的。因为水果里面含水果酸特别导电，巧克力设计的时候一开始不让你吃的，你就先忍不住先吃了一阵子，这个水果酸里面离子很多，它很导电，你就不
2: 停地在那吃。所以就是咱们蘸了那一下掉下来的一点点水果酸，
0: 我们拿那个巧克力去冲那个水果的时候、啊、
2: 冲了那一下，
0: 把水果酸冲到巧克力里去了。
3: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没有被果酸污染过的巧克力。三二一，完全不导电。
3: 好，我先干为敬，完美的证明了是由于你吃造成的。
0: 我们通过三个实验相互印证，发现哦，巧克力确实是绝缘的，纯净的巧克力啊。
3: 但是那个灯管它是荧光灯、嗯、它导电的原因是因为咱们给它加了个电压还比较高，
0: 高压。
3: 咱们虽然说是220伏或者110伏，但它里面一个整流器，嗯，它要启动的时候，这个电压一般要到500到1000伏。这个在这个里面其实产生放电现象，产生电子，电子能量比较高，那打击里面惰性气体给它激发了，产生的是荧光，所以平时它是不导电，它真的是绝缘体。咱们这个5伏的这个显然不可能给它激发了。
0: 电压太小。
3: 矿泉水导电的话呢，我们知道分子本身它是中性的，不导电的，但是呢放到液体里面之后，比如说盐、氯化钠、氯离子和钠离子一旦在水里面溶解了之后，盐水是导电的，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氯离子和钠离子都带电了，所以我们这个矿泉水导电就是这个道理。
0: 那人呢？
3: 如果我们处于干燥状态、嗯、我们表面一点水分都没有，嗯，这个我们就导不了电了，所以我们表面还是有一点点水分的，有一点的盐分的。嗯，今天咱们这个实验啊，我觉得还有一点要交代，咱们是最后站在这个绝缘板上的、嗯、但是绝缘板上的话，这个电流就顺利从我们这儿就通过去了，如果是接地的，这个、电流到我们这到地下去了，这个就做不通了，所以咱们要站在这个板子上做这个实验。
0: 绝缘板
3: 不是为了让我们个子稍微高一点啊。
0: 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啊、
2: 应该是
0: 就是 B 两种。
3: 对，
0: 好，最后张老师您再跟我们讲讲，我们是要通过这个实验告诉大家什么呢？
3: 大家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导电，如果你把你的手放在那个两个电极之间，虽然人体电阻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电流会经过你，电流在你身体里面发热，当然这就热得太厉害了，所以你就受到了损伤，我们就叫中电了。 各种用电的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

0: 意了，这一个演示要给大家实现的一个目的，
1: 让电能成为我们的帮手，但不要成为伤害我们的东西。
2: 神奇的分子导电实验让我们了解到不同物质导电与否的原理，含有电解质的矿泉水和皮肤表面含有盐分的人体都可以成为导电的介质，因此也提醒我们特别注意用电安全。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1: 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3: 宇航员啊。
1: 这么不切实际啊？
3: 怎么着？你呢？
1: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后来有一次机会还真到那个驾驶舱看过一次，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本来以为有什么方向盘呐、刹车呀，什么都没有。有没有人想到过火车没有方向盘怎么转弯？
3: 就是靠轨道。
1: 靠轨道。
3: 轨道
1: 什么形状，火车就怎么走。所以今天我们这道题目就和火车怎么转弯有关系。我们看到现场，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个非常炫酷的实验道具，有几节钢管焊成的一个模拟的铁轨，这个铁轨啊弯弯曲曲的，它绕了这么一大圈，
3: 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1: 对，这个转弯半径应该是比较小了
0: 啊，这个是比较极端，真正火车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弯就太急了，你跑不快，所以当然咱们在这个地方急一点能够看出这个效果来，所以效果是一样的。
3: 但是对于我们这么短的车厢来说是够用了。
0: 对，够用了。
2: 节目现场有两辆模拟火车车轮的道具小车，其中小黄车的车轮内径大外径小，而小绿车的车轮内径小外径大。接下来两辆车将分别放到现场的铁轨上进行实验。
1: 接下来请各位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问题并发送猜想。
2: 两辆车轮形状不同的小车，哪一辆能够通过铁轨弯道顺利到达终点？ A 黄色小车， B 绿色小车， C 两辆都可以到达终点。
1: 来看一下大家答题的情况，
3: 听一听大家的想法吧。
1: 这个小男生，
4: 我家里有一个火车模型，
1: 所以它的轮子是什么样的？
4: 就是这样子，然后中间多了一圈，就是里头是要宽一点，
1: 内侧大外侧小。好，所以它是有实际观察。接下来我们开始实验验证。由于这辆车是双人车，所以小妮一辆，我一辆。
3: 好，
1: 我们再找两个乘客，
3: 可以，
1: 好不好？
5: 上马。
1: 那我就选一个18岁以下的带着吧，好不好？就你吧，橘色的这个男生，对，第一个。
3: 你选择的是两种都可以，C 答案
4: 是，
3: 所以你对我们小绿车有信心吧？
4: 有，
3: 没问题。
1: 你选的是 A， 小黄车，来吧，上车吧。接下来我们验证答案 A， 黄色小车。好，哇，
0: 链子脱了，链子脱了，
1: 掉链子了。
0: 掉链子了。
1: 但是转弯非常顺畅。
0: 哎呦，
1: 还有一种赛车般的感觉。
0: 我帮你们推过去吧，我帮你们推过去吧。
1: 你帮我推一下，对。
0: 我帮你们推过去。
1: 谢谢老师，哎呀，谢谢，完全不用方向。
0: 完全不用方向。哎，
1: 别推了，别推了，别推了，别推了，别推了，老头了。接下来我们验证答案 B， 小绿车。你把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对，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3: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4: 准备好了。
3: 你信任我吗？
4: 信任。
3: 你叫什么名字？
4: 赵洁琼。
3: 有没有男朋友？
4: 我结婚了。
1: 脸这个烫啊！准备走了吗？
3: 来，
1: 三、二，出发，
3: 走你。
6: 我们

0: 怎么
1: 心中血雨？哎，

0: 弓，你看弓卡不住，很抱歉，小尼他们刚出发就脱轨了。正确答案 A。今天我们这个有点意思啊，在大实验区做完实验之后，我们的讲解到小实验区，因为我们把真家伙给大家搬来了。哇，
1: 还有真车轮、真铁轨。哇，
0: 里面应该也有很多咱们的，
2: 对的，
0: 高铁，中国高铁的技术精髓在里面。
2: 是这个轮对啊，实际上是动车组关键技术的一个重要的部件。
0: 大家一看到真东西，答案已经出来了，对不对？这个轮子确实是内侧大，外侧小，然后内侧卡在铁轨上。
2: 是的。
0: 那这个设计的科学原理到底是什么？
2: 火车的两个轮子，它跟这个车轴是固定在一起的。
0: 对，
2: 我们呢通常称为这个一个轮对，两个轮子在运行的时候呢，它的转动的角速度是一样的。可是在弯道上的时候呢，外侧的这个轨道的长度比内侧的要长，在通过弯道的时候呢，这个车轮的这个轮圆会逐渐的向外侧的这个钢轨来靠近。由于车轮的这个接触的滚动直径的不一样，外侧这个钢轨呢它是越来越大，这个也就是它走动的距离就长。
0: 所以在同样的转动下，它的距离，铁轨内外侧的距离差就靠这样的大小来进行弥补。
2: 是的，
0: 进行平衡
2: 曲线通过能力
0: 太精妙了。现在的高铁安静极了，启动平滑的，有的时候你坐在高铁上看着说，哎，车已经开了，你都没感觉。究竟我们的高铁能够达到多么平稳的程度，我们也给大家在场外准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实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耶！相信你的眼睛，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的中国标准动车组的复兴号上面。现在我们正以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往上海。跟我一起乘坐复兴号的是我身旁的我们的老熟人了啊，平衡达人韩穗宁老师。
1: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复兴号上去验证在高速行驶时它的稳定性如何。那么形式呢？您看到韩老师也就可能猜到了，就是要通过不同物品的保持平衡来去验证它。你看这个，哇，我这个太厉害了，我这个，您别怀疑啊，这个确实没有任何磁铁，不信您看，
2: 对
0: 啊，就是易拉罐，
1: 它里面大概留1/3的液体，基本上就比较容易做到，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0: 其实，在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拿来当做这种平衡力的这种物品和小物件。今天我们都一一给您展示一下。钥匙，看看这个钥匙，虽然说底下有一个立面，哇，也立住了。早人煮的鸡蛋，交给韩穗宁了，这能平衡吗？
1: 试一下吧。但是立鸡蛋之前呢，要把它加一点点的

0: 有松开他的手了。
1: 哦，还真做到了。
0: 但其实刚才您看到的所有都是我们为韩遂宁的一个简单的热身活动。我们今天真正要做的，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复兴号在列车上做这样的挑战和实验。今天考验你，我们实验道具就是这个
2: 笔记本。
0: 哎，不，这样太简单了，我得给你增加个难度。
2: 把它打开吗？
0: 打开的笔记本。
2: 好吧，立这个笔记本之前需要一样辅助，它只当一个基座。
0: 太考验高铁的稳定性了，因为笔记本它重心非常的高，而且我们又给它打开了，
1: 对，
0: 重心非常的难找，接触面积呢就像我们小拇指的小指甲盖这么大一点点，这能立住吗？这个很难啊，
2: 因为平衡好这个笔记本只用一个，哎呦，

0: 现在您眼前看到的这惊奇的一幕，已经很足以说明我们的复兴号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它的平稳性是有多棒了。谢谢，谢谢韩翠姐。
1: 哇，厉害！真没想到，平稳到我们难以想象，它可以在上面做这么精密的平衡艺术。
2: 因为不仅它是平衡大师，我们的高铁列车它也是平衡大师。
3: 中国高铁技术方面呢，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的这样的历程，成功地实现了这个快速的发展。
1: 谢谢。
4: 根据本次实验，我们可以观察到黄色小车顺利地走完了全程，而绿色小车却由于车轮形状无法适应弯道而就此止步。黄色小车内径大外径小的车轮，因为其独特的构造，可以在蜿蜒曲折的铁轨上行动自如，而这种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我们今天的高速铁路。更多精彩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美好未来。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养火跨越千年，依旧风华正茂。
7: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6: 研学少年走进景德镇，触摸泥土，解锁青花市井烟火。
8: 以前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
6: 寻找藏在器物里的诗意，
7: 一蓑烟雨任平生。
6: 见证古老非遗的青春力量，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台上的女花花
1: 作品是我做的，
2: 真好啊！
3: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4: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5: 我在菜市场
6: 面废话招牌。

0: 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1: 就让李斌给我带沟里了。
2: 我有一个算一个。
1: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 好，
18: 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开动大脑的益智游戏，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没有信心发现真相，找到真相？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目的只有一个，成为冠军队，这样就有机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了。但是想要成为冠军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帮忙。领队啊，在我们的越战越勇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头发都白了的李丁。
2: 这个白头发不仅是年龄，更是阅历。
1: 对，哎呦，
18: 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李丁的身边，显得我们菊萍姐姐怎么那么年轻。
1: 对，
18: 欢迎菊姐。
19: 大家好。
18: 另外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奥运冠军邓亚萍老师。别人来这是想当冠军，亚萍姐是自己带着金牌来的，
1: 在这儿还从来没拿过金牌呢。
9: 是吗？我都拿过2回了。哟，
1: 您这表现比我好啊，姐姐。
18: 今晚就是您的，哎，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好不好？
1: 我要靠我的团队。
18: 好，最后让我们欢迎主持人苏梅文。
11: 头一次来，但是希望能旗开得胜。
18: 今天的衣服寓意旗开得胜，但是没拿过冠军就好了。那这样亚萍姐就能坚持录完这期节目。那另外在台上还有我第5位搭档，那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球宝。
0: 杨帆，哎，你今天的探针达人组合，我觉得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18: 怎么讲？
0: 很难得，亚萍姐姐、菊萍姐姐今天是双屏合璧组合，而且还有苏梅文作为今天的颜值担当，还有我们的李丁。就是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我想说一句话，我们家丢的那桌布我好像找到了。
18: 好了，今晚呢我们赛制还是5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最后累计分数最高的一队

0: 将会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开始挑战，第一轮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哦呦，来吧，掌声欢迎三位武林高手。三位小侠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2: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3: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4: 板凳功，
0: 这个红拳板凳功来自哪里，是什么样的功夫？先请球板给我们介绍一下。
5: 红拳是南派五大名拳之首，以刚劲勇猛、巧手坚实、马步沉稳著称，而板凳功是红拳中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兵器技法，习武者就地取材即可练习，可单手持凳灵活突袭，亦可用双手持凳稳固防御。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0: 在正式提问之前，先请三位小朋友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几岁了，好不好？
1: 大家好，我今年5岁。
2: 大家好，我今年8岁了。
3: 大家好，今年我6岁了。
0: 5岁、8岁、6岁，谁有可能会红拳板凳功？来，各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我问一下3号小朋友，就是你学会这个红拳板凳功之后，你打过没打过你们班小男孩？
0: 什么问题？
6: 我就先问一下。
7: 打过，
0: 打过。哦，哦，
5: 哦。李丁，我现在想要考你一个问题。
6: 那您说，
5: 你觉着我们3号是男孩还是女孩？
6: 女孩吧，我觉得是女孩。
5: 3号小朋友，大声的说一下，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3: 男孩，男孩，男孩。哦。
7: 哎，你不问了？
6: 不问了，出师不利有一点。
7: 请问2号小朋友在这儿，奶奶在这儿。你是几岁开始学的呢？
1: 2岁。
7: 板凳功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功？是在这个板凳上做一些招式呢，还是？
0: 板凳会作为武器？
1: 它就是红拳的一种兵器，很有特色的。
7: 很有特色的。哎呦，今天我们就是来长知识的。那练这个招式和功的时候，有会受伤的时候吗？
1: 就是我在练一些转脖子的时候啊，容易割到这个头后面。
7: 要把这凳子转起来是吗？
1: 啊。
7: 你被砸着过吗？
1: 砸过几次，后面就没砸过了。
7: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1: 忍过去了。
7: 哎呦，够坚强的哈。
8: 那我问问1号小朋友吧，你练板凳功练了多长时间了？
1: 学了2年吧。哦，
8: 2年了。那你3岁就开始练了？
1: 对。
8: 苦不苦啊？
1: 苦。
8: 怎么个苦法啊？
1: 就是打马步的时候，打到脚是平的会发抖。哦
0: 呦，会发抖。
8: 老师有说你们必须一次站多长时间，有说吗？
1: 站1分钟。
0: 站1分钟就发抖？
8: 你1分钟就发抖，还是站3分钟发抖啊？
1: 3分钟。
8: 哦，那是不是5分钟更抖了？
0: 你可以不用做的那么标准，你简单告诉叔叔马步是什么样，可以吗？啊，就这样。哦啊，
8: 哎，行，厉害。
0: 腿就发抖，我说
8: 是会的。
7: 一看他那个膝盖的方向，
8: 很厉害、啊、
7: 对。那我请2号也来一个马步。哟
0: 哦哟，你这个步幅更大一些，可能跟你腿长有关。
7: 好，
0: 3号小朋友应该不会吧？哟，你这更低呀、啊！
9: 我有2个连环问题，都问3个小朋友，用最快的速度回答我，好不好？第一个问题，你们都是哪里人啊？
10: 广东。
9: 好，废掉一个问题，没关系了。你们最初是为什么选择学红拳啊？
10: 因为我爸爸是教练。哦，
0: 你爸爸也是教练？嗯，你爸爸也是教练？
10: 不是。就是我要拍戏，有时候我要拍一个戴头套的，还要练武术。
0: 哦，都拍过什么戏？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板凳戏。
9: 板凳

0: 好的，所以我们的一号和二号小朋友都是女成副业，是不是？
1: 是
2: 是。
0: 那是爸爸要求你练板凳功的，还是你看到爸爸练板凳功，所以就很想学的？
1: 我自己看到一些武馆的哥哥姐姐，就是我爸爸教他们很酷，我就想学。哦，
0: 那一号小朋友
1: 我也是。
3: 我爸爸也是。啊，
4: 好，我再问个问题吧。刚才三号小朋友说了他拍戏，那请问二号小朋友，你的表演走上过哪样的舞台？
1: 做年历就会去春里表演。
3: 春里？春晚呢？
1: 不是，就在春里面。
3: 会有戏台，对吗？
4: 哦，表演这个功夫哈，
3: 应该类似于庙会啊。
4: 明白。一号小朋友呢？
1: 大湾区。
4: 大湾区啊，大湾区的什么？
1: 还有精英大赛。
4: 哦，嘿，真棒，小朋友。
3: 三位小朋友都有表演的经历。
5: 这个有点难，我觉得他们真的，我觉得他们肯定都会点功夫。哎，洪拳板凳功的标准招式有几个呀？你们仨都说说吧。先三号。
1: 不知道。
5: 特别好，这回答。
4: 二号。
1: 不太了解。呀。
3: 哦。一号呢？
5: 一号呢？
3: 你也不知道。
5: 他肯定知道。
1: 不太了解。哇
3: 哇哇，一个真的都没有。
0: 该不会最后洪拳板凳功真正的学者是帆哥？
3: 你看见我这马步了。
6: 李丁，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问到一个有效的问题，给你一个机会，你问点有用的。
7: 二号小朋友，你打过你们班小男孩吗？
1: 一年级去的时候他们还敢欺负我，后面学校有个六一儿童节，我上去打功夫，他们不敢欺负我。
0: 我最后再问一下，除了洪拳板凳功你还会什么武功？
3: 问几号？
0: 能都问吗？
3: 一次回答。
8: 蛇影鹤关刀匕首洪拳鹤形拳帽形拳。哦，
3: 你呢？
1: 洪拳对打洪拳抄鹤形拳棍子还有很多。哎
3: 呦，了解啊。
4: 三号小帅哥，
9: 连环拳组合拳。
0: 好，姐姐收到了，谢谢。
3: 好，那既然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也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0: 我觉得论回答问题像二号，但是鞋子确实是，你们看他们的鞋，
10: 有可能一号吧。
4: 咱们就少数服从多数。
3: 我问问菊姐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4: 一号。
3: 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邓亚萍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苏梅文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四位探针达人老师现场投票的时刻。台上的三位小朋友谁有可能真的会洪拳板凳功？来，三二一，请按键。先问问亚萍姐，为什么坚定的认为是一号？
5: 刚才那个一号这马步扎的特别棒，啪一下下去很有那个劲儿，那个感觉。
3: 但是从扎马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看三个小朋友都可以，
4: 都可以，我觉得
3: 都像是练。
5: 那这专业眼光嘛。哦，
3: 来，苏苏
0: 哥，我给你一个考试考了很多年，毕业还没有很多年的答题技巧。哦。一般看起来最不像答案的就是答案，比如说当三个答案里面有一个男孩，那应该不是他，有一个年纪最大的看起来最对答如流的，那应该也不是他，当排除之后。
6: 苏苏，你这种答题的思路也不对啊。那如果按照这种答题思路的话，三短一长选最长，你应该选杨帆呢。
0: 主要还是群策群力。
3: 行，来，李丁。
7: 之所以选一号，是因为小朋友们在答题的时候，一号小朋友有一个细微的小动作，就是他会用表情点评大家的发言。比如说你问某一个小朋友，然后他会对你答案，他会很满意。嗯，伤到过脖子吗？哦，我打到过脖子，然后后来就不疼，我就没上医院了。
4: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1: 忍过去了。哎
4: 呦，够坚强的哈。
7: 他就这样。哦，就要不然他就是真的，要不然他就是那个答案背得比较熟。
3: 但是

0: 菊萍姐姐的答案是跟别人都不一样的，你选的是二号。
1: 对，因为我老来嘛，我有经验，不能和他们一样。错了也要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实话说，我是听着后边的我的智囊团的建议，二号。
0: 好，那究竟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会红拳板凳功的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
2: 啊！哟，

0: 好。
1: 哎，怎么下去了？呀！哦哦！哇！
0: 哇，好帅、
1: 啊！好，
0: 这也走了。

0: 喜阳光同心中承担接受心
1: 一号的配音是最震撼的
2: 哎，都下去了。
3: 到底是谁呀、
2: 啊？啊！哦，
3: 所以他有这个。
2: 哦，还是二号。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资深的探针达人，
4: 真的阅孩子无数，就是毒辣的眼光。
1: 妹妹，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5: 黄香如。
1: 然后刚才你介绍爸爸是红泉板凳宫的老师，是这样吗？
5: 他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哎呦、
1: 哦，我们听听小黄师傅给我们介绍，如果我们这些人也要学习红泉板凳宫，最重要要学什么？
5: 基本功。我一岁多就去武馆跑来跑去，就是先熟悉一下场地。哦。两岁我就去踢腿、弹腿，还有其他。哦，
1: 踢腿先从腿功开始练习，对吧？三岁呢？
5: 三岁我还在练基本功。
1: 叔叔这样理解对还是不对？你可以说哈。我觉得学习无论是任何，不一样的功夫，只要是中华武术，觉得除了基本功之外，最重要的要学习一种精神，对不对？你怕不怕苦？怕不怕累？能不能坚持下去？有没有勇敢？这些你觉得你现在做的怎么样？
5: 一般。
1: 那你将来呢？要不要继续练功夫呢？
5: 我要当老师。
6: 嗯，孩子特别自信。
1: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八岁的小朋友、六岁的还是五岁的小朋友，都会比同龄的小朋友在台上会稳很多，
6: 对，
1: 而且很自信。我觉得这可能是功夫给孩子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跟你学会红泉板凳功。谢谢你，再见。那经过了第一轮的比拼，咱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目前只有我们的菊萍姐姐得到了500分。
3: 对。
1: 第二轮的游戏，我们的分值也相应要提高。这一轮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来，有请三位。来，请三位先自我介绍。
1: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2: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3: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0: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爆米花的那个棒，做成了这样的那么细致的，其实可以称得上是工艺品了。来，这个工艺复不复杂，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点，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米花棒又称江米棍、康乐果、释江、大米、玉米等谷物经高温挤压膨化而成的传统空心零食，不少民间手艺人巧用米花棒质地易塑形的特点，雕琢出各式造型，将寻常零食化为指尖上的精巧手艺。请问台上的米花棒作品都是谁做的？
0: 我先问一个问题，这东西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吗？
1: 有一个作品是拿来摆放的，放了大半年也没有坏。
2: 如果里面放干燥剂的话，用亚克力或玻璃罩把它罩住的话，保存时间会更长。
0: 就主要看它有没有受潮是吧？
2: 对，
0: 如果受潮的话会有变化。
2: 受潮的话就是会粘在一起。
0: 好，我们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5: 我先问问一号老师，是出于什么原因有这样的创作灵感？
1: 是2年前的时候，我儿子喜欢玩积木，但是他老是丢零件，又让我重新买。就我以前学过饰品雕刻，我就想着把米花棒雕出造型来，让他去拼着玩。
5: 才2年？
1: 对。
5: 那二号，您从事这个艺术创作也是不会是同样的故事吧？
2: 不是不是，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我大概从4-5年前就开始在做这个作品了。因为幼儿园会有食育课，小朋友做起来也很安全，又不用用到电器，也不用用到刀，他们直接用手给它折一折就行了。
5: 这个用手就可以，不用什么工具？
2: 我自己做要用工具。
5: 用什么工具？
2: 用雕刻刀。
5: 雕刻刀。那这些作品之间，你看有一些衔接的地方，怎么衔接？拿什么来粘？
2: 水，就用水。
5: 水就可以。李丁老师，你再问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6: 我问一下三号，大概怎么能让它就是做成这个样子的？就再稍微详细的说一说，可以吗？
3: 比如说这个李白吧。
6: 我要介绍那个。
3: 好，可以。这是个底座，就是水粘。然后它这个袖子就是用米花棒雕刻刀。给它一片一片给它雕刻出来，然后
5: 用水
3: 给它粘做这个造型。其实人偶做的是不好做，因为要做到1:1的还原。
0: 好，那我们追问一下，比如说这个人物造型最不好做的是哪一个部分？
3: 就是他这个脸型，他这个脸五官
5: 表情。
3: 其实这个服饰话还好做一点。
7: 我问问题吧，为什么要做这个呀？当时怎么想的呀？三号，
3: 我家里我妈一直做这米花棒，做了有20多年了。我是每年冬天都会给我去给回家帮忙。
7: 你们家是有这个传统？
3: 对。
7: 你是哪儿的人呢？
3: 我是洛阳的。
7: 洛阳啥地方啊？
3: 宜川县。
7: 宜川嘞？那两个也是宜川嘞？也是洛阳嘞？
1: 不是，
5: 也是那儿的。
2: 我是安徽宣城的。
5: 宣城。
0: 你呢？
1: 我是山东德州的。
7: 三号，这是为了卖呀，还是为了啥呀？
3: 为了卖。
7: 你上面的弄卖多少钱啊？
3: 这个上面的不卖。
5: 那你卖什么？卖底下的这些？
0: 邓老师就想买上面那个。
3: 这个是，他做的比较复杂，做一个得5-6天。然后我白天还得给我妈干活，要生产，所以说这就放家里展示，一放到那就被小朋友、小学生给玩坏了，玩坏了他们就想吃什么部位，他们自己都会吃了。
7: 那不是为了买呀，
3: 就是个人爱好吧。
8: 那我想问问一号，做了这么多件作品，咱们最后都是跟儿子一起吃掉吗？还是怎么用什么方式储存它，又或者是分发？
1: 我不储存，而且我一次性是做不了这么多的，一个月也就做个2-3件。然后做出来的话，就孩子也吃，我也吃。
0: 孩子平时在家还能吃着别的吗？是不在家只能吃这玉米棒啊？
1: 不会，我大部分是可以再拆掉做下一个作品用。
8: 那我再追问一句，这些形象就是做什么主题，做什么造型，是您决定的还是儿子决定的？
1: 有他喜欢的造型，也有我喜欢的。
6: 我问一下二号，那在你们幼儿

0: 员，其他的老师都会做这个吗？
1: 不会，因为就是我是偶然之间发现这个的，然后现目前来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其他老师呢他也会做一些其他的手工。
0: 哦，那小朋友是喜欢其他老师还是更喜欢您？
1: 喜欢我，因为我的课又可以上课还可以吃。
0: 我还想再问二号，那您对象有没有跟你一起做过？
1: 我没有对象。
2: 李丁老师，你到底想问什么？
0: 我就问一下而已。那我再问一下三号，您对象跟您一块做过吗？
3: 我也单身。
2: 哟，
0: 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4: 李丁，我实在想知道这两个问题到底揭示什么样的信息。
0: 我刚刚是想说的是，这个如果要是他们对象呢有跟他们一起做，我想问问他们对象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5: 啊，他俩都没有对象，又能说明什么？
0: 我不能再告诉你们了，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2: 啊，
5: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狠的男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2: 这次应该是三号，他去交流，他去介绍，那俩都离得特远。
6: 我也觉得是三号，因为他做这个题材，谁会带着幼儿园的宝宝做动漫？我觉得肯定有点不对劲。
2: 我们可以近距离看看吗？
7: 我们看看。
2: 都上去了。
3: 那个是辣椒味的，有点呛。
2: 这就一点一点沾上的。
3: 是的，每根须就要用水沾一下。
6: 哎呀，坏了，这折了。
2: 你摸了一下。
6: 对，一不小心断了。
3: 我看。
1: 没关系，待会用水接起来就行了。
3: 对，
0: 一号姐姐她给您弄坏了，您看看呢。
5: 好，那究竟台上的三位哪一位是目前桌上摆放的米花棒作品的作者？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三二一，请投票。亚萍姐那个表情很自信
2: 啊，
5: 直接就是一。为什么？
2: 为什么？
8: 就是为什么。没有，要观察，很淡定啊，不管什么他都很淡定。
5: 那言外之意，二号和三号刚才有不淡定的时刻。
8: 对，
5: 那苏苏为什么也选的一号？
9: 是这样的，三号他真的就是只要说一点点他自己没有那么相信没有那么确认的东西，从脖子红到耳朵，从我这个角度真的超明显。然后我们商量了一出，我说我上去，我假装把一个破坏了，
2: 看看谁
9: 看谁急。结果没有人急，一个急的都没有，我最急了。但是最后我们反应过来，我们的推理原因是三号已经被他红彤彤的面庞所出卖，二号是因为我们的智囊团说这几个 IP 他们选择的形象不像是会带着幼儿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做的主题。
5: 菊姐为什么选三号？
2: 就是一号和二号都有点就是这事儿跟我离得有点距离感。三号呢，比如我们问什么问题吧，他会去非常关切的去。
5: 那会不会就确实是因为离得近呢？
2: 如果真他不是的话啊，那他演的可太好了。
5: 我们再来听听人生阅历也很丰富的李丁。
0: 反正我是最开始就先把一号给排除了，因为我觉得一号有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2: 心神不定，
0: 没有那么积极。
2: 对，
0: 哎，最开始我倾向于三号的原因是因为三号没对象，然后他这事儿呢又特别的耗时间，
5: 因为他不约会，他有的是时间在家做。
0: 对，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2: 又红了。
9: 二号也没对象。
0: 我觉得二号在幼儿园做这个特别的合情合理，但是就在我想选择二号的时候，我们后边这位阿姨蹭就站起来跟我说，幼儿园我们家孩子不允许吃这个。
5: 来吧，台上三位谁是真的？那接下来有请隐藏者揭晓身份。
2: 哎呀，他们要现场做吗？
5: 请开始。后面有什么啊，我简单说一下，就一碗水，几个米花棒，里面有一个小的刻刀。
2: 啊，全会啊，都动手呢。
8: 真的全会。
5: 你这刀工跟我在家切葱差不多。
0: 你让我能再多乐一会儿行不行啊？
5: 我可以从我看到的有限的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发现三位真的那个制作的高手，其实很简单，他就把那个棒棒他给裁成各种细条，然后给他拼接，拼完之后他变成不一样的形状了，造型就出来了。
9: 三号已经收工了吗，老师？

0: 给我开始收拾工具了。
1: 哎，但是二号这个拼的也挺好的，确实，我越来越相信他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2: 稳了，
3: 我也觉得姐
2: 稳了。
1: 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最神奇的就是这样，米花棒雕刻完之后，现在拿在了三号的手中，他做的惟妙惟肖。来，他有多逼真呢？三、二、一，呀！做成了个西瓜。
4: 这就是我做的米花棒做品。
5: 你猜我们信吗？
6: 我其实是假的。
1: 来。在揭开二号的这个神秘面纱的时候，我想提前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它是我见到的在孩子最单纯最憧憬这个美好世界的时候，带了一个特别治愈的孩子心灵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我们一起来揭示一下。
0: 朋友们，我看完以后我真心想说，你们俩都够幼稚了，真的。
1: 来，我们看看经过这些米花棒简单剪裁之后，它可以真正在最短的时间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造型。一号给你惊喜。哇，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我想采访采访你们俩，坦白交代一下你们俩是干嘛的。你真是幼儿园老师？
7: 我是一名前幼儿园老师，然后我也非常热爱去做手工。
1: 来，你说说你啊，介绍一下。
4: 我家里确实是做米花棒做了20多年。
1: 真的假的？
4: 对，近几年就是也比较就是专注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个老手艺。那些家长们以前是看着我跟着我妈妈做那个米花球、米花棒、米花筒，然后呢现在是他们的孩子吃我做这个米花棒，大家吃的都是我做的，都是这里。哦，传承老手艺会继续做下去吧。
1: 那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来，一号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李红，来自山东德州。
1: 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你和刚才我们的三号那位弟弟，其实你们俩算是同行了哈。
8: 不算同行。
1: 不算。
8: 他是家里生产米花棒。
1: 你不
8: 是？我家里不生产。哦，
1: 他是你的上游。他那进货。那利润你这大呀。
8: 这些东西我都不卖。
1: 哦，不卖。嗯。那这样呗，结合着他这些作品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哈。
9: 真好看。
1: 这都分别得用时多长时间能做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呢，
8: 细致的人偶我要6-7天的时间。
1: 这大龙舟是不是用时间最长啊？
8: 没有，其实就是人物比较复杂，如果是这种龙舟，龙头比较复杂，龙头做一天，然后身体做半天。
1: 这个李白刚才那个三号在那说，他说这个脸做起来比较复杂，其实我觉得这个手做的，其实我觉得是很精细的，
8: 因为它很脆嘛。嗯，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1: 是不是经常做半天，然后做坏了？
8: 对，它会断，就是细小的东西就比较麻烦一些。
1: 那你讲了，你做这些也不是为了牟利，就为给孩子做吗？
8: 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逗孩子玩，后来的时候做的时候发到网上，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啊，
9: 那一号老师是做什么职业的？
8: 我全职宝妈11年了。
1: 哦哟，那不容易哈。我觉得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等于也舍弃了很多自己的这些才艺。
8: 开始做这个米花棒之后，我觉得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一些闪光点，就是除了培养孩子之外，我还有自己的事做，然后还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嗯，很有成就，非常有成就感。
1: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提示其实很重要，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经常善于发现一些新的乐趣，能够让我们生活当中永远充满一些新的惊喜。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人喜欢你的作品，好吧？
8: 好的，
1: 再次感谢今天台上的分享，谢谢你。
8: 谢谢，
1: 继续加油，期待你新的作品，再见。
8: 谢谢。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赛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战队和邓亚萍战队，各1000分，菊萍姐500分，李菁加油啊！
0: 暂时没有得分，我就不能反超吗？
1: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三轮，分值相应的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0: 有请三位。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2: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3: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0: 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马动什么？
5: 夏洛特烦恼是一部经典喜剧电影，除了精彩的故事，同样让人难忘的还有电影中那些原声歌曲，有对经典老歌的重新演绎，也有主角夏洛在剧中唱出的心声，每一首都恰当地贴合着人物的命运，成为推动情节的重要情绪支点。而在这部电影里，有九首歌曲都由同一人演唱，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包容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0: 好，这个厉害了啊！谁演唱了这个电影当中的九首歌？我们现场看诊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6: 那我想请问一下二号老师，请问您演唱了哪九首歌？
2: 曾经的你，那些花儿，双截棍。
0: 那个算吗？我的老家那个算吗？
2: 那不是我唱的哦。还有啊，1997年，记不大住了，太时间太久了。
0: 行，能说出几首也可以啊。满意吗，李老师？
6: 满意，真是一个有效的问题，我可太厉害了。嗯，我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
0: 没了是吧？
5: 你有必要这么反复的夸自己吗？
0: 来，苏苏。
7: 我多多少少在看到三位老师的这一刻，有那么一点的以貌猜人了。哦，我觉得白衣服的老师比较像剧中艾伦老师的人物形象。哦，他一下子就不会让我猜到夏洛这个角色身上。所以我想先问问三号老师，您觉得如果在所有的歌曲当中挑选一个能让您唱出来觉得自己最能带入夏洛这个角色的，会是哪首歌？
1: 我觉得是我和你吧，这首歌。对，还有一次就好。因为我为什么说我和你这首歌让我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是要对他的口型嘛，然后他当时是表演的很抽象，然后我还要模仿他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对这歌曲的印象特别深。对，因为这歌磨棚时间也比较久一些。
7: 导演完全没有考虑过让您模仿艾伦老师的这个歌曲。
1: 主要是这个滕老师的歌比较多一些。
7: 好，我的问题就
8: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您这个怎么感觉像个军人呢？您是学唱歌的吗？
9: 对，我是一个歌手，但是我平常就从小就比较喜欢当兵这个职业，会以这个行为来要求自己。哦，
8: 你觉得唱这个《夏洛特烦恼》这个歌，就是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9: 其实我纠正您一下，其实我们不是唱《夏洛特烦恼》这首歌，而是在里面有九首歌，对，插曲是我来演唱的。然后有一首粤语歌，但是我可能这首歌唱的不是特别好，后来就没有唱那首歌。那首歌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0: 哪首歌？粤语的？
9: 反正想不起来名字了，因为那首歌后来没有我唱了，就啊、对。
8: 那当时为什么选中您来唱这些歌呢？
9: 因为当时是2019年的时候，我认识了陈曦老师，他正好推荐我去试一下这个插曲。
8: 那你们是专门有什么声线吗？比如说您是唱流行歌曲还是什么？
9: 我的声音就是比较中低一些，也给一些电视剧，有古装剧，还有都市剧，对对，都会唱一些歌。
10: 我想问二号老师，那咱们这个电影是先有歌呢，还是说最后？
2: 我们是先有的歌曲，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戏。哦，啊，就让我们唱这些歌。
10: 那录九首歌，您得多长时间完成这个？
2: 全部下来，这个做后期的过程得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0: 一个月的时间啊，
2: 你们不是每天都在录吗？
10: 在北京的哪个棚录的呀？
2: 在董东东音乐工作室，因为董东东我们合作很多年，还有一个是福达音乐的一个棚啊，两个棚啊。
10: 好嘞，谢谢您。
6: 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啊，是因为您唱歌的声跟腾哥唱歌的声就特别
3: 模仿
10: 像
3: 模仿？对对对，因为我也是东北人。
0: 那就追问一下，比如说模仿沈腾要有哪些技巧？
3: 哎，沈腾老师的这个中低频非常的浑厚，他有的时候他自己会加一点抽象的感觉，你还要去提取一下他的声音特色。对，
0: 二号老师呢？
2: 当时我录制

0: 我没有听到沈腾的声音，我也对沈腾也不是很了解，我就唱歌吧，啊，我就把歌唱好。
1: 一号老师模仿沈腾，你有什么心得吗？
2: 我就是印象里面把沈腾老师那个模样和那个状态想象出来，找那个感觉就可以了。
3: 我最后能听三位老师给我模仿一句腾哥说话的语气，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你过来呀，我们听感上会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
1: 哦，好，来一号，
4: 你过来呀。
1: 呀，还带动作呢，
0: 你过来呀。哦，
5: 来，
0: 你过来呀。
3: 好的，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就可以准备和智囊团商量给出答案了。
6: 感觉二号好像录音棚的老板。
5: 三号那时候他才多大，
1: 商量都不商量了，
3: 胸有成竹，非常确
1: 实。那你就摁吧，
3: 不能让他们知道。哟，哎，儿子，等一下，干啥呢？
7: 互相都在观察。
1: 好，那我们就准备投票吧。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九首歌的人？三、二、一，请按键。请问李丁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8: 因为三号老师，我觉得他的声音也比较靠近沈腾老师，可能二号的声音刚才特别像，但是二号老师的表达特别像录音棚的老板，他知道这事儿是他监的棚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三号。
1: 鞠萍老师，
5: 三号老师看上去啊很年轻，就觉得和三位比较起来，他显得有点年轻。
8: 没考虑到，你说的有道理。
1: 三号老师，您今年五十几了？
9: 我是86年。
1: 86年就是40，
5: 对，
1: 对吧？哎，那《夏洛特烦恼》是
9: 2015年上的。
1: 2015年，
5: 对，你看这也11年前。
9: 是的，是的。
5: 另外呢，就是刚才呀，没文的那个问题，让他们每个人学了一句那个台词。我觉得一号老师啊，用的劲儿有点猛了。哎，我就觉得二号老师就更像了。另外刚才问二号老师比如哪个棚录的，他就对答如流，仿佛就是自己经历过的事儿，我是这么想的。
1: 来，咱们听听亚萍姐啊。
7: 一号呢上来，我觉得他这个身板啊太板了，然后二号老师呢，我觉得感觉像唱歌的感觉，然后三号老师呢不觉得像唱歌，因为整个的这个感觉上，也许可能是词啊曲啊干这个活的人。
1: 好，我们来听听苏梅文的观点。
3: 我真的就是带入了一个视角，如果今天我拍板选择三位，我一定会选择一个跟他神似形似最能让我有代入感的，一目了然，艾伦老师、军人老师、二号老师，无论是神形兼备还是那个声线本身，我都会觉得代入的哎更好。
1: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10: 接下来我们要用米花棒揭晓。哦，哟，
3: 哇，三号那个好像是米花棒。
8: 一号和另外两个的话筒不一样。
5: 没一个人猜中，隐藏得很深，
7: 真的是啊。哦，
3: 来，
7: 哦，来。
1: 好。

0: 让我们欢迎许鹤斌老师。许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唱了《夏多的烦恼》当中九首歌的真的。
0: 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啊，其实许老师演唱《夏洛特烦恼》只是他的一小部分。
1: 对对对，
0: 还有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比如说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人民的名义》，《
1: 人民名义》插曲是我唱的，
0: 还有《火蓝刀锋》的主题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是许老师的作品啊，
1: 算是我翻唱的作品。其实原曲是胡宝善老师的，
2: 对，
1: 我们把它改变了一个更多的年轻人，九零后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新的题材的这种。
2: 您也唱两句呗，我们
1: 唱两句哈，
2: 感受一下。

0: 徐老师他那个拉麦啊，那个演唱那个状态，其实沈腾在那个电影当中也有点这种夸张的表演。
1: 是是是，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沈腾，不，我一直以为这部电影是一部侦探片，就夏洛特嘛。
2: 对，
1: 所以我们只是针对于音乐。
0: 所以好的影视作品，其实它的主题曲啊、片尾曲，是特别能够展示一个歌手实力的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能够和这样的好的作品结缘，我觉得对于一个歌手来讲也是难得的一个机遇。
1: 对对对，我唱了30年的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幸运的遇到了这样制作人，一首一首把我从一个酒吧歌手，完了进入录音歌手，一路一路走到今天。未来能不能火，自己说了不算，那我就把歌唱好就行了。
0: 没错，我觉得有这么多的作品，一定会在其中当中，有一部分会成为乐迷心中的经典。所以感谢徐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然后这样，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之后的分数的一个变化。
3: 别看分数变化了，
0: 看看吧。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和邓亚萍两个战队，3000分。但是整场比较吸引眼球的是李丁战队零。那接下来是第四轮，第四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5: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6: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2: 是东北那种吗？
0: 对
6: 对，
0: 这应该算是我们二人转的绝活之一哈。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手绢工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北二人转极具辨识度的核心特技。它承载了东北人的热情与风情，也藏着演员多年练就的真功夫。台上的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人可以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这也成为他的看家绝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2: 我想问问1号老师，这手绢的材质是什么制成的？
4: 这个3米的那个手绢，它的是绒的。
2: 那多重您有数吗？
4: 应该是20斤左右。
2: 应该是。
4: 对，应该是20斤左右，因为我定出来的时候它是20斤多一点。
2: 20斤。
0: 用了这么多年缩水了。
4: 对。
2: 平常这手绢。

0: 洗吗？
1: 洗，刚练的时候总掉，就得总洗，
0: 还得拿熨斗来熨一熨吧，它褶皱啊。
1: 绒的其实就好一点了、
0: 哦、
1: 对。
0: 哎呀，你这个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那这是一个业余爱好呢还是？
1: 这个是我之前学的，我现在本职工作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
2: 听您的口音有点不像东北人吧？
1: 我是东北人，祖籍是吉林，然后现在在沈阳。
0: 哦，
3: 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号老师，
1: 哎，
3: 那您会把转手绢放到您的单口节目里吗？
1: 会，但是不是说场场都会，因为我们小剧场的话其实是转不开的
0: 啊、
3: 那在单口节目里边您亮活，然后不会那其他同行会怎么评价呢？
1: 单口喜剧也在进步，他只会作为一个开场跟结束的时候才会展示这个绝活。哦，
3: 那么还想再问一下三号，那您转手绢您是竖着转还是横着转，跟转披萨饼？
4: 我们其实手绢有好多，我们有碗环，我们有顶串，然后我们有立串。小手绢啊是用三个手指头，那这个大手绢因为它直径比较长嘛，所以我们要用整只手，然后我给踩在道具上去转。
3: 您是紧张吗说话这个呀？
4: 还行，有一点吧，
2: 主要是因为手里边有点空，说话就感觉有点没有支撑。
4: 对对，
2: 手绢拿上来就好了。
0: 那我问问二号老师，虽然这个外形上哈看着有点不像，
2: 抱歉姐，我问一下，他外形像干嘛的？你老质疑他外形。
0: 像个学者，就是老师啊什么的，不、哦、像这个
2: 老师傅。
0: 对，
5: 老师没有傅。
0: 那我问问您，这个手绢转的时候啊，是从边上开始的，还是从中间开始的？这个动作的顺序？
5: 转三米手绢，那就是抓边儿，然后悠起来，借着那个惯性。
0: 让他起来。
5: 对，
0: 哎呀，您说完这个我觉得您又像了。
5: 我就是。
2: 但问这个问题就恰恰说明菊萍姐姐非常专业呀、啊、就看这个转手绢看得很细。
0: 但刚才一号啊说洗这个手绢的过程也挺细。
6: 我来问问那个二号老师，像您练这个需要练多长时间啊？
5: 刚开始是小手绢嘛，后来是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转的是两米多的，然后也有些人就是跟我学也转这个两米多的，后来我又转一个大一点的，就这三米的了。
6: 哦、oh.
5: 对，这三米大概练断断续续的吧，一个来月吧。
6: 这么快？
5: 刚开始也不适应，因为有这个之前大手绢的基础。
6: 哦、那从小练这个的是要不从小练呢，还是说这个很快可以成才？
5: 那不能，
6: 那
5: 就像您打乒乓球一样，那水平不一样。
6: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呢？
5: 我是18岁吧。
6: 能问一下今年您多大吗？
5: 今年46。对，
6: 那平常您是二人转的演员？
5: 我是二人转演员。
6: 哦，那我想问问，接着问问三号妹妹。你是二人转的演员吗？也是。
4: 我算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本职工作啊我是学舞蹈编排的，在我的演出当中呢把这个作为一个花活。
6: 您有转小手绢的基础吗？
4: 那必须该有啊，没有他能转大的吗？都是由小转大的。
6: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小手？
4: 我小手绢的话4-5岁吧，
6: 这么
4: 小就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6: 哦、转这个大手绢最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4: 身体的控制力还有手臂的力量。
7: 我就问一个问题，问二号，在您的统计范畴里，全中国会转三米直径大手绢的人大概能有多少人？
2: 我就可以回答，就三位，就他们仨。
7: 这不可能。
5: 大概我身边肯定是两米多的有，这三米的应该是还是没有。
7: 就是是一个屈指可数的概念，不
5: 是
7: 说统计开了。
5: 还
7: 是
5: 很少有人转。对对，
7: 明白了明白了。李丁老师，接下来这个问题问一下您，您相信我吗？
3: 啥事儿啊？
7: 我送你5000分，我送你5000分，我送你5000分。
3: 那你能答对吗？
7: 为什么刚才问二号老师这个问题？因为开头那个视频啊，我看了一下人跟手绢的身高比例。
2: 哦，
7: 它构不成是一号。如果说会转三米大手绢的人屈指可数，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人呢？
2: 我们傻呀？
7: 开篇的
2: 给你看个小片儿，把二号放。
7: 他没露脸儿。
8: 苏苏，首先我们的视频素材当中那个手绢转的大概是一个2米多的，但不是3米的。第二，转手绢的那个人是雪饼

0: 但是你可以忽悠李丁说是二毛，这我同意。嗯，
1: 万一呢？对不哥？
2: 万一我要听你的又是零分，丢的可是老哥哥的脸呀。
1: 那我还是问一下二号老师，在您登台演出的过程当中，有出过什么就是这个演出的小意外吗？比如说揉出去了，然后给面前两排观众盖了条棉被之类的这种情况？从来没有。
3: 对，你想从小手绢都能转到三米大手绢，我还能给观众糊上吗？
0: 再说你相信他在那转三米的手绢前两排敢坐人吗？
2: 我问一下一号，你都转三米了，你还在大剧场，你为啥不转四米的？
0: 就他的瓶颈是什么？
4: 其实主要的就是手绢沉跟技巧，三米跟四米其实转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0: 好，那我们各位探针达人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能够转三米大手绢的那一位，接下来请准备投票。
2: 一号，
1: 因为他刚才答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合理。
0: 我看阿姨在那已经开始示范了。转着小的也不容易哈，想象一下转三米，
5: 万一他只能转两米的呢？
0: 好，李丁老师信心十足。
2: 那当然，都看见是一号了，14岁学二人转，17岁进铁岭团，23岁跟你太太在铁岭团认识并且结婚，还在这儿装李春风老师。哦，
0: 所以你认识一号？
2: 当然。哎，
0: 那你投吧。
5: 来吧，
1: 投吧。
0: 来，三二一，请按键。你不投李春风吗？
2: 不投李春风，
5: 那叫忽悠别人呢。
0: 但是我们邓老师选的是一号，但不可能跟李丁无关哈。
5: 不是，我信他了，完了。
2: 行，
5: 你真骗我呀？
2: 忽悠一个算一个。
5: 这太不像话了，我天哪！以后你别去讲相声了，真的。
0: 完全是跟李丁有关吗？
5: 这个投票啊，跟两个男人有关。哦，一个呢是跟李丁有关，一个是我们团队的大哥说了，他到东北看过两回，一定是这一号。
0: 看过两回李春风你的表演，你还在隐藏自己。那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选二号的理由，苏梅文为什么选二号？
1: 我就是相信我看到的视频就是他，身材比例的问题，就跟那个手绢那个三米比高比个高的问题。
0: 明白了，能够完成三米大手绢旋转的这个人，他的身材得是一人来高。
6: 但是杨帆啊，刚才苏梅文在投票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我发现了，他是个大聪明，别人都是挡着一二三号牌，他挡着自己三个按键。
1: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0: 来听听菊萍姐姐的理由。
7: 老师特别的稳，就是志在必得那种的，这就是我的专业。哎，
0: 一直强调认识一号李春风的那位李丁，你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2: 我确实不认识李春风，但我真认识二号张春风。
7: 啊，真的？
0: 来吧，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可以转起三米大手绢的那一位？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4: 我的职业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我今天过来呢只是跟大家聊聊天，我不是真的。
8: 啊，三米大手绢我还是回去练练吧。

0: 你不喝、啊、
1: 让我们一起欢迎二号

0: 我们都认识你，27岁开始学二人转，30岁进入铁岭演艺团，你就是刘春风先生啊。
1: 到底是什么春风？
2: 我是二人转演员张春风，来自辽宁铁岭，我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获得过中国曲艺最高奖第12届牡丹奖表演奖。可以鼓掌了，谢谢大家。
0: 非常棒。而且我和张老师我们认识整整20年，所以真正台上的高手，你看什么叫资深的老演员，我表现出认识他了吗？不又像你那么嘚瑟吗？
1: 不是，那你到底认识不认识？
3: 咱不是都认识的，把亚平老师给搞进去了。
0: 真正最熟的是邓亚平老师，人为了避嫌选的1号。但是我是觉得认识那么多年啊，因为我觉得看到春风和他的太太，我觉得就是在传承这个二人转这个艺术上面，还是一直非常的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包括春风也是把这个大手绢带上了很多大的舞台和晚会，对不对？
2: 对，
0: 随团多次到海内外去演出。
2: 对，像我去过大概20几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然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东北文化也好，东北二人转也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吧。不知道你们发现没，当你喜欢一种职业，或者像我似的就喜欢这门艺术，你不会觉得辛苦，也不会觉得累。你会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和探索当中寻找快乐。所以说二人转对于我来讲可以说是全部，它既是饭碗也是热爱，再有就是责任和归宿吧。
0: 所以特别能够理解哈，我觉得人生能够从事一门就是你特别热爱的事业，并一直有这样一个努力的方向，为之奋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再次感谢春风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然后有一份小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哇，目前领先的是苏梅文8000分。当然我觉得各队其实相差的也不是很多，我觉得就是一道题的事儿，因为在第5轮当中我们的分值最高，每一个领队都有机会逆袭，我们第5关的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5: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6: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0: 就是我们现场摆放的这种。还有什么其他信息吗？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们日常在菜市场里看到的招牌，很多都是简单的印刷字，或是商家手写的一些价格信息。但是有这样一个人，行走在菜市场里，免费为摊主画招牌，一度让菜市场角落的招牌成为摊主最醒目的广告。他也被大家称为菜市场的审美魔法师。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0: 谁会有这样的一个巧思？来，
1: 好，那我先问3号同学。看你像大学生啊，你现在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6: 我工作了。
1: 学什么专业的呢？
6: 美术设计专业。
1: 哎，好，
8: 那我想问一下1号，哎，老师，您现在退休了吧？
9: 我退休了。
8: 您以前是什么职业呀？
9: 我是开水果店的，三十年。
8: 您有什么业余爱好啊？
9: 我爱好就是画画。
8: 爱好是画画。您画画多久了？
9: 30年。
8: 啊？2号选手呢，平常什么职业？
10: 我学的是平面设计。
8: 为什么去菜市场画画呢？
10: 因为妈妈是开店的，所以平常业余的时间会帮妈妈在摊上画一些画，觉得好看嘛。普通的价格表有点单调，我就想让它好看一些，更吸引人眼球一些。
8: 那有没有帮别人画的，还只是帮自己家里的妈

0: 妈这个摊儿画的。一开始的话只是帮妈妈画，然后后来就是隔壁摊，在隔壁摊，然后就很多人来找我，就都帮大家画了。
1: 追问一句，二号老师，妈妈的摊最一开始那块招牌写的是什么？
0: 新鲜水果，天天特价。
1: 也是这样，就是像现在这个风格的吗？
0: 对，就是涂鸦字体的这样子。
1: 那除了妈妈的店之外，画的第一个店是卖什么的？
0: 鲜花。
1: 这大概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0: 大概在大学毕业那年，八九年前吧。
1: 八九年前画的鲜花店，记得这么清楚？
0: 因为是除了妈妈第一个找我的人，所以说非常清晰。
1: 那他有一些他的就是设想吗？比如说他跟你提一些要求，说我就喜欢你妈妈这个风格的，还是我想要一点适合我鲜花的？
0: 没有，他当时就是说按照我喜欢的风格，你喜欢什么样你就给我画什么样就好。
1: 好，谢谢。
2: 那请问二号，到现在全菜市场都是这个风格，大概是多少张多少块？
0: 我们自己的市场的话应该有400多个摊位，但并不是每个摊位我都有我的画。大概一半的概率吧，
2: 200左右。
0: 对。
3: 我问一下，三号为什么要给其他摊位画画啊？
4: 因为我喜欢写字，然后喜欢做一些汉字的设计，然后发到网上，就是有些人看到他会找我，想要帮他菜市场里面写一写，然后我就去尝试了一下。
3: 那怎么不去别的地儿写呢？
4: 因为最开始联系我的就是他是在菜市场摆摊的。
3: 那没有尝试要去超市写、商场写？
5: 这问题问的，人家肯定是有需求啊。超市、商场里边，人家每个店铺都有自己的设计。正是因为是菜市场，小本经营，也没有那个钱和那个精力去为自己的店铺宣传去做一些设计。
3: 杨帆老师，你在掩盖什么？
5: 我在掩盖三号是李春风姐。
3: 那我问一下一号姐姐。那你要给这些摊位画画写字的话，他们还收您钱吗？就从他那儿买东西的话。
6: 我是免费画，但是我要买东西，我一定是花钱。
3: 你得好好想想。
6: 绝对没有。
3: 你从我们家拿那柿子，你给钱了吗？
6: 不可能。
3: 哦，没有。
6: 没有。
3: 没有。
2: 那我问一下一号，他有的都是用的那个快递箱子，是不是？画这么一个需要多长时间？
6: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2: 你看他有些口号，就宣传语，这是他们给您的词儿呢，还是您替他们？
6: 这是我给他们想的，他是卖菜的。
2: 卖菜的。
6: 对，完了我说这个接地气，菜是姐自己种的。对。
5: 不仅做设计，你还要给他们想创意。
6: 对，
2: 真好。你们这菜市场在哪儿啊？
6: 辽宁阜新花园市场。
1: 再问一下三号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计理念？就比如说你身边这块菜都是姐自己种的，还有包括这个整个的画面啊，配色是看到了菜场的什么，就这个的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这个的话，因为可以看到这它中间有一个小人，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姐本人，然后做了一点 Q 版的设计，因为我看她特别爱笑，然后呢她已经有60多岁了，然后她的名字叫笑梅，所以说的话呢，我就在中间给他写了两个笑梅。他本身跟我讲他是自己种的菜，那我就写这句话给他。菜市场里面的话呢，就是一下子比较有反差跟别的摊位，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会帮他多吸引点人。
2: 那三号麻烦问您，您这菜市场在哪儿？
4: 这一块在佛山顺德写的。对。
2: 好，二号麻烦您这个菜市场在哪儿？
7: 阜新市花园市场。
8: 都是辽宁。一二号
6: 是。
1: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5: 我跟你讲，没准都是一家的，没准他是他妈呢。
1: 对，而且这不会就是姐姐本人吧？
5: 小梅姐，
9: 那你可以问问呀，苏苏。
1: 我不问，这个分吧，肥水不流外人田。
5: 小梅姐，你换了发型，我们也认识你。
1: 合理。
5: 来吧，接下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一轮的竞猜特别提示分值为10000分，请大家好好把握。
2: 10000分啊，咱只能指望苏苏错了。他要不错咱也没戏了。
8: 但是你现在压三号是没有意义的，你只有别人错了咱才有机会。
1: 南方人不爱说这话，就是姐自己怎么，我觉得就是他妈了。
5: 我们发现这一轮商讨

0: 好的一个细节，段平老师已经不理那个黑衣服大哥了。
1: 我跟你讲，肯定，我觉得肯定是一号大姐。
2: 一号大姐，
1: 李丁，我跟你说吧，你待会儿必须压错，我告诉你。
2: 为啥呀？
1: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2: 我万一蒙对了呢，亚萍姐。
1: 那醋分我们一半啊。
3: 亚萍姐，啊，您就不征求一下身后大叔的意见了吗？
0: 你看那个大哥已经明显的没有精神了，
1: 不要有压力。
0: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按键投票。
4: 我这回聪明了，我这回放外面。
1: 那个谁领先分谁先投嘛。
5: 对。
2: 可以可以，你先投，反正这样我们也看不见。
0: 哟，都选的一号，邓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1: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
2: 哎，这您不告诉我选一号吗？
1: 那行了，咱俩如果我给你带沟里，你给我带咱俩一比一平。
3: 但是亚萍姐，我有点好奇，最后大哥是怎么选的？
0: 大哥用手势告诉我们，你想选几号？
4: 三。
0: 想选三号。
5: 哎呀，大哥你可以到这边来坐。
0: 菊萍姐姐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5: 我上来我就问他哪儿毕业的，他首先得有这个基础。另外呢，我觉得这种小画的颜色啊，就是小年轻干的事儿。最重要的是，他这是志愿服务精神呀，他也不要人家钱，就是把他的那个艺术的这个才华呀，哈，奉献给老百姓。我觉得这值得点赞。
0: 好，那最后问问苏苏，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4: 我现在有点想改票到三，但是刚才的思路就是觉得二号讲的故事就是真实的故事，然后妈妈近在眼前，招牌也近在眼前，就是整个故事线全部都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号在校园里遇到了自己的同学三号，并且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在三号来到了辽宁阜西的花园菜市场之后，决定为二号的妈妈画这个招牌。
3: 苏苏，下次导演的剧本你来写。
0: 好，那我们看看三位谁是真正的这么有创意、这么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位志愿者哈。来，接下来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3: 接下来我们来依次揭晓。
1: 不是
2: 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5: 怎么都是一样的呢？
2: 哦，要擦掉一个字，不是的，是真的。
5: 把布擦掉。
2: 对，
3: 请继续揭晓。
5: 来，
1: 就是大姐。
5: 我
0: 不是真的。那二号呢？
2: 我不是真的。
3: 一二不是真的，三号是真的。恭喜菊萍姐姐和亚萍姐后面的大哥。大哥，你很淡定啊。
5: 大哥，这边有你一份醋，我的给您。
0: 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
5: 演得真不错。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侯廷威，然后来自四川达州，现在在广东东莞。
0: 然后刚才那个画面当中那个故事啊，那个菜市场是在哪里？
6: 都来自不同城市的菜市场，比如说像那个沙琪玛是广州的，然后湘西腊肉是湖南长沙的。
0: 最远的是在哪里？
6: 北京也有写过。
0: 北京也有？
6: 对对对。
0: 那就是你专门会过去帮忙，还是说比如说你旅游啊玩到哪儿啊，到那儿顺便帮画一下？
6: 出差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去逛一逛当地的菜市场啊，感受一下风土人情。
0: 然后会怎么样？比如说你在看到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这个设计好像不够艺术，你就会跟他沟通要不要帮你创作一个，是这个意思吗？
6: 因为我刚刚也说，就是我比较喜欢字体设计，对，然后我觉得我的字体设计的话，它可以融入到菜市场里面去，然后有更好看一点的招牌，或者说更加吸引眼球的招牌的话，能够帮摊主们能够多带一点点的收益。
0: 然后就现场创作吗？
6: 对对对。哇，
0: 这个大概一般要创作多久？
6: 像那种

0: 你新马克笔去写的话，可能就十多分钟可以写完一块。然后如果说像比较复杂，像笑梅姐这个，可能要半个小时左右，因为要等颜料干透。
1: 但是这个审美这个东西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有没有遇见过说你要设计出来人家也有不满意的，我也不喜欢你这个设计？
0: 目前的话其实没有，其实我不是觉得它本身的字体不好看，而是说我觉得它这个摊主有在用心的经营自己的摊位，然后他的摊位很整齐很漂亮，所以的话呢我就想，哎，我说我可以给他写一个，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满意的。对，
1: 但是会有质疑吗？比如说你为什么要过来给我设计？
0: 他们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完之后会不会收费。
2: 对
0: 啊，我要用的话你会不会收费？然后但是我都会提前跟他们讲清楚，我说我这个是免费的，
2: 我写完我就走了，一个柿子都不拿。
0: 对，从来不拿一颗柿子。对。
1: 再次谢谢小豪啊，我觉得就用自己简单的画笔装点了别人的生活，也收获了一份自己小小的快乐。那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0: 谢谢谢谢。
1: 来吧，今晚的节目就到了最后的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最终的冠军是谁呢？哇哦，哈哈，今晚的冠军就是菊萍姐姐战队。哦，
2: 祝贺你们。
1: 那节目的最后时刻呢，要请菊萍姐姐带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祝贺各位观众，你们成为了今天的冠军方阵。那在这里呢，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我们紫林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

0: 心脏平安。
1: 那最后时刻，请我们的菊萍姐发表获胜感言。
2: 今天的胜利全靠大家，
1: 集体智慧的结晶。
2: 没错。
1: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太熟悉的领域和问题做选择的时候，也可以像菊萍姐姐一样，尝试着问问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1: 下周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间
12: 情，哎呀，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3: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
14: 恰恰恰，
13: 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15: 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12: 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6: 我是去过欧洲
17: 四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18: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哇，
19: 你们都是英雄。
7: 金牌深溶劲酒，十五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十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
2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

0: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我是来自湖北十堰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
10: 有多少孩子？
9: 40多个孩子，
10: 两个女儿都是15岁，
11: 他们俩差8个月，
10: 合理吗？
11: 是一名儿科护士。
10: 你的职业就是欺骗小孩是不是？
11: 不是，更讲以理服人。
12: 我们是两个特殊的家庭组合到了一起。
10: 他自己花钱修操场啊。
9: 他们在一起，其实我感觉真的很开心，很幸福。
10: 爱妈妈吗？
13: 特别爱。
14: 我觉得我的孩子超级懂事。
10: 就是这样的传递，让孩子们的明天更加美好。
2: 开门大吉。

0: 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满吉，欢迎大家。规则很简单，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我们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吧。来，走着，3、2、1，停。这是本场开门大吉的最新门号顺序，记住他们的位置了。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各位，历史上公认带娃能力最强的人是谁？
2: 我说，
1: 葫芦娃，葫芦娃，一颗藤上七朵花。
3: 是爷爷，爷爷，爷爷。
1: 好，对不起。那话不多说，赶紧请各位来自我介

0: 看成长路，我是最强主。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十堰的一名乡村支教教师，我叫李小春。
1: 唱歌实力派，孩子超依赖。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营口的袁石。
2: 带娃有高招，轻松拿捏娃。
3: 我是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一名移民警察，我叫梁四平。
4: 家有三娃，幸福乐开花。大家好，我叫刘初心，来自石家庄。
5: 带娃上 T 台，气场两米开。大家好，我来自贵州凯里，是贵州春梯乡村梯台的一名导演，我叫熊平。
6: 带娃没问题，全能我第一。
7: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钊，来自江西九江，是九江市中心幼儿园的一名男幼师。
8: 音乐治愈娃，幸福住我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刘小娟。
9: 哄娃是天赋，打针靠技术。大家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儿科护士，我叫程瑞。
10: 欢迎各位的到来。看来啊，这个各有各的花式大招来把娃拿捏，不过呢，我也有我的专业技能，我可以拿捏噔噔。
11: 就他们手拿把枪，指哪打哪。
12: C 位吧， C 位吧，
13: 中间开始，
14: 来走，
11: 没问题。噔噔将会带谁出场？来吧，
10: 得绿180了。
11: 首先要出场的是，
15: 好紧张，好紧
11: 张，有点紧张。四号，
16: 加油，加油！
11: 来来来，幸运了吧？做好准备了没？做好准备了，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17: 大吉！
18: 你好。欢迎你，
11: 终于见到你了，好激动啊。
18: 介绍一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因为爱唱歌所以开了一家录音棚。
18: 开了一家录音棚。
11: 对。
18: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1: 我的梦想是肚子里的宝宝出生之后给他准备一些婴儿用品。
18: 这是家里的第几个宝宝？
11: 第三个宝宝。
19: 家有三宝。
11: 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我不然我刚才肯定
18: 开始挑战吧。嗯，十二个生肖你会选哪个？
11: 我选猪吧。
18: 猪。嗯，猪请准备。猪是六号门，还可以。3000元。
11: 还好还好。
18: 请按下门铃。
11: 好的，
18: 慢点走啊。
11: 好好，
10: 这个姐肯定很厉害，她唱歌的。
11: 这是我第一个字就听出来的歌。
18: 简单吗？唱。
11: 简单吗？
1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8: 拿捏了，哎呀！
10: 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11: 六号对他好像没什么难度。
18: 歌名叫什么？
11: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8: 确定？
11: 确定？
18: 那我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1: 谢谢。
10: 你的心情走。

0: 享基金3000元，
1: 谢谢。
0: 特别爱唱歌，
1: 对。
0: 那你的两个孩子是不是也深受你的影响？他们也唱歌，
1: 对，受影响挺大的。

0: 真好听、啊、
1: 我每次听这首歌都想流眼泪。
0: 母女三个人唱的都非常好。
2: 妈呀，我觉得我眼泪又出来了。
0: 但你刚才说两个女儿都是15岁，
1: 他们俩差8个月，
0: 合理吗？
3: 医学男、
2: 我三个问号。
1: 我们是两个特殊的家庭组合到了一起，
0: 两个孩子实际上是来自两个家庭。
1: 对，两个孩子其实上小学开始就是同班同学。
0: 那你跟笑笑的爸爸是开家长会认识的吗？
1: 对对。我带着西西，然后我老公带着笑笑，然后他们俩就是笑嘻嘻组合，
2: 注定一家人呢。
1: 对，这就是缘分，就是一个班的家长，然后觉得俩孩子都能玩到一块儿去，然后又是邻居，有时候孩子们放学他爸爸回来会比较晚一些，然后呢我就把两个孩子一起接回我们家，一起玩，一起写作业，然后有时候我晚上加班，然后他爸爸帮我带带孩子，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单身离异嘛。
0: 那什么时候发现有那个情感了？
1: 其实是两个孩子，其实很奇怪，我和他爸爸都没有确定关系，人家孩子就改口了，就叫妈妈叫爸爸
0: 就改口了。
1: 真的吗？对。
0: 就你们俩还没怎么着呢，孩子已经开始直接叫你妈妈。
1: 我们俩牵手的那个过程他俩就已经改口了。我的天哪，这个其实就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就这样吧。
0: 那你们俩是因为孩子，就要不就凑合凑合过了？
1: 开始是这么想的。
0: 真的这么想？
1: 哦，就没想到我们俩在一起之后是我俩是真爱，他俩是意外。
2: 哦，太经典了这句话。
1: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细心的一个男人。哦，我呢是比较那种大大咧咧的那种性格，然后在一起之后发现这样子男人才能够脚踏实地的过一辈子。
0: 两个孩子给拼在一起的，
1: 对，
0: 硬凑在一起的爸爸妈妈，但没想到他们之间居然有火花了。
1: 对，
0: 特别好。
1: 对，
0: 给你们高兴呀。我这一时有点消化不了这么大的信息量。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2: 牛气冲天。
1: 那我就选牛吧。
4: 牛，请准备。
1: 选牛吧。
4: 牛怎么了？怎么了牛？十二。哇，
1: 谁呀？
5: 十二号呗。
4: 没关系，我这里有个法宝。
0: 想开吗？
1: 使用冰封拳。
0: 3万呢？
1: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好，那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继续选择
1: 狗。好，
4: 狗，
1: 比你们的狗还听啊，姐姐。
4: 狗行吗？狗，狗，请准备。狗是几号门？是1号门。
2: 这个太好了。
4: 请按响门铃。

0: 太简单了。
1: 我感觉节目组他对我太好了，
2: 你看笑得合不拢嘴了，
1: 是的，
0: 这些歌对他来说都太简单了，
1: 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很简单，好吧，
0: 叫做
1: 小星星，
0: 确定吗？
1: 对，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特别棒。你没事吧？你刚是不是摔了一跤啊？
1: 没事。
0: 没事吗？疼不疼？哎呀妈，这词儿你们背了几天啊，这么异口同声啊，为什么呢？
2: 对呀，
3: 哎呦，
4: 小尼哥飘了。
0: 好的，演出结束，
5: 小尼哥哥再见，
0: 走了。
2: 小尼哥哥再见。
0: 呀，这就是有孩子的感觉吗？
2: 对，看着孩子超可爱。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可以啊，稳扎稳打的。
0: 哎呀，人生真的很传奇。嗯，冥冥当中让你们走到了一起，这背后有故事哈。
2: 对，我们是有故事的。就是笑笑他亲妈妈，在2019年的时候突如其来一场车祸，突然离开了。
0: 那时候笑笑有多大？
2: 8岁。嗯，然后我们就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就特别的难过。
0: 我懂，
2: 不能提这个事儿。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小区的嘛。嗯，
0: 然后也认识他的妈妈。
2: 对，就是以前接孩子呀什么的都会在校门口跟他妈妈也会聊天，都认识。然后突然就一场车祸，他妈妈没有了，我们就好心痛这个事情。
0: 你就特别想给这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嗯，填补一点他内心的空缺。
2: 对，因为刚刚开始失去妈妈的时候，孩子很难从这个阴影里面走出来。8岁的孩子突然没有妈妈了，他会哭，然后我就会抱着他给他讲故事。我说你看天上的星星，其中就有一个是妈妈，你要是哭的话，妈妈也在天上会跟着你哭，你要是笑的话，妈妈在天上也会跟着你笑。你是想让妈妈跟着你笑呢，还是想跟着你哭呢？他就突然说我再也不哭了，再也没有哭过。
0: 我觉得应该是你先对笑笑产生了很浓厚的一个感情。
2: 对，因为就是那种母爱。
0: 对，
2: 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想去对他好，想去哪怕给他扎个辫子呀。我看他爸爸给他扎那个辫子实在看不下去。
0: 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只要两个孩子能在这样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长大就行，好吧？
2: 是，
0: 继续前进吧。鼠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笑笑属什么？
2: 属兔。啊，西西属虎。
0: 那虎和兔都可以。
2: 那来，先来兔吧。
0: 兔，请准备。行，
2: 5号
0: 门，请按响门铃。

0: 飞去。哇
1: 天，他好厉害，这个是真厉害。
0: 歌名就叫很爱很爱你。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聂诗。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林哥好。
0: 你在后台听到他们的故事了吗？
1: 我挺感动的。因为小尼哥可能知道我们家也比较特殊嘛，然后也是离异的家庭，然后我是双胞胎，然后一个是跟爸爸，一个跟妈妈，所以我觉得你的家庭很幸福，以后也一定会更幸福。
2: 谢谢。
0: 你们的境遇很相似，只不过你们是两个家庭拼在一起，而他们是原本是一个双胞胎的姐妹，然后因为父母的分开，两个孩子在不同的家庭成长。但是我相信这个故事总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也希望聂诗能够成为你的这个家庭的一个粘合剂。也许我们各自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上终会获得幸福的。你也一样，好吗？
1: 好的，谢谢小尼哥。
0: 加油聂诗。
1: 你要加油哦。加油。
2: 谢谢。
0: 你要幸福。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求时间趁着你还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这个小小的种子现在已经酿成果实了。
2: 对，因为笑笑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嘛，他就是先天性的这个听障儿童，现在就是只有单侧能听得到。他从小其实很爱唱歌，但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呢，就导致这个孩子他五音不全。但虽然五音不全，每天都哼唱。我觉得好可爱，
0: 爱唱，而且他唱得这么好，你应该是功不可没吧？
2: 我非常
0: 是你在带着他学习，
2: 只要有时间我就教他唱，哪怕是一首歌，只教他那么几句，让他就越来越有自信。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很治愈人，
0: 也让你和笑笑之间的情感连接更紧密。
2: 对，
0: 西西、笑笑、爸爸其实现在都在线上看着我们的节目。你们好。
2: 大家
0: 都分清楚吗？不是，你们俩就是双胞胎吧？
2: 长得
0: 挺像的啊。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爸爸妈妈还没有走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俩那么着急就改口了？
3: 就是当时很想要跟现在这样的妈妈，所以就是可能改口就叫做妈妈了。
0: 很想有这样的一个妈妈。
1: 对，对，
4: 我当时也特别想要一个这样的爸爸。
0: 那个孩子他爸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5: 对于我来说，我特别感谢我老婆吧，她在我和笑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出现在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吧。我在此特别的感谢我老婆。我想和我老婆说，老婆我爱你。
0: 哇，很感动啊。
2: 好像真是第一次说。
0: 没说过。
6: 妈妈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0: 笑笑。
7: 妈妈我也爱你。
2: 我也爱你。
0: 好幸福啊。爸爸妈妈两个女儿，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生活当中的一些苦和痛，所以他们四个都格外的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
2: 对，是的。
0: 再过几个月，一个新的生命将诞生，而这个生命将会是这个家里和所有的成员都有血缘联系的那一个。
2: 是的，
1: 它是纽带，
0: 都有血缘联系的，所以这个家未来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它来维系着你们的幸福的。
2: 对，
0: 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呢？因为我就是那个小孩，我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哇，就是妈妈和爸爸带着孩子走到了一起，两个人决定再生一个

0: 孩子，
1: 那你最幸福了，
0: 生出来的就是我。真的祝福你们这一家子能够越来越好，好好的走下去。祝你们一家五口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谢谢
0: 谢谢。来了，我们继续前进。属虎、龙、蛇、马、羊、猴、鸡。啊，
1: 鸡属虎，虎。
0: 西西属虎的哈，希望你给妈妈带来好运。虎，请准备。四号门，哎呀，
1: 好啦，哇，有好运啊！
0: 请按响门铃。

0: 爱的小孩。哎呀，
1: 又叫亲爱的小孩，后面不会唱了。后面
2: 啊，小雅唱错了。
3: 确定吗？
1: 确定。
3: 那来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亲爱的小孩。

0: 欢迎赵鹏老师，您好。
1: 小金老师好，大家好。
0: 谢谢赵鹏，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属龙、蛇、马、羊、猴、鸡。
2: 羊吧，我老公属羊。
0: 羊，请准。
2: 确定？
0: 可以啊。
2: 你不问问我，你确定吗？
0: 你确定吗？你确定要你老公吗？
2: 要。
0: 羊，请准备。
2: 挺难的，我老公。
0: 你老公这个人挺难对付的。
2: 挺难的。上难度了。
0: 8号门，请按响门铃。

0: 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王蓉的。
2: 我的天哪！
3: 我的姐，666，涛姐太亲

0: 遇到高手了。而现场的各位选手，很抱歉，你们今天真的是来错了。
1: 没事，我们陪苦了。
0: 没关系，我们就当在家看电视，好不好？
2: 来听他的故事，
0: 就当来现场看节目。
3: 上现场看三喜了，
0: 好吗？这个机会挺难得的。
1: 对不起大家。
0: 好，歌名叫
1: 《爸爸妈妈》，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又是一首讲他们的歌，对，爸爸妈妈，
1: 很贴切。
0: 吴英香，听到他们的故事怎么样？感觉？
1: 感觉就像是上天安排好的一样，我觉得很好，很幸福。
0: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缘分。
1: 对。
0: 这个缘分的词好像在国外没有一个准确的翻译哈，只有中国人是最讲究缘分的，
1: 命运，
0: 命运 destiny，
2: 对，
0: 但它也不足以像缘分这两个字一样去形容人和人之间的那个关系。
1: 是的，
0: 它又是命运，它又是一种情感的纽带和连接，它又是一种不期而遇的相遇，又是一种天注定的情感，很奇妙。中国人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
2: 缘分。
0: 一切都是因为缘分。谢谢，谢谢印象。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漂亮。
3: 太强了。
2: 我开了几扇门了？
0: 你还有1、2、3、4、5、6、7，7扇门，你现在开了5个。
2: 还多好。
0: 来吧。
2: 我得听听大家的提示啊。猴吧。
0: 猴，请准备，几号啊？7号。
2: 七号，哎呦，也挺难的，
4: 厉害了！
0: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稳扎稳打。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哒哒，听过，但是
1: 肯定听过。
2: 他能把旋律记下来，真的很厉害。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是串了，
0: 串了，串了，但是我想不起来，
2: 我没听过，他哼我都没听过。
0: 看来是要行使一下我的求助了。
1: 那我们就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原因重现吧。
1: 好，一定仔细听。
0: 好，
1: 好吗？来，原因重现。

0: 开。刘德华，
1: 歌名叫什么？
0: 回家的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回家的路。哇塞，
1: 确定吗？
0: 当然确定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正确。
1: 什么运气？
2: 回家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

0: 欢迎人生兄弟
1: 啊！我感觉这首歌也是好像是讲你的故事一样，对，都串联起来了。
0: 跌跌撞撞，最终都找到了回家的路哈、
2: 啊。没
1: 错没错，
0: 这首歌是刘德华先生他主演的电影《失孤》当中的歌曲，2015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所以这首歌就叫《回家的路》。谢谢谢谢人生兄弟，
2: 唱得真好。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万元。哇，好，还有鼠、龙、蛇、马、鸡，选哪个？
2: 我看看啊。
0: 他没有犹豫，他还要继续前进。你要知道，你现在没有求助了。
2: 对，
0: 错了，
2: 没关系，
0: 钱就清零了。
2: 好。
0: 为什么这么坚定？
2: 自信。
0: 好，那我们为他加油，好不好？
2: 好。
0: 来吧，选哪个？
2: 选鸡。
0: 确定。嗯。鸡，请准备。
2: 二号，
0: 二号门，
2: 幸运，
0: 请按响门铃。
3: 我感觉上不去了。

0: 香。
1: 笑的是不是太猖狂了？
2: 特别好，我就喜欢这样的笑声，和二现场的哭声形成了鲜明对比。
1: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2: 确定吗？
1: 当然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 Graham。
0: 又是一首唱他们家的歌。他们俩听话吗？
2: 可听话了。
0: 就爸爸不太听话。
2: 爸爸更听话。
3: 爸爸更听话。哎呦，
0: 你就没有什么看不上他的地儿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些臭毛病，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和女人交朋友。
0: 完美丈夫，这是。你们不是演给孩子们看的吧？
2: 不是，我们家孩子们都嫌我们俩腻歪。哦。我们俩就是永远都手牵手，去哪儿都手牵手。他们俩就，那你俩玩去吧，我们俩随便了。
0: 就撒不开了是吧？
2: 对，
0: 粘一块了。
2: 对，
0: 真好，就是字字句句，每一个生活细节里都是甜蜜。
2: 对。
0: 一路走来那么不容易，苦都吃过了，该吃点甜头了。
2: 对。
0: 好好享受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1000元，还有5扇门呢。
2: 给后面的嘉宾们留一点门吧，不然大家都白跑一趟。
0: 你确定吗？
2: 确定。后我也希望把我们家这份幸福传递给所有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家人们。
0: 恭喜小娟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让我们一起把这份幸福传递下去。
2: 谢谢，
0: 加油！
2: 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真的是有笑有泪，我们也希望传递过来这种力量给我们，好不好？我们继续加油，再接再厉。那我们触手可及可以吗？
4: 直接落。
5: 闯关挑战，追寻梦想，也别忘了幸福的能力。
4: 人好紧张。
5: 接下来又会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4: 好像到我了。
5: 你好。
2: 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冲，全打完，全打完，全打完。小林哥好，
7: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小春，介绍一下自己。啊，
7: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来自湖北十堰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我叫李小春。
0: 有多少孩子？
7: 40多个孩子。这一直都在电视上看到你吗？今天来现场见到小林哥，我说啊，真的是好激动，好激动，心砰砰跳。
0: 别跳啊，别跳啊，不是，别砰砰跳啊。这跟电视上没有什么区别吧？
7: 比电视上更帅。
0: 电视上比较难看呗。
8: 比较难看呗。
7: 电视上也好看，现实更好看。
0: 你做支教多久了？
7: 2年了。我是2019年上的大学，然后2023年毕业到乡村当老师。
0: 原本计划当支教多久？
7: 半年的时间吗？
0: 半年变一年。
7: 对，一年变两年，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是在乡村当老师。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学校的一批孩子马上就要从我们学校毕业了，可能买一下他们的毕业礼物。
0: 好啊，现在场上还有5扇门吧，也足够给孩子们买礼物了。选择哪个生肖？
7: 蛇。
0: 蛇，确定吗？
7: 确定吗？确定吗？确定吗？
8: 确定吗？确定吗？
0: 你问我干嘛呀？我问你确定吗？
7: 确定。
0: 蛇。
7: 蛇，
0: 请准备。3号。
7: 谢谢。哇，
2: 好厉害！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噔，这是好熟悉的歌啊！
1: 该不会折在了三吧？
2: 能说出歌名吗？
0: 我的宝贝。哎，
2: 一点点找回来了。
0: 亲亲我的宝贝。
2: 歌名叫
0: 《亲亲我的宝贝》，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1: 欢迎俊宇。这首歌是周华健的一首老歌了啊。
0: 对，周华健老歌。
1: 我们都长大了，但这些经典老歌都在。
0: 时光过得太快了。
1: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俊宇，
0: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好的，开始啊。为什么半年支教的时间到了以后没有回去？
2: 因为我也就是从农村慢慢走出来的一个孩子，然后我父母当初都是在浙江打工，然后我是跟我奶奶在一起的。其实我小时候的性格是特别孤僻的，因为我小时候也就一个人背个书包上学，放学也一个人回家。每次上体育课啊，或者说那种大课，我都自己玩玩树叶啊，这种玩玩蚂蚁。我们那个老师就对我其实特别特别的好，他看到我这样之后，他每天吃饭都会拉着我，带我跟同学一起玩游戏，带我一起唱歌。所以说老师对我这个影响力就是特别特别的大。毕业之后我觉得我自己还有这个心愿，我就说我要去完成我小时候这个愿望。
1: 你今年多大？
2: 我今年23。
1: 00后啊。哇，23岁就已经有几十个孩子了。那我现在知道了，一切源于当年那个没有放弃孤僻的小男孩的那位老师。就是因为那位老师给你的爱，让你知道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一个拥抱，一份爱是多么的重要。
2: 对，对于山村孩子来说，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所以说老师对他的教导其实说是占比很大很大的。他们都是住在学校的嘛，因为我们村小是寄宿制的，平时小孩子嘛，他要打水洗脚，然后我给他们脱衣服睡觉盖被子，半夜起来查寝，这样的。
1: 这又当爹又当妈，
2: 大家看来是师生的关系，但真正相处来他们可能说就像家人一样，他还喊我哥哥，我就把他当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
1: 挺好，你也成长了。
2: 对，我从以前不太爱说话跟他们在一起，其实我感觉真的很开心很幸福。
1: 我觉得你挺能说的。都不用问，我问他自己全说了。以前很孤僻，你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有点内向的男孩子，但现在孩子们因为他自信了，他也因为孩子们自信了。我觉得真正好的教育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相互照顾。继续前进。
2: 对，
3: 加油呀。
1: 选择哪个生肖？龙、蛇、马。12。
2: 龙。
1: 好，龙请准备。龙是9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他又知道了。
1: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守候，给你我平平淡
0: 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天，
2: 平凡的一天。
0: 哎，哦，那个，给你给我。
3: 你前半段让我特别开心，最后你说出平凡一天的时候，我都快掉下去了。什么？
0: 给你给我。
3: 确定吗？
0: 确定，毛不易的。
3: 这么自信？
0: 自信。
3: 那我开了。
0: 开了。
3: 一点错没有？
0: 没有。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朱新东，真好听。
1: 嗨，小迪哥，我刚上台的时候听到他唱出来了，然后哎，我就很开心，我就赶快跑上来，我说哎，可以出来。结果平凡的一天，我
0: 差点他一脚就把这个门给踹飞了，你知道吗？谢谢新东，谢谢，
1: 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给你给我，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给你我微不足道的所有的所有。我听说小春老师给了孩子们很多很多，除了自己的时间、青春、自己的知识，我们问问孩子们吧。孩子们，你们好。
2: Hello，
0: 你认识我吗？
3: 不认识。
0: 不认识。我介绍一下，我叫撒贝宁。我叫撒贝宁。
4: 撒贝宁。嗯，
0: 这个名字听过没有？
3: 听说过。
0: 哦，撒贝宁你们听说过，我你们不认识。
5: 一个买题是完全没有胜算。
0: 喜欢小春老师吗？
3: 喜欢。
0: 为什么喜欢小春老师？
3: 因为他帮助我们的许多，给我们捐钱了，捐物资。
0: 给你们买东西是不是？
3: 是。
0: 买什么了？
3: 生活用品。牛奶、大米。哎
0: 呀，这管吃管喝啊，这是还带你们干嘛了？
3: 放风筝。
0: 哦，还带你们放风筝。然后我还听说一件事情，我听说小春老师还修了操场。
3: 是。
0: 他自己花钱修操场啊？
3: 是。
6: 那个是我攒了很久的钱。
0: 花多少钱？
6: 20000块钱。本来我们操场就是一个水泥地嘛，然后我给他铺了一层草皮，因为我每次看到他们，包括学前班的小孩，他们每次都在那个操场上玩，跌倒了之后他们都会哇哇哭，看着我就特别特别心疼。
0: 那学校的工资是多少？
6: 因为我是属于这种公益性质的，其实是自愿选择，其实他是没有工资的。
0: 靠什么来攒的？
6: 我因为我是学艺术的嘛，我自己会画画插画，然后寒暑假的时候也会去兼兼职，这样去画
0: 自己兼职，自己画插画，包括你买的那些米面油什么牛奶给孩子们买的东西，全是自己画的。
6: 之前是我，然后后来我发短视频嘛，然后大家看到之后也会去。
0: 有好多好心人现在来帮忙了，是不是？
6: 对，特别特别的感动。哎呀，
0: 这孩子真好啊。只要这些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和养分，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了。加油，给老师加油。
3: 加油。
0: 我叫什么名字？
3: 夏桂英。
0: 好，接下来还有1233扇门，选择哪个？
5: 马吧。
0: 马，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加油！
5: 我猜他又要赢了，
0: 请按响门铃。

0: 噔噔，
1: 这是什么呢？
2: 熟悉吗？
0: 不太熟悉，
3: 确实有点难啊。
2: 能想到歌名吗？不行，
0: 不行，想不
2: 到。那就求助。
0: 可以。
2: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原音重现。
2: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好不好？
0: 好。
2: 来，请听。

0: 叫什么？叫什么？
1: 哎，这个我真会，但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2: 没关系，放心想。
3: 好像叫那什么，我们最爱的，还是叫什么什么？
1: 亲爱的。
2: 没有时间了，你的答案是。
1: 亲爱的你。
2: 确定吗？
1: 亲爱的你
2: 。一起期待，开。门。
1: 亲爱的
4: 你啊，
1: 亲爱的你啊，
2: 确定吗？
1: 确定。
2: 大
1: 吉
2: 吉。

0: 欢迎这对姐妹俩，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哥好，我叫甜蜜蜜。
2: 小宁哥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一舟。
0: 亲爱的你啊，这首歌好听哈。亲爱的，当年的那个支教老师，正是因为有了你，薪火相传，把爱给了他，他再继续把爱给孩子们。谁知道未来孩子们当中，又有一个小纯老师，继续把爱给更多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传递，就是这样的播撒，让孩子们的明天更加美好。大嘴巴，谢谢你，谢谢两位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小春，要继续前进吗？
3: 要不要？不要吧，
0: 见好就收。
3: 对，
0: 行，我也觉得后面特别难。恭喜小春老师，也祝贺孩子们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更要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谢谢小春，
3: 可以拥抱一下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的，
1: 来吧。
4: 你选的个高那个
1: 可以，那就个最高那个行不？咱猜歌这水平也得高，对不？

0: 没关系，包还在啊。
1: 没空手来哈。嗯，
0: 这是我给您带的礼物，它长得跟您特别像，您觉得呢？
1: 它除了跟我长得一样白，哪里跟我像？
0: 多可爱呀！然后这是我给您定制的贴纸，
1: 真的是我的贴纸。
0: 谐音的类，
1: 你真棒，
0: 你真棒，
1: 我给你。还真的给我做了贴纸，你真棒，你真好，你真帅，我这个名字真行。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大家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儿科护士，我叫程瑞，
1: 专治各种不服。
0: 是的。
1: 都有哪些不服？
0: 哭啊闹啊跑啊。
1: 你咋治他们？坐吧坐吧坐吧。
0: 那可不行。
2: 打针太苦
0: 了。其实送礼物是我的一种方式、哦、但是我更讲以礼服人。
1: 跟小朋友以礼服人。
0: 对呀，我就跟他唠呀。首先我得问他，你为啥哭呀？你是不是觉得扎针怕疼啊、嗯、这么的吧，我有一个秘制麻药、嗯、我给你抹上，麻了咱再扎。
1: 啥麻药？
0: 其实就是碘伏，但是同时我给他勒上止血带，这个止血带谁勒谁麻，
3: 谁勒谁麻。
0: 然后还有第二招呢，他要是不行的话，我就跟他唠动画片。嗯，我就扎针的时候用里边的人物和情节提问他 Q 他，
1: 分散他的注意力，让他开始积极的回答问题。
0: 对，然后
1: 答完了以后，哎，针也打完了。你的职业就是欺骗小孩，是不是？
0: 不是这样的，我主讲以德服人，以礼服人。
2: 打针，打针，打针啊！
1: 孩子们特别特别的爱他。今天你的梦想是？
0: 我发现小孩他总是第一时间被声音吸引，我就想摆一个能放儿歌的播放器。嗯，
1: 那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您。
1: 最后两扇门，一个是蛇，一个是十二，两扇门加一块50000。来吧，选。
0: 我选蛇。
1: 选蛇哈，十一号门，来吧，蛇。蛇，请准备。加油。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一句也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2: 那咋办呢？
0: 求助吧。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找麦亲友。
3: 原因重现，听一下。
0: 原因重现吧。
2: 原因重现，好吗？加油。
0: 好的。

0: 不完美的梦。
1: 不完美的梦，确定吗？
0: 不完美的泪，不完美的你，不完美的我们。
2: 不完美什么？
0: 那个不完美的你我他都不对哈。
1: 我没有说不对，我只是需要你一个确认的答案。没听过这首歌？
0: 没听过。
1: 好吧，如果没听过的话，那确实不太好猜。
0: 不完美的我。
1: 那我开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到底是不完美的啥呀？
1: 这首歌叫什么呢？其实你刚才已经有比较接近的答案，请揭晓正确的答案。

0: 欢迎三位，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叫王艺轩，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二级表演本科实验班。
2: 大家好，我叫李诗耀，现在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2022级表演本科实验班。
3: 小撒老师。
4: 小撒老师。
3: 小倪老师好。
0: 把他的话筒给我关了。
5: 真关了。
0: 你知道我在这个节目组的威力了吧？把他的灯也给我关了。好。
3: 大家好，我叫李佳彤，来自中国传媒大学21级音乐剧班。
0: 我的师弟这么嚣张呢。加油，谢谢，再见。哎，歌名叫什么？
6: 不完美小孩。
7: 不完美小孩
0: TFBOYS 的一首歌曲。
8: 那我怎么猜也猜不出来。
0: 确实有点难度。遗憾不？
8: 遗憾，但是不可惜。其实我非常想跟大家说，江湖上有一句传言，学医的都知道，金眼科、银外科打死不干小儿科，因为儿科真的不好干。为什么？因为小孩他不会像大人一样清楚的去表达啊，我这儿疼，我这儿难受，他们只能通过哭闹来表达，而且孩子一哭，家长就急躁，家长一急躁呢。就很严峻这个事儿，所以就非常的考验儿科护士的耐心和技术，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儿科护士的工作多一点理解和包容。
0: 对，
8: 谢谢大家。
0: 你看这个护士就很有代表性，身上挂满了玩具，
8: 对，
0: 真心的爱孩子，真心的对孩子好，所以给他们多一点爱和拥抱吧。你们辛苦了，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也呢准备了一份小礼物，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8: 谢谢您。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高兴认识程瑞。啊，
8: 谢谢您。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
8: 我就话不多说了，好不好？
9: 左下角这个，左下角的。
8: 左下角的。
10: 这个灯灯是不是已经这个对局势了如指掌？运筹帷幄，准备好发挥自己最强大的猜歌能力。七号，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祝贺你赢得了最后一个机会。哎呀，
11: 我老公特别喜欢你，我也特别喜欢
0: 你。老公特别喜欢我。咦，介绍一下自己吧。
11: 大家好，我是麦子妈妈，然后我的名字叫刘淑欣，我来自石家庄，三个孩子的妈妈。
0: 多大了孩子？
11: 老大15，老二13，然后还有一个5岁的。
0: 前段时间有一个视频特别动人，就是他们家的事儿。
12: 这个假期谢谢你的陪伴。别小朋友妈妈带出去玩去了，你的妈妈没带你出去玩，你伤心吗？不伤心。你怎么哭了？
0: 真懂事儿，这孩子。完了，那护士又哭了。护士，你怎么又哭了？
8: 太感人了。

0: 我每次看见这个视频，就不管是谁播放，我也都特别感动。就是我对我的孩子超级懂事，
1: 就是又愧疚又欣慰。
0: 对，
1: 愧疚自己没有时间陪孩子玩呢，但欣慰的是，哎呀，这孩子怎么那么懂事啊？
0: 对，
1: 理解爸爸妈妈的难处。
0: 是，有的时候我问他，我你跟着爸爸妈妈去上班累不累？他说我就想跟在妈妈的身边，就是觉得就是对他可能是最好的安慰吧。
1: 苏梅文，你怎么回事？怎么又找出来这么感人的？
0: 我们今天面巾纸有点不够用。
1: 孩子给妈妈加加油吧，在线上吗？
0: 在线上。
2: 哦，你好，
1: 你好。哎呀，你怎么那么可爱啊？你好帅啊！那个视频里面的是你吗？
3: 对。
1: 你当时是不是差点就哭出来了？
3: 啊，对。
1: 为什么忍着？
3: 因为我问了妈妈呗。
4: 哎呀，孩子，
1: 不想让他伤心，对吧？
3: 对。
1: 爱妈妈吗？
3: 爱。
1: 有多爱？
3: 特别爱。
1: 特别是多少？
3: 骨骼都爱妈妈。
1: 什么？
0: 骨骼爱妈妈，就是无限量的爱妈妈。
1: 你真会说，在爸爸怀里说爱妈妈。给妈妈加油。
3: 妈妈，
1: 亲一口，嗯嘛，妈妈有力量了哈，
0: 有力量了，
1: 来吧，家庭梦想是带着孩子出去玩。
0: 哦，对，
1: 三万够不够？
0: 三万够。
1: 十二号门三万元，请准备。十二号门请就位。三万，不管结果如何，
0: 对，
1: 拼一把，
0: 嗯，
1: 好吧，
0: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听着吧，像首歌。
1: 如果不会就直接求助。
0: 不会。
1: 可以，没问题，反正最后一首歌了嘛。
0: 对。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你就原因重现吧，我也突然我不知道这首歌。
1: 来吧，原因重现，那希望你仔细聆听，好不好？
0: 好。
1: 原因重现，请听。

0: 上哪听过去呢？
1: 听都没听过啊、
2: 哦？对啊，
3: 不知道，
0: 不知道，没听出来。
3: 因为在家带孩子，我真的没有时间听。我们家5岁的孩子第一次离开我。
0: 好吧，你们怎么不帮忙、啊？你们也不会？哎呦，还有你们不会的歌呢。
3: 让我蒙一个吗？反正是。
0: 描述一下此刻的心情。
3: 我器重的他吗？
0: 他是谁啊？
4: 应该是跟心情有关系是吧？
0: 没有别的答案了，一起期待，开门，大，
3: 我，对吧？
0: 急，你把孩子交给孩子爸，你什么心情？什么感觉？
3: 担心担忧。
0: 放心吗？
3: 不放心，不放心的他是吗？
0: 不放心的他，到底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小宁哥好。
1: 你现在这个脚底的这一圈更像是爸爸妈妈给孩子无形的画的一个保护圈。
0: 对，
1: 无论孩子多大，无论孩子走到哪里，是五岁也好，十五岁也好，还是四五十岁也好，爸爸妈妈他永远都放心不下，这是所有父母共通的情感，对吧？我刚才就等着他把这四个字说出来。
0: 放心不下。
1: 黄小琥的歌哈，
0: 对，
1: 也是表达他对孩子的一份情感。
0: 是的，
1: 谢谢，谢谢晨曦，
0: 谢谢。
1: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这个茶我送给他们。感谢由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这款茶是产自于武夷山马头岩，在茶友圈当中简称马肉，这是挺好的茶，好吧？既做广告了，也给你送个礼了，好不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家庭梦想基金马上就要清零了，我得问问他们家孩子，我能不能清零？麦子，叔叔的家庭梦想基金不能给妈妈了，怎么办？
1: 我给妈妈。
0: 你有三万。

0: 不是清零，没有清零，其实是2000麦子的200块钱。哦，
1: 对，
0: 从这200块钱一点点的攒
1: 攒起来，
0: 这是对爸爸妈妈的爱。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门大吉，
0: 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还有一份礼物，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送给你，
1: 谢谢，
0: 好不好？今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爸爸妈妈和孩子，我相信大家对于亲情有了更深的感受。环顾四周，如果你的亲人在身旁，请珍惜他，请爱他。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

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9: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10: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我从6岁学中文。
11: 6岁。
12: 你好，我是林百杰。
13: 你好，我是孟兰龙，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14: 我是上海人。我是重庆的沙坪坝学校的，
12: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15: 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12: 3天就要结婚了。
16: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者。
17: 我是成龙。
18: 要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9: 成龙打不了。
12: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及中国音协、中国剧协等相关文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艺苑协英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日前在北京拉开帷幕。展演从9月1号持续至10月31号，在中央歌剧院剧场、长安大戏院、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陆续上演，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5个艺术门类，

0: 共演出14场，重点推介戏曲、管乐演奏、相声、小品、评书等青年曲艺演员、舞蹈新人以及杂技、魔术、滑稽青年演员，共100余人，为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搭建高规格、专业化、机制性的展示平台。即将上演的全国优秀青年戏曲人才展演在长安大戏院连演5场，既展现生旦净丑全行当的青年风采，也包含京胡、司鼓等演奏人才。本次展演拓宽了来自基层院团和演员的申报名额，还为四州戏、台州乱弹等地方特色剧种提供展示平台，推动各戏曲剧种人才的均衡发展。日前，为期21天的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河北廊坊落幕。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的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轮番登台，29个戏曲剧种一一亮相，全方位展示了北方戏曲艺术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活力。河北梆子经典剧目《钟馗》全新升级，以全息投影等现代舞台技术赋能传统戏曲，焕新出圈。新版秦腔《狸猫换太子》全新打磨舞美灯光，让百年秦腔经典展现传承活力。传承版京剧《化子良》延续原版核心舞台技术，为青年演员搭建成长舞台。15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2000余名演职人员联袂登台，为广大观众奉献了一场场高品质的戏曲演出。
1: 我们要把老一辈传下来的经典的那些剧目，我们要传承下来，完了之后更好的发展下去。
0: 汇演期间，近20000名观众走进剧院，沉浸式感受戏曲之美。剧场平均上座率接近80%，外地慕名而来的观众占比超40%，传统戏曲跨越地域，收获各地戏迷的热烈追捧。
2: 这里就是深圳美术馆新馆《花开敦煌》的展览现场，300多件套作品铺展开来，既是长沙那先生的艺术人生，更是一段代代接续的敦煌守护故事。古老的大漠纹样跨越山海来到湾区，也让我们真切地看见传统美学如何照进当代生活。展览分为大漠守护人、临摹与文献、花卉作品与装饰图案、建筑设计与国礼重器与烟火日常窥见敦煌之美5个单元，以著名艺术家、设计家、教育家长沙那先生守护敦煌、传承创新的一生为主线，展出常先生敦煌临摹、花卉写生、图案研究与设计应用等作品300余件套，呈现一条长沙那由临摹走向研究、由研究走向创造、由创造走向生活的文化转化之路。
3: 先生呢就说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懂敦煌、认识敦煌、喜欢敦煌，所以我们用了各种不同的新的手段。这个展呢其实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已经别于我们一开始简单的做展览想表达美，而是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美的背后是这个国家的力量，是这个社会能给予更多的正能量，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自己国家文化的厚重感。
2: 展览中，长沙那先生少年时代依据张大千留存线描底稿临摹的《观无量寿经变》原件，随父临摹的《思维菩萨燃灯菩萨》原件，21岁为亚太和平会议设计的《和平歌》真丝头巾与景泰蓝大圆盘，1997年为香港回归创作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以及以他为原型的《沙那娃娃》文创等作品集中亮相。
4: 这个展览就是必须是慢慢的看，慢慢的回味，有故事，有艺术，而且有他们对这个文化的传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挺感人的。
5: 第一次完整了解了长沙那老师中国文化，他从古到今的这种生命力和流传力，都是我们未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也需要去深刻挖掘的。
2: 长沙那1931年生于法国里昂，是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之女。12岁随父来到敦煌，在莫高窟的壁画与彩塑间度过少年时代。 1950年回国后，投身新中国公益美术教育事业。他秉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设计理念，主持参与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

0: 首都剧场等国家重点工程装饰设计，出版《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等专著，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称号。花开敦煌是长沙娜的代表性展览品牌，自2014年启动以来，已在国内外20余座城市巡展。据了解，本次展览展期将持续至12月13号。
1: 日前，北京时装周2027春夏系列王府井首秀《朱炳仁之夜》京派戎装秀启幕，融同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携原创高定礼服体系京派戎装完成首秀。铜的厚重与丝缎的轻盈，在模特的步履间完成了一场跨越材质与时空的对话。此次大秀以重章、凝姿、合韵、融介为主题，重章承袭传统之美，凝姿重塑当代廓形，合韵融入职场新材，融介打破东西方边界。京派戎装的色彩来自朱炳仁独创的人彩色彩体系，人彩纹样经由定制印染、织锦、刺绣与盘金绣等多重工艺，将绒铜自由流淌的肌理落于衣间，面料则选用醋酸、真丝、香云纱与牛仔，在不同的材质碰撞间，现代时装的利落骨架与传统古朴的意蕴悄然相融。
2: 大家知道绒铜实际上就是流动的色彩，我把耿彩、珐琅彩包括大漆的那些色彩文化融合在这服装上面，我希望这些我们国家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经典的传统文化，能够在这个新潮的时装当中体现出来。
3: 在硝烟弥漫的中东战场上，一间小小的龙餐馆成为了乱世之中的烟火港湾。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之后，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国内票房已破21亿，在海外多地发行，专业评价与大众口碑双向共振，在海内外引发了多元讨论。一部现实战争题材作品如何赢得市场与人心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探寻这份成功背后的创作密码。
0: 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近日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国和埃及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
4: 上菜！
0: 影片中为了还债养家，东北厨师徐福离开家中的母亲和女儿，远赴中东，成为当地龙餐馆的主厨。餐馆生意红火，各国食客往来不断。徐福最初只求安稳开店谋生，可骤然爆发的战火将他强行拽入战争。
5: 像徐福这样的中国人，对他来说，刚开始战争离他是很远的，他看到的可能是具体的受伤的人，被炸毁的街道和炸毁的楼。直到他在战争里面被卷进去，他才发现战争的像一个漩涡一样，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参战的，借着战争的机会挣钱的，像他这样开餐馆的等等，这种人到最后都会被吸进去。
6: 中国美食。
7: 最近我在中东开了一个中餐馆。
0: 前期的徐福满心只会赚钱还债，有着普通人的小私心与小算计，历经战火洗礼，见证离别与死亡后，他挺身而出，用一餐一饭为孩子们提供温暖的庇护。饰演徐福的演员沈腾在导演编剧文牧野看来特别符合角色状态。
5: 这个人是一个尽量趋利避害的人，其实内力是很善良的。陈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他的幽默感，他整个人呈现出的那种松弛的气质都很像徐福这个人。
8: 武魂怎么样嘛？
5: 那由于他前边很松软，那最后这一下突然一紧的时候，那个爆发力就会很强，那腾哥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0: 另一个核心角色大堂经理马俊生通晓当地语言，中文、英文、阿拉伯语都非常流利，他深谙世故，处事圆滑，心底却保有善良，那份不自知的勇敢深深影响并改变着徐福。
5: 小蒋在原天赋以及表演能力上展现出了非常大的跟这个马俊生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很有快速的融入一个陌生环境的能力，很会与人沟通，看似胆量不大，但其实是电影里面最勇敢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像一只小猫一样，但其实会在一瞬间变成豹子，然后它又会很快地变回猫。蒋欣明也有这样的爆发力。

0: 少年赛夫则是充满希望的缩影，在龙餐馆的烟火熏陶下，他苦练厨艺，也学会了善良与坚守。为还原阿拉伯地区真实的人文风貌，剧组奔赴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海外报名人数超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位埃及本土演员加盟拍摄。其中埃及青少年演员奥马尔·谢里夫出演赛夫，母语演绎加上原生神态的表达，让角色更加真实饱满。
1: 我们大概在确定赛夫之后培训了他将近半年，练厨艺，练语言，练表演，有一个厨艺老师，有一个中文老师，有一个表演老师，就跟着他全套的，他每天都要来。我们眼看着他从一个我认为表演还有点生涩，厨艺完全不会，语言只会学的一个小孩，变成了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中国通了。
2: بعد ما رحت وتعاملت معاهم وشفت ازاي هم متقنين الشغل جدا بيعملوا الحاجة يعني كل واحد بيعمل حاجة وعارف بيعمل ايه حاطين افرت كبير جدا في الشغل ده فخلاني انا كمان عايز مصر والصين هم يعني دولتين عندهم حضارة عريقة والشعب هنا شبه بعض
3: 没在船上
0: 徐福与餐馆经理马俊生、少年赛夫彼此依靠，一群有温度、有缺点、不断成长的普通人，一起拼凑出一个温暖的小家，共同过渡起乱世之下的众生图景。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家常菜，抚慰着动荡时代里人们内心的惶恐与绝望，也让影片处处透着真实鲜活的质感与温情。
1: 它像是一个安全岛一样，因为这里有美食，这里有温暖的环境，这里提供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好好用餐的机会。那这就是龙餐馆的意义。中餐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中国人无论是圆桌吃饭啊，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还是筷子的这些意象，都比较符合一个和平的概念。
0: 在影片中，美食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点缀，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工具。从徐福临行前在酸菜缸捞起酸菜剁馅儿包出的饺子，到直径2米的铁锅里东北铁锅炖碰上中东烤鱼的婚宴硬菜，每一道菜都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传递文化温度的核心载体。贯穿全片的烩饭是徐福带着孩子们逃离武装分子的控制，沿途收集各式食材烹制而成的。硝烟废墟之间，这一锅简陋的吃食深深烙印在战乱幸存孩童的记忆里。20年后，长大成人的赛夫接手餐馆，将这道食物郑重写入菜单，命名为徐福烩饭。
1: 食材都是从当地最最朴素的老百姓的那个手里边化缘化来的，什么已经干瘪的土豆啊、胡萝卜呀、啊，然后，很脏很脏的那个松露啊，最后还摘了一小段这个蜂蜜，最原始、最朴素，取材于当地，而且最能体现徐福当时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作为一个厨师最温暖的一刻。就是我记得剧本里有句话，我们写的就是。就那一刻，徐福终于知道了做饭的真谛是什么，就是能让吃自己饭的人在最饿的时候吃到一个最满意的状态。最后这顿饭后来成为了徐福找回自己和唤醒这么多年的回忆的重要的一道菜。
0: 中华美食象征着温暖与幸福，而战争意味着破碎与悲伤。早在2017年，导演文牧野就萌生创作一部美食加反战题材影片的想法。当时他在新闻中看到中东地区中国餐馆的故事，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触动。为拍好这部电影，主创团队多次前往西亚、北非采风，走访中餐馆经营者与战争亲历者，那些真实的故事被一点点放进了电影里。
1: 我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是2019年去的约旦，我们还去过难民营，包括采访一些当年在第一次、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在那里的中国人。就很多，包括开餐馆的人，我们都采访过。基本上采访下来，就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战争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大的摧残。还有，我去采访的难民营里的小

0: 孩也是一样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就经历了这些。
1: 为还原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风貌，剧组在国内造出来一座中东之城，实景搭建起近200栋异域风格建筑。影片70%的场景在青岛搭建，25%的场景在宁夏拍摄。随着影片热映，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截至目前，小镇累计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2: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3: 大家好好吃饭啊。
4: 你也是。
1: 好好吃饭是徐福贯穿全片的温柔叮嘱，也是中国人朴素通透的处世哲学。影片以美食为温柔载体，将和为贵的理念转化为通俗易懂、世界共通的生活语言。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举行首映礼。影片凭借深刻的反战思考与人文关怀，在当地多族裔观众中引发强烈共鸣。
5: We cried a lot. There were many, many moments where we were tearing up. It was beautiful and shocking, but so refreshing to see a war movie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s perspective.I think especially the inclusion of the children was very poignant and it struck a lot of people. I could hear a lot of sniffling and I think it was so powerful. Absolutely loved it.
6: Yeah, I think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story,a very unique story. Because as I said, you always see these stories from a Western angle and to see it from an Eastern perspective, that was really, really good. And I think they did a great job of telling the story, the way they integrated the local characters into the movie,it felt very authentic.
1: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首映礼上，发行方专门制作了提供影迷拍照打卡的海报，还特别定制了融入电影元素票根。票根一端是厨师烹饪的锅铲，另一端则融入了龙头与子弹元素，将美食与反战主题巧妙结合。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中国影片，发行方将在马来西亚全境超过110家影院上映，首批上映将超过日均550场。
7: I am so speechless because this movie is really amazing. Saya rasa ini boleh membuka mata lah. Tak kisah kaum apa dan sebagainya.Kita tetap sama, kita kena ada rasa simpati dan empati yang kuat.
0: 它可能呈现出来一种人文关怀，那是我的价值观、世界观。能吃饭就别打仗，因为战争会摧毁很多东西。就是在战争里，没有人是战胜者。
8: 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参加我们两个人的婚礼，谢谢大家。
9: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1: 实实在在，
1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

0: 题，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3: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2: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4: 你往前走，
5: 你扛得住吗？
2: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2: 方老师，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1: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哎，怎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要登台亮相，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来，黄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0: 欢迎方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新闻大道21年的年度总冠军，我叫张宏宇。
0: 欢迎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我是王蓉。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给大家问好。
0: 来吧，四位请台上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星

0: 谁打头阵出场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杨云慧，是一位90后宝妈，大家都叫我三宝。现在在老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风吹日晒是我的日常，双手常常沾满尘土，日子朴实又忙碌。每一次弯腰，每一份辛苦，都是为了守护家最踏实的底气。唱歌是我的爱好，每当累的时候，简单哼哼两句，就感觉非常的轻松。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回收废品的日子，不仅撑起了我的小家，也教会了我闺女的善良。闺女看到拾荒的老人很辛苦，她提议每次自家的废品整理好，她会特意放在垃圾桶的旁边上。这样一做已经坚持了2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希望能让奔波的老人轻松一些，这也是我很欣慰的地方。最后感谢星光大道栏目组给我的这次机会，圆我一个舞台梦。

0: 尊敬的评委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我的名字叫杨云慧，我来自河北沧州青县曹泽镇，大家都叫我三宝。我是一名90后的宝妈，在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谢谢大家。
1: 90后啊，
0: 是90后。
1: 90后靠自己打拼，真的不容易。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其实在回老家之前是随军。
0: 对，是我一名军嫂原来。
1: 对，他是军嫂，
0: 是，
1: 而且在的地方很特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0: 是的、是
1: 老公在那里当兵。
0: 对，
1: 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们要靠自己。
0: 是的，为什么经营这家那个废品回收站呢？主要是最早是我的姑姑在干，然后她年纪大了嘛，70多了，然后就是说你在家也没事带孩子，因为刚从部队回来，然后也没有事干，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就是一起干废品回收站？其实心里还是抵触的，我就感觉我干不下去啊，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是看着简单，其实是很难的，里面的门道。我们接触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孤寡老人，还有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就是残疾的小朋友。当你真正的就是说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很心疼。我心疼的办法就是不缺斤不短两，
1: 手松点。
0: 对，手松点。
1: 最初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说账都算不过来，
0: 就是少算钱，少算钱之后，因为就是夏天天黑的晚，8点多就天黑，我就感觉这个账不对，不对，然后我就算一顿，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坏了，我说我少给人家钱了。骑电动车去追人家去，人问他距离我们那是20里地，当时把钱给人家，然后就是一家人就留着，哎，你赶紧在我家吃饭吧，我也算是做一件好事。
1: 那个老人就跟他说，我就信你。
0: 是，
1: 我就信你这4个字儿，让他一直干到今天。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干这个废品站，就是短片也已经出现我闺女了。
1: 闺女，
0: 因为她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无意间她就看到，因为我是在县城住嘛，然后垃圾桶里面就是有垃圾，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奶奶去，他们拿着个棍儿，有个夹子去，对，去弯去弄，然后她就看到，她说妈妈。我们把我们家的废品然后给他们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这样老奶奶就不会去垃圾桶翻了。然后从那之后我们就坚持，现在就2年，然后把我们家里的垃圾然后单独的装个地方，然后让老爷爷老奶奶拿走。
1: 所以真的，所有的善良都需要被善待，所以最好的传承就是你把这份善良传给自己的孩子。你相信善良会是你孩子一生的护身符。
0: 是的，是的，谢谢欣姐。
1: 他有一个心愿，五千妹妹特别喜欢一首歌，是你们彝族的歌曲，叫《不要怕》，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在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遇到无法抉择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阿觉如，不要怕。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吴谦。来，有请下一位。那儿呢？
1: 大家好，我叫王鑫，很高兴能参加《星光大道》这个节目。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游泳、羽毛球，去公园散散步、愣愣神儿。我是黑龙江人，在长春打拼的这几年，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之前也做过外卖小哥、快递员、服务员，但是我感觉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成事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从来没学过唱歌的我，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每天听着歌模仿着唱。这次来到星光大道，我希望我的歌声能被大家认可，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认识更优

0: 现场朋友、观众朋友还有老师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鑫，是黑龙江人，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退伍以后就留到长春工作和生活了。嗯。现在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先，算打经吧。服务员大家都知道，就干活的嘛，点单的。然后到晚上以后，大家都下班了，我会，他有一个二层小楼，我会在那个地
1: 那
0: 对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有送货的呀。送那个调料或者送货的，我就会给他开门，然后清点那个物资、
1: 对
0: 物品。
1: 其实他就是全能替补，需要打经的去打经。
0: 对，
1: 餐厅忙了他去当服务员。
0: 对，
1: 然后后面来不及洗菜了，他去洗菜。
0: 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餐厅里面偶尔那个歌手不来了，他还可以去唱歌。
0: 对，
1: 就他就是，哎，我觉得退伍军人真的是。皮实。
0: 对，就其实最忙的是，就是我们他们到时间点十一点，就是有那个我们工作餐
1: 啊、哦
0: 就是大家工作人员，对大家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那个盘子没人刷，实在是刷不了了，太多了，忙不过来也要去刷。
1: 对，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
0: 搬、
1: 他现在就是这样。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有很重要的人审过
0: 啊。对，阿娘，
1: 我妈妈，
0: 对妈妈审的。
1: 嗯，
0: 因为我录完这个片以后就给妈妈发过去了。
1: 妈说啥？没事，没事，大小伙子，我们还小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大大方方的。妈妈说大大方方的。
0: 然后我妈就审完以后，我妈说。儿子，你说的太好了，这大家看完以后挺感动的。
2: 这谁给编的词儿？写的真好啊！谁看完了也很感动，挺好的儿子。妈呀，我这个收藏。
3: 我自己编的词儿吧，还谁能编词儿呀？
2: 挺成熟，这词儿编的都可好，照的也是可好亮。外卖小哥，你到那个阿姨，人家得问你。外卖小哥在哪干的呀？外卖小哥人得问你。你说快递员你干啥了？人都得问你，你别回答不了。啊。

0: 我俺在鸡西还干过服务员呢，我在那饭店，你三鲜姑在那儿，完你去干去了，是吧？他家是饺子馆儿，记得吗？
1: 哎呀，我真干过，妈孩子，外卖我也干过，快递我也干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看，
2: 大儿子，我觉得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没什么丢人的。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会唱歌的，唱首歌给妈妈听吧，好不好？
1: 妈，我想对你说，喝到嘴边又咽下，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淡淡泪花。

0: 我们先把自己活好了，
1: 对，
0: 然后好好孝顺妈妈，为大家做贡献。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们是时光夜访，我们来自海南岛。
3: 退休之前，我们是医生、会计、教师、酒店管理者。我们因为音乐爱好走在了一起，在2026年立春时节，12个姐妹组成了
2: 时光乐坊，
3: 开启了我们的圆梦之旅。今天我们登上了
2: 星光大道的舞台，
3: 未来我们的东方艺术一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1: 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我们是12个平均年龄65岁的姐妹，在今年初成立了这个时光乐坊。啊，
0: 我觉得12个小姐姐往这儿一坐，就是12个不同的人生故事，走过了半生，自己终于自己找到了喜欢的一件事儿，这个太可爱
2: 太难得了。我们从这个非常炎热的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首都，来到我们央视，走上这个星光大道的舞台，心里万分激动，也是圆了我们这些老太太们的梦想。
0: 怎么是老太太，全是小姐姐。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退休之前都做着不同的工作，是吧？
2: 我是当老师的，退休之前就是当老师，退休之后呢，一直在从事，还在从事培训，也在我们的这个海南的乡村支教，我已经支教10多年了，在海南，就是我们组建了乡村合唱团，为一些乡村的孩子，还有那个留守的儿童，一直在为他们圆他们的音乐之梦。哦。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出纳员，但是后来我就做了美发师。
0: 哦，你还真是美发师。请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4: 我以前是公司的职员。
0: 每一个人，我觉得你们好，就滋润。
1: 开心。
0: 开心。
1: 就是很快乐。
0: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孩一样？
1: 对，我的心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我一直都挺憨。因为我一无所有，我只有琵琶，我就爱上这个，我就觉得好玩，然后我就找姐妹们一起说的咱们玩这个，我不管是走到哪里我都看谁背着乐器，我就说哎，来一起咱们合合乐，如果觉得合得来就一起玩。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我捡来的，没有一个是我原来的朋友，他是在海口的金牛岭公园捡回来的。也真的是捡的，就是他在那玩，完了我们就是一起的玩的拉活的，就说哎，他拉挺好，我整回来吧，我就整回来了。完了这个漂亮奶奶，她是我在网上淘的，在哈尔滨的二胡群里头发了一个招聘广告，哎，她跟我对接了，我们不认识，一点都不认识。
0: 小姐姐们非常可爱，而且就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偶像，
1: 方老师，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0: 哎呀，我也拦不住了。
5: 沧海一声笑，这个是唐代的乐器，尺八。对，这个特别适合一首曲子《沧海一声笑》。

0: 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知恩，我来自四川成都，我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过去的4年，我一直都在横店扎根打拼，片场的朝起暮落，反复打磨的每一场戏，以及镜头背后的坚持，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成长履历。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稳定生根拍戏，为什么还想要来到舞台上？只是为了自己那藏在心底多年的歌唱梦想。而在今天，我站上了星光大道，我只想把我心中所有的热爱唱给大家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知恩，来自四川成都。
1: 你学的是演员吗？
2: 我其实大学学的是空乘，但是我毕业过后一天都没有飞过。然后当时因为小的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表演，但是家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然后我就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也是在一边找寻机会，然后一边在摸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2022年去到了横店，开了一个泰餐厅。
1: 横店开
2: 对横店，因为横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追梦的地方。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从小角色，从龙套啊，然后慢慢到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再到现在的一些反派一点的让人能记得住的角色，然后到这样。
1: 演了蛮多角色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特别适合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演什么？
2: 坏人。
1: 坏人。
2: 因为我不笑的话其实蛮凶。
1: 来，看着镜头在那里，来，3、2、1，坏人。有你们这么说女孩的吗？怎么就坏了呢？就有一点瘆得慌。但你不笑起来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拒人千里之外。
2: 要不要试试？要不要试试？
1: 要不要试试？怎么试？你欺负我啊？
3: 对，
1: 你敢？你敢？你敢？那试一下，
2: 试一下，
1: 看你能狠成什么程度。知恩，
2: 哎姐，
1: 我刚才在村头碰见了真哥，他说我录取通知书到了，可是你一直没有给我，现在已经11月份了，9月1号就开学了。

0: 没有收到呀，姐。
1: 可是真哥跟我说他真的给你了。你跟我说实话，知恩知恩知恩，
2: 是我拿的，怎么了？
0: 我压根儿就没想让你去上大学。
1: 为什么呀？你知道那是我的命啊！
0: 你的命，从小到大，你拥有的还不够多吗？你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爸妈什么都依着你，什么都给你，我呢？我作为你的妹妹，我什么都没有。
1: 你是我带大的，你是我抱大的，
0: 所以我就该什么都捡着你的。我为什么上不了大学啊？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0: 所以你现在上大学，我不愿意啊。你跟我一块儿。
1: 我跟你一块儿，我是姐姐，我凭什么要跟你一块儿啊？
0: 你是姐姐，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是姐姐。
1: 好的东西确实爸爸妈妈先给我用了，但是我不是偷偷塞给你了吗？
0: 是。你把你不要的东西都给我。
1: 我没有。
0: 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
1: 可是通知书啊，那是我的命啊。
0: 就这样了，想要通知书是吧？下辈子吧。
3: 冷静，对不起对不起，俊姐，
0: 我是好人来的。
3: 怎么会有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妹妹？让我冷静。哎呀，哎呀，我后脊梁汗毛炸裂，真的是。哎，你要是碰见这么一人，你怎么办呢？
1: 妹妹，我觉得你演的真的挺好的。有人说哈，就演这个反派角色的人，其实内心特别温和，因为他把所有的内心的那些
0: 都演了，
1: 坏的都在影视剧当中了，留在内心的都是那种善的。然后他也知道是被伤害过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要去伤害别人，
0: 不能不能不能，
1: 对，
0: 好人来的。
3: 投票通道请关闭。
1: 演戏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做到极致了，它就是火花。
0: 好的，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4: 大家好，我是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我是一个热爱慢生活的普通女生，对我而言，唱歌更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事情。能上场唱歌时总是最开心的时候，偶尔烦闷时放声歌唱也能瞬间卸下所有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快乐。简单的小爱好拼凑起我充实又美好的生活，也让平凡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0: Hello， 大家好，我叫
1: 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哦，
2: 我听说你14岁就离开家自己去求学了。
0: 对，啊、哦，
2: 当时跟妈妈说了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就是我说我想学唱歌，我妈说那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然后就开启了我的异地求学之路。我爸我妈还挺支持我的。
2: 哦，然后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我妈妈以前现在都退休了，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是社区的工作者，然后我爸爸是我们家附近派出所的公益岗位。
2: 哦，公益岗位。嗯啊、哦、就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当中。
0: 对对对对 对， 对。
2: 然后就是自己家孩子说我要去学音乐，就让你去了，无条件的支持。
0: 对，
2: 其实孩子们闯荡世界最大的底气就是后面我有靠山。但是什么是靠山？靠山就是自己。到什么时候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真的，靠山是自己，还有后辈父母亲人的爱，
0: 是的，
2: 朋友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月亮代表
0: 我的心，
2: 送给无条件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朋友们，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
1: 有请五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
7: 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
6: 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9: 经常便秘，
10: 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接下来这四十票，每人十票，会投给谁？宏宇，你先来。
1: 五号呢，唱得好，我是特别喜欢您的嗓音，我觉得您唱歌的时候，这麦克风都拉到肚皮这儿了，所以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2: 时光乐坊的几位姐姐，我太喜欢你们的精神面貌了，就是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透亮的认知和对美好的追求，而且每天都写在脸上，写在你们每一个细节的打扮和你们的表情里。

0: 你就是来证明我们自己，看我们活得多好，你看我们的音乐，你看我们多幸福，太棒了，真的为你们点赞。我这次想给我们的时光乐坊，老蒙，
1: 好吧，我那个先投票啊，不卖关子，然后我再说我投票的心路历程。
2: 还有一个心，
1: 我投给一号。哦，四号，这位美女演员，你特别聪明。大家不知道在横店这个竞争有多激烈，最多的时候演员啊，职业演员超过应该是超过30万。大家都愿意演主角，都不愿意演这个反面的时候，其实反面角色很出彩。正面角色大家记住，绝对的男一女一通常只有1到2个，那么反面角色为了证明正面角色很难，会有很多反面的角色，他获得角色的机会就会很多。因为我觉得他这种用智慧战胜一些困难的这种办法，一定会让他在未来去获得成功。然后我们的这个时光乐坊，你们不是一无所有，你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两个，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朋友。对。那么回到这个一号，我为什么把票投给他？首先呢，我要向他表示敬意啊。他是一个职业的垃圾回收员，他是垃圾回收站的老板娘。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垃圾的回收处理加上这个转换和再利用，中国是世界第一。那么你为这件事其实是做出贡献的。另外他一个人呢，把零花和增益的活都干了，不光是唱，还有 rap。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首歌的演绎。月亮之上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旋律大跳的歌，现场唱很难，就是上蹿下跳的这种旋律线他把握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要把这一票投给你。
3: 好了，时光乐坊，尤其你们的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特别快乐，尤其把海南的一些风格，关键他把一些非遗的乐器用得特别好，对，一个叫午夜琴是吧？对，
2: 椰琴，午椰椰子的椰，
3: 午椰就是那个椰壳做的，还有一个叫吊壶，这些都是非遗的乐器，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是快乐。还有一个我给了大家觉得健康，因为音乐的乐一加草就是药，
2: 是，
3: 所以你们经常玩一定会长寿的。那我还是给3号时光乐坊。哦，
2: 知恩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位。
4: 星光大道是一个伴随着我成长的节目，也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节目，所以我就想对我爸说，我来了，我也算是圆了你的梦想。然后我回去还是会继续唱歌，然后继续努力拍戏，如果有一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了我，我希望你们能说一句，这是来过星光大道的李知恩。谢谢，
2: 谢谢知恩，
4: 谢谢大家。
2: 虽然你擅长扮演这个就是反派的角色，但是做一个美好的姑娘，
4: 我会的，我会的，谢谢。
2: 来，请走上星光大道。才华有天赋，但是谁不在为自己的梦想拼搏奋力呢？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

0: 这小伙子特可爱，你知道他怎么开始唱歌的吗？以前他不唱，但是呢，有一段他们饭店生意不好，他做烧烤师傅。
1: 对，我有个哥哥，他正好是上那打工，然后认识他，就是客源特别不好嘛。然后他说怎么想想办法，要么这个店该对了。然后我喜欢唱歌，我说正好现在直播特别火，我说不行，咱就研究研究，你教我烤串，然后呢我这边烤串我一边直播，当时直播间人数挺多的，上千人了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通过直播间来到那个现场，
0: 我们看看
2: 来。
0: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
3: 我为东北烧烤代言。

0: 他就是这么开始唱歌的。就没想到有的时候人得逼自己一把，遇到上点逆境吧。哈尔滨有啥大家说，哈尔滨有雪也有红肠。那个小天，东北的还有谁，东北的来，东北的上，那个下雪的哈尔滨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1: 你在一个城市

0: 天其实在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
1: 我想特别感谢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

0: 非常善良心细的一个人，他照顾我的姥爷三年已久，然后我姥爷去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就是无怨无悔的那种。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老公邢润泽，他也来了。
1: 谁？
0: 我老公邢润泽。
1: 那个妹妹说她特别想感谢你，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最美好的也最安全的依靠。
2: 既然我选择了她，我也要去照顾她的家庭，她呢也会反过来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初心就是说，我也有老的一天，我有我的子女，我要给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1: 对，行政遗言，你嘴上说的再漂亮，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孩子其实心里是不服气的。
2: 对，
1: 你想怎么孩子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孝敬老人家，这个是最好的榜样。妹妹说给你写的一首原创，给老公写的。
2: 没听过的。
0: 哎，其实这首歌呢是在部队上的时候随军的时候，就是感觉军嫂的那时候很不容易，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就是送奉献给军嫂。写的不好
1: 没关系，情谊在就行。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今儿就当着面
0: 好
1: 唱给老公听。
0: 好，
3: 光脱毛

0: 什么是幸福的模样？就是你在唱，我在拍手，你在闹，我在笑的模样。哎呀，这就是家的模样。
1: 是的。
0: 嗯，好的，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姐姐们大方，我跟你说，站在我家乡给大家带来了海南的好多好吃的，好多，来吧，上桌子。
1: 手工制作的这个梨锦，
0: 我看看啊，
1: 也是非遗的。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手工做的。
0: 哇，好漂亮！清补凉，还有椰子粉，还有冰箱贴。
1: 对，还有冰箱贴。
0: 欢迎大家来海南。哦，好看不？
2: 好看，这个好看。
0: 好的，好看，就请答题。请问海南的四大名菜？
3: 东山羊、和悦蟹、嗯。
0: 什么蟹？
3: 和乐蟹。嗯。家鸡鸭。嗯。还有个什么鸡？文昌鸡。
0: 文昌鸡，恭喜你答对了。那接下来，这个现场有很多朋友会跟海南有关的歌，谁会唱？来，姐。

0: 们的观众席卧虎藏龙啊！你是他们团队的啊？不是吗？你是第十三位。
1: 欢迎你来时光乐坊。
2: 尊敬的十二位老师，加入了，
3: 加入了，太好了，我欢迎你。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别忘了给我们，
4: 对呀、啊，不要忘记给我们拉票啊，给我们时光乐坊投票。欢迎到我们海南来。
0: 好的，礼物是心意，但是重要的是要投票，是吧？
4: 对，
0: 姐，
4: 给我们投票，
0: 给我们小姐姐投票。哦、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妹妹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也就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1: 这个歌的歌名其实叫不晚。
0: 好的，来吧，不晚，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华蔗糖和简纯

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接下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

0: 来，
1: 我是觉得我们的二号王鑫越唱越舒服了，而且你越唱越放松了，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你。
0: 好的，王鑫加十票。这位选手他会让我期待他的未来，然后我会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好，而且会真的会绽放，会发光，所以今天我选五号。这一次
2: 小金同学加十票。老猫，
3: 这一票呢我要遵从我专业的一个眼光，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0: 好的，
4: 真的这个职业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投给五号。
2: 恭喜五号成为

0: 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还有咱们在场所有的观众评委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我也一定会在下次比赛的时候更加认真地准备我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喜欢我，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5: 窑火跨越千年，依旧风华正茂。
16: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15: 研学少年走进景德镇，触摸泥土，解锁青花市井烟火。
17: 以前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
15: 寻找藏在器物里的诗意，
16: 一蓑烟雨任平生。
15: 见证古老非遗的青春力量。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下一个采集的声音，在2025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对故宫也有着更加非凡的意义，那就是八大作响的声音。

听起来很有生活气息。这些声音就来自故宫养心殿。从2015年10月起，养心殿闭门谢客，开启了百余年来的首次大修。故宫博物院按照紫禁城的传统古建营造技艺，专门培训匠人修缮，力图重现历史的原貌。那么什么是传统古建营造技艺呢？所谓瓦木扎石土，油漆彩画壶。紫禁城在建造和修缮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其中主要包括8个专业团队：搭材座、土座、石座、木座、瓦座、油座、彩画座、裱糊座。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八大座。今天我们要留住八大座响的声音，是为了永远铭记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不是某一位皇帝造就的，而是无数伟大的劳动人民用双手建设而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作曲家赵麟的创作《百宫颂》，领略这巍巍紫禁城，集四方之精华，聚百将之天工，以一宫颂百宫。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因为大家想到故宫都是皇家气派，其实真正故宫是古代的这些工匠们一砖一瓦，一个一个的地基，一个一块木头。其实它本身八大座的声音，它每一个不管是砖头的声音，还是瓦的声音，还是木头的声音，还是纸的声音，其实它都有它自己特别的后边的人文的一个声音。我觉得更希望去找到后边人的声音啊。其实这种建筑本身的格局对音乐的格局和结构也都有相通的东西。这个里边我更多的是用音乐的这种动机性的一些声音和音乐主题性的一些音乐形象啊，来代替它里边的具体的东西。至于说哪一个音乐代表哪一个形象，这个是观众自己去感受。这个作品也是希望能够一直一直的多演啊，然后让更多的听众去听到。至于听众听到之后的感受，其实完全在于听众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对自己对整个故宫的理解。
1: 接下来这个声音在故宫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啊，我们一起来听最后一组故宫之声。

去年的8月9日，立秋之后的第一场雨光临了北京。当大家都收到了暴雨蓝色预警躲回家中的时候，大康老师带着他的设备出发了，来到故宫，录下了这千龙吐水的声音。传说吃能通云雨，故宫三大殿的台基上排列着1142个吃手，下雨的时候，雨从吃手的口里流出，小雨如冰柱，大雨像白练。唯有这样的酣畅淋漓的暴雨，才能有机会让我们遇见这千龙吐水的奇观。吃手吐出的水只是完成了排水的第一步，故宫除了地表的明沟，还有地底的暗渠，如同城市的地下管网，四通八达，将雨水最终排出宫外，让这座城能够坦然经历600年的风风雨雨。故宫精妙的排水设计我们是不得一见，但这1000多座吃手足以让我们窥见紫禁城营造的气象磅礴。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作曲家刘东的创作，聆听来自故宫的雨中天。

0: 我就希望是能够通过咱们青龙吐水这个壮观的场景，就是要去看它水深背后的一个意义。时间这个线本身它也是一个流淌的，有点像是水流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想通过不同时间段的青龙它见证到的这些场景，包括直到现代变成故宫博物院之后，又见证了许许多多全世界游客再过来，其实这是我最想表达的历史的洪流的那么一个感觉。比如说它是一个小雨，它也是由小雨慢慢累积到一定高度，它到了那个一个临界点，它哗一下子整个倾泻而出那种感觉，其实就有点像是咱们华夏民族这个厚积薄发的一个过程，一直到最后音乐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高潮，其实它就预示着我们最终累积的这些水最后通过千万个这样咱们这个龙整个的一个喷涌而出那种壮丽的感觉。
1: 谢谢。十首乐曲到此已经全部演奏完毕，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演奏家的精彩表演。让我们再感谢一下各位作曲家的精心创作。谢谢。音乐是人类共通的语言，我们也希望通过国宝音乐会的形式向世界传递出一张没有隔阂的文化名片。下一个100年还能有人从这些旋律中听到

0: 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与坚守、梦想和荣光。本次音乐会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我们下次国宝音乐会再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屋即排补肺丸。
1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13: 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隆重为大家介绍我们丝路之星的一位新朋友，欢迎陈贝尔。
14: 小林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陈贝尔。
13: 陈贝尔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从中国到世界，从古丝绸之路

0: 他将把12位歌手12种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做他们的音乐新伙伴。所以首先有请陈贝尔为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那我们今晚的竞演主题呢是异彩纷呈。 意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展现每一位歌手最独特的音乐风格。那彩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表达，也要尊重每个国家不一样的音乐文化。那纷呈呢，是我们希望每一首歌曲就如同天上面的星辰一样互相辉映。这就是我们丝路之星这个舞台最迷人的地方，让所有的光芒都能够被看见。
1: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12国的12位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 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督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纳塔利亚·胡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
0: 越南评审阮友英，那还有欢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1: 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届大赛我们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特别环节。 来自12个国家的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你们心仪的歌手爆灯，也就是赋予他一个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的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总分最高者就是这一晚的冠军了。
0: 这是一场每杯雨共的比赛，那我们12位歌手呢，在每一期的比赛当中都有机会可以冲刺冠军的。那我们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每场比赛呢会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积的积分最高的那一位就会成为年度总冠军。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露西亚，祝贺露西亚，跟大家打个招呼。好的，12位歌手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二夜，异彩纷呈。
0: 丝路之星呢，不只是一场国际性的音乐交流，更加是一场国际的联欢。欢迎大家来到丝路联欢区。那每一位歌手上场之前呢，都会在我这里的板后面抽出一位其他国家从他们家乡带来的礼物作为一个祝福的。好，那我们首先邀请第一位要出场的歌手，来自土耳其的赫林。 Hello, welcome. So, 12位歌手当中，你抽出来的是Russia 俄罗斯 Bob Dan。 好，哎，那个是，看看，这个就是一个俄罗斯的套娃啊，可以把它打开来看看。
2: 看看，哎，哇，从大到小的祝福。满满的祝福，太美了，太美了。好，让我们期待贺林的表演。Benim için müzik bir yoldur. Samimi duyguları ve hikayeleri taşıyabilir.

난 잘 아이 막과 마중 날 젊은 니 힝아 사랑과의 전철 제너 난 던졸

0: 段说唱就是关于这个汝慈和苏轼他的关系，想要讲述在思念我的亲人的时候，我仰望着月亮，我就知道盼他好，盼我们彼此各自安好。
1: 面对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特别希望大家知道什么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May we live long and share the beauty of the moonlightEven though miles apart， 尽管千里万里我们相隔很远，但是每当我们抬头看向月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你的分数了。
0: 好，
1: 准备好了吗？请看大屏幕。希丽娜一高得到了125分，现在来到了第五名的位置，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塔提亚。好的，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下一位。
2: 我们有请南非的 Mo， 看看你会选中哪一国的礼物？这个吗？好，看看是Georgia， 塔提亚的礼物。好。
3: Georgia chocolate
2: 哦，巧克力，
3: 哎，
2: 这个巧克力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因为在 Georgia 呢，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大家吃过巧克力就不会吵架，都是好朋友。
4: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2: 那现在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你喽。啊，好，
4: 好。
5: 可乐呀，该要么脱么？一杯零泡要给飞脸给妈妈。It was just a cardboard box. Marmaung tutile hor di toro, ringa ko isa mafelong a kule kule. I grew up riding in that little car. Hukloha ko pelong ya kaya matomo, to my very first time on stage.

0: 太动人了，希望你永远像燕子、像夜莺、像鹰一样翱翔天空，永远阿斯曼嘎卡莱。谢谢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分数情况，露西亚究竟获得了多少分，能不能超越塔提亚的最高纪录，我们一起期待。来，请看分数。
1: 124分，露西亚现在还在第七名的位置。谢谢两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现在呢，只剩下两份礼物呢，看看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阿木莎，来二选一，有请。
2: 谢谢，
1: 谢谢，你好。 This one or this one? Only have two choices.
2: I know this one, this so one? This one. Yeah.
1: 你要这个吗?
2: Yes.
1: 你要这个确定吗? Oh, for sure, okay. Let's see. Eh? Brazil! It's from Brazil! 看看马图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3: This is what...
4: Oh, wow!
1: 这个拖鞋我也有一双!
3: This is what we call a Havaiana.
1: Havaiana, 对.
3: It's a classic footwear in Brazil.
2: Yes, mm-hmm. okay.
3: It's a perfect shoe to go to the beach, okay. for example.
2: Okay.
3: And then my wish for you is that you step with your right foot oh. on this beautiful road.
2: All right.
1: Okay, 然后你就带着他的祝福 right. 去唱出最好的自己, okay? 好, 这个舞台是你的啦, 阿木莎。

0: beautiful，
1: 谢谢，
2: 太棒了，谢谢廖昌永老师。
3: 刚才中俄两种语言融汇在一起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中俄两国人民的那份深深的情谊。我建议你可以学一下中文版。夜色多么好，
4: 夜色多么好，
3: 心儿多爽朗，
4: 清澈都色透。
3: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4: 莫斯科城
3: 郊外，郊
4: 郊，
3: 来看着我，
4: 郊。
3: 外
4: 地
3: 晚上
4: 上
3: 莫斯科郊外
4: 地
3: 晚上
4: 我爱你，
3: 这学挺快。
2: 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谢谢，太可爱了。好了，各位，此刻我们的分数也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一看今天最后一位选手他能获得多少的得分呢？一起来看大屏幕。博格丹

得到的分数是124分，目前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祝贺你。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

0: 路的经历，一首歌一个故事，真的是真的，而且音乐真的是共同的语言。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香港。
1: 好的，现在最后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了。在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当中，目前专业评审排名第一的格鲁吉亚的 Tatia 并不是第一，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一的是哈萨克斯坦的 Lucia。 Tatia， 如果你没有拿到冠军的话，你会觉得遗憾吗？因为你一直是第一名。
2: Meu pliro mkhvela ghirseulia dghevandeli dghistvis gamarjobistvis amiton sarto ar mekneba gulis tsqeta imtro qvela ghirseulia vinsak dgas.
1: 那我就放心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庭今晚前三名都有谁。第三名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艾别克，第三名 at the third place。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各位，异彩纷呈，本场丝路之星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屋即排补肺丸。
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吉亚，祝贺你！一起来看总分排行榜。今晚的冠军属于你。
2: Thanks so much， 谢谢。
1: 丝路之星第二夜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让我们相约下个夜晚，再见。

0: 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3: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我从六岁学中文。
4: 六岁，
2: 你好，我是林百杰。
5: 你好，我是孟兰龙，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6: 我是三黑宁。我是重庆的啥兵马学校的，
2: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7: 见面三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2: 三天就要结婚了。
8: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者。
9: 我是成龙，
10: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1: 成龙打不了，
2: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番，股市都攀升啊。

0: 喂，董事长啊，您放心，这个项目我一定竞标成功。
1: 好的。
2: 袁总，
0: 那脑袋都进来了，还敲啥门呢？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报告袁总，礼物顺利送到，事情基本摆平。
0: 漂亮，方秘书刚来公司，第一件事办得不错。处长收下后的那个状态，我还是能想象得到的。
2: 是，处长坐在办公椅上，当时那死处跟你一样。
0: 这就是礼物起到的作用。
2: 嗯，
0: 咔咔就是表扬啊。
2: 是。
0: 项目的事处长提了吗？
2: 提了，处长说一定向一把处长多多美言。
0: 太好了，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你说这个一把处长，处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2: 我就是郑副，反正指定是个处长。
0: 他长啥样啊？
2: 肚子不太大，个头不太高，戴个小眼镜，有点掉眼梢。袁总头疼啊？
0: 心疼啊。送错了，我让你把人参送给姓傅的郑处长。
2: 嗯，
0: 你偏偏送给那个姓郑的副处长了。郑处长，
2: 这电话，
0: 副处
2: 这
0: 他俩处
2: 长，这看看是哪个处长呗。嗯，
0: 姓郑的那个副处长，
2: 那快接电话上。
0: 接了我说啥呀？
2: 这是我孝敬你的一点小意思。
0: 我不想孝敬他呀。
2: 已经孝敬他了。
0: 我这人不会撒谎。郑副处长，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3: 你这礼物挺贵重啊。
0: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呢，独一无二。您喜欢吗？
2: 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3: 以后再说吧。
4: 袁总，你怎么了？
0: 电话拿走。
4: 一颗破人参，至于这样吗？
0: 你懂啥呀？公司的项目处理说了算，姓傅的郑处长他拍板定案呢。
4: 其实我，
2: 喂，你好，请问您是哪位？
5: 我姓傅啊，袁总在吗？
0: 姓傅的那个郑处长，
4: 接电话，说啥？这
0: 处长，我是小袁啊。
5: 你说有事找我，怎么还没到啊？
0: 马上就到，您等着，您等着，
2: 你等着，
0: 你等着，
2: 你等着。
0: 公司要是都是这样的员工，就俩字儿啊，黄，不是彻底没好啊！这是你咋又回来了？
4: 摆平了。
0: 啥玩意儿？你又摆平了？
2: 刚才我去了姓郑的副处长那儿，把你的那颗祖传千年老人参给要回来了。然后我又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了姓傅的郑处长。哦，你袁总，这袁总，
0: 你要整死我呀？
4: 我要整活你。
0: 你是咋说的？
4: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送错了。这人参是送给郑处长的，没想送给你这个副处长。你给我拿回来。完了，他二话没说他就给我拿回来了，之后他还斜眼看我笑。你一定是幸福的郑处长。
5: 袁经理啊，啥也不说了，礼物收到了，谢谢啊。
0: 处长啊，

0: 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1: 哎，别人这时候都躲着我，可你却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感情啊。
2: 你喜欢吗？您要喜欢，袁总还有你。
0: 处长，你说别人都躲着你，因为啥呀？
1: 啊，我退下来了，一招歇了，正副处长扶正了。
3: 这正对吧？
4: 袁总，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0: 嗯，我真的很后悔。
2: 后悔当初就不该送礼吧？
0: 后悔当初不该录用你。
2: 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0: 你是真有本事啊。
3: 是，
2: 这礼物是让我送错了。
0: 那光是送错礼物的事吗？
3: 反应让我又错了。
0: 就因为你，我这个项目泡汤了，还白瞎我一颗大人参呢！闭嘴，不想看见你，走。回来，接电话。
2: 姓郑的那个处长，扶正的那个处长，
0: 马上把他给我忽悠乐呵了。
3: 我不会忽悠人吗？
0: 夸夸你还不会吗？
3: 怎么夸呀？
0: 来，跟我一起夸。啊，处长。啊！听说你光荣扶正，我心里头一激灵啊！
5: 你是不是没想？

0: 女生的声音特亮。
1: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番，股市都攀升啊，我代表社会各界恭贺你扶正啊，叮着叮的跟着你携手奔前程，哎哎，携手奔前程。
2: 你们可真能捧我呀。
1: 部长啊，那颗人参，
3: 人参就别提了，方秘书就是不来取，我正要送过去呢。不过你们的工程项目材料不全呐，得抓紧时间办理，
1: 不是，
3: 这要是让别人竞标了那就可惜了。好了，就这样吧。
1: 不是，我
4: 袁总，你干嘛呀？
1: 完了，处长说咱们材料不全呢。
4: 材料不全就补材料呗。
1: 你是不是听不出来好赖话啊？你说你啊，送出去的东西居然还能要回来，这是潜规则的大忌呀。
4: 袁总，论职位你是领导，是老总，我只是个小员工，做人的尊严你我平等，都是公司的主人翁啊，做人要走的本来行的正大路通天，你别往小道行，喝凉水呢睡凉炕，早晚也是病，邪门歪道的潜规则那肯定行不通，我劝你耶，要明明白白，风风光光，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大大方方，谱写你的人生啊。
1: 喂，董事长，我是小袁啊。
5: 小袁啊，郑处长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公司实力强，竞标很有希望啊，让我们抓紧补齐材料。
4: 你看我就说嘛，处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1: 好嘞，材料我马上就补齐。董事长啊，今天新来的这个方秘书差一点就，你放心，一会儿我就啊，你女儿。
4: 爸，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的事你就别对我操心了。嗯，哎，知道了，知。
6: 袁总又要倒啊！袁总，袁总，挺住！

0: 往这一旦表演之前都得来点这个吧，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谁们家弹琴呢？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这不说相声的吗？
0: 跟大伙宣布一件事情哦。

0: 从今天开始啊，啊，我们哥俩正式改行了。
1: 改行了，
0: 改行了，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哦，唱 gay。
1: 唱什么？
0: 唱 gay 呀、啊。
1: 什么嘴这是啊？唱歌，
0: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1: 要唱歌，
0: 现在你看看各行各业都在我跨界。哦，那小尼跟杨帆俩主持人都唱歌去了，咱不能落下呀。哦，
1: 主意不错。
0: 你看这舞台上的东西，家伙都准备好了。
1: 嘿，不是，不对呀、啊？
0: 怎么呢？
1: 你要唱歌就唱歌，你弄这么一台缝纫机干嘛呀？这个咱们唱歌用不到吧？
0: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我这是缝纫机吗？
1: 这不是，我看脚底。
0: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是
0: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东，它叫琴。
1: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不废话吗？
0: 这琴呢，知道吗？我刚才让我助理啊在后台找一歌手，哦，听说他水平一般，一会儿给他弄出来，咱俩跟他一 PK， 只要把他一赢，咱就成功的进了这个歌坛了。
1: 嘿，一般，
0: 听说是一般，
1: 一般那行了，
0: 你还行，
1: 你给他叫上来，
0: 叫了，
1: 叫上我也唱懵了。
0: 刚才我请那歌手呢，
1: 哪去了？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嗯，你不说歌手一上来你要给他唱懵了吗？去，去给他给他唱懵了去。去，
1: 我现在就有点懵了。
0: 懵什么呀？
2: 这不王老师吗？王小伟。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是咱的对手。
0: 对手啊！
1: 你愣说他唱歌一般。
0: 你不信你自己问他去。我刚才问他来着。
1: 哼，王老师，您觉得您唱歌水平怎么样？
3: 我唱歌一般。
0: 你看自己唱歌一般，你这没
1: 自信。你听不出来人谦虚呢？你顺坡爬。
0: 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
1: 你这个嘴以后是不能说相声了。进军歌曲界？
0: 对，
1: 你说明
0: 对进军歌曲界。
3: 等会儿、嗯，你们俩，嗯，以后，嗯，进军歌曲界了。
0: 你看这普通话多标
1: 准，这毛病我找着了，打这儿就开始中中了，你听见没有？这是
0: 进军歌坛的，
1: 可以了。
3: 你们俩懂音乐吗？
0: 能不懂吗？哎，我考考您，这琴见过吗？这琴，
3: 这电子管风琴嘛。
0: 他起这外号听起来还挺……
1: 那是外号吗？这琴是外号，就叫这名字。你看，哎呦我的妈哟！
0: 您会弹吗？
3: 我会一点儿。
0: 你看，会一点儿，他再会一点儿。
1: 你行不行？
0: 我行啊。
1: 行啊，
0: 我来吧。啊，
1: 您来吧。啊，你快来吧。啊，弹完也就算彻底丢人丢完了。来吧。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来吧。
0: 告诉你什么叫专业。你往这一站，你看可以鼓掌了，我觉得啊。
1: 哎，老要掌声。
0: 要掌声。大师往这一站，表演之前都得来点这个吧。辛苦。
1: 谁们家弹琴呢？辛苦。这不说相声的吗？
0: 辛苦。
1: 这什么动作？来吧。

0: 别弹了别弹了，都出狗事了，这里头怎么还有狗叫？别弄了别弄了，
1: 等下练声，
0: 下来吧，下来吧，
1: 行吗？行吗？弹世界名曲《小星星》。
0: 是是，你弹完我满脑袋都是小星星啊！现在，
1: 我弹完你让他来一个呀，王老师来一个。
2: 我真弹呀！
1: 你弹呢 ？PK 咱俩比赛嘛？您弹呢？
2: 那我就献丑了。

0: 这个曲子，我感觉我让蜜蜂给我蛰了，我感觉。
1: 至于的吗？至于的吗你？
0: 人家这么一弹完，
1: 怎么了？
0: 拿脚都比你弹得好。
1: 我跟你说，你不用让他这个给你震慑住啊！我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一来就能给他赢了。
0: 你早说你有老师，
1: 你着什么？
0: 你请
1: 老师，老师们，老师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好，来来来来来，
1: 好，今天我们就要弄你，我们就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0: 不是你叛变的也忒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1: 不是他们人太多，乱。不是老师，不是说好的你来帮我们的吗？
5: 谁知道你要跟我们老师比呀、啊？
6: 叫师奶？
1: 叫什么师奶？那么年轻叫师奶，要不算了吧？人太多了，
0: 人多怕什么呢？你起来，你起来。哼，孩子们，你们能会什么呀？啊？
5: 走，给他展示一下。
6: 去呗。

0: 哎呀，咱俩得跟他比唱该呢。
1: 不是竞争弹琴界，哎呀，咱还得跟他比唱该呢。
0: 哦，对，没唱该呢，
2: 哎，没唱该，
0: 没唱呢。
2: 我跟您比比唱歌，
3: 可以啊。怎么比？你们有伴奏吗？
2: 伴奏，
3: 清唱啊。
0: 别比了，咱俩连伴奏都没有，你还比什么？
2: 我找我老师去。
0: 你啊，
2: 就拜托你了，拜托你，老师。有伴奏了，
0: 行了没有？
2: 行，
0: 你确定行啊？
2: 确定行啊。行，老师，一会儿我唱一个流行歌曲《悟空》。
4: 没问题，
0: 你会唱悟空啊？
2: 当然了，当然了，
0: 我听着，
2: 我要，不是，我要，铁棒有何用？我要，我。
5: 呆子，别愣着，快跟上。
0: 我怎么感觉不对劲？
5: 跳，
0: 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2: 跳。
3: 唱完了，
2: 我唱了吗？我就唱完了，不是说悟空吗？
3: 人家弹的没毛病啊，有悟空啊，还赠送了你个八戒呢。哎，
0: 女士主播不能这么说话呀。
3: 哎，行了，我看你俩也太可怜了。
2: 怎么呢？
3: 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伴奏。哎，
2: 你们所有人给我伴奏。
3: 是啊。
2: 哎呀，没有那个必要吧？
0: 别装了就啊。
3: 就是
0: 那个《本草纲目》，
3: 这个可不简单呀！看看是这个吗？

0: 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
1: 行了，
0: 这前奏一起，立马就能跳操。这行，
2: 就这个，
0: 我们就听这个。
1: 注意听，一到《本草纲目》的时候，你们俩就准备唱啊。
0: 好嘞，
2: 咱就等《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2: 这前奏，
0: 好好好。

0: 好听是挺好听，《本草纲目》呢？
1: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我们走吧。
2: 不是，我说，哎哎哎，还跟人比吗？看出来了吧？人家一堆玩咱们俩呢，你呀、啊、你自己，囧囧哥取戒吧你。
0: 我囧囧主持界去吧。
3: 谢谢公子啊，看公子气宇非凡，相貌堂堂、啊、想必就是这破烂茅房的主人吧。
0: 茅屋、啊、
4: 聊斋的故事千千万，无非是妖精帮助书生完成心愿，书生不忘妖精恩情，成就一段千古佳话。
5: 妙啊，我可是虎精，
6: 我也要成就一段佳话，被写进书里。
7: 你认字吗？
5: 姥姥，
7: 就算是写进书里，刚才那段要不是我念出来，你看得明白吗？
5: 能写进去不就行了呗？姥姥，给我来个书生。哦，
7: 你要给书生吃了呀？虎超的呢？你这样哪个书生敢搭理你啊？
5: 那咋整啊？我又不像姥姥这样阿纳多姿。
7: 阿挪，阿纳是什么玩意儿？阿挪多姿，
5: 就那意思。
7: 那你听好了，我只教一次。公子，你来追我吧。公子，来追我吧。哎呀，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
5: 也不知道我姥爷咋想的。
7: 咱们不说这个，你这样，你把这块玉佩扔在地上。哪个书生要是捡到了，咱们就以报恩的名义讹上他。
5: 得嘞。嗨，
8: 哎，谁拿玉佩打我脑袋呀？哎呦，
5: 这长得也太次了吧。姥姥，就这个形象考上状元也像抄的呀。
7: 你行了，我觉得你们俩有缘，好好沟通。
5: 老，
7: 妈呀，说谁老呢？
5: 你捡到我玉佩了，我要报恩。
8: 哦，你这样，我现在想报官呢。
5: 报官给你腿打折。嗯，看清楚了。嗯，我可是虎精。
8: 哦，虎看出来了，精不知道现在。
5: 少废话，今天算你捡着了。嗯，许个愿吧。
8: 怎么，大王，这个是我的遗愿吗？
5: 快说。哦，
8: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
5: 然后
8: 干啥呀？
5: 上你家。
8: 不是上我家干什么？
5: 祝你金榜题名。这都三个月了，我每天日出就来，日落才走，就为了盯着你学习啊！你还委屈上了？
8: 那我能不委屈吗？大姐，你是妖精啊，你说要帮我实现愿望，就是天天盯着我学习，不靠你的法力，全靠我的努力啊！
5: 你就说在我的督促下，你的学业进步了没？
8: 学业进没进步不知道，美甲的技术倒是见长了。哎，姐，你今天想贴个钻吗？
5: 一天天的不正经，就不好好学习，我让你给我磨指甲了吗？
8: 那不磨可得行啊，你是虎精啊，你那爪子多锋利啊，你看这后背给我挠的。哎呀，
5: 小脑斧小脑斧嘛，你就体谅一下小脑斧呗。你再说了，小脑斧为了你好好学习费多大劲呢？
8: 你那劲都使哪儿了？你打来的第一天就告诉我说要给我牙掰掉。
5: 人都说了嘛，学海无涯，你满口牙怎么学得进去呢？可不得拔了。
8: 你倒听全了呀，那叫学海无涯苦作舟，
5: 牙都没了可不得喝粥吗？
8: 不是，咱俩可能沟通上有障碍。这样吧，要不是你换个书生呗。行
5: 不行？书里可写了，必须帮书生完成愿望才能成就一段佳话，这是我的奉愿。
8: 夙愿还奉愿？我的天哪，夙愿。
5: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没文化呀？
8: 哦，怎么不是吗？
5: 来，你看看这个。
8: 哦，这个是你画的猛虎下山图吗？
5: 哼，这是我幼年时期的写真。
8: 你给我看这干什么呀？
5: 我就想告诉你，我从小就没文化。
8: 那你也不必骄傲啊。那你再一个，咱说你是妖精没文化我能理解，你不能连法术也没有啊？

0: 那你有什么能帮助我考试的法术吗？
1: 我会干离眼。
0: 那为什么要那样做呀？不干我眼干啥呀？怎么现在打瞎了考试给加分啊？
1: 你是真没文化呀，就是那个咻一下能看很远的干离眼。
2: 千里眼干我眼。赶紧的吧，帮我看看今年的考题吧。
1: 考题在哪儿啊？
2: 在京城。
1: 在京城。咻，
0: 这拿嘴配你说。
1: 您瞧瞧这年轻人，哎，不是，
2: 别奔奔了，别奔奔了，啊，听出来到京城了，赶紧看正事啊！
1: 我有考生在给考官递银子，黑，
2: 卑鄙、无耻、下流！你这么干，让我们这些寒窗苦读、忠厚老实的莘莘学子怎么办？
1: 题还看吗？
2: 看，
1: 好多题呀、啊！第一题啊，
0: 怎么？是不是题很难啊？
1: 我不识字儿啊！
2: 我跟你玩呢，在这儿啊，仨月了，大姐，仨月了，我现在都怀疑你可能是别的考生派来打扰我的。怎么我说对了？那什么？
1: 我现在有点丑鬼。
2: 羞愧。丑鬼是什么词儿啊？羞愧，就念一半。
0: 我也是，我有点着急了，态度不好。行，别哭了。哎，别哭了，别哭了！
2: 哎，别哭了！别哭了！
1: 没哭了，
2: 没家了。干啥？来钱好好的，给我家干敞篷的了。现在，
1: 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都怪我不识字儿，都怪我是个大流氓。
2: 文盲。流氓是什么词儿啊？文盲啊！
1: 我就想帮助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周
2: 到、倜傥
1: 的扁扁公子。
2: 翩翩公子，我的天哪！风流倜傥的扁扁公子，那是啥呀？那不会说就别说。
1: 我就说，我就想帮你完成愿望，怎么了？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吗？
2: 啊，我配吗？你看，我像那个书里的书生吗？你告诉我，书里哪个妖精像你这样似的？
0: 咱就不是那书里的人，过好自己的就得了。咱们不能像书里一样。我告诉你，生活当中就没有那样风流倜傥的宁采臣。
3: 你好，请问有人吗？
0: 哎，你这人讲话真没有礼貌哈。稍等啊，你看我俩像吗？
1: 差点意思啊。啊，好多了。
2: 干什么？是在羞辱我吗？你干啥？哦，
3: 在下路过此地，口渴难耐，想讨口水喝。哦，
0: 喝水行啊。哎，
3: 谢谢。谢谢公子啊！看公子气宇非凡，相貌堂堂，想必就是这破烂茅房的主人吧？
2: 茅屋啊，茅屋，草房，别连一块说啊！
1: 这位公子就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吗？嗨，
3: 没有，在下只不过进京游玩，顺便拿个状元。
1: 难道这才是真正正常正经的书生吗？好正点啊！妈
0: 呀，你这几个全正确啊！

0: 先分开，那俩人干啥呢？干啥呢？书捡起来不要了。
1: 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0: 啊，我介绍一下啊，她是我的那
2: 很普通的朋友。哦，
1: 如此甚好，甚好。
2: 今日遇到公子，实乃一桩幸事。
3: 想必是天赐良缘呐。
0: 哎，起来，起来，起来！怎么上我家拜上了？
2: 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有点暖胃呢？
0: 暧昧。我天哪，暖胃，就这还说暧昧？
2: 你再喊一个试试。
1: 我没喊啊。
2: 你再喊一个。公子继续说。
0: 啊，就跟他这样，跟我就这样，好好好，你们聊。
3: 是我有点唐突了哈，在下只是觉得，姑娘住在如此破烂的茅屋当中，在下属实是有。

0: 有些痛心了。
1: 我打断一下啊，其实他来的时候我们家不这么破烂，
0: 不如随在下而去，小生家里头比这好上百倍。
1: 是他去了你家也得破烂，
0: 他日若助我金榜题名，想必定能和姑娘成就一段好佳话。
1: 好家伙，就没听我说话呀。
2: 多谢公子好意，可是我不能跟你走啊。
3: 哎，气死你，
0: 此话怎讲呢？
2: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我这位很普通的朋友，帮助他实现金榜题名的愿望。
0: 可是你这位很普通的朋友要想金榜题名，那是很难的。
2: 谁说不是呢？
1: 你俩要讲究，我背着我点呢，干啥呢？没拿我当人呢？你俩，这什么？这是你要觉着他好，不行，你跟他走吧，去吧。
2: 不行，我还没帮你实现愿望呢。
1: 啊，我不用了，我愿望改了，我愿望改成你跟他走，行吗？离开我，快去吧。
2: 这可是你撵我走的。
1: 哎，快去吧，快去吧。
2: 走就走，公子，我们走。
1: 快快走吧，这啥呀？我自个儿我。
2: 哎，
0: 嗯。
2: 哎。
0: 哦哦。
2: 哎。
1: 喊我呢？妈呀！我从公子改成我也了吧？
2: 公子。
1: 也是啊，毕竟在一块相处仨月了，走之前抱一下，
2: 给我点钱呗。
1: 我该你的，我给你点钱。我来来来，快快快快，我欠你，拿走，快快快，走走。
0: 你给我点呗。
1: 你是干啥的呀？我给你点啊。你那么大公子，你没有钱呐？
0: 我只有脸。
1: 冲这话你就没脸。
0: 你不给就不给嘛，姑娘。咱们走，这一路就算是靠好心人资助，咱也定能上京城。
1: 还乐呢，跟虎似的，领你要饭去了。去吧，去吧，走吧，走吧，跟他走，都走吧，快快走吧，走啊！我自个儿挺好，对不对？给我刚干这样，我怎么喝水呀、啊？墙也弄成这样，我就说那指甲得磨。以后谁给你磨呀？

0: 活。其实我也不想让你走啊，但是他说的对，我太普通了，也许我这辈子都没希望金榜题名了。跟他走也好，跟他走也许你们俩呀真能成一段好佳话，写在书里，完成你的夙愿。
1: 难受了？
0: 有一点。哎
1: 哎，跟我胡转印唠上了。
0: 我就是抒发一下，怎么了？哎，你怎么回来了呢？
1: 我就没走啊。
0: 不是，我的愿望是让你跟他走。
1: 你要不换个愿望呢？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离开你这个愿望比祝你金榜题名更难实现。

0: 但是他比我更像书里的人呢。
1: 那倒是。哎，但我想了想，这三个月我们互相折磨，互相嫌弃，互相拆家，互相殴打，
0: 没有互相，我就没还过手。
1: 反正我很快乐，我不想活成书里那样了。现在这样才是我的活法。公子，我刚才给你买的药，抹抹后背吧。
0: 这是拿我钱买的吧？
1: 哎，公子，你今年够呛能考上了，要不明年我带你考武状元吧？
0: 你要是有这么危险的想法，你还是走吧。
1: 哪走？
0: 你走呗。
1: 我走喽。
0: 快走。

0: 待会儿也行去，
1: 公子，武状元，我真能帮你。什么？你给我练啊！这人，不行，这太危险了，这都我不整，这成何体统？你这是原来干啥？公子，
0: 书里的故事再好，那也是别人的故事。今天这个呀，是我猛虎的故事。
2: 饺子馅能有多贵？你啥馅？
3: 啥馅我要出手，糕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擀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4: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慢点走。
2: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5: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2: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5: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2: 手机给我。
5: 房子是我买的。
2: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5: 装修钱我出的。
2: 积蓄给他干。
5: 房子是我家里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2: 两台车，你一台两。 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5: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2: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6: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2: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
5: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2: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5: 我
2: 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5: 骑眼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4: 安徽的。
5: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2: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5: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呀，
2: 大变样啊！
7: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5: 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察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
2: 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5: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2: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
5: 兄弟，
2: 方向干反了。
5: 怎么方向还反了？那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2: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5: 你装个导航吧，在家心可真大呀，咱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2: 媳妇儿，走，
5: 饿不？饿。大哥，哎，你吃的吗？
2: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0: 媳妇儿，面条行吗？我要吃饺子。
5: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
5: 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2: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5: 这小嗑唠的全是瞎吃。
2: 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5: 那你这是啥？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2: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5: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5: 啥馅儿？我要出手，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2: 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
5: 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捞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2: 哥，我明白了。

0: 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啊？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1: 拉倒吧，真怀孕了？
0: 3月了。
1: 哎，对，把这钱拿过去。
0: 哎，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2: 谢
3: 谢
2: 大
3: 哥。
0: 老板，来份饺子。
4: 没有了。
0: 我瞎吗？
4: 啥出事啊？
0: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4: 咋，你也怀孕了？
0: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4: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0: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4: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0: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4: 漂亮，
1: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0: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0: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1: 龙替呀，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6: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6: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0: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5: 大哥呀，
3: 哎，屋来了啊。
1: 雪清的咋样了？
5: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去啊。哥给你下碗面
5: 啊。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5: 行，
0: 我看呢，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6: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6: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6: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2: 你把嘴给我闭上。
6: 他先张的嘴。
2: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6: 能吗？
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6: 对
2: 喽。对喽。
5: 哥，哎，我先走了啊。
1: 干啥去？
5: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1: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

0: 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1: 嘉哥，我真走了。
2: 这样，你走，你这样，来，
0: 把这饺子带。
1: 嘉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

0: 拉倒吧，
1: 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打倒吧，
4: 行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6: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嗯，
0: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6: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6: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7: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6: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6: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6: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6: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嗯，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4: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2: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2: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2: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2: 我车上有肉。
7: 你呢？
8: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9: 过年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以新的时尚。

0: 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是这样的，我手机有电，但是我的充电宝没有电了，我得用你的充电宝给我的充电宝充满电才能还给你。再等等啊，我再等挂了啊。
6: 我觉得管理员这话说的就不对。
7: 不对吧？
6: 你琢磨琢磨，哎，你肯定是没有工作能力啊，但是你也不好看呢。
8: 给你吧，
9: 送给我的
8: 啊。
9: 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啊。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2: 经常便秘，排

0: 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4: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皮蛋人，是我从六岁学中文。
3: 六岁？你好，我是林百杰。
5: 你好，我是孟兰龙，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6: 我是三黑人，我是重庆的啥兵马学校的，
3: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7: 见面三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3: 三天就要结婚了？
8: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的。
9: 我是成龙。
3: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0: 成龙打不了，
3: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
1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2: 路过沙漠，
14: 路过草原，
11: 我们开进风景，
1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5: 心花怒放，
13: 最美的心念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1: 太棒了，太好看。
2: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3: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十万呢？
4: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5: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6: 我能顶着浴缸黄中华。
7: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3: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8: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开动大脑发现真相的夜晚。接下来在我们的舞台上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是真相只有一个，你有信心找到吗？今天有勇于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每支队伍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这个节目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0: 我要告诉你身后的观众一个好消息啊！哎，大锁战队在不久以前的上一期节目当中是冠军队，哎呀，所以领队很厉害啊！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加油，也能够成为冠军。另外，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老师。
1: 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拿第一？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孙桂田老师。
2: 越战越勇，靠你们大家啊！
0: 最后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运熙，
3: 啥也不说了，让大家听听我们的信心好不好？有没有信心？三二一，有！
0: 感受到你们的力量了，欢迎，请坐。那另外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球宝，欢迎球宝。
4: 杨帆，哎，我特别喜欢你今天这身衣服。哦，
0: 怎么讲？
4: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主持人黑白不分的。
0: 怎么就不能是黑白分明呢？对不对？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真的是开眼界，一是了解了很多的职业，也了解了很多新的技能，另外确实在这个舞台上也锻炼了我们真真假假分辨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越战越勇这个节目啊，每一期您都要看。如果哪一队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天呢还是五关的游戏，每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来，欢迎三位同学，
3: 好可爱。
0: 不用问呢、啊、从身高叔叔就能看出来，你是小班的，你是中班的，你是大班的。来，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10个6位数加减法。
6: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10个6位数加减法。
7: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10个6位数加减法。
0: 六位数加减法，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8: 10万呢？哎，
0: 就10个10万的数一加，迅速就能说出答案，对吗？
2: 是是。
0: 这是属于什么特异功能呢？九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珠心算，一种通过在大脑中模拟算盘影像来进行高速计算的方法。2013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小朋友不需要纸笔，短短几秒就可以做对10个6位数加减法，请问他是谁？
0: 所以这项本领啊是珠心算，那很难呢。
8: 我觉得不难，我也能很快算出。那个帆哥，你随便出一个。
0: 3 4 5 加 4 5 6 加 5 6 7 加 8 9 10，
8: 等于7 6 3 2 4 9 1。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别问你对不对，你快就完了，对不对？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3: 我先问问一号小朋友吧，你今年多大了呀？
5: 我今年6岁0.92天。
3: 哟，这么精准，92天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呀？
5: 用我脑子里的小算盘。哦，
3: 算出来的。那6岁是上中班吗？还是什么？
5: 我上大班。哦，
3: 有大班了。大班现在还没学数学呢吧？
5: 学了，早学了，都学到2年级的了。
0: 幼儿园都已经学到2年级了。
5: 对呀、啊。
0: 那你2年级时候干什么呀？
5: 那就照着幼儿园的时候弄呗。
3: 那你学珠心算多长时间了呀？
5: 学珠心算2年了。
3: 那你喜欢珠心算吗？
5: 当然喜欢了，我超喜欢。哦，
3: 超喜欢是多喜欢？
5: 这么喜欢。哦。
3: 好可爱啊。
9: 我问问二号小宝宝，你几岁了？
7: 我今年8岁了。
9: 什么时候开始说这个算数的呢？
7: 我从3岁就开始学了。
9: 你知道算盘珠子上边一排多少数，下边一排多少数吗？
7: 上边一排代表5，下边一个珠子代表1。哦，
9: 你觉得算数难吗？
7: 不难，很简单。
9: 三号呢？你几岁了？
10: 我今年9岁了。
9: 你几岁学的呀？
10: 我是5岁，学4年。哦，
1: 我来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参加过比赛吗？
10: 参加过。
1: 最好的获得过什么奖项？
10: 全国珠心算，东北组

0: 少儿组一等奖，然后呢还有一个世界东北组。
1: 世界东北组，全世界的东北人。
0: 不是世界那个珠心算，世界珠心算说错了。
2: 你是东北哪儿的？
0: 我是辽宁锦州的。
2: 锦州的、啊、
3: 锦州的
2: 啊。行，我先问到这儿啊。
3: 我问一下二号三号，因为刚才看短片里面就是你们那个珠心算的时候，每到一出数你们这个是有什么手法呢？还是说这是怎么个意思？
0: 就假装自己有个算盘嘛，我拿手搁这比划，
4: 有一个隐形算盘，然后我们拿手给他拨。
0: 对，想象。
1: 所以它更多的有是一种视觉的一种图形的方法，对吗？
0: 对对对
4: 对对对对。
3: 那我问问一号，你一般比划多久就能出数啊？
5: 大概不到10秒吧。
1: 哎呦，那挺快啊。
3: 其实吧，考点基础问题也许会露馅。我问三号，68得几？
0: 6848。
3: 78呢？
0: 56。
3: 88呢？
0: 64。
6: 大嫂，不要再问这种题了，你这种题是侮辱我们隐藏者的智商，也暴露了你自己的智商。
1: 叔叔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看现在都有计算器了哈，或者没有手机，随时都可以算，这个珠心算你觉得还有什么用？
0: 咱就是说学这珠心算，咱考试的时候谁给你手机呀？你不得考试自己模拟出个算盘吗？你也不能模拟出个手机呀。
7: 你说的对呀。
1: 你一般比如说要中间比划要多长时间能得出那个数字？
0: 10秒之内。8秒。
1: 8秒准确率呢？
0: 基本上都能答出来，错一道两道。
1: 二号小朋友，10道题你的准确率大概？
5: 10个题我大概错一两个题。
1: 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妹妹。10个题，你能对几道题？
5: 能对9道。
1: 9道。
2: 哦，总要错一道的。
3: 那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呀？
5: 我参加过天津少儿珠心算大赛，幼儿组拿了1等奖。
3: 哦，您是幼儿组拿的奖是吧？那二号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也是拿的东北地区的珠心算冠军？
8: 我是市赛和省赛。
3: 那你拿冠军的成绩是多长时间对了多少道啊？
8: 省赛我乘法是5分钟打了132个，对了130个。哦，
1: 那很厉害了。
9: 二号，珠心算里头数字5在算盘上用几颗下珠几颗上珠表示？
5: 上面只需要一颗珠子，下面就不需要了。
9: 三号呢？
0: 上横梁是一颗，下横梁没有，不拨。
2: 那要是20呢？是不是2颗上边？
0: 20，那得上10位呀。
2: 啊，要是10呢？
0: 对呀，10，那还得上10位。下面4颗珠子往上拨1颗呗，那不就10吗？
2: 不是，那上面不是有2颗珠吗？
0: 听我说。就是古代传统的算盘，它是上面2颗珠，下面5颗珠。
2: 对呀、啊，
0: 现在上面是1颗珠，下面、
2: 现在的算盘是上面1颗珠啊。
0: 对，下面是4颗珠。
6: 邵老师，您可累死我们孩子了。
1: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4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结果。
3: 6位数加减法，你10秒能写几个数啊？
9: 我现在有点偏向3号了。
2: 3号太像了，这不一定是。
7: 那2号呢？
10: 2号稍微自然一点。
1: 我问一下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
11: 2号。
1: 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1: 2号。
1: 孙姥姥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2: 2号。
1: 龚运熙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2: 好，来判断一下吧。
1: 来，那接下来难题交给4位领队。我们的探针达人，你们认为3位小朋友谁是真的呢？3、2、1，请按键。哟，
9: 一号，
2: 肯定是一号。
7: 邵老师，我们的组员向你发出疑问，你们组员都说选3，你选1。
1: 邵老师刚才说了，这一题听他的。
3: 组员们，邵老师不信你们，我信你们。
1: 好、姥姥，
9: 豁出去了。
1: 姥姥这个2号选的呀，我感觉好像是。一看1号和3号都有人选了
9: 啊！对对，
1: 现在缺一个2。
9: 我在2号跟3号之间犹豫。2号说的更少一些，3号说的多。这个小女孩太小了。
1: 那我们看看其他几位哈，龚运熙为什么选1号小朋友？
7: 我们选1号的理由非常的科学、公平、客观、公正、合理。哦， 就是因为一号。

0: 号，特别可爱，所以我们就想选一号。
1: 真感谢你们组呀，
0: 不客气呀。
2: 你最爱听的就是这句是吧？邵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3: 我是觉得啊，你如果是真的，这这么小的小朋友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算出，我真是为你感到骄傲。我希望是你，真的是你。
4: 邵老师，哎，我真没想到三号给您上了半天课，结果你不选人家。
2: 三号，少爷没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大了。
0: 我才九岁呀。
2: 那大锁哥哥是支持你的哈。啊，
5: 我就感觉这戴眼镜都有文化。然后二号我本来犹豫想选他，但是吧，他给我的信息又太少了。三号呢，他有时候说的话是很真诚的，就我愿意相信。
2: 好，我们探针达人都给出了自己投票的理由哈，但是真相只有一个，高手也只有一个，会是他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呢？咱们就现场让三位小朋友测试一下。
5: 好，
2: 来，三位小朋友已经坐在课桌前了，我们的规则是什么？秋宝，
4: 首先第一轮先让三位小朋友热热身，同时各位探针达人以及台上那位不太灵光的主持人也可以参与到这场考试当中。
2: 说谁呢？
4: 第一轮是一个六笔的个位数加减法，比较简单，先热热身。
6: 请听题：八减四加六加五减三加二等于
5: 十四。
2: 来，三二一，请亮牌。
4: 正确。接下来我们第二轮会加大难度，将是八笔三位数的加减法。
6: 请听题：五百六十加一百八十七减七百零八加三百二十四加八百一十五加六百九十三减四百二十一加二百三十九等于。
3: 我天，这么快啊！
7: 不对，等会
0: 我计算器都没来得及摁完。
2: 你们举手，好，二号。哎呦，和三号就毫厘之间。
4: 请三位小朋友亮题板。
2: 不是一号，你写的是什么？不会啊。好，请台下休息，
1: 拜拜啊，
0: 拜拜。
2: 来看看二三号小朋友的答案，
4: 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2: 啊，一六八九，这一关算二号和三号你们俩打成平手啊。
4: 接下来第三轮再一次加大难度，十笔六位数加减法。
6: 请听题：六十万八千四百七十一加九十四万五千二百零六减四十二万六千九百一十三加二十七万八千四百三十五加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八十七减七十九万五千零六十四加十万二千六百三十八加八十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减五十三万八千零七十二加四十五万三千六百二十九等于。
5: 三号写完举手。
4: 来，请一号亮题板。
5: 大哥，你蒙的位数都不对。
2: 不可能，他跟我写的一样啊。
1: 你抽我的。
4: 来，先由三号亮答案。
0: 六七六七。
2: 不是，你这是什么数？我看一眼。六七六七七八九一七八六六。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一千亿了。
1: 你别管我算的对不对，你就说快不快。
4: 你是大锁的徒弟。
1: 我不是真的。
4: 但是杨帆，二号是不是真的也要经过验证。来，请二号亮出你的答案。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5: 一千。哇，
2: 确实很棒啊。但我觉得一号和三号其实两位小朋友也会一点点
5: 对
2: 珠心算，但肯定没有你厉害。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刚才这些考核应该还不是你的极限，敢不敢再接受一下挑战？
1: 敢。
2: 咱们再来一点级别更高的可以吗？
6: 请听题：二十五万七千零四十八加七十八万三千九百六十一减四十五万六千三百零二加三十九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减五十八万七千九百一十四加九十万八千七百四十三加十三万零二百七十六加六十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减八十九万二千零一十七加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十等于。
4: 哎呀，请大屏先出正确答案。
5: 一六八零二九八，
2: 很遗憾，小朋友。
1: 对了。

0: 对吗？对吗？对吗？哎呀，
1: 好，好样的！
2: 太厉害了！这个、
0: 秋宝还有题吗？还可以出吗？
3: 接下来可以出一道二十位乘以一位的乘法。
4: 二十位乘以一位吗？
3: 这个题，我觉得大锁啊，你可以现场出
4: 来。
3: 在你说的同时，请杨帆在黑板上记录。
4: 好，四六三二三三八六二幺零二八幺幺九九幺，我把身份证开始报出来了啊。零四零五，够了吗？后四位我就不报了。
3: 超了，把后边的零五去了。
0: 乘以几？
4: 乘以
0: 几？
4: 七
0: 七。
4: 帆哥试试控制住他的手。哎呦哎呦！
0: 哇、哦，
4: 这写答案了？
2: 啥？他边看边写吗？啊！
0: 我跟你说，瞎划了，我也会啊。
2: 天哪！
0: 你这位数对吗？
4: 我现场算啊。
3: 大锁，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他算的这个位数你的计算器已经算不下了。
4: 妈呀，哦，真的摁不下了。
3: 我们后台已经计算出来了。哎，正确答案是三二四二六三七零三四七幺九六八三九三七二八。
0: 正确。哇，
2: 太牛了。
0: 厉害啊。来，宝贝儿，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5: 大家好，我叫朱浩伦，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我在珠心算方面获得过吉林省珠心算比赛冠军、全国珠心算比赛障碍赛冠军、世界珠心算比赛一等奖。哎呀，
0: 你是怎么练的这么厉害？
5: 我从三岁就开始练，练了五年了。
0: 那比如说这个珠心算，就因为是不是没练过哈，最难的是什么？
5: 都挺简单的。
0: 都挺简，没有难的。
5: 对，
4: 我想问一下，刚才小朋友说他获得了世界珠心算什么障碍赛。哎，
2: 对，我也想问，
4: 这里面这个障碍是像我俩这么烦人的那种大人吗？
2: 是按照你手蒙住你眼吗？
5: 障碍赛就是给一个屏幕，上面有许多数字，然后白色的数字不用算，咱们只需要算绿色的数字，这个绿色的数字会上下左右的来回移动。哦，
6: 比咱这个还难。
0: 对，那你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5: 每天要练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0: 不会觉得无聊吗？在那算数，多枯燥啊！
5: 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我喜欢珠心算。
0: 那你比如说，你还有什么要挑战的目标吗？
5: 我想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珠心算比赛，获得冠军，成为祖国的骄傲。哦，哎呀，
0: 好！希望你加油，好不好？早日实现你的梦想。
2: 一定可以的。
0: 再见，
6: 再见。
0: 来，我们看一下四支战队第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祝贺孙桂田老师旗开得胜，其他三支战队也要加油了，
4: 加油！
0: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下面呢是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呢也将会相应的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闪亮登场。大家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8: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9: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0: 这里边
4: 二号我们是不是见过？
2: 似曾相识啊。
4: 我记得那期尚峰老师记不记得，他俩说他俩是跳街舞的。
8: 大家好，我们是高端舞狮搭档。
10: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了。嗯，
2: 会街舞，会舞狮，
4: 还会抖空竹。
0: 三队都是双胞胎吧？
8: 对
11: 对对。
0: 双人抖空竹和单人表演有什么样的区别？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空竹流行于全国各地，在华北、东北等地尤为盛行。双人空竹难度更高，要求搭档间紧密配合，保持步调与肢体的高度协调。三对隐藏者中有一对双胞胎凭借这种技艺登上总台的舞台，请问哪对双胞胎可以完成双人空竹？

0: 来吧，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提问了。
1: 那我想请问一下三号吧，你登上那个总台舞台是哪个舞台啊？
2: 央视春晚。
3: 哦，春晚。
1: 真是春晚。哪年的春晚啊？
2: 2025年。
1: 去年你在哪个节目里面啊？
2: 是一个串烧舞蹈
1: 啊，舞蹈节目里面抖空竹。
2: 对
4: 对，
2: 加了一点这个动作，抖空竹的动作。
1: 您二位是哪里人？什么契机学的抖空竹啊？
2: 我们是云南人，从小学的是中国舞嘛，然后有一次看见他们在舞台上表演抖空竹，然后我娘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想了解一下，给我们的舞蹈加一点花新花样，所以我们就接触了这个空竹。对、哦、
3: 我来问一下一号，因为二号我比较熟悉。那个一号双胞胎姐妹，你们是哪里人呢？
5: 我们是大连人。
3: 你们现在就是在从事抖空竹这项职业吗？
5: 我们现在主要去经营一家民宿，然后我们有演出也会去演出。
3: 也就是说你们是业余玩抖空竹的？
5: 不是，我们
0: 就是抖空竹和开民宿哪个更重要？
5: 以前抖空竹更重要，现在都重要。
3: 哦，那我不得再问一下二号了，你们现在是在杂技团工作吧？
6: 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自己做自由职业者。
0: 邵老师就想问你，现在你们抖空竹的时间多还是
1: 舞狮？
6: 我们现在用抖空竹去表演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哦，
1: 对。
7: 我想问问三号啊，你们是那个职业的杂技演员吗？
2: 是。
7: 干多少年了？
2: 我们是16岁开始接触的这个抖空竹，
4: 现在已经10年了。
7: 获过什么奖吗？
2: 就是上央视春晚的时候有那个证书。
0: 当时也是在这里表演吗？
2: 不是。
0: 不是在央视的一号厅吗？
2: 不是。
3: 不是。孙老师，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把他们问住了。
7: 那我再问问一号，你们也是杂技演员吗？
5: 我们不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不好意思，我脑子跑神了。
1: 姥姥立功了，
8: 每一对都自爆啊！
0: 把这个姥姥问问题狠啊！
1: 姥姥太狠了。
5: 姥姥，我太喜欢你了，我跑神了。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
7: 啊，我都糊涂了，就是抖空竹的吗？
5: 对。哎。我们的那个项目是抖空竹。哦，
1: 姥姥问完，二号现在是最对的。
7: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他们好像对你俩有疑问似的，是吧？你证明一下自个儿，你是不是真的抖空竹的双人？
6: 我们是，因为我们双胞胎默契足。
7: 双胞胎抖空竹的。
6: 对对。
9: 哦，那不是明白了吗？
3: 明白什么了就？
10: 姥姥，你太牛了！你一共仨问题，问漏了俩。
0: 别着急，龚玉溪问完之后，这仨谁都不是。
8: 这给我整懵了。
1: 来，老夏，这个民宿里面，您不展示抖空竹这个技巧吗？
5: 展示啊，我会拍视频的。
8: 客人到你们民宿来，你说等一下，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空竹。
5: 我是用空竹的方式那个引他们进来。
8: 你自己
1: 这个太扯了，
8: 你俩、
0: 用空竹的视频引流
5: 啊？对。
8: 但是我话说回来，因为我之前试过空竹，我觉得要把空竹玩好很难，但是想要上手其实不难，所以搞不好二号还真的是会，因为他只是说会嘛，又没说玩多好。
3: 上春晚了都。
1: 你在哪儿上的春晚？
6: 二号，
11: 我们在上的是央视的那个
6: 2019年。
11: 2019年
3: 是不是就在这儿？
11: 对对。
3: 你在哪儿候场呢？是不是就这个位置？
11: 对对对。
3: 我相信你。
8: 那你们当时参加这个春晚的时候大概是几点的节目啊？
6: 几点哈、我们应该是排到了第11点钟。
8: 那彩排了多少次？
6: 3次，至少3次。
8: 一个节目里面还有哪些演员？还有哪些节目？
6: 我们是那个节目是所有什么杂技都有上的，然后我们是负责一个小部分，抖空竹。
8: 那你们当时抖的空竹那个有什么技术难度动作吗？
6: 算了合作，然后一个高抛，一个空翻，然后接住。
8: 通过一号和三号的自爆，我感觉二号概率还挺高呢。
0: 好，那接下来就请各个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
3: 三号说他上过春晚。他居然回答不出在哪里。
7: 一般的抖空竹女演员多，
1: 万一他就是会但不是会双人呢？
8: 二号他们可会那个啥了。
1: 阿姨，你这么坚定的一号选错了怎么着？
0: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坐。

0: 选择。三、二、一，请投票。我就想问问大锁，是因为他们俩是你大连老乡吗？
1: 我说实话啊，我耳根子软，这不是吗？这俩阿姨就咬牙切齿说肯定是一号。他说不是一号，他俩上去抖一段空中。
0: 为什么是一号阿姨没说吗？
1: 我也问了一样问题，我说为什么？你别管为什么，就是一号。
0: 姥姥，您都给三号都给问懵了，为什么还选三号？
2: 他善于抖空竹，不善于说。哦，有的时候越能说的越是参加来演出的。哦，
3: 有道理。
0: 来，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3: 第一，他们俩说是这是杂技，杂技就要需要一些一番技巧。刚才说到春晚的细节，三号他肯定是说漏了，一号呢就是说到春晚的时候这已经这样了，但是二号说的比较细了，而且他两个这个体格这个身材很像杂技演员。
0: 好，几位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组搭档哪一组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0: 应该是二号。
1: 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好，哎呀，好，啊，还没完呢。

0: 一号隐藏者，太棒了，
1: 牛！
0: 来吧，姐妹俩再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姐姐王泽欣，
3: 我是妹妹王泽怡，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来自辽宁大连。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空竹的？
2: 我们是五岁半是开始接触的杂技。
0: 那言外之意就是杂技其他的也练过对吗？
3: 对，我们的杂技有很多种类，我俩还有一些双人配合的柔术啊、技巧啊之类的。
0: 能来一个小展示吗？
2: 接下来这个，
3: 对，
4: 哎呦呵，哦，
0: 随随便便一下就上来了
4: 啊！哎呦，嚯啊！
5: 我的妈呀！
6: 真厉害！
0: 棒棒棒！厉害厉害！哇厉害！这是童子功啊！
3: 嗯，对，
0: 姐妹俩得互相督促，你可不能吃胖了，要是不好练了。当时参加的是2024年总台春晚的分会场，对吧？
3: 对，是的。
0: 当时是在西安，
3: 对，在西安录制的。
0: 我们再通过一段视频来回看一下当年姐妹俩的风采啊。

0: 能看见。
1: 哎，在哪儿呢？
2: 刚才有一个那个空竹，就人群当中啊，
1: 有。
2: 虽然可能也就那短短的一两秒，
3: 一两秒，对。
2: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对不对？
3: 是的。
2: 而且姐妹俩不仅是登上过春晚舞台，嗯，其实世界级的其他的舞台也参加过，对不对？
3: 对，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出国的慰问演出，我们也通过去空竹，还有我们的杂技，去过很多的国家，
4: 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空竹，
1: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特别好。希望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有属于你们表演的空间。
3: 好的，
2: 好吧。加油加油。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谢谢，
2: 继续加油姐妹，
4: 谢谢大家，谢谢。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昕和大锁战队，各自是1000分。
1: 哎，邵峰老师人呢？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加油了。加油！
2: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好，欢迎三位，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6: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7: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2: 今夜无人入睡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哈，
1: 美声，
2: 这应该是美声唱法的这个代表的名曲，他们仨都说自己会唱，咱们请球板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今夜无人入睡是意大利经典歌剧选段，嘹亮的高音是整首作品的灵魂，也是无数声乐爱好者心中的挑战。人群中看似平凡的身影，却藏着惊艳全场的天籁之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2: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1: 我来问一下二号大姐，您怎么会选择这首歌演唱呢？
6: 我是在网上看见一个外国小孩唱这首歌。
1: 外国小孩啊？
6: 哦，我听着挺好听的，我就想学这首歌。
1: 那您是用的是意大利原文呢，还是？
6: 我他的词我根本看不懂，我就用拼音
1: 标。哦，拼音
6: 标出来。
1: 那您认为您是用什么方法唱的呢？是美声啊还是民族啊？
6: 美声，
1: 就是女高音的演唱的今夜无人入睡。
6: 是。
1: 那我再问一问三号，三号您多大了？
7: 我今年12岁。
1: 12岁了，学美声是多少年了？
7: 我学了4年时间。
1: 你除了今夜无人入睡还能举出就是美声的几个作品吗？
7: 安魂曲还有我的太阳都是出自帕瓦罗蒂的。
2: 所以你主听主练帕瓦罗蒂。
7: 对。
2: 好，
9: 那我想问一下这里面最年轻的一号，您是本职就唱美声的，还是说年轻人有别的职业，或者像二号姐姐那样？
10: 都是爱好。对，业余爱好。
9: 您年轻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10: 年轻时候是电视转播台的维修技师。
9: 您当时在那个自己单位里面也有这种美声的特长展示吗？啊，
10: 是经常参加演出。
9: 是不是那个单位里面挺有名？
10: 啊，有名，
2: 有一号。哦，
9: 那二号阿姨，就是您刚才一开嗓，我觉得您不是美声，我感觉您有点就是二人转樊城人那种嗓音。
6: 我原来是评剧演员。
9: 评剧演员，那为什么会对美声产生兴趣呢？
6: 从小就喜好唱歌。哦。退了休之后就跟着老年团唱歌。
2: 这二号阿姨这个声音真的很有特色啊。
9: 对，就是很亮哈。
2: 对，
9: 很
2: 自带亮音。
9: 哦，三号小朋友你加油。
2: 没啥可聊，可以不问了。来，咱听听姥姥。姥姥一般都能把别人给聊爆了啊。啊，
11: 我想先问问一号老先生。哎，您今年多大年纪？
10: 我今年66周岁。
11: 您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呢？
10: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11: 正经的学过吗？
10: 我就是

0: 自学的。
1: 那这个歌您会唱吗？
0: 这个歌啊，会唱。
1: 这歌里边歌词里边您最喜欢哪一句？
0: 第一句吧，第一句是一个
2: 奶送到了吗？
0: 奶送到了吗？
1: 您唱的时候发声位置主要在什么位置？
3: 哟，这问题问的好专业啊。
0: 主要还是胸腔共鸣比较多一点，还是比较好一点。
1: 音高能唱到多少？
0: 我音高能唱到《嗨江忆》，就是《西部放歌》里面的最高音儿。因为我以前也唱《西部放歌》。
4: 那我问问三号小朋友，你第一次完整的唱《今夜无人入睡》是什么时候啊？
5: 前几个月，因为我要准备练习我的校级音乐比赛。
4: 那你学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5: 气息吧，因为他在最后一句话，他要唱四个八拍，所以呢，如果没有很好的气息，是很难掌握的。
4: 后来比赛成绩怎么样啊？
5: 一等奖。
1: 三号小朋友，你用什么方法唱这个歌？
5: 我用胸腔的呼吸，然后还有腹腔呼吸和胸腔共鸣去唱。
1: 你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5: 我最喜欢最后一句 Win Shiloh， 代表胜利，也是整个歌曲最高潮的地方。
1: 那二号，这身服装倒是真是像唱美声的。你唱过几次啊这个歌？
6: 我唱过两次。
3: 就唱过两次。
6: 唱这个歌在农村呢，在什么乡下，你听不懂也不爱听呢。
7: 姥姥问题问得很尖锐啊。
2: 而且他先让那个对方放松啊，你这个衣服就特别好看，特别适合你。唱过几次？
4: 我再问问一号爷爷吧，您唱这首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0: 我从97年，开始学这首歌。
4: 您都大概在哪些场合唱呢？
0: 我以前对这首歌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敢上舞台唱过，感觉这首歌心里不太那么有把握。直到有一年比赛，感觉这首歌挺拿分，我就喜欢上这首歌。
4: 那您得分最高最好的成绩是哪次？
0: 好声音总动员年赛金奖。
8: 那我问一下二号阿姨，您就是唱两次之后拿了什么奖啊？
6: 我拿了二等奖。
8: 在哪儿拿的二等奖？
6: 在我们当地呀，老年艺术团。
2: 我猜啊，他们仨其实都应该会唱歌，但谁能够熟练的驾驭《今夜无人入睡》，只有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三号那身衣服都是唱那个美声的，而且站得笔直。
4: 这一和三的人都很厉害。但是大爷说他没有系统的学，他是自己业余爱好。
1: 二号一听那发声是群戏，
9: 这回少数服从多数。
2: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那我们就听听少峰老师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啊？
7: 因为我一直是零分嘛。零分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很羞耻，所以说这回呢，我后面的智囊团，我们是少数服从多数，选二号的没有，选一号的是7位，选三号小朋友的14个人。哎呦，
10: 这么精确！
1: 你还数数了？
7: 对，刚才不是有前面一轮不是珠算心算吗？我心算了一下。
2: 大锁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8: 有的时候唱美声的人说话呀的声音不太一样，但是他总有一点连接。我觉得三号小朋友嗓子是那种嫩嫩的空灵的嗓音，二号的阿姨说实话确实我相信她是评戏演员，但是声音太扁了，我想象不到她调成美声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一号叔叔某些时候露出了那种还蛮磁性的嗓音。
7: 一号大哥的共鸣是没有问题的。
8: 对，
2: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1: 我觉得唱美声吧，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另外呢，他的思想跟他的见识比较多， 三号小朋友呢，我觉得他还没熟呢，没长熟呢。孩子倒仓期都没过，你怎么能够换生呢？
7: 孙老师，哎，我友情提示一下，三号如果是假的的话，不至于现做一身这样。

0: 的服装啊，
1: 也不能说它是假的，但是呢，美声要经过一段时间锻炼的。
0: 他这人家没说非得是美声唱法呀，人家可能是童声唱法呀。
1: 今夜无人入睡不是美声的吗？
2: 确实，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没有说自己是美声唱法。
0: 对呀、啊，
2: 今夜无人入睡。
3: 还有平戏版的吗？
2: 有可能。
1: 哦，那失策。
2: 好，四位探针达人都给出了选择的理由。三位，谁能够完整演唱《今夜无人入睡》？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答案。哇、wow、哦！
4: 我是真的。音乐起。
5: 等一下，别着急。
4: 没有音乐，其实我是假的。
6: 音乐起。
0: 还谦让上了。

0: 好。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大叔。来，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铁，我是来自沈阳，民航东北控管局的一名退休员工。
1: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晚会上都有欣赏过这首歌，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版本就让我会觉得特别震撼，特别感动。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好像你一直以来要追求的那个梦想在这一刹那终于如愿了。
2: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时候我上音乐学院看人家比赛呀，或者是练习，因为我家离音乐学院特别近，我的梦就想当一名歌唱家，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我身高不够。
1: 哎，李大叔，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就考音乐学院学唱歌还有对身高的要求？
2: 以前有，要求是男的最少得1.7米以上。
1: 所以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遗憾，
2: 但今天我非常激动，能在央视舞台唱我最喜欢的这首《今夜无人入睡》，圆了我多年的梦想。我虽然没当专业歌唱家，但是我也唱出了专业歌唱家的这个歌，也是终身难忘了。
3: 嗯，非常好。
1: 其实李大叔在讲到自己想学音乐的时候，也讲了自己不太自信的这个过往，其实错失了这个学习的机会。好像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会变得特别自信。
2: 对，特别自信。我以前认为我唱

歌，人家好像不太欣赏我唱歌。我唱完这歌的评委给我的打出那个最高分，又获得那个奖项，电视台给我封了一个

0: 叔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今夜无人入睡》。
1: 谢谢杨哥，
0: 再见。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哟，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大锁和龚运熙战队，他们是三千分，紧随其后是姥姥。少峰老师呢，之前说自己选择没选对，这回呢听观众的，还没得分。
2: 少峰老师，要不咱就一直做观众席吧？
0: 不着急，接下来是第四关。少峰老师他不是没得分吗？咱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总可以了吧？
2: 可以。
0: 好的，这里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四关的比拼，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我看到三位在出场之前，我们的现场也摆放了很多的作品。这对应他们的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是设计师吗？来听听你们的介绍。
3: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4: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5: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0: 这个水踏画是什么样的特色？这样先请球宝给观众们介绍一下。
6: 水踏画它是在特制的画页上运用画刷、画锥、吸管等画材进行水面甩洒、点滴、勾勒创作，然后将其独特的纹理拓印下来成为一件作品。台上展示的旗袍、包包、帽子、耳环，每一件作品都出自这位传承者之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0: 看了这个视频我们了解啊，这项技艺太厉害了，谁有可能是真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2: 那个我先问一下一号叔叔吧，因为我之前老爱买那个球鞋，好多人会用那个纯白的球鞋，弄一些颜料在水上，然后把球鞋往那个水里一摁，然后出来，那个的材料跟视频里的水踏画的这个材料是一样的吗？
3: 不是的，那一种是化学合成的颜料，我们所说的水踏画这种是矿物质，纯天然的。
2: 咱们这个天然的颜料是从哪儿来的呢？或者是比如您给举个例子，都是什么天然的？
3: 就是矿石，我们中国最特点就是朱砂，就是这矿物质把它磨成粉。
0: 哎，那一号老师麻烦我追问一下，那就是我们水踏画必须用那种纯天然的那种矿物质的颜料吗？比如用丙烯啊什么我们常用作画的那些，其他颜料不可以吗？
3: 真正的水踏画那就是要用矿物质定制的。
2: 明白了，好，谢谢。
7: 我来问一下三号小妹妹吧，您是学过美术吗？
5: 是的。
7: 是不是会美术就会水踏画啊？
5: 并不是。
7: 并不是哈。
5: 对，
7: 水踏画我刚才看小片里边哈，它是在水上，它容易错呀。
5: 是很容易错，在水面上可以微调，但是你一旦踏下来就调整不了了。
7: 哦，是这样的。我再问一下二号，你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这个水踏画？
4: 我是从那个大学的时候学习这个服装纹样设计，我觉得我非常难做到抽象和那种生动的感觉，后来我在网上就看见了水踏画这个工艺，我觉得它天生就自带一种人和水共同创作的这种灵动感，然后后来我在网上去找一些资料，也是接触到了我现在的老师，现在已经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对，
7: 你的老师方便能说是谁？
4: 我的老师是李欣彤老师，是西安人，现在在土耳其。
7: 是个女老师吧？
4: 对对对，
0: 之前还唱过今夜无人入睡。
7: 不是不是，这个老师我是知道的啊。我跟你说啊，作为这个舞台上我来的很多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0: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8: 我问问三号姑娘，这么美丽的多种的颜色是你设计的吗？
5: 颜色是可以自己调，它这个颜料是需要多年的酝酿，时间越久色彩越鲜艳。
8: 但是它这个图案一点规律性都没有。先用哪种色呢？
5: 如果是世界非遗 这个

0: 水塔画它的背景它是大理石纹，大理石纹它是要先上几道然后再往上面画花卉的。
1: 它的料子是什么料子？质地
0: 什么材质都有。
2: 比如老师，
1: 蚕丝的，
0: 对，有桑蚕丝，还有真丝，
3: 都是很贵重的材料。
2: 它不仅是贵，它叫轻薄，而且水塔它这个作品啊，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其实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
1: 对，
2: 它的纹路都不可能是一样。
3: 对的，对，不可能一样。
1: 二号的小伙子，我想问问你，你像这种原料跟这种制作，一般的都是女性来做，
4: 对，
1: 你怎么会喜欢这个呢？
4: 这个呢，是因为现在我们服装设计啊，主要还是面向于女性，女性消费群体，这衣服的美感要求更高一点，以及我们的首饰。
1: 那一号老先生，您这个工作室都需要什么的材料跟用具呢？
5: 这个画这个水塔画需要一个大小不等的这画盆，它从画叶的，需要画嘴、画锁，还要这个画叶，再加上这个矿物原料这几种。
1: 您做了多少年了？
5: 我学这个东西学了10年。
1: 10年。
2: 姥姥好像暂时没有问出什么破绽。几位回答的都挺自如的。来，
0: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有对象了吗？
3: 有啊。
4: 没有。
0: 那你没有送给你这个水塔画的作品给你喜欢的女孩吗？
4: 对，喜欢的朋友，我们之间好朋友，我经常送，他们也非常喜欢。
2: 这也是踏出来的吗？
4: 对，上面这点布料，可以给大家可以看到这点布料，
2: 这个翅膀吗？
4: 对，这点是踏的。对于这些整个首饰是飞鱼工作室他们在做，我们合作了一下。
0: 我想再问问三号，就是不同的布料、不同的材质，它要踏，肯定这些工艺都是不一样的。你能跟我举几个例子吗？ 其实布料它很多是踏，有一些是踏不上去的，或者说踏上去以后呢，那个颜料就会往下淌，就不能很好的着色。然后我现在当下试下来，其实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桑蚕丝啊、真丝啊、还有罗缎啊，这些都有这个成功的案例，
6: 那最难踏的是什么呢？
0: 最难踏的就是有一些立体的东西比较难踏，就比如说你一件已经做好的衣服，你给它往水里踏就很难踏。
2: 那如果它是一个布片，
0: 对，
2: 那个就容易，
0: 平面就比较容易。
3: 我加一个问题好吗？那个三号，您的是老师是？
0: 我是也是李新彤老师。
7: 那你们俩是认识？
4: 不认识。
7: 那这个东西它是起源于中国吗？二号，
4: 最早是起源于我国的唐朝，现在知道的最先的记载呢是《酉阳杂俎》里面记载一个故事，一个隐士，他为了回馈他的朋友的收留之恩，他说他要给他的朋友交一个记忆，所以就里面详细讲解了一部分与现在这个水塔画相关的一些知识，不过当时的还不能算水塔画。
1: 我想再问问二号，你穿的那个衣服，那个是踏画吗？
4: 对对对，我这个就是自己踏的。
2: 它整体的材质啊，它这边是棉麻的，
4: 对，
2: 但是它在这个踏画这部分，它等于是有
4: 丝质，这个不一样，
2: 面对对在上面。
4: 对，因为水踏我们用布料的时候，它牵扯到一个着色度的问题。
2: 那这个可以用洗衣机洗吗？
4: 这个现在可以用洗衣机是可以洗的，只要我们不大量的刮蹭，它是不会掉的。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我感觉一号的气质不太像水塔，
3: 但是他可能是经销服装水塔画服装的呢，所以说在应该二号和三号之间。
1: 三号，我也说三号。
6: 是二，感觉他有坚持和热爱。
2: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做选择，台上三位谁是真的？3、2、1，请按键。邵老师，这个环节其实是很认真的，想要去赢。
3: 对，我的方队大部分说是一号，我认为不是。他举了一个朱砂的例子，好像不是很准确。
5: 画国画就用了朱砂，
7: 他是画国画的。
3: 对了，你看了没？他是画国画的。
2: 那不完了吗？那你选这不就没分了吗？都不能说服你自己，这个时候就放弃了吗？
7: 你不能放弃啊！
2: 对呀，
0: 不能放弃。
3: 我们的方队上面那个大哥刚才都已经

0: 所以一号老师，请您再给少峰一点点信心，你是不是真的？
1: 是的。
2: 他自己都
3: 咬牙切齿，是的。
0: 来，我们看看那个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2: 二号，我是在最后观察了一个细节，就是问他那个衣服的时候，哎，他往前撑一撑，我就发现二号的衣服后面啊有褶皱。只有不是节目组准备的衣服，自己常穿的衣服，那个后面的抽瓣那个纹才那么多。所以说我坚定的选择了二号。
0: 那韵希为什么选择二号？
3: 因为我们觉得二号在说到这些什么材质啊、材料啊、用料的时候，他有一种
0: 自信、
3: 自己专业的坚持和要求，你就感觉他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一行。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组嘱咐我了，邵老师选什么绝对别选。
0: 姥姥，
4: 我觉得这么柔美的图案啊，跟这么美的设计，还有这些小的物件，应该是女人做的。
0: 好，分析来分析去啊，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会是谁？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请开始。
1: 哎呀，嚯啊，下手了，
0: 手法很专业。一号老师上来先检验一下水的这个粘稠度。
2: 你看二号手法更专业，他折那个一折一折的都很专业。
0: 所以我先揭秘第一件事啊，就我们看它像水，其实它不是水，这个液体是有粘稠度，
2: 像粘液那种、哦、
1: 像油，
0: 有点像那个过去那种浆糊，你知道吗？
2: 哦，你看二号这手法，这搅和这手法，就卸芝麻酱跟那一样的手法，
1: 下一步就不一样了啊。
0: 一号老师拿起了螺丝刀，这是要干嘛？
2: 这怎么还有改锥的事呢？哦，
0: 刚才看起来画的像麻将哈、啊，这一简单的一拨不像了。
3: 你看他们拿这个小锥子的那个手势都是不一样的。
2: 但是有的人看起来像在修电路，
3: 对对对，
2: 有的人就是在作画。哦，
0: 我们不能给大家无限制的时间去创作啊，给你们再给十秒钟可以吗？
3: 不行不行。
0: 可以吗？十秒钟，老师。
5: 不行。哦，
0: 一号也不行，二号行吗？都不行。
1: 目前还没有看出破绽啊。
2: 对啊，刚才帆哥说有时间限制，三号第一时间摇头，
3: 他也可能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吓。你看他笑了，
2: 三号画笑场了。
0: 二号可以了，二号准备要踏了。哦，这马上粘到这个纸上就能看出来。我说实话哈，他们几位都有自己创作的主题，有动物，有植物，还有食物。来，接下来就有请三位隐藏者依次揭晓他们的作品。
3: 这啥？
1: 啥也没有。
0: 二号画的是一条热带鱼，
2: 挺抽象。
0: 来，我们看看一号老师。
3: 哎，这是三条蓝色的鱼，
1: 有点意思。
0: 那最后看看三号的作品，三二一。
6: 正确答案三号。
0: 感谢二位的参与哈，也请你们先到台下休息，谢谢。来，请三号妹妹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范善颖，来自浙江宁波，目前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美术老师。那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这项世界非遗水踏画的传承者，师承世界非遗大理石纹水踏画李欣彤女士，她是首位中国传承人。
0: 哦，其实刚才也有介绍哈，这个水踏画最早其实是和中国有渊源的。
7: 是的，
0: 现在等于又把他们的那项技术又传回国内。
7: 是的，我和老师都是希望可以将这项艺术再带回来。
0: 你个人觉得水踏作品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7: 水踏作品可以看，我身上这件衣服就是我自己踏的。嗯，然后我觉得它可以用在生活中，然后既可以当做一幅作品啊，同时还可以当做衍生品，比如说母亲节可以给妈妈踏一条丝巾，或者做一个小首饰。
0: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传统的技艺啊，在新时期有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但你看你的身份，除了是这个传承者，还是小学的美术老师。

0: 老师
1: 是，
0: 那应该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在学，对吗？
1: 是的，孩子们其实很喜欢水套画，它这个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们会特别感兴趣，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这个创作欲望。我就把这项艺术编写了校本的教材，就让孩子可以更好的学习这项艺术。我觉得这就是我当老师的初心，
0: 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范老师的学生把这个水踏画这个古老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学习下去。那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的，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各队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7500分，紧随其后是大锁和龚运熙3000分。邵鹏老师我们说一道题猜不中不难，两道题猜不中不难，但难就难在你一晚上都猜不中。不过我觉得第五轮游戏开始之前要给邵峰老师一些希望，哎，是吧？我们第五轮的分值我们调高到10000分。好，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这三位又是什么身份呢？我们先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3: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4: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0: 来，这轮滑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轮滑如今已成为很多人喜爱的运动，不仅能锻炼人的平衡力，还能改善体态，提升身体反应速度。滑轮滑不稀奇，但你见过一边踩着轮滑鞋一边头顶鱼缸不晃不洒的绝活吗？这个神奇的他就是杨帆，身边这三位隐藏者中的一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0: 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
6: 一号小朋友啊，我能看看你的玻璃盖吗？啊，你不知道啥膝盖。
2: 嗯，看呗。哎呦，
0: 你为什么要看人家嘎拉哈？
6: 不是，因为正常滑轮滑这个膝盖上
7: 先受伤，
6: 肯定有伤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这个滑轮滑摔
2: 有护具
6: 啊？有护具。那你是那种能就是？
0: 你看这孩子胳膊肘有疤，
6: 有疤是吧？
0: 都有结痂，
6: 怎么整的？这是
2: 卡的，
0: 卡的，
6: 一个字就暴露。你老家哪的？
0: 东北哪个？
2: 东北牡丹江。
6: 你滑几年了？
2: 我滑4年了。
6: 那你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把这个鱼缸顶脑袋上了？
2: 去年的时候我就学着把鱼缸顶在脑袋上了。
0: 那我问一下，那个鱼缸多大？
2: 大概这么大。
6: 哦，啊，这么大鱼缸。
0: 小鱼缸是吧？
6: 不怕给脑袋压平了呀？
2: 不怕。
0: 哎，你别动，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孩子，我说这个地儿怎么发型这些有点宣或者平，就是为了顶鱼缸做的发型是吧？
2: 对。
6: 谁想让你把鱼缸顶脑袋这主意啊？
2: 我
6: 自己想的。咋想的？
2: 我觉得好玩有意思，我想尝试一下。
0: 那鱼乐意吗？
2: 不知道。
7: 我来问一下二号吧，轮滑嘛，它这项运动肯定很容易失误嘛，你还顶着个鱼缸，就是当你失误的时候，你是先顾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把这个鱼缸先护住啊？
3: 我同时的先下蹲，完了把鱼缸拿住。
7: 哦，既不摔着，也不把鱼缸。
3: 对。
7: 那您练习轮滑多长时间了？
3: 练习轮滑10几年了。
7: 您多大岁数了？
3: 我80岁。哎呦，啊！
7: 哎，80岁了。
3: 对。
7: 也就是说，您60多岁才学的。
3: 是的。哦，
7: 行，我先问到这儿。
8: 那我问问三号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滑轮滑的？
4: 我是退休以后学的轮滑。
0: 您退休以后，您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65了。
0: 我看着很年轻啊。
8: 您哪儿的人？
4: 我是黑龙江人。
8: 怎么想到就是学轮滑，而且还顶个鱼缸呢？
4: 因为我外孙啊，他就学轮滑。
0: 我看是他吗？
4: 对。完了，我一看这孙子学了，我说我也想学一下，因为退休

0: 葫芦吧，完了跟那个教练就学了。
1: 所以您承认一号是您外孙？
0: 是，是我外孙。
1: 一号他是你姥爷吗？
2: 是的。
3: 哦，真是。
4: 那二号是你什么亲戚？
2: 不是我亲戚。二号真不认识。
5: 三号，您那个鱼缸的分量重吗？
0: 不太重，能有个一斤多，不到二斤，还装点水的。
5: 头上戴一个圈吗？垫一个圈吗？
0: 对，那为了固定好。
5: 小朋友，我问你，花样滑呢还是转圈滑？
2: 花样滑。
5: 你滑起来最难的动作是哪一种动作？
2: 就是单脚滑轮滑绕桩。
5: 是跟你姥爷学的吗？
2: 不是，我是跟外面的教练学的。
5: 哦，好的，知道了。
4: 没听那个版本吗？跟外面教练学赠的他姥爷。哦，
6: 那我想问一号小朋友一个问题，你姥爷会顶着鱼缸滑轮滑吗？
2: 不会。
1: 很坚定。
7: 一号小朋友，我想问你砸坏过几个鱼缸呀？
2: 五六个。
7: 哦，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拿其他东西顶在头上？
2: 我都顶过，我觉得那些玩意儿太简单了。我愿意跟我朋友那边炫，我就想给自己多添加一些新难度，我就试着顶了鱼缸。
7: 那你还顶过啥呢？
2: 什么书本啦、瓶子啦，要是底部是平的，我基本上都顶过。
7: 那你顶过比鱼缸更难的东西吗？
2: 没有，
7: 就鱼缸是最难的了。
3: 对，里面有水啊。哦，
4: 来吧，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看诊达人仔细想好，尤其是某位老师做出谨慎的选择。
5: 你看一号那头顶多平。
1: 二号奶奶，这种运动的感觉是演不出来的。
3: 三号他就会，水平也不会那么多高。
4: 来，
3: 我跟你说，就算别人选了，这一轮咱也得对，
4: 哪怕这分不如人家，但不能是零，对吧？
3: 对。
4: 那赵峰老师您先选好吗？
3: 我先选。你们不能跟我一样。
4: 那他们不一定保证。好，其他几位请按键。
8: 把最不可能的选项留给我了。
4: 哎呀，咱们先听听选择的理由哈。
7: 仔细观察我们一号和二号的这个脑袋啊，比较平，哎，然后又感觉核心也比较稳，然后再加上一号的这种表达的自信、沉稳、超乎年龄的这种沉着从容，我觉得有可能是一号。
4: 孙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5: 我觉得有好多小朋友啊，轮滑滑的都特别好。我一想，鱼缸也不是太重的，是吧？我觉得还是适合孩子们。
4: 邵峰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3: 我选择二号，这我觉得肯定错不了。有一个细节，
4: 前四轮都这么说。
3: 不是，有个细节，你看二号阿姨80岁了啊，她的这种身体状态，而且在别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能做出常人平衡掌握不了的动作。你看我都这样站不住，她一直是在。哎，是的，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
6: 但是邵老师，哎，无论您今天得没得到分，我觉得您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您就是冠军。
3: 哎呀，球宝，我明天我给你带好东西。
6: 但是回家我还是会嘲笑您的。
7: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咱节目组把一号三号爷孙俩一块儿弄来了，高低得有一个吧。
4: 来吧，我觉得现在分析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就来看最终的成绩，好
1: 吧？揭秘吧，
4: 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轮滑高手，又可以顶鱼缸？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3: 坏了，
1: 走了。
0: 我不是真的，
4: 哦，这么干脆啊！
2: 叔叔阿姨们，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
1: 哇！等一下，他是吊国标的。

0: 一点没有，啊！哎，啊，什么呀？三号吗？我上来是接孩子下去的，啊，
1: 接孩子下场啊！
2: 对，
1: 你拿着鞋上来干啥呀？你这不吓我一跳吗？
3: 所以是帆哥吗？哇！真的是奶奶啊！ 穿轮滑鞋上来，哇！哇哇！我的天哪，这是不是一般水平啊！哇！好，太稳了。
4: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阿姨。哇，其实也不轻啊。哎呀，这更优雅了，更优雅了。<笑>来，
1: 阿姨，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我叫吴秀英，今年80岁。刚才吴阿姨好像讲了，自己是应该是从退休年纪开始接触的轮滑。
4: 对，是的。啊，
1: 以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4: 护士。哦，
1: 这差别太大了。
4: 以前护士都专门治那些滑轮滑摔伤的人，后来自己开始迷上轮滑。对对，为什么迷上轮滑了？就是觉得轮滑子那个特别美优美，广场上有那个老年的轮滑队。哦，
1: 有专门的老年轮滑队。
4: 哎，有老年轮滑队，滑得非常好。所以呢，我就是52岁得的甲状腺癌。那时候，我老伴就说的，哎呀，我们俩。 这么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你得甲状腺癌了，你就想要做啥就做啥吧。但当时我一想，那我就看轮滑好，我就轮滑，非常之舒啊。每天就和大家一起开心，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完了就是病就好了，心态好，病就好了。嗯，
1: 就反而这次生大病的机会提醒您，
4: 对，
1: 要珍惜接下来的时间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4: 对，是的。
1: 除了在平时广场上啊训练场滑，
4: 有没有挑战过什么不一样的场合？有，曾经顶着瓶子登过泰山，
1: 踩着轮滑鞋登泰山。
4: 我的妈呀！而且我们家乡有个北山吧，台阶这么高，当时我顶着一个瓶子，后来呢顶两个瓶子，天天这么练，天天这么蹲呐。
1: 所以，我们对这个吴阿姨啊，她这个轮滑的这个接触啊，这个挑战，这个技能啊，也是一点一点在刷新我们的认知。年龄不是借口，
4: 是的，
1: 要有目标，对，要有恒心，要有毅力。
4: 是是是啊。
1: 所以今天您就是舞台上我们的榜样，
4: 就是动起来吧，就比躺着强。
1: 说的太好了，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阿姨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4: 紫林山西老陈醋，
1: 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啊，这个得顶着说，太棒了！再次感谢您，让我们的节目保重身体，越战越勇。
4: 好，越战越勇。
1: 好，再见，
4: 再见。
1: 经过五轮的角逐，今晚的最终成绩出来了。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大所战队。
5: 同样应该开心庆祝的是少峰老师，在最后一关当中，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逆袭，从零分成为了本场的分数第1高，10000分。<笑>加油！有请大所带领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 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晶莹。新晶莹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 祝贺大家，你们将会获得由紫。

0: 陈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党参黄芪醋一提、山西陈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大锁总结一下今天获胜的经验。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列车将到达。
7: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晶莹。新晶莹，72小时头皮畅呼吸。
8: 有些时候确实动摇，这玩意儿就是个群策群力的事情啊。然后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一起探寻真相。哎，
0: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9: 守住真相，
0: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

0: 古色，红画廊，红红火火，红画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7: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8: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我从六岁学中文。
9: 六岁。
7: 你好，我是林百杰。
10: 你好，我是孟兰龙，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11: 我是三黑宁，我是重庆的沙坪坝学校的，
7: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12: 见面三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7: 三天就要结婚了。
13: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的。
14: 我是成龙。
15: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6: 成龙打不了。
7: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
17: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全新一期的挑战即将开始，我现在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哈、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龚运熙。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但是他们都是中国通，而且都把中国当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看看你们的中文到底说的怎么样，一会儿我们台上见分晓了哈。第一轮到底谁可以率先登场呢？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五号、
4: 五号、
5: 四号、
6: 三号、
7: 三号、
8: 三号、
9: 三号、
10: 三号、
11: 三号、
12: 五号、
13: 三号、
14: 三号、
15: 三号。
1: 谁呢？
16: 几号？
0: 我的天哪！
1: 欢迎孟泰龙。有信心吗？
0: 有。
1: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
0: 欢迎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上场选手，你好，
17: 你好，你好，
0: 你是哪里人到底？
17: 巴西人、哦、
0: 巴西人，但他的口音就是北京小孩是吧？你这是出生在哪里啊？
17: 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0: 北京，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你好，我是林婉迪。欢迎你，欢迎你，咱俩能正常说话吗？
17: 可以，可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17: 我叫孟泰龙，是我就是北京孩子，但我的身份是巴西人。
0: 这口音怎么就这么正呢？我们一会儿再慢慢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好不好？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7: 因为我刚毕业。
0: 你大学刚毕业？
17: 大学刚毕业。
0: 哪儿毕业？
17: 清华大学。哟。
0: 清华大学，
17: 学霸的梦想是通过陆地从北京一路到里斯本，再坐飞机回巴西，
0: 就是沿着丝绸之路，
17: 对
0: 对吧，一直向西走，
17: 对，所以是亚欧大陆的一个跨越。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17: 谢谢。
0: 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一共十二扇门。
17: 哎，各位，我问问大家的意见，我叫孟泰龙，我能不能先选个龙啊？
0: 龙
2: 啊，我本来想选龙，
1: 我也想选龙，
2: 我本来想选龙。
17: 那我选个龙吧，
0: 龙，行，
17: 看看缘分。
0: 龙，请准备。哎，还行，三号门，哎，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啊，
1: 简单。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太简单了，是不是太简单了？
1: 可以的，
0: 来来，你能唱吗？
1: 贝拉乔乔乔，我知道他的歌名啊，就是贝拉乔，
0: 贝拉乔，
1: 对，意大利语歌。
2: 你们都会吗这题？哦，
0: 哎，那你知道这首歌的中文名吗？
1: 好像是啊，朋友的再见，对吗？
3: 贝拉乔，
0: 歌名叫
1: 贝拉乔，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Let's go。
4: 那一天早晨

0: 来吧，齐伦先生跟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首歌曲是我们中国观众最熟悉不过的一首西方歌曲哈，原名其实是意大利语的 Bella Ciao Bella Ciao 啊，朋友再见，谢谢你们 Ciao。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奖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哎，你这名字啥意思？我刚忘了问了。
2: 孟泰隆。
3: 对啊，他为什么姓孟啊？他是喜欢孟子吗？
2: 我的名字超级长 ，Umberto Cavalcanti Monteiro Junior。
0: Umberto Cavalcanti 就是 Monteiro 是什么
2: ？Monteiro 是我父亲那个家族来的姓。然后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在小学一年级，我的真名学习的用的学生卡的名字叫小白，又小又白。后来我妈说不行，这叫外号，找个律师翻译一下你名字。嗯，翻译过来以后，其实正式的是蒙泰罗。
0: 蒙泰罗。
2: 但是呢，这样的名字华气一点。
0: 哦，华气。
2: 对。
0: 哦，明白了。
2: 孟子的孟，
0: 华气是什么意思？
2: 中国龙的龙。
0: 跟阳气相对。哇。现在外国朋友们来中国追求的不是洋气，追求
2: 华气，
0: 华气就是让中国人更能够亲近，有亲近感，是不是？主要是你这口音一听就太有亲近感了。那你北京话跟谁学的？因为你爸爸妈妈毕竟都是巴西人。
2: 是这样的，我父母做的是餐饮行业，所以他们不是朝九晚六，他们是朝九晚九，基本上见不到。嗯，我2岁的时候有一个，如今是我认的一个干妈，就是她曾经是我保姆，如今是我一个阿姨，她是北京人。
0: 她跟你相处的时间比你的父母跟你相处的时间要多，
2: 肯定更长，
0: 天天带着你去逛菜市场啊。
2: 对，反正他特别好，
0: 已经是个中国孩子，是个北京孩子了。好的，继续前进。
2: 可以
0: 选择哪个生肖？你属啥？
2: 我属马。其实我刚想到这个问题，这是我本命年。哦，
0: 真是。
2: 来吧，那就选马了。
0: 马，请准备。
2: 我没用呢啊，冻结。
0: 什么叫冻结？
2: 就是冰封，是吧？
0: 咱们这儿叫冰封。
2: 冰封，
0: 确定吗？
2: 我确定。十一号
0: 不要挑战一下吗？
2: 算了算了，留给我其他的朋友。
3: 真好，给我们。
0: 那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2万元就先冰封起来了。
2: 那好吧，接下来我还是听大家的意见吧。狗是吗？行，那就我选狗吧。

请准备。哎呦我行，一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已经猜出来了，你唱，我们听听你唱歌唱咋样。
1: 这个应该都会吧。这我们小学的那个音乐课上都会学这首歌。
2: 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听的很多。
0: 这是什么歌？
3: 哆瑞咪。
0: 这是哪里的歌？
3: 歌外国的歌吧。歌外国的歌吧。
0: 你不就外国人吗？
1: 是电影《音乐之声》的那个。
4: 对对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叫哆瑞咪，
3: 就是哆瑞咪。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哆瑞咪。

0: 啊，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谢谢孩子们。这首歌确实就是哆来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们来，
3: 我们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1: 喂，吓我一跳，我以为我们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招的主持人。我们就是来取代你的。唱得特别好，谢谢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健康快乐的长大，加油，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我刷到过你的短视频，
4: 兄弟们您急一下，兄弟们您急一下。
5: 哎，老外，我的老外，
6: 再见了，
5: 热闹起来了。
1: 你有好好上学吗？我看你天天到处玩。
4: 我最崇拜的一句话和一个诗人，一个是李白，还有一句话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放心，行万里路看起来像是都做了，读万卷书也读了，
1: 也没都没耽误，都没耽误，吃也没少吃，
4: 吃也没少吃。
1: 那你从小在北京长大，你最喜欢吃的北京小吃？
4: 我最喜欢炒肝儿，但是我最喜欢我带一个外国朋友去尝一口豆汁儿的那反应。
7: 你喝过吗？
4: 喝过。
7: 怎么样？
1: 他们大多数人是什么反应呢？
4: 他们会试图找个地方能吐掉。
1: 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
4: 对对
1: 对，慢慢的可能就从豆汁开始去了解北京，喜欢北京。哎，不是北京孩子吗？自诩为老北京人，我们考考他北京话十级测验行吗？哇，
4: 你太不拿我当老外了。
7: 没人把你当老外。
1: 口语题：西直门、西便门、陶然亭儿，哪个是对的？
4: 各位观众，是不是有北京人快气死了？正确答案西便门，
1: 西便门
4: 小门加儿音，大门不加。哎呦！哦、
1: 翻译题，局气什么意思？
4: 局气就是你这个人非常仗义。就局气，你这人办事局气，或者说你这人办事很妥当很周到。哇，
1: 这个题的难度在于让一个外国朋友把中国话翻译成中国话，这个是最难的。第二个，跌份儿。
4: 跌份儿
1: 什么意思？
4: 不知道。
1: 跌份儿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今天如果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就挺跌份儿的。
4: 丢面子。
1: 跌份儿。
4: 那我今儿不能跌份儿。
1: 你得长脸。然后

0: 起腻，
1: 起腻是不是肉麻腻歪的意思呀？
0: 对吗？就是谁跟谁之间太起腻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别讨厌
1: 啊！你看，
0: 可以，这也算过关了，好吧？接下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只能看每个汉字跟我的缘分。哎呦，
3: 这能看哪一个看得懂
1: ？OK， 要不我就选我妹妹的生肖吧。
4: 鼠。
0: 鼠，请准备，就他了。
5: 哎呀！哇，二小姐还选完了。
0: 你先跟二现场的各位道个歉吧。
1: 各位，后面我相信你们。
3: 以前我们是楼主。
0: 二号门1000元，加油啊！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我知道
2: 啊，我知道，
1: 我知道。
3: 他这个歌词我知道，
0: 听出来了，你唱，
3: 但
0: 唱一下。
3: Oh my love, my darling。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但是我感觉。我有印象这首歌，我还是得有一个功能叫救一下自己，
0: 求助
3: 求助求助，
0: 对对对，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觉得还是第二个办，
0: 关键字，
3: 关键字
0: 挺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3: 两个字，我感觉我知道第二个词，我不确定第一个词，来那翻第一个吧。Unchained, Unchained, Unchained Melody，
0: 确定吗？
4: 确定。
3: 我相信我没错。
0: 你确定？
3: 对。
0: 那我就开了。
3: 开吧。
0: 你的钱可能就永久冻结了啊。
5: 他要骗他，
4: 忽悠他。
3: 对，我挺确定了。
0: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
3: 来吧。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6: 他这么厉害，三首歌都猜对。
0: 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3: Unchained Melody。哎呀，没被冻结。
0: 可以可以可以。

0: 很好听这首歌，谢谢谢谢你的
1: 现场。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来到了3000元。哇塞，
2: 也不错。
0: 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3: 我觉得吧，
4: 继续。
1: 现好就收吧。
0: 好吗？就3000，好吗？3000够你飞哪儿啊？
3: 那我攒够了，加上这个。
0: 你确定？
3: 确定。我怕我丢了。
0: 你怕你跌份是吧？
3: 怕我跌份，我刚说了，就是不能跌份。
0: 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孟泰龙，记住你了，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4: 那我们看看。

0: 下一轮到底谁会上场了啊？来，大声说出你们的号码。
1: 五号、
2: 四号、
3: 五六号、
0: 八号、六号、
3: 五六号、戴
4: 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
0: 号、四号。欢迎欢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5: 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好的，阿巴卡巴，大家好，我叫黄佩桦，目前为止在长沙读书留学，我来自马来西亚。
5: 马来西亚，
2: 第四代的华人后裔。哦，
5: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讲到的那些华人先辈的那些故事，对不对？
2: 是的。
5: 这部电影你看了吗？
2: 这部电影我一播我就直接看了，感同身受里面的故事。
5: 而且这部电影我听说现在在东南亚国家也上映了，在马来西亚也上映了。
2: 是的，
5: 也引起了轰动，
2: 票房好像爆满了在马来西亚。
5: 一会儿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2: 可以。
5: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玩一下中国遍地，
5: 去各地看一看，
2: 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风土人情。
5: 祝你梦想成真。
2: 好的，
5: 加油加油。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羊、猴、鸡、猪，还有十一。
2: 我选我的生肖羊。
5: 羊。
2: 试试看。
5: 请准备，羊是八号门。哇塞！
0: 哦，有一点点难。
6: 挺难的，
5: 来，请按响门铃。

0: 好难啊，这是什么？
1: 觉得难，
2: 挺难的。
3: 你会？
4: 你看你，这一题他都猜对了，
2: 肯定可以。
5: 其实挺难的呀。
6: 孙燕姿的吗？我听过。
3: 这首歌就该是你的。哇，歌名就叫
6: 《Honey Honey》。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Honey Honey 回答正确，就是 Honey Honey 孙燕姿的。

0: 这首歌就是 Honey Honey。 好，谢谢汪瑞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好听的一首歌，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哇，哎呀，这痛快，上来就是5000元。哇，
2: 不错，这不错，
0: 羡慕吗？
2: 恭喜，
1: 猜了半天的还多。
2: 就是一上来就猜对了，难的。
0: 有点自信了吧？现在
3: 可以了，比刚刚有一点自信了。哎，
0: 聊一聊《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它讲述的就是南洋华人的故事。其实我听说你的家人可能都是从中国大陆到的东南亚。
3: 我父亲的祖辈是广东惠州客家人啊，然后到就是我外公的爸爸，就是他是地地道道的潮汕人。哦，
0: 潮汕人。
3: 是的，然后他其实就是像《给阿妈的情书》里面的剧情的这个经历者，他说就是因为逃难来到马来亚。回去给他们的家人都会写信。
4: 不是叔侄，万一平安高达未来啊，
3: 一封家书抵万金吧。
5: 路德瓦行李桃。
3: 所以其实直到现在去看那个故事，我也带了我的外婆，她也去看了那个电影，她流眼泪。
0: 对，
3: 是的。所以这段故事呢，其实也算是对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共鸣吧，就是我们对中国的情怀，还有对家

0: 国的向往永远都没有断过。
1: 不知道马来西亚的华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所以当这部电影在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我看那个视频画面，很多人都是扶老携幼，可能全家人去电影院里看。

0: 正是这样的坚守，这样的一份团结，华人的团结的精神，才让中华文化在海外各地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是的，
0: 特别好，所以他的中文才说得这么好。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来，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猴、鸡、猪。
1: 猴子吧。
0: 确定吗？
1: 可以吗？可以。
0: 他的意思是，你真勇敢。猴，请准备。
2: 哇哇，
1: 脚软了。好数字，
0: 好数字，
1: 十全十美，
0: 十全十美，多好啊！
3: 你看心态多好。
0: 来吧，十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了。
2: 没关系，他有那个求助就好了。
3: 但求助也不一定。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听出来了吗？没有任何
1: 一点都听不出来。
0: 一点都听不出来。好，你要求助吗？
1: 求助啊。
0: 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和求助 AI。
1: 我是看AI 吧。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这是一首英文歌还是中文歌？
4: 歌名是一个英文单词。
1: 这英文词有什么表达的意义吗？
4: 这个单词属于常见的外文人名范畴。这首歌是创作者唱给曾经和自己一起怀揣梦想的旧友的。
1: 给我一个具体的歌词。
4: 给你两句歌词哦。从前我不假思索，大胆蹉跎，以为我会永垂不朽。
1: 我知道了。
0: 我觉得你有答案了，
1: 但是我不确定他答案对不对。
0: 你说。
1: Simon。 哇，
0: Simon， 确定吗？
1: 听过。
0: 那我就开了
1: 啊。
0: 这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一起期待开门大15000元啊。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恭喜你。哎，那过去你的祖辈是从中国去到了东南亚下南洋，你现在又回到了中国。
1: 是的。
0: 来中国之前你对这里的想象和你来了之后你看到的这一切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来了之后我觉得中国发展的真的太厉害了，包括对我们外国人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真的我能够感受到我来到这里是被大家照顾被大家保护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为什么说中国人好客呢？就大家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你们当作家人。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你可能要自己保护自己了，你没有求助了，你需要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考虑一下。
1: 我觉得反正来都来了，就当做一次体验吧。
0: 确定吗？
1: 可以。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鸡、猪。
1: 鸡。
0: 鸡，请准备。五号。哦，
2: 还可以。
0: 还行，还可以。请按下门铃，加油。我们给他加油，希望他能够成功打开这扇门。

0: 哎呀，这怎么都拆光了都。
1: 你听出来了吗？
2: 好出名的一首歌哎！
1: 你唱，你唱。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很出名的歌，
2: 在马来西亚还挺火的。
3: 谁唱的？
2: 王菲，传奇。哦，
1: 对呀，
2: 应该是了。
3: 怎么就应该是了？
2: 看你眼神。
3: 看我眼神怎么了？我什么眼神？我没有做任何表情啊。你确定吗？
2: 确定。传奇。
3: 传奇，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传奇。哇，你太牛了！

0: 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这首歌就是传奇，刚才我在听你演唱的时候听到了几句歌词，哎呀，我就觉得好像对这首歌又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眼前，这让我突然想到了给阿妈的情书当中那句话，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无论我们的华人身在何方，只要心中念着彼此，再长的距离都不再遥远，这就是我们的传奇。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0: 见好就收了。不走了。
1: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8000元的家庭梦。

0: 奖基金。好的，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还有六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1: 哎，其实刚刚那个四号和七号喊的最响，真的赚到了，你们试试看，心诚则灵。
2: 五号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娜，我来自乌克兰，我是中华卫视驻华记者，在北京有9年，但是我从6岁学中文。
4: 6岁就开始学中文？
3: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我的中文还需要进步，从头老学到老，这就是我的中文的水平。
0: 6岁是怎么开始接触中文的？
3: 因为我的外公他1989年他第一次来中国，从中国回基辅，他就告诉我的父母，你们的女儿必须好好学习中文，因为未来就是在中国，以后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肯定是会在全世界最前面。您看，这是缘分，
0: 特别好，真的是缘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因为我的家人也要来中国旅游，所以刚好如果有这个好的运气，今天那以后就带他们在中国好好转一圈。
0: 行，来吧，马上开始挑战，牛、虎、兔、蛇、猪、11，选择哪个？
3: 虎吧，因为我儿子他是属虎，属老虎的。
0: 虎，请准备。6号，可以。
3: 6号，
0: 六号门，
3: 挺好的，挺好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1: 现在简单一点的，
0: 应该
1: 4没开，
0: 对，应该是
1: 4还没开吧。

0: Tree。
1: 歌名叫
0: Lemon Tree，
1: 确定吗？
0: 你们说对。
1: 行啊，我感觉他猜歌好轻松啊，太轻松了。来，
0: 运气好，运气好。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都比我转的多。

0: 柠檬树，感谢两位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一扇门就3000。哎，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话题在网络上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就是像中国人一样的去生活，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鸡蛋人。
2: 鸡蛋人，
1: 因为我外面是白色的，里面是黄色的。
0: 哦，鸡蛋人就是你看着是一个外国人，其实他内心是黄种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
1: 对，没错，是的，我特别是一个粉丝，对中医养生。

0: 你快给我们讲一讲你有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1: 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所以两个孩子我都经历过两次这个坐月子，我觉得特别有帮助。您看现在我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我有一个梦想，多给国外朋友传达就是坐月子的这个习惯，因为确实是对女人来讲很重要的，而且很有用的。
0: 哎，你还有什么样的很中国化的生活习惯？
1: 这个泡脚，
0: 泡脚，
1: 这个是必须的泡脚。而且我的亲戚每一次一来，他会买、
0: 一人给个桶。
1: 你别说，我上次去欧洲的时候，我带了木桶。
0: 在欧洲是没有泡脚这种生活习惯的，是吧？
2: 你泡脚吗？
3: 泡。美国也不好买。
1: 所以我每次带这个药包，熬一下就泡个脚、特别好，特别好。
0: 对外国朋友们来说，这些习惯可能都应了那个真香定律。一开始。可能就觉得、为什么要泡脚，为什么要坐月子，但是真正的你体验过之后，哇，真香，
1: 很有效，
3: 失眠还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还挺好用的，等你得相信中医。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猪。十一，
1: 牛，
0: 请准备。牛是七号门，5000元，还可以，
1: 可以，
2: 比较简单。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那歌手叫什么？
1: 李文成的，
2: 有点很熟悉的，我感觉我知道这首歌，
3: 你应该听过，是不是？
2: 对，我听过的。
3: 好，想一想，
2: 电影里面的歌曲吗？
3: 对，是电影。
2: 卧虎藏龙，
3: 你觉得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2: 对，
3: 是吗？
2: 对，
0: 卧虎藏龙，卧虎藏龙那主题曲。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月光爱人，月光爱人。哇塞，
4: 真的吗？
3: 你确定吗？
2: 对，我确定。
4: 我觉得他感受应该是对的吧。
3: 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月光爱人，完全正确。

0: 好听好听，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可以，
0: 非常棒。他在中国9年的时间，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是一颗中国心了。
2: 没错。
0: 那你的爱人是乌克兰人吗？啊，
2: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0: 啊，中国人。
2: 对。
0: 那现在在国内生活，在这里带孩子、带宝宝，有什么感触吗？
2: 我实话实说，作为一个母亲，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中国，特别是带孩子，特别特别安全。

0: 全。这不仅是我这样说，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说。像我们小区，我们晚上吃个晚饭，孩子们自己出去可以在小区玩，我们完全不用操心。然后孩子稍微大一点，父母就可以给他帮打车，他就直接坐车了，就跟朋友出去玩去了，
1: 对，
0: 晚上就回家了。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生活，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幸福的安全的生活。
2: 对于妈妈来说，孩子的安全比任何事都重要，
0: 没错，所以我的安心，
2: 他安全你才能安心。
3: 确实是。
2: 大家想见见孩子吗？
4: 想
2: 看看孩子好不好呀。
0: 你好，
2: 好可爱。
0: 这是老大。
2: 老大
0: 哥哥。
4: 哦，两个
2: 啊。老大多大？老二。
0: 他就是老，他是3岁半，弟弟1岁半。
2: 他们现在是说乌克兰语还是中文还是什么语言？哎呀，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语言我们经历过大翻车了。
2: 大翻车。
0: 因为我当时我就想了，哎呀，我会讲乌克兰语、俄语，还有会讲英语，然后我先生是中文，那给他们多一个语言环境。
2: 所以你们都说。
0: 对，结果呢，1到2岁，他们什么语言都不会讲，
2: 语言系统短路了，
0: 短路了，完全短路了，太多了，所以我就留了英语，然后我先生就是中文，所以他现在英语、中文完全没问题，都可以很流利沟通，
2: 特别好，特别好。好，接下来你的求助还没有用，所以你可以继续前进。兔、蛇、猪、11，选择哪个？
0: 这个，
2: 猪，
0: 猪。
2: 猪，请准备，会不会是12号门？
0: 哇！谢谢，谢谢。
2: 原来4号门还在啊！
3: 现在1、2、3、4、5、6都没了，
5: 没了。
3: 7还有吗？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张扬。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了。
2: 对，哦。

0: 害吧？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你还可以继续前进。
1: 我可以留给我的后面的朋友啊。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好，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还有最后的三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你们还有机会。
2: 还剩下三扇门，9、11、12，其实难度不小，紧张吗？
3: 我已经习惯了。
2: 你已经习惯了。握握你的手。握握你的手，争取把我们这两位从上海远道而来，再度来到的朋友转出来
3: 哈。帮助一下有需要帮助的人，谢谢。
2: 试一下，哎，你号码是几号？大家的。大声的喊出来。
4: 3号。
2: 我
4: 说另外一个号。
2: 还可以，
4: 2号。
2: 5号、6号、3号。这么多次了，终于上去了，现在什么感觉？哎呀，
3: 真的是跑了4000多公里，没白跑。
2: 终于把你摇上去了，我没有负疚感 了。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我终于出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感觉你要哭了是吗？
4: 我哭了。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3: Ciao tutti， 大家好，我是 Alex， 我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0: 然后西西里岛，
3: 我是撒黑你。哎，因为我在上海已经待了接近9年的时间。
0: 来自西西里岛的撒黑你。
3: 对，
0: 你第一次来中国是去的哪？
3: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来重庆。
0: 啊，在重庆学中文，
3: 所以说重庆话也会讲。
0: 你说两句。
5: 是啊，表演真正的技术。
3: 我是川味的，我是重庆的，我是撒贝玛学校的那个。四川的外国语大学，我是说那个中文还有那个英文的。
0: 还行啊，还可以啊，
3: 还可以哈。
0: 哎，我发现今天来的各位你们都是语言天才啊。
3: 还好还好，我从小一直非常喜欢学语言的。哦，就是我到哪里就是我听不懂当地语言，我是会觉得有点难受。
0: 那你真的太棒了，就是他要融入当地，首先就是要学会当地的语言，
3: 是
0: 你才能够更好的跟别人去沟通，去了解这个地方。
3: 没错，所以其实我现在能讲的比较顺利的语言有英文、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俄语。
0: 咱俩现在聊得越来越远了，咱们回来。这是个圆梦的节目。
3: OK，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首先我是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这个小老板吧。我在徐汇区的梧桐区里，开了一个这个冰淇淋店。我想要把这个赢的钱作为这个我的员工的一个奖励。
0: 哦，你从这儿赢钱
3: 是
0: 拿回去在上海发你的奖金。
3: 对，
0: 你多抠啊你！你就不能拿自己的钱发奖金，非得拿我们节目的钱去发他的奖金？行，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3: 谢谢谢谢。
0: 来吧，兔或者是蛇，这两扇其中有一个必然是12号门，另外一个是9号门，难度都不小，你选择哪个？
3: 有什么建议吗，观众朋友们？
0: 你到北京得说北京话。
3: 咱们选哪一个？哎，您改正一下吧。
6: 各位行行好呗，给我挑一个简单点儿的。
0: 好，行，
3: 朋友们，帮我挑一个简单一点儿的。那就兔子吧。
0: 兔，确定
3: ？Let's go。
0: 兔，请准备。9号门，
3: 还好，
0: 还好，
3: 还行，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怎么样？哎，没听过，有一点，
3: 有点难。
2: 在怀疑人生的阶段，
3: 怀疑人生。
4: I believe I can fly。
2: 那我们求助一下，
3: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原因重现要试一下吗？
2: 那就听你的吧。
3: 嗯，听我的。
2: 我听你的。是的。
3: 你要钱没了，你不能怪我吧？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他好像没听出来。
1: 你听到了什么
2: ？Break heart。
1: 对，差不多。想一想
2: ，Broken heart, breaking heart, my break heart, I broke my heart。好难呀、啊，
1: 确实很难。但其实这个歌名很简单。
3: Don't break my heart,
4: broken heart。
1: 那把它完整一点。
2: Don't break my heart。耶，
1: 对了吗？一起期待，
2: 期待，期待，
1: 开。门大吉 ，Don't break my heart。回答正确，
0: 终于答对一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秋池。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Don't break my heart，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哎，你的冰激凌是什么样的？是意大利的那种？像
2: 我自己手工做
0: 啊，手工做的。
2: 我超级非常非常无敌的喜欢给别人做饭。哇，看他们的笑容，吃了好吃的之后的那种感受。
0: 那你这个就特别像意大利西西里的妈妈们。
2: 对，
0: 西西里岛的妈妈们，他们的特点就是特别会做饭，然后特别的爱家庭。他们最骄傲、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孩子们做上满满一桌的菜。
2: 中国和这个意大利的文化非常相似，
0: 很相似。
2: 我们非常注重家庭啊，我们的母亲是这个我们心中的最重要的人。
0: 他就像他说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特别特别像，
2: 特别像。
0: 他们的家庭观念，他们的那种对长辈的孝心，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热情，也和中国人都特别特别的像。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他在中国那么的如鱼得水，也真的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也希望你能够真正把家扎根在中国。好的，加油。
2: 谢谢。
0: 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在后面有一个我很好的法国的朋友 Milan， 他必须上。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一下什么分享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0: 话挺会说的啊。啊，
2: 还行。
0: 真的不走了，不前进了？
2: 确定。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谢谢，有机会去品尝一下。
2: 感谢。
0: 还有两扇门，加油。
3: 你们现在还有信心吗？
4: 你老跟那边去。
3: 来你现在还有信心吗？啊，
4: 当然有。
3: 当然呢，当然现在还有信心。
5: 有吧，看缘分吧。如果能上学，那就大胆的试一试嘛。
3: 那我们努努力，看看最后这两个比较难的题，11、12，到底谁可以上台？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万一呢，对吧？
5: 哎呦，看缘分。
3: 走。
6: 八号。

0: 好，谢谢。
1: 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加油！
0: 谢谢。
3: Bravo！
0: 你好，小女
3: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0: Bonjour，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我叫米莲娜，我是一名歌手和文化博主。
3: 来自法国
0: 普罗旺斯。
3: 普罗旺斯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是你去过吗？
3: 我没去过，但是我的家乡也有美丽的薰衣草。
0: 对，我知道啊，
3: 在伊犁的霍尔果斯。所以我们在霍尔果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这里是中国的普罗旺斯，希望有机会我去普罗旺斯会说这里是法国的霍尔果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就是能帮我爸妈来中国。我在中国已经3年多了，他们还没来过这边。我非常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中国。
3: 特别好，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
3: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1，一个就是12，所以接下来你要考虑一下，选11还是选12。
0: 11，我是11月11号的生日，所以我还是来11这个。
2: 可以啊，
3: 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
4: 20000元，
3: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加油！加油！
4: 我贼怕是我知道的歌。

0: 他学音乐的，他很厉害的。
1: 知道吗？
2: 听过吗？
3: 我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印象。哦，
0: 他学音乐的，他应该会。哒哒
3: 哒哒哒哒，但是一点点。
2: 再想想，想一想。
3: 哎呦，我还是觉得要求助啊。
2: 直接求助，考虑一下。
3: 考虑的考虑，反正考虑不到哪儿去。哎呦，考虑不到哪儿去了。
2: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想试试 AI。
2: 来 ，AI 求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呼叫我们的 AI 助手小吉。
0: AI 有点难猜的。
2: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你好，小吉。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3: 我想问你，这个歌名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4: 歌名是英文的哦，一共两个英文单词。
5: 两个英文单词。
3: 那这个歌名的意思大概是什么？
4: 一个是用来夸赞人或事物很美好的正向情绪词，一个是表达亲密浓烈情感的名词。
3: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4: 蔡健雅。
3: 哦，蔡健雅，
5: 中国歌，
1: 中文歌。
3: 第二个应该是 Love， 反正。
6: Is it love? No, honest love, genuine love.
3: Okay, wonderful love, beautiful love.
2: 他的表情。
1: 他刚说对了，好像就是 beautiful love。
3: Wonderful love.
6: Wonderful, 就是 wonderful love.
2: 确定吗？
3: 不确定。哎，我必须说一个，所以我说一个。
5: 会吗
7: ？Beautiful love，
5: 好像是。
3: 啊、oh, ，Beautiful love。
2: 继续想，你可以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Beautiful love, maybe unforgettable love。
2: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Unforgettable love。哦。哦，看你的表情，我不想看。
2: 你有一个正确答案。哦哦，
3: 有一个正确、啊。那 wonderful love。啊、哦、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2: 开门。
6: Beautiful love。
2: 门还是 wonderful love 吗？啊
3: 呀呀呀，对，
2: 确定吗？
3: 确定的。
2: 不改了。
3: 对，不改了。
2: 大，你不改了吗？大。
3: 改一下吧。
2: 大。
3: 那。
2: 啊。Oh no！我多希望你直接给我那个答案，究竟是哪个答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是歌手王凯琪。
1: 好听吗？
2: 好听。
1: 歌名叫做
2: Beautiful Love。
1: 其实他刚才不止一次说 beautiful love， 但是我还是很遗憾了。对，
2: 我也是有点
1: 太遗憾了。
0: 不要伤心， beautiful love， 希望你的生活也能像 beautiful love 一样一直 beautiful 下去。哎，
1: 他还真的收获了 beautiful love， 他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2: 对，是的。啊，
0: 那这首歌送给你。
1: 对啊，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你们俩结婚几年？
2: 3年。
1: 中国男人？
2: 对。
1: 哪里人？
2: 他是半北京半上海的。
1: 半北京半上海？
2: 对。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是已经很久以前在一个艺术家的群，然后我们在线上聊了很久，聊了3年。当时他是在北京，我是在法国，然后我来中国，先到上海，到上海之后我直接去北京见面。
1: 就见面？
2: 对，
1: 见他去了。
2: 然后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1: 3天就要结婚了？
2: 对。那
1: 结婚在哪里结的？
2: 我们是先在北京简单的结婚了，然后就是2年之后，我们是在绍兴举办了一个中式婚宴。哦，对，是特别美，特别美。
1: 中国男人不会像法国人一样就是那么直接的表达？
2: 对，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吧？
2: 对，不一样。
1: 比较含蓄的。
3: 含蓄内敛，我们就是热情奔放。
2: 更
1: 实际的方式。
2: 对，更实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
1: 比如说做顿菜
2: 啊。对，做饭或者照顾。
1: 就是行胜于言。
2: 对，
1: 用行动来表达。
2: 是的，是的，是一种照顾。
1: 好的，那感谢。虽然时间很短暂，不能够聊更多你们的爱情故事，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属于中法这样一个小家庭的一份幸福。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哎呀，20000元。
2: 没关系，
1: 全部清零。
2: 对，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你，这个是送给你老公的。
2: 哦，好的。
1: 回去以后
2: 给我做饭，
1: 烧更多的中国菜给你吃。好不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4: 最后一个名额，很有机会抱走最大额的家庭梦想基金。这样我不停的转，然后你们说停我就停。 好不好？
5: 好，
4: 我听你们的啊。
6: 3、2、1，
7: 听我。哇，
4: 恭喜
7: 大宝，
4: 终于上场了，
8: 终于轮到我了，
9: 恭喜大哥。
4: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9: 加油
1: 啊。你好，欢迎成龙。你好，这名字如雷贯耳啊。介绍一下自己。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龙，我来自非洲的加纳，在四川师范大学那边刚硕士毕业的。
1: 为什么叫成龙啊？
8: 这个名字还是老师给我取的。2019年到了中国这边，我们就有一个中文必修课，
1: 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堆中国名字，随便选。
8: 没有，不是这样的，就是老师看我就觉得还是成龙吧，
1: 成龙挺好的，
8: 成龙挺好，
1: 就比较有意思，然后也让人记得住。
8: 对，但是这个名字确实还是给人压力。
1: 当然了，你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问。
8: 对，这是一个问题。
1: 你会吗？
8: 为了这个节目，我还是学了一丢丢。
1: 一丢丢？
8: 来，这一丢丢。
1: 你展示一下你的一丢丢。
8: 有一个这样的。
1: 哦，太极。哇。哦。行。

0: 行行行，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我建议回头你联系一下真成龙，让成龙回头有机会教你武术，好不好？
1: 希望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对，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就是2019年来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啊，所以我梦想就是至少要回家一趟，
0: 回家那，
1: 对，也想回家那。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成龙。
1: 好，谢谢。
0: 怎么那么别扭？加油成龙，来吧，没得选了，最后一扇门，天将降大任呐、啊，这是蛇，也就是12号门最难，留给你了。
1: 有一个压力，
0: 准备。30000元，你有求助，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2: Oh my god！
3: Oh my god！

0: 听出来了吗？
1: 加油加油加油，
2: 这个可能又是一个中文的，
3: 猜不出来，没问题，我们有求助，不用白不用，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AI 求助
3: AI， 好，可以。那我们再次呼唤小吉，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你好，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有几个字？
5: 四个英文单词。这首歌是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的原创插曲哦。
0: 欢乐好声音？
2: 那这全英文歌。
4: 这英文的四个字，你能给我就是中文里面解释一下吗？
5: 每个单词分别适合放置相关的动作，指代事物的代词，表示全部的限定词和获得自由相关的状态哦。
6: 最后一个单词肯定是 free 或者 freedom。
3: 放置，指代事物的代词，指全部的和表示一种自由的状态。
7: Set it all free。
4: 我太难了，真的。
3: 我太难了，
1: 太难了。
3: 时间不多了，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
0: 哎，你看这些歌都是考验我们的英文和中文水平。
3: 没有时间了。哎。
4: 最后不是问题，就是谢谢大帮忙。
5: 能给到提示，我都尽力给了。
3: 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猜，它毕竟是十二号门，除非你听过，除非你知道，不然很难说出正确答案。哎，那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

0: 是不是很想知道这首歌？
1: 确实没听过，
0: 没听过，
1: 确实没听过。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2: 小尼哥好，大家好。
0: 这首歌叫做
2: Set It All Free，
0: Set It All Free。
3: 猜对了
1: ，Set it all free， Set it all free，
0: 确实有难度。感谢你们的演唱。哎呀，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复杂。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没有办法给你了。
1: 没事，反正我还是要回去看，
0: 还是要回家的。
1: 我还是要回家的，
0: 还是不会阻挡你回家的脚步。
1: 如果我说会。

0: 有什么办法吗？
1: 有办法，
2: 送你一点酱油。
1: 虽然我们不能给你提供机票，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份伴手礼，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回去给自己做点好吃的，安慰自己。
0: 好吧，谢谢谢谢。
1: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再次感谢成龙。
0: 好的好的。
1: 虽然没有拿到家庭梦想基金，但你怎么着也拿到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比后面的那两位要强多了。我们把他们赢出来好不好？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咱们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8: 没有干。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21: 干嘛？
22: 应该吧，
23: 应该的。
2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你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个人今天来到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对这片土地的那份深情说给我们听。希望你们未来在中国能够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再次掌声送给你们，一切都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14: 再见。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门大吉，
1: 香案老师也算天地间一尊成佛，怎么这蟠桃红茶就要老师的座位？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窑火跨越千年，依旧风华正茂。
1: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0: 研学少年走进景德镇，触摸泥土，解锁青花市井烟火。
2: 以前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
0: 寻找藏在器物里的诗意，
1: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您心中苏东坡的感觉。
0: 见证古老非遗的青春力量。
3: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4: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5: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户，朝夕享安心。
2: 景德镇窑火千年不息，人们把泥土交给火，把时间交给手，一只碗，一只杯，一件瓶，从这里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也走向世

0: 可今天的景德镇还有个有趣的反差，越古老越年轻。窑火还在烧，老手艺还在活，正被今人重新使用，重新理解，重新创造。今天我带同学们走进瓷都，非遗研学启程了。
1: 我是傅长敏，粉彩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父亲说，惜物是手艺人的本分，每一块泥每一色彩都有灵性。画瓷之前，我先读书，读唐诗，品宋词，把自己放进人物的心境里，再把那份诗意画进日常器物，润寒春雨，色染秋山。瓷有诗意，生活便有风雅。
2: 我是孙立新，孙文尧的第四代传人。门口那副对联，它上面写的是深宫一脉传四代，窑火千年新世家。青花瓷是从元代创收至今700多年不衰。青花它不是博物馆的标本，它承载的是人心中的山水和花草，是有着四季烟火气的。青花是我们孩子手中的碗，也是餐桌上的一顿饭。青花呀，所表达的图案，它就是我们的生活。
3: 哎呀，
4: 你好，
3: 傅老师和孙老师是不是？啊，
4: 小朋友好，
5: 小朋友好。
3: 两位老师是家一直在这边，然后在这边长大是不是？
4: 我们俩可能应该都在这里长大的，我出生也在这里。啊，就是核心区。
3: 几代人了？
4: 我们家五代人。我四代，我丫头第五代。
5: 我是陶瓷世家这个第四代传承人。
3: 其实我就想带孩子们来看看这口古井。
4: 它是这样的，其实做瓷它是离开不了就是五个元素，其实金木水火土都有。那么水是关键的，水要陶泥啊，要用水来那个稀释颜料来绘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水是我们陶瓷的那个生命之源。所以说你看做陶瓷的地方都有水
5: 啊。这个古井呢，是我们整个御窑厂唯一的地表文物。陶瓷啊，它的生产啊，水呀、才能把泥和开嘛，是吧？同时呢，这口井也承载着这个御窑厂的生活用水。

0: 以皇帝的名字命名的景德镇。宋真宗啊，就是因为景德镇进贡的瓷器，龙颜大悦嘛，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年号
1: 啊
0: 景德赐给了景德镇，以前叫苍南镇。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它呢是明代的整个生产线，从瓷的这个流程哈，赛架堂、陆路车，在这个体系里面，它有一个完整的陶瓷生产链在这里出现了。它这里出土了14座馒头窑啊，这种窑呢很稳定，它的这个收成成品率啊会更高，
2: 短平快，
0: 掌握火候更好。
1: 馒头窑，
0: 对对，
1: 我看还有个蛋形窑，它是、
0: 对，还有高足杯啊，这个都是从这里出去的。它最重要的是一点什么啊？由于它那个时候就是采用了标准化生产，它要按照它的标准才能给进贡给皇帝嘛。
1: 只有标准的怎么办？
0: 后面就地掩埋、敲碎，
1: 就不能留下民
0: 间。不能留下，对对。
2: 所以这下面都是宝贝。
0: 啊，因为它是主要是两个时期嘛，一个明代的，一个清代的。制造的就是把窑炉的技术进行改造啊升级
2: 啊批量化。
1: 我们叫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对对，
1: 这是世界遗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世界遗产的申报成功，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2: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是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不是，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3: 活的，
2: 是活的遗存啊、我们是在这个遗址上成长起来的手艺人，然后我们的瓷器还在往外做，还在做，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景德镇的生意的成功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助力，让我们新时代的瓷器更好的让大家。

0: 认字。
1: 它不仅传承了古老的，它还有现在特别年轻化的表达。
2: 对对对，
1: 您记得就世界遗产申报成功那一天，景德镇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0: 你知道点播率多少吗？网上点播点击率是60亿，
1: 60亿。
0: 我们有一句话，叫继五代民谣之大成，
1: 汇千年摇滚于一身。
3: 我经常说，陶瓷的人民性让景德镇瓷器走向了世界。你看看。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博物馆都能看到景德镇瓷器的身影，是吧？可见它的当年的这种传播之广，是吧？影响之深，它虽过千年，它依然在世界各地讲述中国陶瓷故事，讲述景德镇的故事。
0: 说中国陶瓷史与世界的文明史是高度重叠的，我们用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其实你看当时的窑炉能够烧到1000多度，明代1000多度很难的。景德镇的工人在这方面，就是在工业方面，他就很先进了。而且烧窑师傅是通过看火，看火，他看火的颜色。烧红炉最开始烧红炉是用炭烧，现在当然用电。那个师傅也是，他们说10年出一个状元，但是10年出不了一个把桩师傅。这个把桩师傅很厉害，他就是通过看火或者吐口唾沫，看那个唾沫的干燥时间来推断这个窑火到了什么温度。所以古人非常有智慧，
1: 你看，这就是了不起的地方。今天我知道这个傅老师特意给我们准备了一节特殊的课，我们一会儿见。
0: 好嘞，好嘞。好嘞。

0: 小朋友们好，
1: 我们来看看您的作品，大孩子，
0: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今天带大家先看我两件粉彩作品，
1: 太好了，
0: 一个是我的山水画。
1: 我觉得特别难的是，你看我们在宣纸上作画的时候，它有晕染，
0: 对，
1: 它这是自然的，而这个陶瓷上面它是没有办法浸透的，那怎么去把握这种浓淡虚实呢？
0: 这问题非常好，讲得非常专业，这是我们几代人来解决的问题。当时因为烧成温度不像现在工艺这么先进，当时我们用炭火烧，其实我们在烧的时候呢，尽量一遍烧成，因为多一遍就多一遍风险。陶瓷是光面，吃不住这个颜色，那怎么办？我们景德镇镇的匠人非常聪明，我们用油，油不溶于水，水不溶于油，因为这种关系来给它进行叠加。所以我们第一遍是用樟脑油来绘画，第二遍用煤油来拓一个颜色，就打底。第三遍我们用粉彩颜料，填上水料以后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要加强的，又用油料来在上面覆盖。所以一件好的粉彩作品非常难得。
1: 这是山水，我看那边还有人物。
0: 对对对，因为我是从小读《红楼梦》，那么我读《红楼梦》是从我有感而发。王熙凤因为曹雪芹对她描写是最多的，我是通过她描写我来画她。一双三角丹凤眼，两弯柳叶吊梢眉，你看一下啊，啊，
1: 真的是。
0: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忽略是，就是它是个水蛇腰，它腰身特别长。
1: 我觉得您这个就是毛绒的帽子里面把那个绒绒感画出来，真是不容易。
0: 其实还有一个，我讲一下这个李纨。李纨其实她守寡只有17岁，她17岁守寡的时候，她的院子是不能养花种草的，只能养鸡鸭种农作物，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虽然年轻漂亮，但是不是那么有福气的感觉。那我为什么要用梧桐树给她做背景呢？梧桐更兼细于整地，她晚来风急。然后为什么有一点菊花在里面装饰呢？菊花有个说法叫宁愿枝上抱屈死，不愿陷落烂泥中，就是我在死完以后，我在枝上蜷缩，我也不掉在泥地里让它能玷污我。然后竹子家具只讲它的气节。讲下这个吧，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苏东坡定风波那一段
1: 啊，竹杖芒鞋轻胜马，
0: 对，
1: 谁怕啊，
0: 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画他那种潇洒，众人皆觉狼狈，余独不觉吹酒醒，山头斜照却相迎，那山头有太阳，
1: 真的是竹杖芒鞋。
0: 这个芒鞋是我在博物馆里面找的图片，
1: 有点铝的感觉啊。
0: 对，问道图，
1: 问道，老子与孔子吗？
0: 对。
2: 他们俩为什么是分开的？
0: 其实为什么我要画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们俩的境界是有距离的，他们俩的观点是有距离的，可能他们有界限的。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原则上应该老师在上，学生在下吧，但是这个不符合老子的观点，因为老子认为道法自然。你看水滴成海，这是一汪水吧，水滴成海，人滴成王，高处有险，低处有道。孔子虽然坐得高，但是他诚惶诚恐，你看他的那种状态。但是老子虽然坐得低，但他的状态是怡然自得。
2: 那是啥？
0: 那是一个亭子。
2: 那亭子哪有那么低的亭子？
0: 古代其实他那个亭子，我们有一个说法叫近大远小，你在远处它会更小一些，透视是这样的啊。
3: 磁石和高岭土按比例混合捏成型晾干，就是坯，在坯体表面是一层釉，经1300度左右高温烧出，就是釉面光亮透明的瓷器。釉下彩，在施釉之前先画画，再上透明釉烧制，图案便被封在釉层之下，称为釉下彩。青花料的有效着色成分为氧化钴，绘画出蓝色花纹，就是青花瓷。以铜为成色剂，烧成红色便是釉里红，蓝料红料并用则是青花釉里红。釉上彩，先把素胎烧成瓷器，再在釉面上画画，回窑低温复烧，图案浮于釉面之上，称为釉上彩。采用珐琅颜料，色彩浓艳，便是皇家御用的珐琅彩。在颜料中加入矿物玻璃白，则可晕染出柔和渐变的多种色调，这就是粉彩。 右下右上都作画，互相映衬，就有了斗彩、青花五彩等装饰手法。
1: 粉彩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是吧？
0: 对，它是景德镇独有的一种装饰形式。
1: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粉彩的特点。
0: 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画家叫蕴兰田，他是画莫古画鸟画的。当时宫廷觉得他的画非常雅气，但是我们当时的颜色是非常厚重的，叫古彩。古彩就是它颜色非常的饱和度高，所以后来我们景德镇的匠人就发现这个色彩可能表达不了文人画那种意境，或者是国画那个莫古画鸟画的意境，然后就开始相应创造出来了，把那个颜色减弱它，就是加粉进去，这个粉当然不是我们的那个一般的粉，它是矿物颜料，加粉进去，然后减弱它的那种色彩的饱和度，让它更柔和、更清雅、更高级，这样呢就跟文人画就相配合，所以后来就出现了粉彩。
1: 我觉得就是让孩子们在这儿听听挺好的，你知道为啥吗？第四代、第五代，这就到第六代了，
0: 是不是？
4: 对。
1: 您是怎么拿起画笔的？
0: 我是从小耳濡目染，我小时候的玩具就是一块瓷板。然后我们还是用国画颜料，在那个饭桌上，小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从小接触的就是这个。那个当时我们在那里玩的玩具就是画画。然后在我父亲的教育方法很好，就是我家里那个中堂的那个位置永远挂着是我的画，挂在那里。其实可能不一定我画得好，但是我爸爸教育很好，可见的表扬。让我觉得我自己很牛。
1: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0: 对，真的是。我觉得我好有才。然后再大了，你发现你不会因为他讲两句话你就退缩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批评你了。
1: 你对自己女儿也是这样吗？
4: 我是鼓励型教育。
0: 他大学学中国画，他研究生方向是学陶瓷绘画。
4: 其实当时是父母会送我去学美术，说实话当时确实是没有很强烈的个人欲望。然后读了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了家乡，尤其是在读研究生期间接触到了陶瓷绘画，然后随着接触的人和工艺越来越多，我就逐渐喜欢上了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事业，然后现在就变成从被动就变成了主动。
1: 其实我觉得您的作品，包括我刚才看姑娘们的作品啊，就我就觉得经常是把历史啊、一些诗词啊，包括一些典故非常巧妙地融入到词画当中，这是怎么长到画里的呢？
0: 我父亲跟我讲，一个好的画家是半个读书人，
1: 肯定是
0: 然后他说，你跟别人最后的距离不是手上那点功夫的距离，你最后的跟别人的差距是你认知的差距。有一句话不是讲得好吗？叫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说我们要从修养自己开始，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别人的时候也能打动人。
1: 妈妈就是第四代嘛，她是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的，
4: 对，
1: 包括他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的，那是肯定的。但是你又是第五代了，到了第五代，你觉得年轻人他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怎么去创新的？什么是属于你们的东西？
4: 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会跟我们的上一辈会不太一样，我们接受的东西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觉得传统是一定要继承的，但是继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把自己束缚在传统里面，就是我们会更乐于表达我们周围的事情，而不只是高山流水，还会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蔬一菜、一花一木。你比如说我现在最近都在围绕花卉系列正在进行创作，而且我把那个花卉放得特别的大，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物。
0: 但是基本功我是一直跟他讲不能掉，思想观念是可以切，不然我们为了创新而创新，把基本功丢掉了，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其实每一个时代，它的瓷器的，无论它的造型也好，它的色彩、它的审美也好，都会有一些不同。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刚想跟您说，我们中国陶瓷的黄金时代就是在宋朝，百花争鸣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只有五大名窑，其实当时的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几乎大部分都在北方。那么我们南方会有一些我们属于我们南方自己的窑口，其实景德镇窑，尤其是我们景德镇的青白瓷，就是那个时候蓬勃发展起来的。然后到了宋元交界的时候，正处战乱，蒙古人就开始占领了中原的时候，北方的工匠为了躲避战乱会往南迁， 他们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田园环境来持续自己的手工艺，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景德镇这个四面环山，然后各方面物质条件、自然条件还有材料都不缺的一个小镇里面做自己的手工艺。那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元朝，我们的文化其实不只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会受游牧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当看元朝的器物普遍偏大偏宽偏稳重，然后元代往后到了明朝，釉上彩瓷开始出现，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有明五彩，对，明五彩就象征着釉上彩瓷慢慢的越来越丰富，发展到后来瓷质越来越精细，质地越来越好。
1: 粉彩是不是以雍正朝为最美呢？
4: 始于康熙，盛于雍正，色彩粉润柔和，故称粉彩。
0: 故宫的大部分粉彩现在拿出来都跟新的一样。非常漂亮，因为它粉彩其实到了一个制式高峰了。当时我们叫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那个盛世的时候，那个瓷器是最好的。
1: 但是清代其实，就是如果家里有一件粉彩放在那里，那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情，是吗？
0: 对，非常隆重，因为当时我们生产力不是那么那个像现在这么高。我父亲为了励志我学粉彩的一个故事啊，可能小朋友也可以听听。他说有一个画师，就是填粉彩的师傅，就一个窑厂老板，就是比如说红店嘛，招一个画师过来，然后就叫他，你来跟我画画多少钱一个月，然后他就3块银元一个月。这个师傅呢，第一个月磨颜色，天天磨那一叠料啊，天天在手里磨，第二个月又开始磨，那个老板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说师傅你这样下去再不跟我做生意，我撑不下去你的工资。这个师傅心里想，可能你这里达不到我的要求，就是我对那个产品质量的要求，那我们换一家，这样的我把钱退给你，3块银元一个月的钱我退还给你。那个老板说可以，但是他说我有一个要求，这叠颜色让我带走，就是他手里磨的那个几个月磨的那个颜色，他说你让我带走。那个老板说好吧，你就带走吧。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这一叠颜色它填出来的釉料那种泛化出来的生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没磨到的颜色它是粗糙的，没有那么温润的。
1: 家里来说有没有一件器物说哦，我看到它我就心安了？
0: 我爸爸曾经画过一件东西，它是画在绢上的，它是跟陶瓷相关的，他用了很长时间来画，大概是好像是6米长，他就觉得要画一个景德镇制陶的那个场景。哦，
4: 我知道，明代制陶图。
0: 从山上开采原料，到水兑粉碎，然后到原料加工陶泥，做坯丝釉，最后烧制，然后最后包装，再运。

0: 运从沧江河运出去，所以我们在申遗的时候，沧江河有一个说法，就是财从沧江河上游运过来，然后到下游持续运出去，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那么这条河是非常不拘合理的，最后哎装船出海，我们通过鄱阳湖，再往海上丝绸之路走，
1: 对吧？他是把这段历史，把这段记忆留下来。
0: 对，
1: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很多种不同的器物，有的是吃饭的。有的是插花的，有的是喝酒的，每个器物是不同。我不知道在上面画的这个花卉啊，或者是一些图案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有什么讲究吗？
0: 我们景德镇有一个说法叫因器施画，很难的，因为大部分画家可能是在平面上画画，因为景德镇陶瓷是立体的啊，那我们根据这个立体来绘画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它那个，比如说横的场景，我可以画大江大河啊，那个弧形的上面，你要画一个人物站在那里，它是倒的，因为它的那个造型是倒的，它自然人就往下倒了。所以说我们叫因器施画非常关键。
2: 比如说这个盘子，我们只适合装饰在这个中心的边缘，因为它会影响到中间进食，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周围进行装饰。那么它是一个很窄长的一个形状，那么我们就适合装饰什么呢？装饰缠枝类的植物，就是有枝条的，枝条比较漫长的一些植物。
1: 你比如说吃饭的器具上应该一般画什么样的图文，有喝茶的画什么样的？
0: 景德镇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不知道大家看过鱼盘吗？有一个说法叫有功必有益，有益必吉祥。它一个圆的盘子，中间画条鱼，而且是青花釉的红的，当时的产量非常大，很多人家里现在还依然有这种东西。为什么？它有一个吉祥寓意，一本身它是食物，二年年有余。喝茶的中国人喜欢梅兰竹菊，
2: 山水高士啊，
0: 高士啊。
1: 那插花的上面，就花瓶上又有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花瓶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美的东西，我们叫对雪要艳，对花要素。
2: 对，
0: 那么你在插花的时候，你这个瓶子至少是要素净的，不能跟花争奇斗艳，那争不过的啊。
2: 如果是插花的花瓶，那么我就建议你采用单色颜色用。
1: 你作为90后，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如何让粉彩进入年轻人的生活？
2: 其实我觉得花卉就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啊。对，现在还是以花卉居多，因为花卉的百搭，而且它的表达方式可以非常的多变，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艺去展示它。
0: 其实我有时候从年轻人身上会学到东西。
2: 我们俩平常也会
0: 聊
2: 一些问题，会有探讨，有争论。
1: 你会争吗？
2: 争，我们俩吵得厉害的时候挺厉害的，最后实在是互相争执不下，我就请我老师来。
1: 其实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有的时候光靠说是你不会说服他的，是吧？我闯出了一条新路。
0: 对，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一个跟着你走的人，他走不出来。
2: 是，
0: 所以我会在这方面会要求他。但是你说他创作怎么样子，怎么画，怎么我不管的，我只是在原料的运用上我会告诉他，因为我有很多就是几十年的经验，我大概知道颜料用在什么位置可能会比较合适，怎么用不出问题啊。其实景德镇有一句话就是讲这个的，叫千功万功，最后一遍火功。不管你用了多少功夫，最后那边火不给你，你也没办法。
2: 对，
1: 这也是您一直在说的词如其人吧。
0: 我们觉得画如其人，文如其人，词如其人。其实画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里的延续。
2: 比如说我妈妈她的瓷瓶，就她所创造出来的陶瓷艺术，其实就跟我妈妈一样，特别的温婉，特别的柔软，但是却又很坚韧。他没有像，比如说你像我父亲，他在做陶瓷的时候，那种感觉会不一样。我父亲有男性独有的那种张力，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0: 其实孩子啊，不培训的时候，他们就是心画。我们到后来发现，画画的人在叫返璞归真。什么叫真？孩子的内心是最真的。所以说，我们不干预孩子的创作，让孩子放心的。
1: 那今天孩子们有的是从北京过来，有的是咱们景德镇的孩子，要不要带着我们做一下体验好不好？
0: 好啊。
2: 好的。
1: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马上就要开始体验啦。
3: 这个盘子上需要画诗那个字吗？
1: 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首诗要画在盘子上是吗？你可以用写的。好孩子，你想画哪首诗啊？
3: 池上。 小

0: 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1: 哇，你就要画这样的意境，很了不起。
2: 有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棒棒的。你呢？
3: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4: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哇，这孩子们用画来表达诗的意境，这不容易啊。孩子们，首先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
2: 粉彩和青花有什么区别？
5: 青花是1000多度烧，然后粉彩是800多度烧，但是它们的原料是一样的。
0: 玻璃白到底是什么？
5: 其实玻璃白在陶瓷上反而是不透明的，我们的雪白反而是透明的，所以说玻璃白跟雪白都是我们粉彩里面的一个颜色的品种。
1: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粉彩吗？
5: 这是粉彩的水料，水料它一般我们会在打底的基础上画，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这个展示的这个是不用打底的，就是一个固有的色，因为我从小也就是从这样子玩开始，所以我也希望孩子们从玩开始，能够达到自己喜欢的艺术效果。
1: 孩子们用的是颜料是因为他们这么大的年纪最好不触碰，
5: 因为它有工业的一些叫安全保护的作用。可能他们太小了，我怕他们触碰了这个以后去拿东西吃，因为它含铅，因为
1: 这是什么？老师，
5: 这是樟脑油，我们把樟脑油当稀释剂用，其实就是当着国画里面的水来用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禁忌，小朋友们，就是红色跟黄色不能混啊。
1: 为什么呢？老师，
5: 它会吃掉，
6: 它们俩之间有化学的成分，会互相抵消。
1: 好的，动手吧，孩子们。
7: 我已经想好我画什么了，那就开画喽。
8: 你这画的啥？
7: 清明，这是花片。
6: 先拿起毛笔，蘸上少许的樟脑油，然后再挑选自己心仪的颜色进行轻微的调和，
9: 把它拿在手里，这样就好了，看是不是这样子，一点点，这样它能蘸得更均匀，它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颜色不要堆得太厚，它会烧焦的。
6: 挺好的，画的。
9: 这个鹅看上去好简洁啊。
2: 老师，白色怎么挑呀？
5: 陶瓷里面没有白色，
6: 无画处皆成妙境啊，宝宝。
1: 什么？
6: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9: 你只要安排好位置，空白的画面也是很美丽的。
1: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
9: 你看这个画面画的多点题啊！
5: 这个是个鹅，
7: 这个是红色的花花。
1: 你的。床前明月光为什么是个冰激凌呢？来，赶快圆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地上霜，具象成了一个冰激凌，你的想象力好棒啊！
5: 我画的是双青，竹子跟兰花，这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因为兰花它香是王者之香，闻着幽香，叫久居兰室不闻其香，所以一个好的人，好的君子是让你没有压迫感。竹子是比较高级的，讲我们志向高远，希望我们的孩子节节高。
9: 来打个卡，3、2、1，小手伸出来
5: 消毒。
9: 对，它这个是净手的。
5: 那太好了。
9: 来，把小手伸出来。有一份小礼物送给孩子们，来。
1: 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
10: 窑厂里如果收拾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3年，学了什么鬼东西？他现在成了我们御窑厂的网红。
11: 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12: 幸福，
11: 对吧？对。
1: 桃杨13里。

0: 火十万家，老师说的就是这片地方是吗？
1: 对，是的，杨华弄是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啊，以前这里一个作坊主，哇，这条街都弄子都是他们家的。这里目前呢就是聚集了青花、粉彩、颜色釉、玲珑还有釉里红这些这个手艺人在这里面。这些墙啊都是原汁原味的啊，这是明清时代的作坊群。景德镇呢是这样的，它的是传统作坊啊，是前店后厂啊，就相当于你在这里面生产，但是也在这里面居住哦。啊，它是粉搭，
0: 所以它就是特别的百花齐放。现在的景德镇好像也是这样哈，
1: 也是这样，
0: 有好多小作坊，好多工作室，现在叫做工作室了。
1: 对对。这条路呢，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我爷爷在前面工作嘛，他每次会给我2分钱，我可以买冰棒。他这个砖呢，是我们在每次修窑的时候，我们的柴窑啊，受一段时间，它就要修复一次啊，所以要把那些扒掉，扒掉了就拿来利用。哦，整砖呢上墙是因为砖整砖呢砌墙啊漂亮嘛啊，然后那种碎砖呢就铺地。啊，你看它会出现这种窑焊，它这种黑色的呢，还有你看这种铁红色的，它就是
0: 烧出来的
1: 泥土里面对含的铁，嗯，这个反复收制中啊溢出来，啊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0: 这我哪是抚摸的墙壁，我是抚摸的岁月呀！
1: 你看前面这个是博物馆的设计，它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学习了我们这个传统的镇窑，这些砖。有些是定制的，有些是原汁原味的。嗯嗯，你像那种金放亮的，那个都是原汁原味的。
0: 这烧出来的？
1: 对，就是从老的柴窑里面那个卸下来的那个部分啊，镶嵌在其中。
0: 今天晚上约傅老师再来看看。
1: 好啊，啊，
0: 进去看看。
1: 好，
0: 觉得景德镇就是古老的瓷都，对，但是好时尚。
1: 今天的景德镇呢，的确是一个大变化，把我们传统的和当下现代的进行碰撞。你像我们庞家弄这条弄子啊，就塑作古代，就是一个是官员，一个是有钱的人家，还有那个窑房的窑主，
0: 这属于大户人家了。
1: 对，所以这条巷子你看都要宽一点，那么其他的弄堂呢就会窄一点。你看这种斑驳的这种哈、啊青苔啊，这个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这种历史感、岁月感。以前那个我们窑厂里如果收出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收出好瓷器了，听的人在说下窑我家也要收出这么好的瓷器，
0: 对，
1: 那么就会啊形成一种良性的啊一种激励啊。来，小朋友们坐一下。现在来景德镇为什么很多啊小年轻啊年轻人呢，他来景德镇自己，他不仅买瓷器，他更多一定要自己去体验，给自己做个碗，做个茶杯啊。他说我要带回我的工作室，我的办公室，我要放到我的案头啊，用自己做的茶杯泡上一杯红茶。
0: 孩子们，你看，
1: 看到那边最大的盘子，看到了吗？
0: 它的直径2.48米。我的天哪，2.48米！
1: 它在收成之前比这个尺寸还要大。哦，
0: 烧了还能
1: 缩小？
0: 还会缩小吗？
1: 对，
0: 重500公斤。
1: 对，
0: 然后1320度烧成。
1: 对，它是整个御窑厂的冶陶土。哇，
0: 这么大！你看御窑厂嘛，就是这个地方了。
2: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1: 那里有两个烟囱，大伯，我们就站在这个两个烟囱的下面。
2: 哪里有烟囱？我看到了。
1: 看到了吗？
0: 看到没有？
2: 啊，看到了。
0: 那是烟囱，看见没？
1: 看到了吗？
2: 这么大的盘子好烧吗？
1: 不好烧。这个盘子啊，它在收成的过程中，要非常小心的，啊，慢慢子把火啊，把它微热来。如果速度过快的话呢，它容易炸裂。中间那一个红色的最鲜艳的啊，还在烧。这是我们这个老师傅画了一辈子，他画这个刀
3: 是吧，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纹饰，
1: 画了三百年，
3: 流传了300年了，
0: 300年了，
3: 所以呢流传到现在来，相应来说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画面。
0: 您现在画的这个是吗？
3: 我这个画的现在叫老茶花，这个边上我们要画一个刀，他们也

0: 叫刀字碗，但是这个刀画上去以后呢就代表丰收了。
1: 我们的那个中国的文化就是书画是结合的，你写一个刀字在画里面也行，画里面写有字，字里面有画，刀就代表丰收。我们的老百姓的一种心情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很简单嘛，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2: 对
1: 吧？
3: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2: 妈妈为什么带孩子来景德镇呢？
4: 就是趁着暑假的末尾，
2: 对，
4: 给他来接受一下文化的熏陶。
2: 没有，您从哪儿来？
5: 我是客家梅，那个广东省，
2: 广东哪里？
5: 客家的河源。
2: 哎，您为什么来景德镇啊？
5: 慕名而来的，来看看这里的陶瓷制作，看看这里的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
2: 你喜欢这种慢慢的生活吗？
5: 喜欢，很有底蕴，外面也美，里面也美。
2: 又到了孩子们最喜欢的动手环节，这一道工序叫做
6: 捏塑。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泥巴呀，让孩子们体验哈与泥土的这种直接交流。我们今天可以用泥片，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水杯。
2: 自己做。
6: 对，也可以用泥巴的捏成一个小动物。
7: 泥巴和其他泥巴有什么区别？
6: 来感受一下，
2: 感受一下，握一下。就这个泥巴跟地上的泥巴有什么不一样？
6: 高岭土的泥巴它是专门用来做瓷器的泥，它是由花岗岩呢经过亿万年的这种风化而成。那么今天我们使用的不再是单纯的高岭土啊，我们有多种的这种长石、石英，还有这个磁石，这些原料啊综合而成的配方。
7: 做这个泥巴需要注意些什么？
6: 你在表达的过程中哈，这个按照自己的心里所想哈，行捏塑的时候，如果它太干的时候你要稍微要补充一点水给它，它便于你更加的去塑形。
2: 老师给我们做示范啦。
8: 好，
2: 孩子们好好看啊。
6: 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
2: 这是一块布的基底，
6: 就是为什么每个人能放块布呢？它可以便于脱离，你看到吧，一下就脱了。你要放在这个桌子上，你就粘在上面就拿不起来。假如说我现在要做个小茶杯，怎么办呢？一般这样的切成长条，这就起来了一个。然后我们把这个泥做底板，然后我们可以这样的转着，没事的。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笔筒了，是吧？我没有把手，它就是一个笔筒。
2: 这是老师给你做的示范，接下来该你们自己做了。这样，孙老师，您带我去看看您的作品。
6: 好嘞。

0: 青花的历史有多久啊？
1: 青花瓷是元代开始，苏麻离青呢，在元朝啊，波斯啊带回来。那个时候啊，它是非常有一个叫匠籍制，它对那些各个城市啊收服之后，它会把那些匠人捆绑在一起，随亲带走。这些匠人其中就有，不仅把苏麻离青带过来了，也把他们的手艺人带过来。
0: 这个盘子是您做的？
1: 对，我毕业的时候我画的。
0: 这是您多大的时候画的？
1: 21岁，从学校出来嘛，这个练练手。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3年，学了什么鬼东西？得让我看一看。于是我当时是有一本挂历，是正好是《清明上河图》，我就选择了其中局部最精彩的这一段汴梁桥。当时是没有用铅笔的，于是我就直接拿画笔，用苏麻离青，就是氧化钴啊，青花料，直接画，没有打草稿的。然后我爸爸还说，你画也打个草稿，我说不用，啊，结果收出来之后，爸爸说，这个效果还可以。结果那一家的老板就说，你这个卖给我。
0: 您第一件作品就开始有买家了。
1: 是啊，刚刚从学校出来还不知道怎么去赚钱，但是他这么一说，我瞬间找到自信了。后爸爸问我，你卖不卖？我说不卖。他说为什么？他说2000块钱呢。哇，我说这是我人生第一件作品，我说我想让他做个纪念。

0: 我发现您有一个特点，您喜欢把生活画在青花瓷上。
1: 作为我们手艺人，我们不仅要画传统的山山水水，花卉草木，我们要把新时代的这个面貌画到作品去，可以让未来的后人呢了解我们今天的面貌。这件画面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瓷都啊，景德镇呢、啊，它是世界闻名的瓷都。景德镇的瓷器啊，是通过沧江河运向世界的。
0: 那个时候，一个是茶叶，
1: 对，
0: 一个是瓷器，
1: 对，
0: 走向全世界的。
1: 所以我在这个画面里面，你看我画了茶山，高岭的山脚下，这个隧道正好是穿越了姚岭那个古镇。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家乡也通上了高铁，啊，这是让景德镇特别开心的事情。中国有很多陶瓷生产地，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能够在景德镇烧得这么好呢？因为景德镇呢有优质的高岭土，高岭土它是有生命的，它是亿万年的生命发育，逐渐成熟形成了高岭土，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生命体。我们和它交融，通过火的涅槃，啊，成为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既能考验人类手艺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生活的发展史。所以说陶瓷是疗愈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它用它的独特的这种形式啊，让你在生活中感受温暖。你看看泥巴是多么委屈，你把它捏来捏去，在捏的过程中你也成就了自己，因为你从一团泥变成了一个形，变成了一个什么器物。爸爸总是批评我，你成不了器，
0: 不成器，
1: 你不成器。当我们这团泥在每个人的手中啊，成为不同的造型的时候，它都可以成为器。
0: 您现在免费收了好多徒弟是吧？
1: 景德镇这个城市啊非常奇特，它的包容性非常好，它不单是这种家族的单一的传承，它同时也把手艺啊交给旁边人。为什么外地的锦漂艺术家他来景德镇，他说这里的创作条件非常好，您只要和那老师傅交流，你说我遇到了什么问题，老师傅就会教你。
0: 有创新性，
1: 是的，
0: 景德镇真的，我觉得大家应该来看一看，走一走，你去感受一下景德镇的这种活力，
1: 对，
0: 和明亮。
1: 是，
0: 走到这里，你不会觉得老气横秋的，很时尚的，很前卫的。
1: 是，我感觉我们这个城市非常年轻，
0: 很年轻，而且很国际化。孩子们，我估计他们那个泥巴已经基本是成型了，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好的，
0: 孙老师，
1: 好的。
0: 孩子们怎么样？怎么样？
2: 一个兔子，
0: 几分钟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个身子，像个雪人一样。
2: 我这是三个小杯子，
1: 看一下，
0: 这是他的杯子。
1: 哎呦，挺好，你这个很有感觉。
0: 哎呦，我做了个饺子是吗？这是
2: 春姐，
1: 这是一个小猫咪啊、也是水杯，
0: 烧出来就有意思了。就这一代孩子，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接触泥巴也是很好的。
1: 开心吗？今天
2: 开心，
0: 谢谢孙老师。哎，来消消毒，卫生。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东西，真的。再来一点。好的，谢谢曾老师。
3: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0: 这些食物啊，就充分证明景德镇陶瓷它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器皿，它同时也为我们的建筑啊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构件。
1: 老师您看这个龙纹肯定不是一般民宅上可以用得了的。
2: 是的，
0: 因为这一批建筑啊在御窑厂出土的，它是为当时的明代的皇帝啊他的老家就是行宫啊而制造的。景德镇瓷器它的设计面很广，不仅仅是生活器皿观赏器，它同时也为我们的建筑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明代呢，它这个瓷器啊最伟大的贡献是它也青花斗彩，特别是您看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国宝，
1: 这叫素三彩鸭形香薰，这个器物是鸭子的一个形状，然后胎薄体轻，色彩写实，整体分为上下两节，上半节为盖，下半节是盛装香料用的，脖子中空与口相通，然后腹部缝的地方还有六个银孔让空气进去，当腹内熏香点燃或者加热以后，香气就会从鸭嘴自然散发，有点像咱们现在的加湿器。
2: 对，
0: 它现在成了我们御窑厂的网缝。哦，
1: 真的吗？
0: 对，这是收瓷器的匣钵。
3: 对，一种容器，相当于我们做饭的一个锅。它不火不会直接冲到瓷器上面，它是把瓷器装在里面，让它在里面焖熟，可以反复用的。
0: 胚体就是放在这里面，那个像那个碗就放在这里面。在传统的这个满窑啊，我们都是用线吊张下去，因为它的为了节约空间嘛。这是宣德的大龙缸，这一件呢你看还有很多修复的。
1: 对，
3: 它是拼出来的，
1: 叙述着制瓷的艰辛过程，就是有很多很多次失败。
3: 对对对，您看，在御窑厂的基本上都是淘汰的东西，啊，都是打下来的，但是现在我们看有些依然很美。这个时候已经有哈水工艺了，它这个就是两个颜色，它水工艺是青花的一种形式。
0: 它里面的那种小卷纹，是中国的炉艺。所以说，中国的陶瓷文化设计这些图案的时候，师傅们就是尽量把对生活的美好的吉祥的
1: 图案
0: 对
1: 集中在这里。
0: 是的，
3: 把诗画进我们的日常器物之中，把风雅留在我们的茶饭之间，让艺术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0: 景德镇的窑火千年传承，只要有手艺人在用心传承，用泥去捏塑，用心去绘画，我相信景德镇永远年轻。
4: 我感觉这次体验很好，我玩这个感到特别快乐，这个泥巴是很好玩的，而且我还收获了我的作品和一些小杯子。
5: 我这次玩得很开心，我还收获了很多我自己做的泥巴，而且还收获了很多景德镇的历史和青花瓷的知识。
6: 这两天很开心，看到两个大盘子和自己画的冰淇淋，还有自己做的杯子和饺子。我最喜欢玩泥巴。
7: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8: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2: 情报网该收了，
3: 可以行动了。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4: 一幕入江南，一程唱千年。
3: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5: 你往前走，
6: 你扛得住吗？
3: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真心喜欢小雷，我们俩的事儿啊，不是刻意的瞒着您，我只是打算把事业弄好了再告诉您。这不，我回来之后呢，咱们村建了一个直播基地，我想呢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2: 哎，各位宝宝们，欢迎来到幸福村小天的直播间。哎，这不大伙儿前两天啊想让我爆点大瓜吗？大瓜来了，三二一，噔！
3: 什么大瓜呀？这是傻瓜！
2: 傻瓜像话吗？大伙儿准备好了啊？三二一，上链接！
3: 宝宝们赶紧抢，只有1000单，咱们家的农产品绝对是纯天然无污染，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您付的钱啊，咱们实打实的给这些村民，所以你们放心，现在下单，明天发货。
2: 哎，
3: 小天，
2: 怎么了？
3: 有人问你呢。
2: 这位叫吃瓜群众的宝宝问了，说我旁边的美女是谁？嗨，她是我的合作伙伴，也是我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哎，你看，大伙儿这刷屏都说什么呢？
3: 嫁给他，嫁。哭的人啊？
2: 啊，吃瓜群众宝宝又问了
3: 啊，
2: 说你和小磊认识多长时间了？
3: 啊，
2: 很久了。跟大伙儿说啊，就是他爸爸一直不同意咱们俩在一起，大伙儿啊得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3: 全靠你们了。
2: 这位叫吃瓜群众宝宝，这位吃瓜群众宝宝，你别问了行不行？你先给我点点关注。
4: 小天在家吗？我是你王大爷呀。
3: 我爸来了，这要是看到咱俩在一起，那不露馅儿啊。
2: 别出声，就当家里没人，一会儿他就走了。
3: 行
2: 啊，
3: 那我看看去。
2: 你看看去。走了吗？
4: 走了。
2: 哎呦
3: 哎呦，
4: 走的窗户。
3: 爸，我知道你担心我，你是怕我吃亏。
4: 你还知道我怕你吃亏呀？啊，那我一个当爹的，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怕你吃亏有错吗？那从小就是把你捧在手里怕化了，含到嘴里怕化了，我就怕你化了呀。
3: 不是，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我知道，但是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照顾自己了，您不用再为我操心了。小的时候你照顾我，现在该换我照顾您了。爸，你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幸福安稳的晚年。
4: 嘟，停吧，打住啊，拒绝煽情。
1: 大爷，我真心喜欢小雷，我们俩的事儿啊，不是刻意的瞒着您，我只是打算把事业弄好了再告诉您。这不，我回来之后呢，咱们村建了一个直播基地，我想呢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4: 年轻人，那致富不是光耍耍嘴皮子，你爹我当

0: 年那也是白天带着大伙种树，晚上带着大伙修路，我也梦想着带领全村致富。
1: 后来呢？
0: 后来未遂了。
1: 未遂了你说啥呢？
0: 但是我带着大

0: 大爷看在眼里。
1: 大爷，您从哪儿看见的？
2: 对呀、啊，
0: 直播间。
2: 直播间？
1: 那您是？
0: 谁还不是个宝宝呀？
1: 哦，这吃瓜群众
0: 就是我。嗨、啊！我一会儿再教育你啊！我先回个消息。你已收款1000元，不是女儿，这谁转账转错了，转到我这儿来了，得给人退回去。
2: 小天，你来说。
1: 大爷，这是您赚的钱。
0: 不可能，那我啥也没干，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1: 我和小雷商量一下，把您家的瓜放到直播间里卖，绑定您的卡号，告诉您这是您卖瓜的钱。
0: 这我啥也不干、我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2: 对呀、
0: 还收1000块钱。哎呀妈，哎呀
1: 呦呦，哎呦呦，大爷，您怎么了？
0: 不是，我怎么突然感觉有点飘呢？
1: 大爷，这正常，不光是您啊，刘大爷、二大妈都这症状，这应该感谢您。要不是您把咱村的路铺平了，这个快递就不可能这么便捷。过去呢，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咱们的农副产品、才卖不出去。
2: 是啊，
0: 小天啊，大爷也得感谢你。是你把这个直播带货带回到咱们村儿啊，我呢以后也得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多学习这种高科技新知识。把手机带货这种东西学明白。哎，等我研究明白了啊，我也整个号开直播。
1: 太好了。
3: 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4: 忙啊，那一天三顿呢，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老秦，
5: 瞭望北京，
4: 还唱上了。
5: 侧耳倾听，是母亲的手，看见一串从三军里。
4: 一呼呀呼嗨呀！哎呦我天哪！哎呀，你这也不行啊！最后这造型你还是没练明白。
3: 跟你谁能练明白？
4: 赶紧吧，老李、老赵都等着咱的，快走快走！
3: 不跳了哈，不跳了。
4: 那咋还不跳了呢？哎呀，整这一桌子菜，你是要干啥呀？
3: 干啥？啊！
4: 老齐，我知道你咋想的。
3: 知道。呀。
4: 虽然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姓荆，你姓秦，荆轲刺秦，那祖先也不能同意吧？我呀，
3: 没文化，那秦始皇也不姓秦呢。
4: 啥也别说了，今天这事儿啊，我就当没发生过。吃完这顿饭，咱俩还是好朋友啊。
3: 饭，让你吃了吗？今天是我跟我孩子们的家庭聚会，那一会儿我姑娘、我姑爷那都回来。
4: 还都回来？这孩子那老忙的，你咋给弄回来的？
3: 咋弄回来？装病啊！孩子们正往回赶呢。哎，
4: 你这招厉害啊！你
3: 我饭让你吃了吗？
4: 干啥呀？让我来了也不让我吃，你要干啥？
3: 我有事求你。
4: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啥事儿啊？
3: 我不跟孩子们说我病了吗？那得我怕孩子们不信呢。正好你在中医院上班。给我装个大夫。
4: 我就是中医院食堂做饭的，我给你装啥大夫啊？我也不像啊。
3: 行，你先撂下，我都给你想好了。来，你来，你看这是啥？
4: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搁哪整的这玩意儿？
3: 特意给你买的啊！你套上。
4: 哎呦我天哪！
3: 你得把这么一戴，这不就像了吗？
4: 行，像吗？
3: 像啊！
4: 那我一会儿咋说呀？说你得啥病了？
3: 得啥病？你这么你看看报纸，找找素材，随机应变吧。反正就咬死了，说我有病。
4: 我就咬死了，说你有病。
3: 对。我看看我那螃蟹去啊。
4: 那还有螃蟹呢？
3: 你赶紧想想你要说啥。
4: 咱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3: 爸。
4: 哎嗨。

0: 谁呀？
1: 我这家姑爷呀。啊，
0: 那我就是大夫。
1: 啊，大夫啊，大夫啊，我爸得啥病了？
0: 哎，这不好说呀。
1: 您直说，直说您。啊，
0: 那个，你爸这个病……
1: 呀，你看啥报纸呢，大夫？
0: 不看报纸，我也说不出来呀，我。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哎呦，我天老爷，那个，你爸寸步难行了。
1: 都这么严重了？
0: 老严重
2: 了。螃蟹来喽！哎呦，
1: 爸。爸呀，爸！哎，
2: 有姑爷来了，
1: 赶紧过来！哎呦，爸，怎么听说腿坏了？
2: 谁说的？这不吃点螃蟹补补腿吗？
1: 哎，永晴，您别闹了，爸，来！哎呦，我天哪！坐这！
0: 哎呦，我天，老爷，你看，哎呦！
1: 爸，您别着急啊，小雪正在路上呢，马上就回来。
2: 我回来了。哎，
1: 对，爸呀，怎么突然的腿就坏了呢？
2: 对，大夫，我怎么腿坏了呢？
0: 据我分析呀，你爸这个腿是由于后丘
1: 啥？
0: 后丘受损，连带着腰花痉挛引起的臀尖不过血，从而导致肘子、半骨完全麻木。
1: 你是要把我爸炖了呀？
0: 那才香呢，那。
2: 对，他这是比喻，比喻。
0: 对，怕你听不懂。
2: 现在好了，你看这就活动开的挺灵活的，没事了，
1: 是吧？
2: 还有一个菜，咱马上就开饭啊。
1: 爸，您要真没事，我就给小雪打电话，我就不让她回来了。她那边事儿都挺多的，你知道吗？
2: 我站着。谁说没事了？那腿是没事了，还有别的病呢，对吧，大夫？
0: 对呀，还有别的病呢。
1: 还有什么病啊？
0: 还有啥病啊？你爸怀孕了？
1: 啥？
0: 不是怀疑啊！我怀疑你爸有静脉曲张、动脉曲张、烧脉曲张。
1: 什么？
0: 那个哪都曲张。
2: 哎，差不多行了
0: 啊！你看看，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胸闷气短，冠心病的反应。
2: 不是冠心病，我让你断，
0: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2: 别说了，
0: 中气十足啊，回光返照的表现。
2: 你要给我整死啊！
0: 我找着那股劲儿了。
2: 你整着啥劲儿？
1: 爸，我看您这身子骨还行啊，英哥。来，我给您看看。来。
0: 哎，你给看看，净整那没用的。你是大夫啊？
1: 我在第三医院实习呢。哎，
0: 你女婿是大夫啊？
2: 怕啥？他就是个实习的。
0: 我就是个食堂的。
1: 爸呀，您这病我实在是瞧不出来。这样吧，您跟我上趟我们医院，再给你好好瞧瞧，行不行？走。
0: 还去医院？
2: 那个，为啥要上你们医院呢？啊，
0: 对呀，
2: 我上人家医院不一样吗？
1: 人家是哪个医院的？
2: 他是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哟，
1: 大医院来的呀。大夫您好。大夫，我特别想上您的医院工作去。
0: 现在是吗？
1: 是的，大夫，坐，快坐会儿，坐会儿。
2: 镇住了。
1: 哎，那您是哪个科室的呀？
0: 我就是实。实不相瞒，全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1: 哎呦，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0: 忙啊，那一天三顿的，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哎
1: 呀，那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0: 我就负责做菜、蒸包票，我管财务的。
1: 那您平时……
0: 孩子，别问了，再问肋骨叉子就折了。
1: 你看能不能让我跟着您上您的医院，跟着您学习，这我就提高了吧。
0: 来我们医院。
1: 对呀，
0: 你来，我管你饭吃。
1: 真的，
0: 我教你抡大勺呢，不是那个手术刀啊，
1: 这是。太好了，来，咱加个微信行吗？
0: 加。来。
1: 哎，我手机，你稍等啊。
0: 好，
1: 稍等。
0: 别着急，孩子， 等你啊。哎，
2: 金大夫挺忙的吧？不行就先回医院吧
0: 啊。我不忙啊。
2: 你忙
0: 吗？我们讨论艺术呢。
2: 你这食堂你讨论啥艺术？
0: 老秦，我螃蟹还没吃呢。还嗨。
1: 院长呢？
2: 金大夫忙，回医院了啊。姑爷，还有一个菜，咱这就开饭。
1: 爸，爸，先坐，先坐。爸，坐。啊，坐。爸，您跟这院长是什么关系？
2: 就跳广场舞认识的老姐妹。哎
1: 呦，您有这关系，你怎么不早介绍给我呢？
2: 你有这劲儿，咋不按死我呢？
1: 我给您垫上点，行吧？来，爸，您躺着，躺着，我给您按。
2: 躺着。
1: 躺好。
2: 手法行吗？
1: 行啊，
2: 我试试。
1: 爸呀，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调到人家医院工作去？
2: 到人那儿干啥去？上那儿做饭去？
1: 讽刺我了！你看，我觉得我这业务能力吧，其实还行。嗯，你说我要是上个大医院呢，我也算往前走了一步。这小雪以后在家呀，也能高看我一眼。咱家这收入呢，也……说正事儿你就睡着了又。
3: 我回来了。哎
1: 呦，亲爱的，你可算回来了。
3: 哎，太堵了，急死我了。哎呀，孩子也不用你接了啊，我让司机去接了。哎，我爸怎么样？哎，
1: 刚闭眼。啊。人家大夫说了啊，说咱爸病得挺严重的。
3: 然后呢？
1: 然后人就走了。
3: 走得这么急吗？
1: 是啊，说走可就走了呀。媳妇儿，你干嘛呢？
3: 跪下。哎，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3: 冲我爸。哎，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2: 厨房水开了。闺女。
0: 爸爸。哎呀。哎
1: 哎哎，对对对，媳妇儿，媳妇儿，你看。
3: 爸，你没死啊？
2: 你爸才死了呢！啊，别拍拍拍！
3: 哎呀，哎呀，爸呀，爸，你刚才可把我吓死了！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2: 吓着你，爸没事儿，好着呢，啊，没事儿，马上就开饭，还有一个菜。
3: 哎呦，你别忙了，我来吧，我来吧。哎，
2: 不用，
1: 小雪，小雪，哎，小雪，咱爸可不是没事儿啊。啊，刚才我跟人院长我们俩会诊，得出的结论很一致了。
3: 不是，但我看我爸好像没那么严重吧？
1: 怎么不严重啊？你看咱爸，你现在看，你看，你看见没有？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呀，你看看，胸闷气短，这是冠心病的反应啊。
2: 这叫九
1: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啊！
2: 快吃饭，
1: 中气十足，你爸可要回光返照了啊！
3: 那我安排一下啊。喂，小张啊，晚上的会议取消啊，从今天开始一单都不接了啊。好，就这样。
2: 闺女，哎，晚上还有事儿啊？
3: 没事吧？
2: 有事你就忙去吧。
3: 真没事，您放心吧。啊，你赶紧请假。来吃吧。
1: 我这过两天我还得参加医院那转正考核呢。
3: 说什么呢？什么时候了？我爸都病成什么样了？孰轻孰重，自己心里没有数啊？
1: 不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咱爸那状态，看着那还行呢。
3: 什么意思啊？你那意思我爸装病逗你玩呢？
1: 我没说你爸装病，
3: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个，
2: 俩人别吵架，别吵架。
3: 爸，你听他说那是人话吗？嗯，他说你撒谎装病。那有几个缺德老头啊，啊，没事闲的呀，装病骗自己儿女回来吃饭，可能吗？爸，你是那缺德老头吗？
2: 是
3: 不，
2: 啊，不是。
3: 所以说，天大的事儿都给我放下，打电话请假。
1: 行，我就不考了，不就完了吗？就，
2: 哎，姑爷不能不考，哎，考
1: 试，张总啊，不参加考试了。
3: 明天下午咱们那个聚会，咱们先取消好了。
2: 别取消，
3: 哎，爸，
2: 别取消，
3: 哎，好的好的，
1: 不是一年，哎，
3: 哎，小李呀，
1: 明年再说吧。
3: 啊啊，是，然后你跟厂子，
2: 我骗你们的，
3: 爸爸，别骗我们了，
2: 我真骗你们的，
3: 你真别骗我们了，
2: 这怎么还不信呢？
3: 你有没有病？人家医生能不知道吗？
2: 我真没病啊！呀呀呀，
3: 四肢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呦，胸闷气短，冠心病的表现。
2: 我就想做
3: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2: 我真没病。哎，
3: 中气十足，我爸回光返照了。
4: 我怎么还说不清了？

0: 上院吧，快开车去。
1: 老秦呐、啊，我整了瓶东谷的陈醋啊，你借我俩螃蟹啊。
2: 院长您回来了，
3: 老金、啊、
1: 回来了，
3: 你回来的正好。
0: 等会儿。这位是谁啊？
2: 这位京大夫，刚才我们俩一块会诊的，得出的结论跟您不一样。
3: 老京，哎，你过来，你告诉孩子们啊，我有没有病？你说实话，哼，
1: 有病。
3: 我有啥病啊？
1: 都明白。你爸呀，啊，脑子热，身子寒，有事没事胃痉挛，肠梗阻，动脉硬，心律不齐，颈椎病，肝硬化，肺气肿，四肢无力，胃穿孔，胆结石，肾结石。你爸的脑袋要移植。
3: 你看，你是不客气了吗？
0: 你咋知道的？
3: 我知道啥呀？
2: 跟金大夫他加个微信行吗？
1: 我先吃个螃蟹再说吧。
0: 你都病成什么样？你怎么还这么犟啊？
3: 我真没病
0: 啊。那你没病，人大夫说你有病啊？
3: 他啥大夫？他就是医院食堂做饭的。
0: 谁是医院食堂？说说吧，什么意思？
2: 怎么回事啊，爸？
0: 我把生意可都全都推了来陪你啊！
2: 我这还参加考试呢！啊，
0: 我连下周的活动都一找就做饭的厨子来，有意思吗？啊？
1: 干啥呀？吵吵哇火的！我说两句，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平时也不知道回来陪陪你爸。你爸一个老头，在家多么的无聊，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孤单。
3: 哎，老金啊，螃蟹放。哎，嘿嘿嘿嘿嘿嘿，岁数大了，胡闹了，哈哈，我就是想你们了，想让你们回来陪陪我，吃个饭，聊聊天儿。可我一打电话你们就忙，我就想啊。就撒个小谎，说我病了，这样你们不就回来了吗？啊，忙去吧，我忙去吧。
0: 爸，爸，陪着您才是我们最大的事儿。
3: 吃饭。
0: 爸，你小外孙说想你了，说过两天就要来看你呢，而且说长大了要当宇航员。
3: 那地球还容不下呢。
4: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新的一年到了，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有你有我也有他，家庭和睦才是宝。
5: 今天谁都别想好。
4: 怎么了？这那个大过节的，这小两口怎么了？哎，
6: 小金，小金，给您添麻烦了。哎，
5: 别跟他握手了，知道吗？啊，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啊，你过来，过来，来上这儿来。
6: 跟我握的，
4: 不是，别
5: 上这儿来。
4: 大过节的，
5: 坐下。
4: 干嘛这么厉害？别激动啊！怎么了？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哎呦，
6: 小金，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
5: 怎么没矛盾呢？怎么没矛盾的啊？没矛盾上这儿来呀？有矛盾？
4: 有矛盾。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6: 不就是因为那个我？
5: 你说得清楚吗你？啊，你说得清楚吗？说清楚，你妈不把房给咱们俩呀？啊，我说。
4: 妹妹您说，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5: 金哥，我问问您啊，我们家是怎么搬来的幸福里社区啊？
4: 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
5: 拆迁搬来的，那就好办了。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
4: 三套。
5: 三套房子，这是她亲儿子，我是儿媳妇，我们不是外人吧？
4: 对。
5: 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
4: 是是是。
5: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4: 三套，你要两套？
5: 对呀。
4: 那你说说，你要这两套的原因是什么呀？
5: 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
4: 那应该呀。啊，那套呢？
5: 给孩子呀。哎呦，
4: 小两口有孩子了？
5: 没有呢。
4: 那你不早点吗？
5: 这叫未雨绸缪啊，各位朋友。再说，我跟你说句实话，金哥，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我没有那么小气，我就一天。你干嘛呀？你老碰我？
6: 不是，
5: 好在你家受着气的，你知道吗？我到这来我就不痛啊！我跟你说，别碰我，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金哥，今天来，我跟你说，来居委会，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较这劲。

0: 你，你拽我干嘛呀？不是，你拽我干嘛呀？
1: 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哎呦，
2: 哎，
1: 小金呐，
2: 哎哎哎，过年好啊您。哎哎，
1: 那个，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
2: 对，发元宵啊。
1: 我是来领元宵的。
2: 你领。大爷，您先别想元宵了，你先把家里这事解决解决吧。哎，来，来了，坐坐坐，大妈。你瞧，
3: 生气了，大妈。
2: 坐。
3: 别生气。
2: 那得坐。
3: 是是是。
2: 他坐着多踏实啊。
3: 你瞧这。
1: 来，妈。
2: 别跟我叫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以后你跟他叫妈，你身边那是你亲小妈，他给你照顾大的啊，跟他叫妈。
1: 对，我也不是你爸。哎呦，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当爹，我是你大哥。
2: 这什么辈儿啊？这是，这是什么辈儿啊？
1: 不是，哎，气糊涂了都。
4: 听见了吧？从今天开始啊，咱俩没爹没妈。
3: 可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话。
2: 对，没爹没妈。哎呦，他是充话费送的，他是。哎呦
3: 呦，大妈，
4: 谁是充话费送的？
2: 你，
3: 别打你说话。
2: 充20块钱我都不要，你知道吗？
5: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是居委会，
3: 是是是，
5: 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
2: 大爷，您这情绪也别太激动，是不是？
1: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2: 在隔壁那屋呢。
1: 我上那屋去。
2: 你上哪儿去你啊？
3: 还惦记元宵？
2: 家里都这样，你还想要元宵呢？你坐去吧，你。
3: 坐坐坐坐，咱来居委会就是解决问题，大伙儿别激动。大妈，您那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刚才他们小两口啊，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2: 我怎么看
3: 啊？
2: 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3: 没说您这姿势，就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
2: 哼，拆三套要两套啊？
3: 啊，
2: 要少了。应该三套都给他们，
4: 给吗？
2: 全给你们。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3: 您钻得进去吗？
2: 这就外头那个
3: 水泥管子，
2: 哎，水泥管子，知道吗？以后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住地铁。哎，你们再看我们，你们买票瞧我们来，你们。
3: 哎呀，你说给大妈气成什么样了？这都，大妈您别激动，他们小两口要两套啊，也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法。一套呢，他们俩自己住，那套是给您孙子留着。
2: 给哪孙子？
3: 给您孙子呀。
2: 那孙子在哪儿呢？
3: 不是，
2: 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啊？
3: 不，这里有我什么事儿啊？
2: 还说要孩子，朋友们 啊，结婚8年了，这俩是得要啊啊！饶世界出去耍去旅游去，哎，今儿上泰国瞧大象，明儿吧上那泥河里瞧鳄鱼去，后天我瞧那西班牙斗牛，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这么着啊？啊，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这么着啊？
4: 金哥，你听他让我生混血，我哪儿？
3: 不是，别激动，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
2: 哎，
3: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
4: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金哥，你刚才说什么？
3: 咱不是打架来的。
4: 哎呦，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都是我婆婆打我。
3: 哎呦，
2: 你张嘴就来，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4: 哎妈，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我给您炒没炒？
2: 炒了。
4: 我一边炒，我这后背四脖子汗流。我说妈，您给我挠挠，您那是挠吗？您那就是抓，我后背都是道子。
3: 大妈，这怎么？
2: 孩子，我那是抓吗？啊，我不会给你接接眼吗？
4: 接眼，您使那么大劲儿啊啊！
2: 哦，我劲儿大，你劲儿小啊？
4: 我怎么了？
2: 年前我说我们娘俩呀，上公共这个浴室啊，洗个澡去，
3: 干净干净。
2: 哎，干净干净。我让他给我搓搓背，
3: 哎，多好。
2: 我刚躺上面，我刚趴上他，
3: 怎么着？
2: 就这手劲儿
3: 啊，
2: 唰这么一下子，
3: 怎么了？
2: 我进堂子里了。
3: 你使多大劲呢？这是
4: 妈，您不是说您搓完了想泡泡吗？我那是给您省省劲儿。我
2: 你省省劲儿，我脑袋撞石棒上了。我
4: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2: 我就问你洁眼不洁眼？
4: 洁眼
2: 呢？干净。
4: 这不完了吗？
2: 谁知道因为什么打呀？
3: 嗨，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小两口啊，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老两口着急要孩子，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
4: 好，金哥，我跟您说实话啊，这孩子生了，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
3: 怎么呢？
4: 我说句实话吧，
3: 啊，
4: 我妈呀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
6: 对，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
4: 听听，
3: 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我去问问去。大妈， 我想问问您啊，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您还有一闺女呢，是不是？
2: 我许有闺女不？啊？许不许？我问你许不许？
3: 这许许许，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这事儿。
2: 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啊？我没辙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就我那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我又不搭套房嫁得出去吧那玩意儿。哎呀，
1: 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
2: 坐下吧你啊，坐下吧，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还有脸说着你？
3: 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我跟你说小两口，人大妈给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
4: 金哥，
3: 对不对？
4: 一开始我们也答应，没关系。嗯，我妈愿意怎么安排都是她的事儿。
3: 对呀，
4: 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吧？
3: 你说
4: 您凭良心说，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这两年大姐怎么不往家里交钱了？月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她这叫月光族吗？您说将来那房要给了她，我怕她现在是月光族，将来她要是啃老族呢？
2: 闭嘴吧你！谁都有资格说你们大姐，就你们俩没有。我不说他，就说你，你从小体弱多病，你大姐一趟一趟背着你去医院，哪一趟没你大姐能有你呀？啊！他们俩结婚的时候非要买车，不买不结呀，朋友们，贷款也得买。你大姐是月光族啊啊！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
3: 拿看。
6: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2: 你们两口子活着呀，心哪得摆在当间儿，你们得有良心，得有孝心，得安好心。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要是对你们这样，
7: 哎呦，大妈，大妈，
4: 妈，
1: 怎么了，老伴？
4: 妈，你干嘛呀？妈，
1: 你可别吓唬我！
4: 妈，你干啥呀？
3: 我相信大伙儿看到这儿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
4: 谁家有矛盾呢？谁家有矛盾呢？啊，
3: 不是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4: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3: 那你们家这叫？
4: 这叫聊天。
3: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4: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
2: 啊。对，
4: 妈你别生气了，妈啊，妈，那个我这有好消息，妈你别生气啊。
2: 这不就好消息吗？房都给你们了。
4: 不要，您拿着。妈，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妈，我怀孕了。
2: 你听见没？他还
1: 好事，好事。
2: 你再说一遍，
4: 我不怀孕了。
2: 哎呦，怀上了！你这孩子不早说呀？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
4: 一个多月。
2: 哎呦，早说，咱还在这儿待着，妈回家。
4: 不是妈，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找找那个感觉。
2: 这么的，你学妈当着。
1: 对对对，你站着点。
2: 你这个孩子，你早说。
6: 哎呦，真是，哎呀，哎
3: 呦，这多好，慢点啊！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
1: 小金，
3: 哎，大爷。
1: 谢谢你，
3: 您客气。
1: 这孩子不懂事
3: 啊！
1: 你是我们家的事儿啊，要今儿没你，这街都过不好。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1: 大爷
3: 啊，
1: 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3: 您说，
1: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3: 还点元宵呢？
1: 是是是，
3: 回家过节去吧。
8: 我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9: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哎
10: 呀。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9: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10: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9: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8: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
10: 哎，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9: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
10: 哎，是 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9: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10: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8: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10: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9: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8: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9: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8: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9: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0: 怎么了吗？
9: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8: 谢谢妈。
10: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9: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8: 天，来来来来来，
10: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9: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8: 多累呀。
1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9: 我们俩肯定是好
8: 开心。
10: 走了啊，
8: 注意安全
9: 啊。
8: 你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9: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8: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9: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8: 大伟回来了，
9: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8: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9: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啊？
8: 妈，
9: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8: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9: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8: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9: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8: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9: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8: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9: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8: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9: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她送给你。
8: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9: 你不一定是个儿。
1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9: 你给我回来。
11: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9: 评评理
11: 啊。你对，
9: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11: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9: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11: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8: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11: 哦，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9: 你听听，
11: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9: 我可开除保姆。
11: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8: 爸， 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9: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8: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11: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8: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11: 对，不偷懒儿，
8: 饭做的也好吃，
11: 屋收拾的还干净，
8: 人品也不错，
11: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9: 必须开除。
8: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9: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8: 妈，那我错了吗？
11: 不不，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8: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11: 对。
9: 我是儿媳妇儿，
11: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9: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8: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之极呀、啊！
9: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8: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9: 我错了，
8: 我错了，
9: 我的错，
8: 我错了。
9: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8: 哎呀，折煞我，
9: 打我！
8: 哎哎哎，
11: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大爷，
9: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8: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9: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8: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9: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啊？
8: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9: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8: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9: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8: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9: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8: 我是的，
9: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8: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9: 行呀，儿子回来了。
12: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13: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9: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13: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9: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儿里了。
13: 哪有厕所？
12: 顺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呀、哎、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8: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12: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
9: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12: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8: 然后呢？
12: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9: 哎呀，那
14: 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8: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4: 那那
10: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4: 那就勉为其难吧，
8: 逢场作戏喽。
10: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8: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4: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8: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4: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8: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4: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8: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4: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8: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4: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8: 让你别，我动你拔了。
14: 张小斐，
8: 进我啊！
14: 这是你的香水吧？
8: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14: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8: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4: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8: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4: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8: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14: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8: 妈，你要干什么？
14: 哦，舒服。啊，
11: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14: 回去。
11: 好嘞，哎。
13: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忘财了，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伟。
10: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8: 那个妈
14: 啊，
8: 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14: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8: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14: 呀，妈这戏瘾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8: 哎妈
14: 啊，
8: 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14: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8: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14: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8: 妈说的对，妈，走啊，
14: 干嘛去？
8: 我请你吃米线去。
9: 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7: 我给你的早餐，三个包子7.5。
8: 我给你买了三个生煎84。
9: 哎，户口本在哪儿呢？
5: 在保险箱里。
7: 保险箱在哪儿？
9: 保险箱在哪儿？
5: 在茶几下边。
7: 茶几在哪儿？
9: 茶几在哪儿？
7: 茶几在这
9: 儿。哦，对，茶几在这儿。对。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3: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5: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走，
1: 。
2: 这是保固地吗？在哪儿呢？
3: 大概差不多，应该就是这儿吧。
2: 啥叫个大概差不多？好好想。
3: 金大叔，俺是晚上来的，你让我想一下。哦对，我有个土堆，
4: 是不是这儿？
5: 倒是跟麦黑啥的地方不远。嗯。

0: 金大叔，你看看，营改在这儿。
1: 起来，
2: 营改，
3: 绝对吧？
0: 你看一看吧。
1: 瞧，
0: 来
4: 来嘞。

0: 要当心。
1: 硬点，
2: 这样，
0: 木头在这儿，
1: 小心。
2: 小心，别掉下去啊！来，
1: 小心，
0: 小心。
1: 来，就，再见。
3: 好，来，哎，这还真有个盗洞呢。
1: 小心啊！
2: 呀，这洞深得很，得用固缝剂。啊？
1: 走，固缝剂带了吗？
0: 带了，走走走，你叫我俩人跟我去拿去。
1: 小杜，你俩，
2: 快快快，
1: 退货退货！
4: 少传说，你不要乱动嘛！啊，有警察
2: 的。板子
3: 没有洞的。嗯嗯。哎，你确定？
5: 说段数，这里斗皇后陵有多远？
6: 我也这三人。
7: 哎，
8: 海
7: 正，
8: 那个二
1: 弟，咋了？
9: 哎，七队，
1: 啥不对吗？
9: 陪一下，
1: 啊？
2: 旁边，
5: 按照常规啊，埋陶俑的地方距离斗皇后陵也就五六百米，这个地方咋能这么远呢？
10: 而且这个可比外藏坑深多了。
5: 哦，
0: 啥意思吗？
5: 不好说呢嘛。嗯，要不一会儿让我下去先看一下。
1: 来，不成。
5: 没事呢，
1: 你是个实习生，你没经验不成啊。
5: 哎呀，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口，
1: 绝对不成。我说的，
11: 干啥吧你的？
7: 来接一下吧，兄弟，
12: 让进来。
1: 啊，
12: 绝对不成啊！
1: 王哥，你干啥呢？
5: 啊？
1: 嗯。
8: 哎，辛苦辛苦了。哎，
0: 教授，
2: 哎，对对
0: 啊，
2: 赵东呢？
12: 刚刚指认了。
2: 来了。
0: 哦，张所，辛苦啊，
13: 季队，辛苦了。
2: 谁让你来的？
13: 啊，蒋教授，
2: 哎，来来，
13: 哎，就是这。
7: 哦，
12: 哎，注意啊，注意。
14: 这孙倩的，
2: 这下面啥情况都不知道，你就干啥呢？
4: 您别说的，方坤是我叫来的。这几天啊，幸亏他在原上，哎，帮我找到了重要线索，要不然我就没偷苍蝇了。您是名师出高徒，
13: 对着你，对着你。
2: 这儿没你的事儿。回去先检查去。

0: 在那干啥？走。
1: 好。
2: 王太平，这挖的时候多深？
3: 这也没有办法算，反正深得很，深得很。
0: 几队？
2: 嗯，
0: 这个洞太深了，让小防队来协助一下。
4: 放，小心点，
5: 向前点，慢点，继续。放，
0: 放心点啊，
5: 慢点啊。放，放，继续，再放。放，放，继续。
6: 上去。

0: 咋样嘛？
1: 哎呀，墓道里头全进水了。
0: 进水了？
2: 地下水渗上了。
3: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这进水了，这发现洞口这进不去人啊。
4: 对，小叔，你要有图呀。
5: 啊，那个，那叫什么事啊？现在是有点麻烦，对方的期限只剩下三天了，你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图样和现在手上这些资料把这个事情给先应付过去呢？
6: 陈儿，我先把图样拿去做探视检测。
5: 好好好。
2: 七队杨队，是这样啊，我先带着学生把案件资料整理翻译一下。
7: 宜宾回从上报。

0: 莫哥，
1: 大头，散吧，有事吗？
0: 整个心里有点事。
1: 看货？
0: 去了就知道了。
1: 行，上车吧。
0: 开我车，完了我给你送回来。
1: 送你车？

0: 大头，这不是去省花家？
1: 那省哥也没事去花家。
0: 前头都是大野地了，去哪儿嘛？
1: 哎呀，找餐机嘛，快到了。
2: 这个，
0: 我不是。

0: 我脱了，我脱了，爷，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 也就把你放了去多他的，不管咋想，也必须要受两只贼爪子。我是你的，都是他的。干活，赶紧！我这鱼儿大牌，怎么，大头？
1: 你让我错了，我错了，生哥，我错了！
0: 哎，我的，我还有我的，我错了，让我一条命吧！
1: 赶紧！
0: 我还有我的！
1: 哎，我错！
0: 啊！
1: 死我！
0: 他妈，鞋厂的差不多了吧？你们不是早猜出来是我立的坑吗？一人作死一人打，我认，他就是我找来干活的，放了他吧。
2: 真是你。

我得扛，人前嫌地三分头，永远一副窝囊相。你弄了半天全是装哈的呀！和我的姐夫呀，这么多年我给你辛了多少活，让你挣了多少外快，你吃的喝的哪一个不是我给的？连你开的我车都是我的，再没有我你就是个无业游民。

0: 个娃弄得跟个病秧子一样。哎，俺老刘家咋都欠你的了嘛，让你还在背后捅我的刀子呢。
1: 真是你个老哈怂啊，前阵子装模作样的帮俺们几个求情，你差点就也给你当了替死鬼了。
2: 刘叔子，事情我干下来，要杀要剐随你便，痛快些，别废话。
3: 好说，给咱设下规矩。
4: 吃里扒外胡埋，
3: 你这是按规矩要活埋你，但是咱亲戚一场，为了俺姐，我今儿发个善，你把他给我埋了，我留你一条命。
1: 埋！
5: 哥，哥，江哥，
1: 是
5: 江哥，哥，哥，江哥，俺错了，
1: 我不见，我不见。
5: 我不要你了，我错了，江辽天，江辽天，哥，江辽哥，江辽哥，江辽天，这总会也不会放过你的，江辽天。

0: 你咋也下来了？
1: 你身边兄弟，不要自己气死。
2: 来了。
3: 书生，书生，快醒一下！
2: 咋了咋了？
3: 你姐来了。
2: 啥都不在。
3: 他开你的车了，死活不肯走，我能有啥办法吗？你赶紧起，快醒！

0: 这么做跑过来？
1: 你姐夫呢？
0: 我咋知道呢？
1: 他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回来，手机到现在也打不通。
0: 我就知道男人不回家，要么就是自己跑了，要么就是跟别人跑了。
1: 他要是为了喊人，我就不会来你这儿寻人了。
0: 那你就等着，看他能不能回来。
2: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呀，姐夫，你这
2: 出来，你咋在这儿呢？
1: 跑哪儿去了？你咋把你弄成这了？
2: 我摆，全是土。我是昨天晚上我去谈了一笔大买卖。放心，我去洗把脸啊。
1: 啊。
0: 小花，我再见，上去打会儿。
1: 姐，走，咱上去休息休息啊。上去待会儿。走，咱不理他。这边有个台阶，你小心点。

0: 你知情不报是包庇罪。
1: 我跟他都要离婚了，我脑子有水，我包庇他？我人死了活了跟我都没关系。
2: 进。
3: 谢谢，我来自首了。

0: 天霄雾气那儿的，
1: 他爱上哪儿上哪儿，跟我有啥关系？
2: 付小丽，你不要这态度，女男人犯事。

0: 保守，虽然你就那么的，我自己想救你。为啥？我也不知道。得是你人心好。要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1: 你都留不住人，是你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
0: 吴建和，你少废话。我能杀你一回，我就能杀你二回。你要嫌黄泉路上一个人冷清。
1: 我就让炮手给你做个伴儿，
2: 嘴巴你不干。你要是知道燕香雾现在在那儿，还下得出来吧？咋？
3: 俺还给他捎个字哭两声。
1: 他气死手了。那把你这些年干的事全给他说了，只要你动手，他就会全抖了给警察。
3: 今年。 正月初九，你在那儿？我跟王太平去了白鹿原，先是看了会收获。等天黑以后，我们就去燕村地头绿岗去了。
1: 绿的谁的坑？
3: 无人的。
1: 无人的？
3: 啊，无人的？你咋知道他们在那儿盗墓呢？我在黑市上听说的。他们几个人？
1: 看见父母，
3: 孙悟哥吧，天太黑了看不清。说是墓室里边啥样子？
4: 墓里边大的很，
3: 也没啥，就是些黑套用嘛。
1: 多少件？
3: 200多个。
1: 那
3: 拿到这个黑套用以后呢？我卖给了华南王，100个。 他给了我10000块钱，你卖给华南王100个，才拿了1万块钱，咋的？我让他给坑了？你想啥？你在玩？你不好好反省，想着自己赔了还是咋的？
4: 是，你说对，我错了。
3: 你是直接卖给他的？
4: 啊，
3: 那你咋认得他的？
4: 我不认得他。
3: 我是在黑市上放话，说七里庇护，他就主动寻我了。华南
1: 王对吧？
4: 对，
1: 姓名、电话、住址知道不？
4: 我不知道，他寻的我，也不是我寻的他。
3: 只要你答应我2个条件，燕山屋里你半个好猫都不会往下扯。
4: 你说啥条件？
1: 我让你上次请你未聘神童，
4: 你惹怂了你。这些年，我帮你看的威胁货，每回你就像大发要饭的一样，上个200块钱。我只是拿回我该得的。
1: 要不是我带你上当，你早饿死了。
4: 去做去，我说那么高尚，你给还是不给啊？
3: 第二个条件，我要抛售。我就是个狗，你不签走，我也把我杀了吃了。你咋知道有人会去到印村旁的墓？因为我不会咋坑，我只能绿口，所以就只能靠笨办法，多打听，多走动，看运气，碰上哪个是哪个，碰不上就喝西北风。 那几天就正好碰上这个坑了，
5: 我正好碰上，还真好使呢。一般靠运气，一般也是苦功夫。
3: 再说，我寻了1-2年才碰见这一个。警察同志，我是初犯，才挣了10000块钱，我都自首了，能不能给那个宽大处理？燕小五。
5: 诚恳的前提是坦白，坦白交代，你交代半天等于没交代，坑咋来的？你没说实话，华南王，你没说实话，
3: 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个咋没说实话了？我都自首了，我到底还骗你吗？
0: 还有啥通货？
1: 没有了，就是王太平嘛。

0: 宋兰，来，上来。都怪我。保守寡话，过几天咱就卖房去，朝阳的。
1: 你想这赏个兔崽子吗？哦，这赏是因为王太平被抓了以后，我这心里毛的很，家又不敢回，东躲西藏的，还在南山冒了一个晚上，天黑看不见道，摔了个跟头，就弄成这副模样了。
2: 你是一部分货给华南王林，其他的还倒有你，
1: 我藏在了郊外的一个村子了。

0: 东汉呀。
1: 啊，孩子里进石头字里。啊，到了。

0: 大人，这有体了，
1: 从那儿上去。
0: 走走走，慢点。

齐大人，齐大人，请进来。你进去了，警察才能紧挨。委屈你两年，哥跟你保证，这牢绝不让你白坐。弟妹和小宝，你放心，该下。

0: 足，则会比别人多，会比别人少。
1: 张局，
2: 不容易啊！恭喜恭喜，总算赶在期限之前结案了。
3: 是啊，万幸，要不是那嫌疑人自己自首了，那后边的事儿麻烦可就大了。
2: 看来你们破案跟我们考古一样，除了高度专业，还需要有一些运气在身上。
3: 对着呢。哦，对了，文物部门那翻译工作进行到哪儿了？
4: 哦，那个展教授是加班加点的干着呢，应该是能如期交付的。

0: 股响味儿，比檀香味儿淡点儿，洗鼻子才能闻见。
1: 呀，你咋在这儿呢？案子破了，还掉个脸？
2: 咋了？
1: 给谁看呢？
3: 印小五的自首有点古怪。
1: 咋古怪了？
3: 他那一身土跟伤就很古怪。还有他带我指认黑桃勇的时候，总感觉不是他藏的呢。
1: 但是咱现在没有时间经营这些了。
3: 好不容易抓住两个绿坑的，啥也问不出来。到现在挖墓的没线索，华南王没线索。
1: 大仓，是这样。虽然盗墓的和华南王咱还没有抓住，但是大部分的黑桃勇咱都追回来了。这个案子先暂时放一下，咱都回去休息一下，醒醒脑。你有一个月没回去了吧？你家还有个媳妇呢。
3: 你不说我真忘了，有这回事。
4: 守村叔，守村叔，
5: 哎，坤儿，你怎么又回来了？
4: 回来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呢。
5: 上次嘛，
4: 是帮我量一下盗洞到斗灵的距离。
5: 啥？坤儿，这儿就是斗灵的中间嘞，咱得是就量到这儿。
4: 对，
5: 那你倒是算明白了没有吧？量了多少？
4: 你说的对着呢，快二里地。
5: 哎，你看我平常这巡逻这决定还是有分寸的呢。哎，你量这都这距离干啥呢嘛？
4: 守村叔是这啊，这黄陵就像是一碗臊子面，这主陵呢就像是面，在主陵旁边会有很多外藏坑，外藏坑里边都是一些陪葬品嘛。一般斗灵附近发现盗洞，我们就会合理猜测那是外藏坑被盗了。
6: 但一般情况下，外藏坑距离主陵墓的距离最多四五百米。
4: 咱这量完之后，盗洞到主陵墓的距离明显超了吗？
5: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这只有两家吃面，不可能把臊子放到俺屋，对着吗？
4: 对对，对着呢，对着呢。这能狠吗？谁一天到晚说你瓜呢？
5: 谁说我瓜？他才瓜呢，对着吗？黑水。
4: 还有这，记录一下。
5: 哎呀，你这包的万货还多。
7: 刘郎哥，

0: 哎，小马。
1: 啊，火哥，你爸来了。
2: 你爸呢？
3: 在。
1: 爸，房火哥寻你来了。
2: 刘良国。
4: 谁啊？
1: 房火哥。
4: 哎，你不是被我老汉撵走了吗？你咋可来了？哎，你这娃呀，嘴里没牙，你还爱吃个硬豆子。来来来，进来。
2: 吃啥硬豆子了吗？给你买点酱牛肉，带两瓶酒，今天陪你喝点。
4: 哼，老大爷，啊，我怕喝了你这没名堂的酒，烧心。
2: 啥叫没名堂吗？有名堂的吗？前一阵子在你家又是吃又是睡的，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专门来感谢你的。
3: 哎呀，客气啥嘛？
2: 我今天来想问你个啥事儿呢啊？我看这个照片这个位置，咋那么像咱盗洞那个位置啊？这个，
4: 真有点像。哎，这张片子是几十年前县里来了个干部，说要是拍些片子弄个县志啥的。我说我正好跟俺爷在地里干活的，他说拍，我说拍。这张片子我跟你说，50多年了吧？
2: 这么一细看吧，又不太像。你看这后边这个坡，现在盗洞那都没有的吗？
4: 咋没有坡？我风水准嘛，我记得清清楚楚，我都上百年了。哦，
2: 哎呀，还真是啊！那这个坡为啥就给平了呢？呀，
4: 我说我地里头坑坑洼洼的，种不了麦子，俺都到处借土，连黄陵都借了。哦，我坡坡肯定都是借平了嘛。
2: 你能确定吗？
4: 哎呀，我说我睡，我也都记得大概，我村里老人肯定记得。
5: 这个风水中那一块啊，我记着原来就是有个坡啊，后来填地的时候给平了。

0: 什么价钱？150块。表兄，有没有搞错？娄树松才他妈开哑巴，李他妈开哑巴姆。
1: 这一拜没错，另外50是给俺兄弟的。
0: 我让他替你顶的罪，拜平黑桃用的丝，你才能回到秦川继续做生意，物事贵吗？
2: 不贵，一点都不贵，开个玩笑可不可以？表嫂，这件事情你干得真的漂亮啊！真的，不但帮我脱身，同时把娄师兄也搞定了，真的厉害哦！表嫂，我欠你一份人情，我给去做。
0: 发人情不人情的，那就像讲你这个朋友。我俩还朋友，做买卖没问题，但是你也知道，我以前大部分的货都是从娄树生那里拿的，你那里的货太行，所以呢，我和他还是要继续合作的了。他手上来的货没有我占念，你敢要吗？
2: 我该记了，但是他的坑货多啊！你放心，
0: 坑里的货，你以后要多少有多少。
2: 张啊，李大，下坑是另一行啊，隔行如隔山，你答给没？
0: 这样吧，10天之后，你等着收下一批货。

0: 这些天刘叔叔，我造过你麻烦吧？
1: 没有，
0: 还算守信用。来，给。
1: 叔叔，

0: 可你哥这么多钱都咋？
1: 这10万你先拿着，把咱也背上，摊产摊欠古风姐都卖上，时机一成熟啊，咱立马动手。咱跟刘叔嫂那会儿散兵游勇不一样，咱想把盗墓起窟当成一件专业的事情干，人事和技术你来负责，我管账多。小光，手底下有合适的人吗？
0: 有，矿上认识几个弟兄，好的很。
1: 叫上，把他们安顿一下。
0: 那行，啊，得是新二三大墓了。
1: 还没有啊，等哥的信儿吧。
2: 15块钱一本随便拿，别的包都。

0: 呀，打死这屋里，别有冬天呀！
1: 看你咋又找面子？啊，
0: 小弟确实没来过。刚入行，
1: 入行倒是旧的很，这是从前一直帮人家账念，最近手上有几个闲钱嘞，想弄票打的，还望打死指点一二。
0: 你当这是打麻将，怎受几个打呢？你头一回就想弄打的。
1: 我怕是指点不了，这一行水深坑大，深入。回吧，
0: 大师谦虚了。年前我真是打死随手一掷原上的印村，有人就砌了一坑大火。
1: 这是你咋知道？
0: 大师我紧张，我对大师慕名已久，要不是手里不宽裕，早就想来拜会了。 听说唐代风水大师袁天罡的墓，就是你先人倒下的，可见大师家学深厚啊！
1: 你也别给我戴二尺五。
0: 哎呀，当年挖袁天罡的墓，那是我一个阿伯的手笔，但阿伯没能活着出来，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呢？
0: 袁天罡的墓穴顶上悬了一把剑，我被把墓里的陪葬宝贝全都拿出来之后还不满足，还想把那玄剑一起带走。他拿刀割玄剑上的绳，结果一家伙把墓里的机关击发了，那钢锥弹起来，嚓！
1: 把我被砸成了筛子。从那以后，我也就定下了两条规矩：第一，后辈走人只能寻龙问穴，不准下坑；第二，来求坑者不能贪心。我只能说这打有坑，但坑大坑小坑深坑浅，能不能砌出大火？
0: 那都，我行情你知道不？10万一个坑。
1: 关三大师，这三个坑，我全要了。
0: 贪心不足蛇吞象。
1: 钱我带了，30万，就在车上。小伙。
0: 你这头一把赌得有点大，
1: 我赌我的运气，也赌你的本事。

0: 喂，啊，王姐，你说。好，好，我知道了。
1: 老师，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那边不会有什么新的问题吧？
0: 那边刚刚来了消息，那六件黑陶俑，他们答应还给我们了。
1: 真的？哎呀！

0: 这个黄肠题操是逼王乙级适用的果实。
1: 那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2: 别停别停，这洞现在有新发现，暂时不能填了吧。
3: 我这家的地你凭啥不让填呢？
4: 你不先等一下吗？
5: 这第三个坑要是再撒都没有，玉皇大帝都救不了你。
6: 有了吗？
7: 有。
8: 哎，真贱呀、啊！

0: 万姐
1: 回来了。
0: 嗯，拿吃的啊。哎呀，
1: 哎，回来了，骆老师。
0: 哎，这东西啥呀？
2: 啊，感情没好好在这写检讨，又跑原上干这些事儿去了，
3: 不怕咱老师说你？哎呀，
4: 真是骆老师，一回来就说我，给我开批斗会呢。我啥都不干，他都说我呢。
0: 撒吧，
5: 看吧，好好看看。
0: 我看风景不错。你
5: 看，好好看看，能看出来点啥不？
2: 这张老照片啥时候拍的？黑桃有盗洞旁边，咋还多了个坡呢？
5: 就这个。嗯，看好了啊，我找了好多隐村的老人，然后我还找了好多老照片。现在可以证明的是啊，黑桃涌盗洞那一带之前是有一个大土坡的。
0: 你想说明啥？
5: 来吧，看吧，来这儿。我量了一下啊，黑桃涌盗洞距离斗陵的距离足足有800米远。我还找了一下南陵跟斗陵之前的那些勘探的记录，说明了这个黑桃涌盗洞，它不符合斗陵外藏坑的特点。意思就是这个盗洞它肯定不是斗陵的外藏坑。
0: 不是外藏坑还能是个啥？还能是个墓？
5: 那说不定就是个墓呢嘛。
0: 哎，我确实也没见过哪个陪葬墓能有那么深。
5: 那说不定它就不是个陪葬墓嘛。
0: 那你说说这斗陵跟前还有谁的墓？
5: 那谁的墓我咋能知道？那多了去了，那说不定还是帝王的墓呢嘛。
0: 你再别胡说了，哪个皇帝能埋在窦皇后陵跟前吗？
5: 啥叫我胡说嘛？你看现在这些照片，再看这些东西。
2: 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呛呛了，这不已经盖棺定论了吗？
5: 你俩对这黑桃涌盗洞咋一点不好奇呢？
2: 谁说不好奇？那我们俩回来路上还在那说来着。啊，
3: 咱老师怎么看到那条口供一点反应没有啊？
5: 口供？啥口供？
2: 这次去翻译材料，递交上来的资料里有一条盗墓贼的口供。啊，上面写着在墓里闻到过一股香味儿。
5: 香味儿？啥样的香味儿？
2: 说是比檀香稍微淡点的那种。
5: 比檀香淡一点，还是墓里头的香味儿？那说不定是百木香呢。
0: 对吗？百木香。
2: 我们看到材料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黄肠提凑是由去皮的黄心百木堆叠成，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百木香，那很可能是黄肠提凑。但是那是盗墓贼随口一句话，也无凭无据的，不能胡乱猜嘛。
0: 问题是啥？这个黄肠提凑是帝王以及使用的果实，这斗陵附近陪葬墓用黄肠提凑作为棺椁的，谁有这个级别？
2: 而且有20-30米深，那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0: 要不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汉太宗紫陵在凤凰山，我都认不出要猜，这就是紫陵呀。
2: 瞎说，《史记》里记载紫陵山川因其故，山川呢？
0: 我老照片上，我盗洞旁边不是有土坡吗？土坡就是山川吗？
5: 咱得下个盗洞。
0: 啥？
2: 你疯了？
5: 我是没这资格，但是我可以给咱老师说了。
0: 伙计，你能说服咱老师吗？

0: 我说服不了他，现在有的这些材料还说服不了他了。那你没机会了。啥意思？我听说市文物局已经跟区政府打过招呼了，马上就要回田盗洞了。
1: 哎！哎！先停！这洞现在暂时停不了。
2: 哎，别停！
1: 等，别停了。
2: 我这来小伙子，你不用报警，
1: 我是秦北大学。
2: 考古学系的研究生现在洋泞实习呢，这洞现在有新发现，暂时不能填了嘛。
1: 你一个洋泞，你过来干资料，你干啥呀？你有手续吗？
2: 我手续我暂时还没有呢嘛。
1: 那你没手续你在这看啥呢？
2: 那你填上盗洞，你有手续没嘛？我自己人，这盗洞多次文物局长填的。
1: 那你就算有手续，你先暂停一下嘛。我们有新的发现，你试试。
2: 我们有申请之后，我再给你说行不行？马上就申请。
1: 我说你这小子，我腿疼人，你出事儿了是吧？够起大的很。你这个领导啊，我求你了，这刀东要是没钱，哎，万一再被盗了，你负责任点。行了，你赶紧去看，这人本工具咋算？人家赏着你哈。人呢？
3: 我说不能填。哎哎，怎么可不能填？
2: 你看你这都废了，别动，
1: 给你发这份纸，别动，
2: 别动，别动，
3: 我来。
1: 行行行。
4: 你试试，我先给我们老师打个电话，行不行？我们先申请一下，等老师批准之后再说，行不行嘛？
5: 哎，我自家的地，你凭啥不让填去？这不填个大种地呢？
4: 这不填，这里面现在有土，不行，
5: 都开始往下压，
4: 不管填，
6: 别停，
4: 填不了了，
6: 你
4: 让我等，别填，
6: 别动了，
4: 别动，
6: 哎，人家呢？
4: 哎呀，快点，
7: 你们方便怎么直接工作？
8: 不是，你们填，你们先等一下嘛！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黑桃甬道洞那一带40年前是隆起来的，高度比周围高了将近2米，而且那墓里边有疑似黄肠题凑的百木箱，再加上那盗洞的深度，完全可以证明它不是一个外藏坑，一定是一个墓，而且100%是一个帝王墓。我们可以在这个墓
1: 里。闭嘴！
2: 说呢，怎么连个人影找不着？闹了半天，跑到原上当古惑仔来了，你行呢啊？
3: 损三思了吗？
4: 又一个已经瑞了，算是全权子嗣。
3: 那个人呢？在出力。
4: 这回差点弄死人命了，不管咋说都得管几天。
5: 咱老师，
4: 行，期待。
3: 教授，我多大事情啊？你做个担保，就带回去得了。
2: 哎，是这，我是担保这两个学生，旁人。跟我无关。走。
5: 不，老师，那个
6: 三老师，
5: 他知道错了。

0: 不是方块，手宽，你摸了，摸明了，快弯胸了。你咱力多一点，咱胆大就多一点，成不？
1: 成，你起队都发话了，都也是为了工作，我尽量理解。
2: 那你先走，我得教育他。我送你吧。不用了，我李一金走两步就到了。
3: 不，那你好好教育他。坐吧。你还挺仗义的嘛，把事情都一个人扛了。
4: 关上几天又咋了嘛？就当体验生活了嘛。
2: 你知道今天贼可惜吗？那盗洞已经被填上了。搁这夸你呢，哎，我终于知道为啥教授不喜欢你。
4: 爱喜欢不喜欢呢？你说他来了，他也不问一下，那为啥隆起来的嘛？那
2: 是个杆子。你倒给我说一下，你觉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4: 薄太后。 和窦皇后旁边还能埋谁？说不定就是汉太宗。
2: 胡说八道！汉太宗的墓在凤凰山呢。

0: 哎呀，啥事嘛？光山大师，麻烦你了。你看哈，十万一个坑，这就是我花二十万出的活。啊，
1: 这是俩坑的，多坑嘛！玩的这都是个赌，输赢看运气。那事前我都跟你说的清清白白的，是你不听劝，非要是赌你的运气呢吗？
0: 输一把算个运气不好，三把都输，得是你本事不济。输十把的也有，愿赌就要服输你。这人家这才亮。哎呀，这还发这一手？我跟你说，救猪婆不拔肚，上一回夹我脖子上这刀，比你这还长一些利息，吓人的很你。
1: 小郭，我是诚心卖坑，你骗错人了。没人骗你，
0: 你给土地爷递的名帖，交的爷银，
1: 那让不让你发这财，那要看土地爷的意思。再说，你这不是还有一个坑呢吗？
0: 还有一个坑，在哪儿呢？
1: 咋？没寻见？要是寻见了，把你请来干啥嘛？哎呀，哎，那可惜了，我这坑给你这伙生手了。我跟你说，这第三个坑要是再杀到没有，玉皇大帝都救不了你。龙来十里，七高一丈。
0: 龙来北立，七高十丈，凡有真龙或真穴，必有超元水火局。山水水区保安娃，有穴分明在此间。沙环水包，草木长猫，藏风聚气，阴阳重合，倒像是个有穴之地。
1: 哎呀呀呀！
0: 你都是个懂行的嘛，走该知道我没日木，你咋还不敢问问农夫嘛？大师，听说你们看穴也跟中医一样，讲究个望闻问切，具体是咋个望闻问切法呢？
1: 这望，就是看风水、观草木，都像这样的风水宝地，没嘛的，肯定有大墓。
0: 观草木呢？
1: 哎。 那古墓地下的土都是夯土，庄稼一般都长不好，看草水就能看出来。
0: 还真是，
1: 这纹，那学问都大了。秦汉的墓葬都喜欢用青冈泥防腐，唐宋人用水银和朱砂，这些东西都有味儿，懂行的老把式，把土纹一下，基本上就能知道这地下是哪朝哪代的墓了。这纹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听。 大型墓葬在大雷的时候，听回声就能听出来。
0: 那问你。

就死这儿。小谷，把他们交过来。

0: 胃口挺好啊。看来这处分对你没啥影响啊。
1: 不就是留校查看吗？又不是开除，能有啥影响？
0: 那这回你总该好好写检讨了吧？
1: 给谁写？
0: 给谁写？你说给谁写？
1: 他都说没我这学生了，我给他写哪门子检讨呀？有的时间我不说给哪个漂亮同学写个情书啥的吗？哦，对了，我最近得忙着学生新老师呢。
0: 呀，那你最近可真是太忙了，我就不打扰你了。本来想喊你一起去园上呢，看你这么忙，我只能在园上祝你早日觅得良师了。
2: 哎，洛青，洛青，洛青，洛青，你们去园上干啥？
0: 你管呢？
3: 印村隔壁有个都灵村，咱老师就是让咱弄清楚，这个都灵村和都灵到底是个啥关系？
4: 隔壁村。
1: 啊。
4: 杜陵村，那离杜陵得十几二十公里吧？查这干啥呢？
0: 不然他为啥叫杜陵村？
4: 哎，这是个好问题嘛，为啥叫杜陵村呢？所以你们查地方志就是因为这事？
5: 废话嘛。
4: 哦，那你们来园上的目的也是因为这？
0: 不是，你一天到晚要搞清楚园上啥情况吗？咱老师说了，趁这个假期要带我们在这一带都做个踏查。
4: 那美着呢嘛。
5: 对嘛。啊，
4: 一个假期呢，那你要踏查，你得往盗洞附近查嘛。你查那杜陵跟杜陵村的关系有啥用的吗？
0: 怎么没用啊？
4: 那你说有啥用？你们说。你看你俩都说不出来有啥用，我看他就闲得没事干了嘛。
5: 你说啥呢？
6: 这么点事情都弄不清楚，还谈啥踏查？怪事情。
0: 三个鼻孔眼就嘟住你这口气儿，就不能乖乖听一次话吗？考古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都得到当地先搜集资料才能具体计划路线，最基本的都给忘了，怎么书都狗肚子里去了？
4: 是查那个杜陵跟杜陵村的关系是吧？
5: 啊，
4: 一天之内肯定给你们查明白了。
5: 我知道
0: 还一天，
5: 你咋吃的很慢？
0: 给你忙的。

0: 朱三，朱三，朱三，我告诉你，朱三，我现在就跟你说。哎哎，朱三啊，你想咋瞒的？朱三嘛，朱三呀嘛，啊！哎呀，你咋算瞒你？你都不怕惊了土地爷？
1: 我再给你十分钟。
0: 好的，要是再啥都没有，我就把你炸成肉酱给土地爷开荤。我关山大师看的目都不会出马的。三幺，有了吗？明，三，明。
2: 接着挖！这，我是，哎呦，我是的地啊！哎，娃娃，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哎，你这接着挖，接着挖，咋可能没有你嘛？
0: 你再挖了多大一会儿嘛？哎哎，咋真电呀？哎呀，这咋电呢？不可能没有，绝对有！你是冷源县主和他政府的合葬墓，绝对没人动过，绝对没人动过。
2: 你刚说啥？咋了，俺县主？你拿这家的吓唬寡女子，爷又不是被吓大的。
0: 小光，还真的？啊，回来回来！哎呀，我说的，哎。
2: 郑公主，是唐高祖的孙女，她嫁给了个参军，她的封号叫乐安县主，差不多算是个公主吧。
0: 望闻问切，还能算出这是谁的墓？
2: 啥望闻问切？你把调子唱高一点，那谁花那高的价买你的坑？说到底。 我就是多看书、勤打听、细观察。就拿这个坑来打比方，我也是先在书上知道有这么个人，大概也就葬在这一片儿。怕冒不准，我还假扮成算命瞎子，在这附近转悠了一两个月呢。最后才打听到。
0: 这儿的庄稼多少年都长不好，只能种树，还挺几个老汉说小时候在这耍的怂，见到过陶俑，这就八九不离十了嘛。<笑>听明白了，确实也是望闻问切，望书问兔，问当地人。那切也是个学问，你把古墓写下来，你咋知道？
2: 地下是个啥布局，咋走向你嘛？你咋样打动才能最快的下到的墓室？
0: 说白了，就是把各个朝代墓的形制，啥人有啥规格的墓搞清楚，才能一铲子下到墓室。
2: 对嘛，你真是个聪明人，一点就懂。
0: 归根到底，就跟那些搞考古的一样，哎，多翻历史资料，
3: 小宝
0: 搞田野调查。
3: 问下他们，
0: 过来几道必看了。
3: 第三道坎了，还是没用啊！三道必看，接着挖，接着挖。对啊，我寻见了，有一首诗，卖花窑，作者是这个刘延嗣，听过吗？
1: 没有。
2: 用给读一下啊。
1: 嗯。
2: 这个都灵村人补田塞，汝固景喜夫元逼，妹至南山草木春，吉祥侯家去锦逼，有烟明华春净树，林府宜德降何出。终于找到一个记载这个都灵村的诗了，这写的得是都灵村。
3: 嗯。
1: 那得是杜陵村的那个地图，
4: 你打开看一下，看一下那个杜陵村南边有没有那个山，什么河流、悬崖峭壁啥的，你看一下。
3: 那说的会不会是鲤鱼沟啊？
1: 鲤鱼沟，
3: 看看。
1: 鲤鱼沟南边
4: 有没？
2: 哎，就是，就在南边。
4: 呀，知道的还多得很嘛。那咱下一步查一下刘岩史去没去过杜陵村吗？
2: 这的都是地方志嘛，没见过一个刘岩史的书嘛。
1: 啊，

0: 保了，保了，保了！哎，兄弟，兄弟，这我把三十万还给你，留我一条命。
1: 我是那卖坑的钱，不用还。
0: 啊，我当时卖个养老保险，
1: 我说了，不用还嘛。
0: 行，我信你。
2: 那我等兵是商量再穷你一件事的账。
1: 啥事？起来说。
0: 我这后半辈子还要在这行混呢，你能让兄弟几个把今儿这事都揽到肚子里，给我留条后路得着。
2: 今天发生啥事了？你们记得不？不知道，不知道。
0: 啥事？起来吧。
2: 出来这片林子，咱就没见过。断人财路的事，俺绝对不干，尤其是读书人。哎呀，
3: 你这人地道，这个掺和人，人还灵性。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头当我的名下，我教你看学。
2: 该学的，俺都学会了。你要是真想教我，就从俺几本书吧。
3: 那嘛嘛的嘛，我把书册给你都成。
2: 前两天，你们。 刚把村委会翻了一遍，咋个又来了？村队里长不出林芝草，村委会也不是图书馆，你要这些做啥呢嘛？
4: 我们在做一项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跟杜陵村有关的。
5: 俺这个村呀，一上子就能从东头喊到西头，小村子，有啥好研究的嘛？
4: 哎呀，伯，你是有所不知啊，咱这个村子虽然小，但是来头可不小。 咱不是叫杜陵村吗？这杜陵啊，就是汉宣帝的墓。但是从地图上看，这个咱村子挨的是汉太宗的老婆窦皇后陵，离我杜陵差着20多公里呢。咱要能搞明白这中间的联系啊，没准就能改写历史。所以我们的课题就是要弄明白，这个杜陵跟杜陵村到底是个啥关系？
2: 杜陵村和杜陵能有啥关系啊？屁关系都没有。 你娃刚有一句对着呢，咱这个村挨着窦皇后陵。其实啊，以前就叫窦陵村，俺这儿啊又字不清，都不分。你听我说，窦铺李白，人家还以为是豆腐李白呢，叫着叫着，不知道啥时候就叫杜陵村了。
6: 豆。
7: 你李干早干啥去了？
8: 小兰，
7: 对，赶紧叠饭去。
8: 好。
9: 哎，是。
10: 回来了，来，快快快，吃饭。
9: 哎呀，咱老师这吃的香得很嘛。
8: 坐小妹，快。
9: 啊，
8: 小曼，
11: 快拿饭。
8: 来了。
9: 这几天睡得好，自然就吃得香了。
12: 我们是没啥胃口吧？我们都睡不着觉。
8: 又不是我让你来的。
9: 咋样，找到答案了？
8: 啊，找到了。这个都灵村跟都灵跟那没啥关系，人家挨着是都灵，以前叫都灵村，当地人都不分，才喊成了都灵村。
9: 还行，再晚点有些人就白跟我叫板了。
8: 所以您是早就知道答案了是不？
9: 出题人知道答案有问题吗？
8: 咱老师，就是因为一个谐音的事儿，我们查了那么多没用的书。
9: 花了那么多时间，咱用这时间多踏查几笔地不好吗？
13: 我只是让你们找答案，有说让你们翻书吗？怪的事情，这还头一回听说。翻书是浪费时间。嗯

0: 秦川地阶又熊猫不稀奇啊，咱还能有犀牛呢。我记得刘庆柱和李玉芳先生的《西汉十一陵》里边有提到过，说南陵殉葬的犀牛属于是，那叫个爪哇独角犀，应该是当年越南的统治者进献给汉朝皇帝的。
1: 哦，对对对，听说那是首次发现，把这个犀牛和熊猫作为陪葬品的。对着呢。 但是你们肯定不知道，当年就是因为我，差点改写了这段历史，酿成大错。那年我20多岁，跟你们现在差不多，也是头一回参加这种重大项目的发掘，也跟你们一样，意气风发，自信不已。
2: 贺师傅，有新发现没？
3: 还没有。
2: 小赞，来。 你看这像个啥？
3: 这怕不是个牛骨吧？你赶紧回一趟镇上，打电话回学校，找一下地质系的古生物学家杨老师。这谁呢？这不是杨老师呀？杨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去国外搞调查去了，我没找着。
1: 我就在镇上的中学找了个生物老师，我想着不就是块牛骨吗？生物老师肯定能认得。
4: 小赞，
0: 哎，
4: 来来来，这骨骼保存的不够全，但是从骨架的构造上看，应该就是一头体型较大的野牛。我按照吴老师说的记录下来以后，就写在了考古报告里。杨老师听说后呢，就特别感兴趣，专程从古越赶过来鉴定。 我们才发现那是犀牛骨。虽然考古队的老师没有一个人批评我，但是我心里很难受。自己跑到原上大哭一场，我当时恨不得一头撞死自己。就是因为我的想当然，差点毁了一段历史。
1: 毁了犀牛骨，差点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但是，我犀牛的我倔，问答咋能跟我牛的骨头搞错嘛？当时的骨架缺失了一部分，我就想当然的认成了牛。后来确定是犀牛骨以后，我们又在坑里寻找，才找到了犀牛角。
5: 我今天给你们讲当时的这段丑事儿，就是想告诉你们，一旦主观认定后，就是有再多的证据，都会视而不见的。那我现在终于理解咱老师为啥让咱找杜陵和杜陵村的关系了，因为我们刚开始一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就想当然的认为他们其中肯定有历史渊源，想当然的开始找地方志寻典籍。 就是因为我们先入为主了，如果不是因为先入为主，其实不难发现是方言的原因，哪怕去问问小满，问问当地人，都能找到答案。太过先入为主，太想当然，就会一叶障目，然后就忽略了事情的真相。
1: 啊，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考古学没啥用，但我觉得，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 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那些缺失的记载，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展示给每一个人，展示给世界。所谓“扣根不史”，就是我们考古的意义。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 和文明的正确与否，所以我们要慎之又慎，永远不要想当然，更不要轻易的下定论。

0: 老四，咱在这儿做啥呢嘛？这离海涛用道东那么远呢。
1: 这是不是就是您30年前发掘过的地方？
2: 对着呢。
1: 听说你们当年在渤太后陵园西边发现了20座陪葬坑，出土的陪葬品里有很多动物骨骼，其中还有犀牛骨和大熊猫骨呢。

0: 没有确凿的证据嘛，我也不敢胡猜嘛。行了，我们这趟圆上没有白来。
1: 听说了吗？穆建辉这怂又挖了个大的，你说这怂人气大这么好的，真是人的命天注定，不是乱象不等用，生气死了！
0: 哎，被姓穆的老小子当猴耍，让人家卖了，还给人家售钱，一颗檀木子，还落一顿绊子，
1: 这穆建辉活埋了都能爬出来。
2: 早知道他当时能爬出来，我用棍子下把气放掉再说。
1: 也不知道整个咋想的，现在和这货又盖一床被子。
2: 这到底人家是一家人啊？大端骨头连着筋，咱现在是上面泼水，下面扯脚，两头受伤。
1: 那咋办呢？那连泼水给人家拐走了，咱上山钓不着鱼，入水打不着柴，饿死算了。
2: 这是。哎哥，那风水洞不是在瓦头洞那附近吗？
1: 啊。
2: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1: 哥，你骑我那只，用那兵就往那闪。嗯。

0: 啥事儿？
1: 写检查呢？
0: 写啥检查呢？
2: 他们给我那呼噜打的人能睡着不？我在这在看会书呢。
1: 装，接着装。咱老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你老觉得他不喜欢你，我们谁都能看得出来他最重视你，因为寄希望大，所以对你才最严。要不是他去求情，你已经被开除了，还在这读什么书啊？好好想想吧。

0: 拜拜。
1: 咋？还没睡？
0: 睡不着嘛，在这运动一会儿。
1: 找我有事儿？
0: 没事儿，没啥事儿。
1: 啊，
0: 你这么晚不睡是？
1: 睡不着，出去走走。
0: 那正好咱俩能一块儿嘛。
2: 走。
1: 你说咱们干田野考古的啥最重要？
3: 肚里的墨水。
1: 肚里的墨水再多，要是没有个好身体，发掘现场你都来不了。所以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锻炼。我告诉自己，如果在学术成就上比不过别人，我就跟他们比谁活得长，用时间

0: 来战胜天分。
1: 老师，您那次犯错之后，后来您……
0: 哎，那次从原上回去之后，我一直就抬不起头来，心里就像压了个磨盘，好几年都喘不过气。正好我有个同学在榆赛有个项目，他就劝我把秦汉考古先放一放，到他那儿去散散心，我这就去了。
1: 到榆赛？
0: 对，到那儿一看，千沟万壑的，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干巴巴的河，还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苦得很。但是到了那儿，我头一回感到轻松。
1: 为啥？
0: 因为天高地远，没人认得咱，也没人知道咱犯过啥错，所以一到那儿，我就留了下来。

1: 这个架子上未来方面是咱的江山。
2: 咱父子马走，
3: 他敢再来，我把他一个个压给他打烂了。
4: 我多么人渣，他完了，
5: 这是什么地方？
1: 肯定有行动，等他们到了两败俱伤，人困马乏，咱再出手。
6: 张老师，
5: 来人啊！
7: 创伤性颅内血肿。

0: 您留在榆赛，那您干啥呢吗？在那边，
1: 咱们省是长城资源的重要省份，而长城在榆赛境内又占了主要的一部分。对于长城的长度、走向、结构布局、时代地域，在考古资料中还有很多空白，所以我就决定留在榆赛，做长城资源的踏查。
0: 可是这。
1: 跨学科呀！哎，谁规定的不能跨学科？哎，那老师，您在榆赛待的那几年，过得咋样嘛？那时候的榆赛，吃吃少喝的，满天黄沙，刮的你啊，口干舌燥的。但是每次勘察完一个遗迹，有了一点收获，哎，你就会把吃的这些苦全都忘了。可惜呀。
0: 在榆赛待的时间太短了，我写的那个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他走的时候也没写完。哎，
1: 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去一趟。
0: 听您说的，我都想去了。哎，
1: 你年轻着呢，有的是机会。走，
0: 那我得先把这身体练好。
1: 干马三年，知马星，我还不知道你了。有啥事说吧。老师，这是我的检讨书。
2: 带手机了吗？没有。哎，法官，法官，大夫，这样你回去找人，我就拦着手走。
3: 我去把罗生。
2: 不行，找人要紧，快！少存，大夫，大夫，别乱动，大夫，大夫，少存，我刚胡了，大夫，大夫。
4: 好你赶紧快！哎，我泡了，赶紧快！少存，你要停啊，你那。
5: 林，林，
4: 哎，咋了？咋了？喊啥呢？啊，
5: 地里。 有盗墓的，
4: 赶紧给大堂打电话
6: 啊！对对对，
7: 大堂，
6: 来，
7: 咋回事嘛？
6: 传令我
7: 啊，
5: 走走走，
7: 走走走，
6: 大爷，
7: 盗墓的，
5: 走，
6: 大爷。

少存。

0: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子在外，我马上就抓住了。他就是这老汉，我劲还大得很，把我抱得黏黏的。我看着我车跑了，我贼娃子跑了。严
1: 少川，要不是三教授，你我现在让盗墓贼撞死了。咱寺里头文保员培训班你也去了，我欠你一万嘱咐，遇上盗墓贼你千万不能硬碰硬，自己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你咋就听不进去呢？
0: 我盗墓贼是啥嘛？我一个个都是些怂货，他敢再来，你看，你看我能把我咋啊？我把他一个个牙给他打烂了。
1: 你可不敢，我跟你说。
2: 哎，嫂，我盗墓贼在阿大窝的，
0: 还是上回我地方。
2: 看看去，
1: 带路带路，
3: 现在去，
0: 走走走。
4: 那你走，
5: 都去啊！嗯，不睡觉了。哎，
2: 小马，你别去，别跟着去，我们去就行了。
6: 那你们慢点。
1: 裴队。
7: 这开完没多久啊。多亏你首先说还有黑罪啊，要不然又让他们得逞了。
8: 齐队，现场周边看过了，所发现的几个烟头还有面包车印子。
7: 周先说你发现了几个人？
9: 我念的时候是两个，我念到车跟前还有一个，一共三个。
7: 都长啥样子？
9: 当时天太黑了，啥也看不清。
7: 哦，没事，好了，好，已经很好了。很好的啊，杨队啊，昨晚来现看，麻烦你派人把这洞再填上。
10: 那行
7: 啊，哎，成了，这折腾一宿，天都亮了，回去休息吧，辛苦。
10: 就是，辛苦了。
11: 婶子，
5: 哎，回来了，都回来了，
4: 哥，
1: 回来了，
5: 大厂也回来了，
4: 是收拾
5: 刚好。洗手十分，快
2: 来，快来，快来，快来，
5: 快来！哎呀，这你都不洗手，你这货！嗯，快来。
11: 婶子，我不多待了。
5: 咋了？
11: 我们回去安排工作呢。哎呀，
5: 胡说！你咋能不吃饭呢？再忙也不能把胃弄坏了。
11: 我走了。
5: 啊，你喝暖热的吗？
11: 不用。
12: 老师，老师，
13: 张老师，
12: 来人！赵老师，电话
13: 。
14: 创伤性颅内血肿，发现得太晚了，我们已经尽力了。

0: 在哪吒，在哪吒，
1: 师母，
0: 在哪吒，在哪吒，在哪吒。

小子啊，黄泉路上莫大笑，你走得比手还急呀、啊。送一下你。

0: 这是老汉，谁对他的？我一定给你们报仇！
1: 咱搬家，咱以后就住这儿了，听见没有？

0: 这下面啥情况都不知道。
1: 你就干啥呢？
2: 回去先检查去。
3: 哎，你要做啥？
2: 你要干啥去？
4: 我在里边打头阵嘛，我里边清楚一点嘛。
5: 把你能行的不行了，你就挖土，背安全守则，背给大家听，尤其是你自己听。
4: 我不进去，大家找不着吗？咱老师，
5: 你破坏了文物，跟那盗墓贼有啥区别？
6: 咱老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
7: 你老觉得他不喜欢你，我们谁都能看得出来，他最重视你。因为寄希望大，所以对你才最严。你这次犯这么大的错，要不是他去求情，你已经被开除了。
8: 赞教授，不是我心狠，房款确实也太过了，人家八六区政府都告到教育部去了，再不开除我咋交代呢？
0: 你咋交代是你的事情，
9: 房款是我的选择，你要是开除他，把我一起开除。
10: 人家方坤说那个黑考勇是经历过火灾的，你心里明明是认可的呀，你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了？说人家啊蒙对的。
0: 树不砍不成材，方坤这个娃呢，行了，就是爱翘尾巴，我这是因材施教。

0: 捡吧。
1: 王副局长，您说两句。
0: 看到这个标签，我相信大家心里都会很痛。不知道还有多少件文物飘零在外，但是黑涛勇的归来是一个好的开端。为了他们，我们进行了历时一年四个月零四天的周旋和战斗，这代表了我国政府打击非法走私文物的决心是坚定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文物盗掘和走私现象仍然是社会问题，我们公安部门打击的再严厉，文物保护单位防得再辛苦，也不及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全民皆兵，才能让盗墓和走私文物的犯罪行为彻底消失。
2: 在温索普遭拍卖的六件汉代裸体黑陶俑，在流失了一年多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回归祖国。这也是我国今年第一批依照国际公约从国外。
3: 当结婚时，我微笑太阳，你带了吗？
4: 带了，早晕过去了。
2: 关总署与我省文物专家已经一起为回国的黑陶俑开箱验明正身，
4: 走呗，
2: 正式移交我省。
4: 走。
2: 据悉，黑陶俑盗卖的两个主犯燕小武和王太平，分别被秦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6年。望广大市民引以为戒。本台将为您持续报道。
5: 妈的，为啥要绑架呀？
3: 因为绑到这儿，没有人认识咱呀。

0: 小瓜，
1: 啊，
0: 这是我盘下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以后你就住在这儿，条件也擦了点，省点委屈。
1: 那做虾苦的，啥条件都能活，有口吃的就行。
0: 往后，咱俩就在这儿见面，不能让外人知道。
1: 我知道了，
0: 孝敬台姐
1: 啊。

0: 来嘛。哦，大丫，
1: 孝光，
0: 你知道这架子是用来干啥的不？
2: 挂衣服。
0: 我的瓜兄弟，来来来来来，坐，来嘛，咋样，舒服不？
1: 小光啊，
0: 这架子上未来方的是咱的江山，以后坑里出来的货全放在这儿。

0: 不是八四，里边请，请坐，请坐，
1: 已经请满，
0: 谢谢，感谢，感谢，快进，快进，快进，
1: 哎呀，这一行的过不哈的王老师，
0: 可不能过来，哎呀，
1: 不行不行，
0: 游戏，
1: 开业大吉，开业大吉，
0: 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开业大吉，
2: 这一行都是。

0: 天儿，明儿社科院不是面试吗？妈给你买了几件衣服，来试试。
1: 哎呦，不行不行，这不好看，来试试这个。好，就这么定。青儿，你这怎么从秦川回来，就跟丢了魂儿一样的？怎么了？
2: 还是因为攒教授的事儿吗？
3: 我有话要对你和我爸说。
4: 别看了，快点啊！
3: 我已经想好了，我不想去社科院，我想回秦川。
5: 丫头，为什么呀？
3: 对于我们学考古的来说，秦川真的是一片沃土。如果让我这辈子不去秦川，我一定会留下遗憾的。而且，那里还有一个我放心不下的人。
6: 来来来，老板，
7: 哎，
6: 来把鸡，
7: 鸡，
6: 来把腰子，对，
7: 啊，来，这肥素的也来点啊，
6: 好，
7: 好，
8: 加份烤鱼这儿啊，
7: 嗯，行。
6: 咦，大手笔呢，今天啊，
8: 订好了没？
6: 啥东西？
8: 去哪儿吧？
6: 我给省院十所博物馆都发了简历了，只有十所的回我的，下周报到期。
8: 行，十所也好着呢。
6: 好啥嘛？俺俩都做基建，我羡慕，累死八活的。之前我老说，我是吊车尾，吊车尾，我最后真是变成个吊车尾了。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像你这种天天被好几个单位抢着要的香饽饽，你理解不了嘛。你咋想嘛？最近，我看你前段时间谁都不理，我也没好意思问你。你去哪儿？你订好吗？
8: 订好了吗？
6: 让我猜啊，也是省院。
8: 鱼赛，
6: 鱼赛，你去那儿做啥？
8: 长城资源研究。
6: 你跑我长城，我研究啥呀？
8: 反正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就是不想在秦川待了。我想走一下咱老师当年走过的路。
6: 啥时候去？
8: 明天。什么样子？
6: 你自己吃吧。
9: 烤鱼来了。
7: 啊。
6: 天天扭扭扭扭扭，啥水都不知道。

0: 哎，罗老师。
1: 哎。
0: 罗老师。
2: 罗老师。
1: 罗老师来了，怎么样了？
3: 罗老师好。
1: 罗老师。
4: 罗老师，您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是什么时期的盆吗？
1: 挺好的，春秋晚期的。
4: 谢谢老师。
1: 罗老师，你看我这个是啥器型啊？
5: 这是个盆儿，它上面这个花纹形式比较少见，但具体是什么动物现在还没法判断，回头咱们向省院的老师再请教一下。大家还有什么不确定的晚期单位给我看看。
6: 你看我这个，罗老师，是只猪尾，魅力很。
1: 你这四个够吧？
7: 怎么会，拜托，肯定是猪啊。这个
1: 你这一看就是个狗。
8: 你这我刚也给起了个名字，
7: 你看他鼻子都是圆的，
8: 叫狗四。
1: 难听死了，
8: 猪三狗四多般配的，要不让他俩结个亲算了。
1: 你想结，我家狗四还不乐意。
7: 对呀、
1: 啊、
6: 肯定是猪吧，对吧？就圆圆的鼻子啊。
1: 不管是狗还是猪，你先把它作为标本拍照绘图，然后贴上器物卡片。
6: 好，
1: 大家别忘了，所有的标本都根据单位不同再进行一次分类整理。
4: 骆老师，您都让我们整理了两次了。
3: 就是呀、
1: 那我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陶珠烧出来是干嘛用的？
6: 我觉得是做玩具的。
9: 我觉得应该是祈福的吧，希望屋里头的牲畜越来越多。
4: 应该是用来祭祀的。
1: 它是送礼用的吧？哎，你们说的也许都对。
10: 不得不承认，
1: 这个陶珠已经脱离了生产生活的需求，转向了服务先民的精神需求。大家通过两次的整理，已经学会了器物排队，并且学会了通过你们手下的这些考古材料研究社会结构和它的发展演变规律。但这一次呢，我希望大家打开一下视野，研究一下精神领域的问题。考古呢，要见物也要见人，由物及人。大家要学会用手里的这些七零八碎的静态的陶片去还原一整个古代先人的精神世界。
0: 罗江，来一下。
1: 哎，杨老师呢？哎，
11: 哈，是这，咱省负责长城考古项目的同志啊，要来参观考察你。
1: 长城考古？
11: 园里人让你负责接待一下，这是人员名单。
1: 哪来的？
11: 肯定是预赛的嘛。

0: 欢迎，
1: 欢迎，
0: 欢迎，
1: 欢迎，
2: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
1: 辛苦了，辛苦了，
0: 辛苦，你好，辛苦，你好，辛苦，
1: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里面请，里面请，
0: 辛苦，辛苦，
1: 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0: 辛苦，辛苦，
3: 对，
0: 好，你好，辛苦，
3: 辛苦，咱们可以进去去看。
4: 哎呀，你好，我是云赛长城考古队的白云伞，
1: 我是省考古研究院的罗晴。
4: 哎呀，罗晴老师，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哎，快快快，小白，
5: 你好，你好，小白，
4: 哎呦，这边请慢点了，
5: 没关系，没关系，
6: 请大家移步，
5: 这个就是我们的院子。哎呦，
4: 哎呦，你们弄的还挺讲究的。
5: 对对对。
7: 我们一般考古在里头，
6: 好吧？对，这边就是，
8: 哦，是这边
4: 啊。哎呀，好好好。
1: 这里就是我们一个文物修复和储存的地方。哦，
4: 哎呀，这看着这东西真多呀。嗯，

0: 哎，面来了，小心！大点一点吧。小心让一下哦，让一下，让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哎呦，
1: 这给我拿点，可以。
0: 陈老师，哎呦，
1: 谢谢啊，谢谢，
0: 没事没关系。哎呦，
1: 这娃娃咋是这样怪怪的口音啊？
2: 偏安的，
1: 偏安的。
3: 我们在沙漠里考过，给我吃一顿好吃的了，就算是啊，饿死那点儿，吃到一顿饱饭，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4: 那个方老师干的还行。
1: 你说是方奎啊？
4: 嗯，
1: 你们认识？

0: 是啊，
1: 我们实习期间打过交道，算是朋友。哦，学生时期他就争强好胜的，总能干出些让人意外的事儿。嗯，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2: 我逼，你当然是我逼。用你们秦川话说呀，那个是个愣娃。
1: 可惜这次没来，要不然肯定跟他叙叙旧。
2: 哎呦，这次呀也巧得很，在临走之前啊，他那个小雪突然啊就死了，
0: 他不放心，哎呀，就临时取消了这个行程。
2: 走，我去找他，我再加个馍啊。

0: 小满。
1: 喂，姐。
0: 贵叔咋样了？
1: 破烦着你，娃晚上不睡，总哼哼。哎呀，姐，当了妈我才知道以前有多自由。
0: 没事儿，娃一长眼睛就长大了，
2: 快一百天了吧？
1: 快了，快了。姐，只要跟你说这事呢，过几天娃办白天宴，你可得来啊。
0: 啊，我必须去。
1: 好好，把对象也带上啊。
0: 我要这两天能给你找着个对象，姐肯定给你带去。
1: 嗯，

0: 光，小光，干啥去了？
1: 你那么跟我说哈死吗？我饿了，吃慢点吃。猪脚馍吃不吃？
0: 我吃过了。
1: 小光，这次的货不错啊，以后你歇上一阵啊。
0: 哎，不歇，叔叫兄弟等着吃饭呢。
1: 等一下。
0: 拿你的名字办了张卡，里头有50000，把我写个记叙啊，安顿一下，让他们最近这段时间先不来沉船。
1: 咋？
0: 这个季节一堆饿死鬼抢食呢，文报上也不是吃干饭的，肯定有行动。让那些饿死鬼当炮灰去吧，等他们都得2败俱伤，人困马乏，咱再出手。
1: 那行。
2: 有人没？
0: 咋回事？
1: 把门我关。

0: misin kanka?
1: Ni sen ya?
0: Vay ama. Nasıl vay ama?
1: Vay ama. Ne kadar ben çok öyle ya? Ne kadar tuval ise çöndü ya ya?
0: 你咋寻到这个地方的？听你大伯说的。啥时候到的？家里面个出来寻活，不是头一回来青川，不知道寻啥活嘛。我什么办法嘞？只能来寻你。远光哥，你这儿有啥我能干的活吗？你把个脸皮弄成啥颜色嘛？嘿。
1: 今天也太晚了，我现在就近给你找个地方住哈，有啥事明天再说。文文，我进来了。 屋里头虽然小一点，但是比较干净，这儿离我近，比较安全。哎，对，我在前台压的钱，你有啥需要你就跟他们说，啊。行，你就在这儿先踏实的住着，记住啊。 不要乱跑！哎，你把你那个蓝眼皮擦了，难看死了，赶紧睡觉。

0: 啥情况？哎呀，老贾一个村子一个女子，到秦川来打工，没找着活，投奔我来了。
1: 咋能把这儿的地址随便跟人说呢？
0: 我没有啊，就跟个大伯说了。
1: 我不管你有啥办法，赶紧走。
0: 好，我知道了。
1: 行，就这，我回来。记着啊，仨人也不能往这儿待。
0: 啊。
1: 过几天。

0: 我要其背景，又急死打电话。
1: 其背景，
2: 东西想卖上家，只有一个卖家是不行的。
0: 收好。
3: 好。

0: 走，走，咱走。
1: 喂。
2: 喂喂，我是延寿村。
1: 咋了？
2: 有情况，有情况，赶紧带几个人来，赶紧。
1: 你别乱动啊，先盯着他们，我马上到。
2: 好好，赶紧，赶紧。
3: 走，去看看去。
4: 盗墓贼呢？人呢？
5: 还是人吗？
4: 这个人。
6: 你是急三火四把我喊过来，一问三不知，你捉弄人吗？这不是。
7: 刚才黑队叫了，这肯定有情况。
5: 严少村，怪不得你管呢，他是狗，他能不叫吗？
7: 黑队刚才我叫声，怪异的很，我这肯定有情况管你嘛，我要给他打报酬呢。严少村，
6: 你以后要再胡说，你这文保员你甭干了。
4: 走走走，上车。
5: 能行的很，你走。
7: 你怎么不过来？

哎，杨队，刚才文官所的人来了，可又回去了，那这边有情况呢。

0: 拍卖会啊，你就要多来。全世界各地这拍卖会大同小异。
1: 你把自己放逐到云塞不肯回来，你心里怎么想的？
2: 我这个人现在比较喜欢清静。
3: 那啥时候喜欢热乎多呀？
4: 你上次哭的，咋全是心腹？
5: 我还一家，我是个盗洞。
0: 你在你家这位置，咋可能听不着炸洞呢？这，
1: 那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2年由邵氏影业出品的电影《红楼梦》是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经典之作。这部由袁秋风执导、易凡编剧的影片，以黄梅调这一极具中国韵味的艺术形式，重新诠释了曹雪芹笔下的红楼世界，既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内核，又赋予了故事全新的视听生命力。影片在剧情编排上巧妙地撷取原著精华，将故事重心聚焦于林黛玉，并精心编织了宝玉挨打、黛玉葬花、调包成婚等经典情节，在串联起宝黛爱情悲剧主线的同时，也勾勒出大观园中众多人物的悲欢离合。

0: 姑娘刚才惦记着您，可巧就来了。
1: 林姑娘，里边请吧。
2: 林姑娘，
1: 您一路上辛苦了。
2: 林姑娘，
1: 林姑娘长得真好看，真俊的。
3: 老太太来了，
1: 我的外孙女来了，外孙女。
2: 太婆，
1: 可怜的孩子，起来起来，快扶她起来。都长得这么高了，我来给你引进去。这是你的二舅嘛？
2: 拜见二舅吗？
4: 免了免了，你一路上辛苦了，快坐下来歇歇吧。
1: 对了，到这边来坐。来呀来呀。

0: 戏送到后院去。
1: 错呀，
2: 是。
1: 真想不到，你母亲年纪轻轻的，居然……
0: 婆婆，你想开点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您瞧，黛玉的身体也不好，您就别再说伤心话了。
1: 对了，你父亲来信说你正在生着病呢，如今好点没有啊？
2: 还是老样子，一时好一时坏的，这一路来还在吃药呢。
0: 都吃些什么药啊？
2: 人参养荣丸。
1: 我也正好吃这些药。哎，珍珠啊，回头记着叫他们多配一副啊。
3: 是老太太。
4: 哎呦，怎么说的，林姑娘已经来了。糟了糟了，老祖宗，你看我来晚了，也没来得及迎接妹妹。林妹妹你好。
1: 你不认识她，她是我们这儿出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人所谓辣子，以后啊你就叫她凤辣子好了。
0: 这就是你的连二嫂子，学名叫王熙凤。
2: 二嫂，
4: 哎呀，不要多礼了，好一位漂亮的妹妹呀、啊、怪不得老祖宗人前背后的常夸你呢，感情长得这么俊呢。哎，也真是的，姑妈偏偏去世的这么早，我这妹妹也算是命苦的了。
1: 凤丫头，我这才算不哭了，你又来惹我了。
0: 是啊，都是凤丫头不好。
4: 哎呀，可不是嘛，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妹妹身上，就忘了老祖宗了。老祖宗，那该打该打。妹妹啊，以后住在这儿可千万别见外，要吃要用尽管跟嫂子说，下人们有什么伺候不到的也告诉嫂子，嫂子会替你出头的。
2: 多谢嫂子费心。
4: 客气什么呢。金钏儿。
5: 是。
4: 林姑娘跟带来的人住的地方都收拾好了没有？
5: 都收拾好了。
4: 哦，
2: 雪雁，
5: 哎，
2: 快过来拜见老夫人。
5: 拜见老夫人、拜见夫人。
0: 好了好了，
5: 拜见二奶奶。
4: 算了算了，不用多礼了。
1: 黛玉，你就带这么一个小丫头来呀？
2: 是的，外婆。
1: 这丫头太小了，恐怕伺候不好。我看呐，不如把我房里的人调一个给你使唤吧。哎，紫娟。
5: 是。
1: 以后你去伺候林姑娘，她身子骨单薄，你要处处的小心点啊。
5: 是老太太。哎，宝爷回来了
4: 啊，宝兄弟回来了。
5: 请老祖宗安。
1: 好了好了，
5: 请母亲安。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5: 我
2: 回老太太宝爷。
5: 你多嘴。
2: 袭人，宝玉究竟给什么事耽误了？
6: 回夫人，宝爷从家庙出来，遇见了北京王府的差官、顺便到王府去坐了一会儿，所以耽误了。
0: 以后遇到这种事，记得先派人回来报信啊。
1: 好了好了，宝玉啊、家里有客人来了，快去见见你林妹妹吧。
5: 林妹妹、
0: 对了，快见见林妹妹去。
5: 见过林妹妹。这个妹妹我见过的。
1: 宝玉呀、你又胡说了，妹妹刚由南方来，你到哪儿见过？
5: 虽没见过，却看着面熟，心里倒好像老早就认识的一样。
1: 哦，那更好了，以后在一块儿就不觉得生疏了。哎，站那儿干什么？坐下来说吧。啊，坐下来说。
4: 薛云晴雯，你们快点冲茶去。老祖宗，您请这边坐。
1: 哎，
5: 妹妹，我们到这边坐。请。妹妹可曾读过书？
2: 读过一年。
5: 妹妹真名？
2: 名唤黛玉。
5: 表字呢？
2: 无字。
5: 无字，好，我送妹妹一字，唤作平平。
4: 宝兄弟，什么叫做平平啊？
5: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名黛，可作画眉之末，林妹妹眉间若坐，取这个字岂不甚美？
4: 只怕又是编出来的。
5: 除了四书，编出来的东西多着呢。
4: 多聪明啊。
5: 林妹妹，你可有玉？
2: 什么玉？
5: 这通灵宝玉。
2: 我没有。
5: 没有。
2: 你那块玉乃是一件稀世之宝，怎么能人人都有呢？
5: 什么稀世之宝，连人的上下高低都分不清，还说什么灵不灵呢？我也不要他。
4: 宝玉你。
1: 宝玉，

0: 你生气打人骂人都可以，
1: 何必摔你那块命根子呢？
2: 是啊，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就我有，我早说没去，如今来了这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见这不是好东西。
0: 宝玉快带上吧，当心你爹知道。
3: 是啊，乖，快带上吧啊！
2: 老祖宗，瞧又犯了脾气了，
4: 快去快去，
2: 真是的。大兄弟，
1: 带上，宝玉啊，快点带上吧，
2: 我不带嘛，
1: 乖啊，带上。
2: 林妹妹，你怎么哭了？
5: 都是我不好，才来了就惹你生气，把玉都摔了。
2: 不不不，这不关你的事啊。好，我带上就是了。
5: 是啊，
2: 我带上，早就应该带上了。来，带上，带上。

0: 姑娘可真会做人呐！瞧，来了没多久，府里上上下下谁不夸奖她呀？
1: 老太太，您说得好。
2: 是啊，您太夸奖了。我们跑来打扰府上，真过意不去呢。
0: 哎，这是什么话呀？你跟正儿媳妇是亲姊妹，凤丫头又是你的亲侄女，还不是跟一家人一样吧？
3: 老太太，林姑娘来了。
4: 给外婆请安。
0: 你们上哪儿去了？
5: 老祖宗后院桃花开了，我和妹妹一人做了两首诗，您看看，妹妹做的比我强多了。
0: 一个女孩子家吟诗作对有什么用啊？往后做人处事还得要多跟宝姐姐学学才好啊。
4: 是的，外婆。
0: 还不过去给姨妈请安。
6: 给姨妈请安。
2: 免了免了，瞧这两个长得真跟一对玉人似的，看样子啊，再过两年我就有杯喜酒喝了。
5: 姨妈，姨妈，快别说笑话了，我们林姑娘心眼小着呢，待会儿生起气来又该宝兄弟赔补。

0: 不是了，
1: 二嫂，
0: 哟，怎么了？我这又说错你了。
2: 凤丫头，黛玉，
3: 妹妹，妹妹，
2: 宝玉啊，由他去吧。
0: 你瞧瞧，这份脾气，可真是的。
2: 哎，这孩子啊，是有点小性子。
0: 老祖宗，我说件稀奇事儿给您听听。
2: 什么稀奇事儿啊？
0: 宝兄弟，把你的玉给我，宝妹妹还你的锁。
3: 喏，
0: 老祖宗您瞧瞧。
2: 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记。
0: 哎呀，怎么像被子似的？
2: 怎么这么巧啊？
0: 是啊，
1: 巧极了。
0: 我说啊，这不但是巧，简直是有缘呢。
3: 什么缘不缘的？
0: 哎，一点也不假，这叫做金玉良缘。

0: 林妹妹，你手里拿着什么？
1: 你要先问起我来了。拿，这是花扫，这是花囊。
0: 要这个做什么？
1: 你看，落花遍地，任人践踏，岂不可惜了？我想用花扫把落花扫了，缠在花囊里，然后挖一个土坑把它埋掉。
0: 好主意，好主意，我也来帮妹妹葬花。

0: 我以为你突然转了信，用起功来了，原来看的是这个。
1: 好妹妹，你知道了不要紧，好歹不要告诉别人。这里边啊，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保你连饭都不想吃。
0: 你又胡说了，
1: 不信你看看嘛。

0: 怎么样，是好文章吧？
1: 好虽好，只是艳了点。
0: 要没有这艳词艳句，怎写得出真意真情呢？妹妹，你看。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如同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引得无数后人以各种艺术形式去解读和呈现。在众多与之相关的影视作品中，1962年邵氏版《红楼梦》凭借其独特的戏曲魅力，独树一帜，成为经典。这部影片的配乐由香港著名作曲家王夫龄操刀，作为邵氏影业的核心

0: 新作曲家，他深谙中国戏曲的韵律精髓，创造性的将黄梅调的板眼节奏和电影蒙太奇手法相结合，让以乐叙事成为可能。透过这部电影，我们不仅沉醉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戏曲交织的独特魅力，更在光影流转中再次走进了那个繁华而又哀伤的红楼世界。我想这便是经典跨越时空的永恒力量吧。
1: 乾坤福满门，当头再当头，三当头，三
2: 大老爷到。
3: 到那边去坐吧。
1: 各大老爷的邢夫人与老祖宗上到，
4: 孩儿跟母亲拜寿。
1: 上头再上头，三上头，三连二爷给连二奶奶与老祖宗上头，
4: 还给老祖宗上头，
1: 上头。
5: 起来吧，起来吧。
6: 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到。
7: 姐姐姐姐，快点给老祖宗上寿。
8: 你要跟老祖宗拜寿。
1: 上头，
5: 起来吧，他们都在那边，快到那边去坐吧。
9: 来来，快给老太太拜寿。
10: 哎，算了算了，这怎么能算了？
1: 上头，
4: 二老爷回府。妈，孩儿来晚了。
5: 不要紧的。
1: 上头，再上头。三上头，三
4: 来呀、啊，把酒拿来。
11: 是。
4: 妈，祝您万寿无疆，五体康泰。
5: 我也祝你步步高升啊。
12: 回老祖宗，您点的戏现在上了。
5: 好，我们到前面去听戏去吧。
12: 好。
5: 我们到前面去听戏去吧。

0: 情人节？哦，宝姑娘，您还没休息啊？
1: 你在找什么？
0: 啊？啊，我的戒指丢了。
1: 什么样的戒指？
0: 镶玉的，虽然不值钱，不过是夫人给的。
1: 哦，是夫人给的？
0: 嗯，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1: 欣姐
0: 啊，
1: 你看这个怎么样？
0: 比我那个好，
1: 还冲得过吗？
0: 样子倒差不多，
1: 那送给你吧。
0: 这怎么可以呢？
1: 来来来，别客气，我给你戴上。
0: 宝姑娘，您真太好了。你不知道这次您帮了我多大的忙。
1: 我怎么不知道？你掉的那个戒指是夫人给你跟宝玉定亲的东西，是吧？
0: 啊，您听谁说的？
1: 虽然夫人不许往外说，二奶奶总是瞒不了的。前两天我一听说啊，就想去给你道喜了。
0: 喜什么？我们做丫头的还不是天生的命苦，大不了的给少爷说个偏房，要是万一跟正房合不来，还不是一样的受苦？
1: 不会的，像你这么贤惠，谁还跟你合不来呢？
0: 这可难说了。如果宝二爷娶个像宝姑娘这样的，
2: 当然欣姐
0: 要真像宝姑娘，我算托天之福了。不过万一像林姑娘，哎，那份小性子，就算我有天大的本事，我也应付不了啊。
1: 别说了，来陪我去看老太太去。
0: 嗯。

0: 么事儿，宝爷？
1: 你看见林姑娘吗？
0: 林姑娘？
1: 是啊。
0: 看见了。
1: 在哪儿？
0: 不告诉你。
1: 你不说我不让你走。
0: 哎，宝二爷，我劝你别那么死心眼了，放着大路不走，偏走羊肠小道。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啊，您跟林姑娘的事儿难呐。
1: 怎么见得？
0: 老的肯了得防大的不肯，大的肯了还得防小的作怪的。
1: 哦。瞧你这没头没脑的，谁是老的，谁是大的，谁又是小的？
0: 再说啊，就变成是非了。
1: 君川，不行，你今天非说清楚不可。
0: 宝二爷，别搅和了，夫人还等着我送点心过去呢。哎，
1: 你不说我不让你走。
0: 宝二爷，快给我吧，去晚了夫人要骂的呀。
1: 你不说我不给你。
0: 给我吧。

0: 你就是要脸的丫头。
1: 妈，
0: 不要你管，宝玉全让你们这帮下流胚子给勾引坏了。来人呐，
2: 是，
0: 把他带出去交给他妈，像这种人不能再让他留在府里了。
3: 君川别怕。
1: 妈，你别喊他出去，这事不怪他，是我不好，他没有错。
3: 不，夫人，我没有，求求您不要赶我出去。
0: 不许多嘴。
3: 不，夫人，我错了，您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千万不要赶我出去。夫人，我求求您，我求求您，夫人。
0: 废话，妈，别发脾气，饶了他吧。
3: 夫人，
0: 我不管你这么晚，让他出去，
3: 我求你不要赶我出去。
0: 妈，我求求你，
3: 饶了他吧，妈。我求你不要赶我出去，我这样不明不白的出去有什么脸见？
0: 让他出去。跟我进去。
3: 我不出去，我不出去。
0: 你进吧。
4: 哼，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跟金川究竟做了些什么？
1: 没什么。
4: 没什么。没什么，他怎么会偷井自杀了？
1: 啊，
4: 这个不孝的奴才，平日放着诗书不读，专门在女人堆里鬼混，如今你居然逼出人命来了。
1: 爹，不是我逼的。
4: 你还赖，这种事要是传出去，连祖宗的脸都给你丢光了。你这种不孝的子孙，我要你有什么用？我今天非活活把你打死。来人了。
5: 是是，
4: 把他给我拉过去重重的打。啊，
1: 爹，爹，
4: 拉过去。
1: 爹，
6: 我没有。
4: 给我重重的打。
5: 是。
1: 爹，这不怪我的。哎呀，哎呀，
4: 给我打。
1: 哎呀，哎呀，
7: 宝二爷恐怕受不住了。
4: 胡说，打死了不让你偿命，给我重重的打。
5: 是。
1: 哎呀，哎呀，哎呀，
4: 我不要你管。宝玉全是你们惯坏的。
0: 你怎么？谁惯坏的？啊，
4: 妈，您来了，坐。
0: 我不坐。
4: 妈，您有什么事叫儿子进去吩咐好，何必要劳动您出来呢？
0: 哼，我倒是有话吩咐你，可惜我这一辈子没养过一个好儿子，叫我跟谁去说去？
4: 母亲这么说，叫孩儿怎么担待得起呢？
0: 呸，我说两句话你就禁不起了，你拿那么粗的棍子打宝玉，他就禁得起了吗？
1: 老祖宗，
0: 宝玉，你这不学好的孩子，你也太不争气了。
4: 母亲，孩儿错了，您愿意打愿意骂都可以，您千万不要生那么大气。
0: 我怎么敢呢？我

0: 房。哦，林妹妹。林妹妹，坐。
1: 你受委屈了。
0: 林妹妹，你别哭，我没事的。你瞧，刚敷了药，一点也不疼了。妹妹，你这样对我，别说是挨打，就是叫我死，我也是高兴的。
1: 谁让你说这些话？你以后都改了吧。
0: 改什么？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妹妹，我平日虽是不拘形迹，可是我心只有一条，情只有一根。如果连妹妹都不相信，非但宝玉平日用在妹妹身上的心算是白用了，就连妹妹平日对宝玉的心也都辜负了。妹妹，你还认识这个吗？
1: 梅花。
0: 那年我们吵了架，你扔给我擦眼泪的。
1: 三年了，你还留着？
0: 只要是妹妹给的，别说是三年，就是三十年、三百年，宝玉早死了，连骨头都化成灰了，连灰也给风吹走了，可是这些东西还是跟着宝玉的。
1: 叔叔就来这一套了。
0: 那你倒是信不信啊？
1: 别动手动脚的。
0: 林妹妹，
1: 你好好休息，我明儿再来看你。
0: 嗯。

0: 好一个好不凭借力诉我上青云呢、啊、
1: 林妹妹你几时来的？
0: 刚来，正好看见宝姐姐对花吟诵，迎风起舞，真是雅人雅士啊。
1: 哟，好厉害的一张嘴，真会挖苦人
0: 啊。我哪是挖苦您呢，我正替宝姐姐欢喜啊。
1: 哦，你欢喜什么呀？
0: 我听说宝姐姐的芳名册子已经送进宫去了，但愿皇恩早降，让宝姐姐跟元春姐姐一样给选进宫去做了娘娘，那时候才真是好风送你上青云呢。
1: 好啊，平丫头，你越说越不像话了，看我就能饶了你。
0: 好姐姐，下次不说了。
1: 你呀、啊，吵的事可多呢、嗯、
0: 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件事，我早就要审你了。
0: 审我？
1: 哎，我问你，上个月我们行酒令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什么、嗯、
0: 我说了什么了？
1: 你说纱窗里面那红娘报，这句话出在什么典故上
0: 啊？
1: 嗯、好一个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居然偷偷的去看那些杂书了。
0: 宝姐姐，我只不过是偶尔看了一次，你好歹别说出去。
1: 放心吧，我可不是那种人。本来呢，像妹妹的才华我也是很佩服的，可是有什么用呢？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们做女孩子的天生派定了只能洗洗女红，理理家务。要说学问吧，就算有了满肚子的才华，也不能登金榜做高官，有时候把书看砸了，移了性情，倒反而不好，你说是不是？
2: 哎，是的。哟，宝姑娘、林姑娘，你们都在这儿啊？
1: 哎，
2: 今天前面可真热闹着呢，娘娘派人赐了很多东西下来，府里上上下下都有。
1: 娘娘倒真有心啊。
2: 嗯，快别说这个了，刚才梁奶奶还说着笑话呢。
1: 哦，什么笑话？
2: 这次娘娘赐的东西可真怪呢，像林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她们几个都是一样的，就只有宝姑娘偏偏跟宝二爷的一模一样。所以啊，二奶奶就说了，她说娘娘准是个会算命的，她知道我们府里正闹着什么金配玉、玉配金的笑话，她把你们两个给配上了。啊，林姑娘，
3: 林妹妹，林妹妹，
2: 糟了，只是我刚才把话说错了，林姑娘又犯了小心眼。
1: 不会的，你别老在这猜疑。哦，宝兄弟的伤好了吗？
2: 伤是好了，老爷又催他上学，这会儿在屋里读文章呢。
4: 你跑，我看你跑到哪儿去。来来，我跟你话嘛。来来来嘛。
5: 二爷别闹。

0: 到了，瞧你把我眉毛画得跟林姑娘一样，要给夫人看见又要骂我了。
1: 跟林姑娘一样有什么不好？
0: 说的是啊，也不知道哪个丫头多嘴，在夫人面前搬弄是非，说我画得妖形怪状的，赶明儿把你二爷给勾引坏了。
1: 哼，这是什么话？于是就往你们身上推，难道说逼死了一个金钏还不够？
0: 你既然明白，就体谅体谅我们吧。喏，别胡闹了，好歹读两遍书。
1: 我不读。
0: 好，二爷，读吧，读完了我让你替我调胭脂膏。
1: 好啊，我现在就替你调。
0: 现在可不行，我还没买来呢。
1: 我不信，你怎样查得红红的，哪来的？
0: 昨儿剩下的我都抹上了。
1: 哦，就把这点赏给我吧。晴雯，晴雯，晴雯，来嘛。
0: 不要呀。
1: 晴雯，宝姐姐来了。
2: 小祖宗啊，快擦擦你的嘴巴。
1: 啊。
2: 晴雯，你这份糊涂劲儿我可真佩服。让你伺候二爷读书，你倒陪他玩上了。这屋里啊，我就离不开一步。
0: 哼，本来嘛，这屋里只有你能干，你聪明，伺候二爷只有你才配。
2: 啊，你倒拍起我的不是来了。
0: 哎呦，我可怎么敢呢？我们是天生的奴才，谁比得上你？命骨子里有半个主人心。哼，瞧着吧，乌鸦呀，就快往凤凰堆里飞了。
2: 你
3: 算了，由他说两句嘛。
2: 宝姑娘，你瞧我这做人有多难呢？上面的话我得听，屋里的人我又不能得罪，还有我们这位二爷嘴都说破了，也不能体谅我一点。
1: 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对呢。
2: 谁让你做这一套呢？你要真体谅我，早就该把书读好了。
1: 你就是不懂，我不是不喜欢读书，世上有多少好文章，偏偏人读着死八股，就算读通了也不过是个沽名钓誉的路度。
2: 你瞧瞧，一提读书他就说什么鹿豆黄豆的。
3: 不是鹿豆，是鹿肚。宝兄弟把那些读书上进的人都比成书蛀虫了。
1: 哎，对了，还是宝姐姐明白我。
3: 你别得意，我可不是说你对，像这种识文八股是应该多读读，将来才能争取功名，登仕宦之途。为人在世争的也不过是功名利禄，你如今也不小了，不能老在我们堆里打混，要知道这一家子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
1: 妙论妙论，真是想不到的妙论。我原本以为名利二字只是在我们这些臭男人堆里才有，想不到如今归位至间也染上了这种风气，连宝姐姐这样高雅的人也说出这种话来，可见的利欲熏心，害人不浅。哼，真是伤了天地灵秀之气。
2: 宝二爷，你怎么说这种话呢？也不怕宝姑娘脸上挂不住？
3: 哼，这也不能怪他，是我把话说急了。
2: 你瞧瞧，到底是宝姑娘，这是要搁在林姑娘身上，那还得了？也不知闹成什么样呢。
1: 林姑娘从来就不说这种混账话。
2: 你听听，明明是金玉良言，他还说什么混账话呢？
3: 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了。
2: 忙什么呢？我已经叫麝月预备了酒席，你就在这儿吃饭嘛。
3: 不用了。
2: 别客气了，宝二爷的病刚好，你就算替他祝贺一下。
1: 祝贺倒不必，大家喝一杯，待会我教你击鼓传花。
2: 你听，一提这些他就高兴了。来，到里边坐。

0: 宝玉，
1: 不许赖，输了就要喝，喝了吗？来来，我们重来。

0: 安静还不走。
1: 谁呀？
0: 是我。
1: 喂，都睡了，有事明天再来吧。
0: 是我啊。
1: 管你是谁，二爷吩咐过的，天王老子都不许进来。

0: 林妹妹，你怎么又哭了？
1: 我几时哭了？
0: 瞧，眼泪还在脸上呢。
1: 要死了，又动手动脚的。
0: 说话忘了情，也顾不得死活了。我来问你，你这几天究竟为什么又不理我？
1: 我问你，那天我到怡丰院来，你为什么不准丫头开门？
0: 啊，这是从何说起？我要是敢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立刻死在你面前。
1: 又赌咒了。
0: 只要妹妹相信我就好，待会儿我回去查问一下，看是谁干的好事，非教训一顿不可。
1: 是要教训教训，得罪了我不要紧，改明儿要是宝姑娘、贝姑娘

0: 真有这种事啊？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是奴婢亲眼看见的，绝不敢胡说。
0: 我知道了，你起来吧。
1: 夫人，
0: 嗯，
1: 您看要不要替宝二爷早点儿？
0: 早点什么？
1: 我是说，宝姑娘是您亲侄女儿，如果亲上加亲的话，那
0: 这个先别提。林姑娘也是老太太身边的人呐，万一要是……
1: 是的，夫人。
0: 你下去吧，一切我都有数了。
1: 是。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影片《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的乐蒂无疑是影片中最耀眼的明珠。她那与生俱来的古典气质，眉眼间萦绕的淡淡哀愁，与林黛玉多愁善感、才情出众的形象完美契合，仿佛是从书中直接走出来的世外仙姝。尤其在黛玉葬花这一经典场景中，她手持花锄，漫步在落英缤纷的花丛中，漫天飞舞的花瓣与他那孤独落寞的身影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绝美而哀伤的画面。他轻吟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声音婉转空灵，饱含着对身世的悲叹和对命运的无奈。诗意与画意的完美交融，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深切地感受到了黛玉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哀伤。

0: 姑娘喝药吧。
1: 整天的喝药喝药，这药味我早就闻够了。
2: 姑娘，您身子要紧，
1: 别多说了，从明儿起把屋里的药罐子都给我扔出去。
0: 这一阵子姑娘脾气越来越坏了，
2: 还不都是为了宝二爷？
0: 为他，
2: 宝二爷那份人你知道的，真真假假，捉摸不定，姑娘心里怎么能不七上八下呢？
0: 我说啊，宝爷对姑娘是真心的，
2: 要是真有心，干嘛不在老太太面前透个口风，早点把婚事定了呢？
0: 定婚事宝爷才想不到这上得去呢。
2: 他要真想不到倒还罢了，就怕他有心装糊涂。
0: 你别冤枉人。
2: 哎，这样吧，明儿想法子试试他是真是假，我要他瞒不过我去。
0: 哎，
3: 子君，
1: 宝二爷，
3: 您早。
1: 林妹妹起床没有？
3: 早起来了，上老太那儿去请安去了。
1: 哦。
2: 宝二爷
1: 啊，
2: 我有件事想问你。
1: 什么事儿？
2: 今儿早上老太那边突然派人送燕窝来了。
1: 哦，那是我昨晚上跟老祖宗提的。
2: 哦，怪不得呢，我一猜呀，准是你说的。
1: 我听人讲，这燕窝是清补的，像妹妹那样的身体，吃了几个月，慢慢的就会好起来的。
2: 说的也是啊，不过这燕窝贵得跟金子似的，现在吃惯了，将来回到家里去，哪儿还有钱吃这个呀？
1: 谁要回家？
2: 你林妹妹要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
1: 哈，你这小丫头又来骗我，妹妹父母早死了，上苏州找谁去？
2: 你也太小看人了，姑娘虽说父母死了，可是人家族里还有叔叔伯伯呢，
1: 就算有，老太太也不会放他走。
2: 这可难说了，姑娘说什么也是林家的人，总不能姓林的在你们家住一辈子啊。再说从前姑娘年纪小，老太太疼她，接过来住两年没关系，如今姑娘大了，眼看要出阁了，难道说出阁的时候老太太还有什么办法留住不让她走吗？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你怎么了？宝二爷，
4: 宝玉，宝玉，
5: 宝玉，怕是不中用了吧？哎，
4: 宝玉，醒醒！
6: 袭人，
5: 是老祖宗，
6: 你们是怎么伺候的，会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
5: 回老祖宗，这不管我的事，不知道紫娟姑奶奶跟他说了些什么，二爷就昏过去了。
6: 啊、哦！哼，原来是你这个小贱人呢、啊！你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
5: 回老祖宗，我没说什么。
6: 死丫头，你还没说什么？你要是没说什么，他怎么会这样？
5: 我就说几句玩笑话。
6: 妈，
5: 宝兄弟，
6: 宝玉，宝玉啊，您怎么了？
7: 怎么了？
8: 我不让他们把林妹妹接走，我不让他们把林妹妹接走吗？
6: 没有人接林妹妹啊。
8: 是啊，
6: 谁说的要把林妹妹接走啊？
8: 刚才紫娟说的。

0: 你刚才怎么说的？
1: 我只是跟二爷开玩笑，说是林姑娘要回苏州家里去了，二爷他就……
0: 哦，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过是几句玩笑话，何必那么认真呢？嗯、
2: 老太太，林妈妈他们来看宝二爷了。
0: 好，请他们进来。
2: 是。
3: 什么？林家的人来见林妹妹了？我不能让他走，我不能让他走，我打出去，
4: 快打出去！
0: 你放心，全打跑了，没有人来接他了，
3: 没有人来接林妹妹了，
2: 再没有人来接林妹妹了，放心吧，
3: 除了林妹妹谁也不准姓林。
2: 好的好的好 的, 好的，
0: 谁也不准姓林，谁也不准姓林呐、啊！
3: 你听着，谁也不准姓林啊！
0: 休息休息，
3: 这不得了。
5: 乖儿子，
2: 二奶奶啊，宝二爷倒是怎么了？

0: 宝玉这场病也真怪，也不为个什么会病成这个样子。
1: 婆婆，这是您看出来了，我才敢说一句。本来嘛，那宝玉跟林姑娘也都人大心大了，
0: 难道他们两个人还会有什么私情？
1: 您就看宝玉这场病吧，那林姑娘不是也忽然病忽然好的吗？
2: 老祖宗，依我看呢，宝兄弟还是不拖孩子气，林姑娘呢从小就是个有心眼的，要是真有个什么事情，怕也从林姑娘起。
0: 哼，要是这样，那我真是白疼她了。
2: 老祖宗，您别生气呀，我看要赶快想个法子来应付才行啊。
1: 是啊，早点给宝玉成了亲，也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再说冲冲喜，也许病就会好了。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2: 老祖宗，您要是真有意思给宝兄弟成亲的话，眼前就放着一个天赐的良缘呢。
0: 你是说
2: 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祖宗你怎么忘了？
0: 哦，宝姑娘啊，
2: 我说这话倒不是记一层好一层，您就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比一比吧。单说身体，宝姑娘也比林姑娘强啊。
1: 是啊，林姑娘就像个美人灯似的，三天两头的病。
0: 嗯，宝钗是比黛玉多点福相。
2: 那就行了，像我们这样人家娶房媳妇儿，最要紧的能多带点福气来。
0: 哎，好吧，既然你们都赞成，就动手办喜事吧。
2: 办喜事您别操心，交给我好了，准没错。嗯，
1: 我看也该早点给林姑娘找个婆家了。
0: 当然先办宝玉的啦。
1: 我是怕林姑娘要是知道宝玉娶的是宝姑娘的话，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0: 哎，别让她知道好了。
1: 就是宝玉要是知道娶的是宝姑娘，恐怕也不会肯的。
0: 哎，这倒是。
2: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老祖宗你肯不肯？
0: 你说说看。
2: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办法，调包。
0: 什么？调包？
3: 谁说不会呀、啊？是我亲耳听见的，还会假？
4: 站住！
5: 原来是你吓了我一大跳。
4: 哎，傻姐姐，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5: 哎，裴明，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4: 哦，宝二爷病了，我送点东西给他吃。哎，今天府里头上上下下又忙又乱的。到底为什么事啊？
5: 办喜事吗？
4: 办喜事啊？
5: 哎，
4: 给谁办喜事啊？
5: 宝二爷要娶宝二奶奶了。
4: 啊？宝二奶奶是谁啊？
5: 宝姑娘。
4: 哦，嗯，不会。哎，二爷的心思我知道。哎，他要娶啊，一定是林姑娘。
5: 呸！我亲耳听见的是宝姑娘。
4: 哎，林姑娘。
5: 宝姑娘。
4: 哎，林姑娘。
5: 宝姑娘。
4: 哎，林姑娘，你不知道。
5: 宝姑娘，宝姑娘，宝姑娘。
6: 傻丫头，啊，你在胡说什么？
4: 他没说什么，我们俩闲聊天儿。
6: 上面的吩咐你都忘记了，你想找死啊？
4: 哎，别！
6: 还有你，啊、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4: 没事，
6: 来，
4: 回去
6: 把他赶出去。
4: 哎，我走，
6: 回去干啥去？
4: 我走。

0: 丫头，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哭啊？受了谁的委屈了？啊？
1: 林姑娘，
2: 我这丫头人虽傻，也懂是非分上下。刚才裴明来找我，我们就说了几句话，谁知道珍珠姐姐走过来，啪啪就是两耳刮，打完了丫头不要紧，转身又去打裴明。
3: 谁是裴明啊？
4: 宝二爷的书童了。
3: 哦，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4: 还不是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的事吗？
3: 哦，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
4: 嗯，是啊，启弟就是宝姑娘。

0: 你看，天气那么冷，也不披件衣服就跑了出来了。姑娘，你怎么了？
1: 我。

哭了。你去把桌上的石膏给我拿来。哦，还有一条手绢，有

0: 子珍姐，你回来了，姑娘怎么样了？又昏过去了。你去过了，他们怎么还不请大夫来呢？
1: 别提了，宝玉娶宝姑娘就在今晚上成亲，外面正热闹着，我告诉林二奶奶倒给她骂了一顿。
0: 哦，那老太太呢？
1: 老太太说这种病不要紧的，急什么，歇几天就好了。
0: 哦，
1: 后来我又到怡红院去过一趟。
0: 那宝玉怎么说？
1: 宝玉梳洗打扮得真高兴，我一看那样子。

0: 心里一气就跑回来了。
1: 宝玉，宝玉，我看他死了，你拿什么脸来见我？
0: 林妈妈来了。
2: 子娟呐，赶快换上衣服跟我去，前面在等你呢。
1: 林妈妈，你先请吧，等人死了，我自然会出去的。只是林姑娘还有口气呢。
2: 哟，姑娘，你这话对我说可以，可我怎么回禀上头呢？
1: 你只管去回禀好了，大不了他把我赶出去。老实说，这府里的人情我早就看透了，要不是为了姑娘，就算他们不赶我，我还不愿待下去呢。
2: 好吧，你既然豁出去了，我也拿你没办法。这样吧，雪雁，你跟我去。
1: 我不去，我不去。
2: 哎呀，
1: 不
2: 去也得去，时辰到了，快去呀！
1: 我不去，我不去，
2: 走，跟我走，
1: 姐姐，我不去呀。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当我们重温1962年的黄梅调电影《红楼梦》时，除了宝黛的悲欢离合，还有一抹不可忽视的底色，那便是音乐大师王福龄笔下的旋律。他的配乐如同一位隐形的叙事者，用黄梅调特有的婉转悠扬与细腻柔美，将剧情的起伏与人物的心事交织在一起，让每段情感都有了触手可及的声音形象。当宝玉和黛玉共读西厢时，轻快灵动的旋律便如春日微风般拂过耳畔，笛子与二胡的交织带着几分俏皮，将少年男女懵懂纯真的爱意悄悄托出。而随着剧情推向深处，当命运的枷锁逐渐收紧，音乐也随之沉郁顿挫。尤其是在宝黛之恋走向悲剧的高潮处，那低回的弦乐与哽咽的唱腔相互缠绕，将那份爱而不得的痛、身不由己的悲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走进电影，继续重温这场黄梅调里的《红楼旧梦》。

0: 紫娟，紫娟，
1: 哎，姑娘，
0: 你听，哪来的鼓乐声？
1: 啊？那一定是贵听错了，我怎么没听见呢？
0: 骗我，紫娟。
1: 姑娘，你想做什么呀？
0: 我起来看看。

姑娘，你觉得怎么样了？好热闹，可是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晚上？

0: 宝二爷，他是谁？
1: 新娶的宝二奶奶。
0: 宝二奶奶到底是谁？
1: 就是宝姑娘。
0: 那林姑娘呢？
1: 怎么指到林姑娘身上去了？老爷做主娶的就是宝姑娘
0: 啊。
2: 妈，宝兄弟，你娶的是宝姑娘啊？
1: 宝玉是宝姑娘啊。
0: 啊，老祖宗，您倒说说看，是您亲口告诉我给我娶林妹妹的，怎么现在变了宝姐姐呢？您说，您说呀。
2: 宝玉，我叫你娶的是宝姑娘
0: 啊。原来

0: 姑娘，姑娘，
1: 妹妹，我只托你一件事，我的身子是清白的，我死之后，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
0: 姑娘，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你会活一千年，一万年。
1: 你听，你听，宝玉，宝玉，你好。
0: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2: 宝玉啊，
3: 宝玉，
2: 你干嘛去？
3: 放开我阿姨。

飞机降落片，害得妹妹魂归离恨天。到

0: 我道是谁呢？原来是宝二爷呀！心灰意冷的，不守了新奶奶，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紫娟，我知道姑娘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去死鬼。
0: 这些话我已经听够了。
1: 好吧，紫娟，不管你恨我也好，骂我也好，我只问你几句话，姑娘她临死说过些什么？

妹妹，我错了，我错了，林妹妹，宝二爷，你回去吧。是啊，回去吧，回去，是该回去了。

0: 本期的主题素朴谐真。
1: 我们到了，
2: 晋祠。哎，
3: 走啊！台上好戏开演了，
2: 才子佳人呢。
4: 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5: 精彩。
6: 山西博物院真的好大呀，
7: 气势恢宏。
8: 他在做什么？啊，
9: 对，
10: 一团和气灯，二合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11: 等一下，浩宇他一直在灯。哦，
7: 四也可以，你看
12: 六七，不是走不动，哎，
0: 哈哈哈国风音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热烈而活泼，美丽而优雅的生长绽放。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我其实从小是在京剧院长大的，学了近10年的京剧武声，后来转行做了影视演员，现在又来挑战唱歌、做音乐。我始终认为勿忘初心，吸取时刻在我血脉里的根。那么我希望在这种跨界的碰撞出来的火花里面，可以去重燃传统文化的灼灼光华。
1: 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好久没有使这个了。哎呀，

0: 活动开了，我们就用这把大刀把下一个嘉宾给拦住。下一个是谁？
1: 哦，来了，
2: 来者活人。此路是我开，此事是我栽，遥想从此过，留下
1: 来路开。
3: 我来。
0: 哎呀，好久不见，杨。
3: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大家好，我是郭宇昂。作为京剧演员，我觉得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喜欢和接受传统文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所以这一次国风音乐的共创实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来到了这次的国风超有戏。
0: 那这样，你再拿一个武器，然后咱再对下一个嘉宾，是吧？好吧，
4: 这个吧。
0: 哎，我们两个如果躲在这儿呢，就一人一面。OK 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2: 来者活人，
5: 来者哇、啊，这么帅的吗？这么帅的吗？
3: 哇、哦！林姐，
5: 两位好，
0: 大家好，
6: 我是小黄，
7: 我是黄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流行歌手，但是我又很喜欢把流行跟国风的一些元素去做结合，所以呢，我希望可以

0: 通过这次的寻风之旅，让自己有更多的灵感，然后更多的去突破吧。
1: 林姐，你这个戴的是？
2: 你猜这是啥？
1: 这是竹板，这么一打呀，
2: 用来看
0: 看。对，这是用来打节奏的，它是南音四宝，然后它这个就是有点像快板吧。哦，
3: 我们以前上唱念课的时候，老师就。
1: 对，因为我原来也是学戏的，我们那个上课的时候也是老师大得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好，然后一旦走都跑啪就扔过去了。
2: 真的假的？
1: 包括跑圆场的时候会敲，
3: 对，哎呦哎呦，刘维哥，
4: 你好，
3: 我是宇阳，
4: 老师好，我是歌手刘维，因为我之前没有出过国风的歌，我还是非常期待在这个节目里呈现出自己第一个国风舞台，而且我也特别想让更多人知道说，其实刘维不只是可能有幽默风趣的一面，其实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国风歌手。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
4: 我带的那个什么呀，时尚，
1: 这叫那个
4: 和传统的碰撞，一个包。
5: 哦、oh, ，it's back fashion，
4: yeah， it's back，
1: 你的 O O T T，
4: O O T T，
2: 我知道这个，
1: 这是那个无弦吉他是吧？
2: 对的，
1: 挺有意思的。
6: 大家好，我是尹浩宇，来自泰国，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7: 我第一次听到国风音乐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很宏大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希望这次通过这个采风和这次的这个创作和舞台呢，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中国的文化，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就是爱上中国的这些国风的音乐。
1: 各位好。呀，
4: 哇哇，人家是带了那么多，
7: 带了一些茶过来，
4: 茶，
7: 哦，谢谢，太不好意思了，
1: 来坐，
7: 来请坐，
1: 欢迎，
7: 好嘞，哇，
1: 他很有那个异域风情，
7: 他是泰国和德国的混血，
4: 对，我是混血，
3: 那你中文为什么那么好？
8: 在这儿学，然后在这里工作了4年，
2: 那你有慢慢忘记自己的母语吗？
8: 我说实话，有一点儿，就是我第一次我回泰国的时候，我拍戏，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这个泰语，学得很牛哦，
1: 学得很牛，
7: 他泰语看起来有点啊。我们总共几个人？一二三四五，还有一个人，
1: 还有一个
7: 人。
1: 对。
0: 我是金莎，是歌手也是演员。
9: 蓝飞玲。
0: 我一直很喜欢国风音乐，这一季是寻风季，然后有这种采风的一个体会，我就觉得这次我必须要来，然后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做一个好的舞台。
10: 玲玲子，维维子，
7: 哇，你这个是？
10: 这个是风铃，
1: 这好好听，
10: 治愈，它是比较治愈的一个铃声。我今天给你做疗愈，
1: 走吧，我们进去看看吧。哇哦
7: 哇哦，我看到了黄龄的专辑，我的天啊，哇哦，这是我小的时候买的专辑，来，真的，我在上海的时候，
2: 谢谢，太感动了，
7: 哇，金莎，妈
10: 呀，对，心悦神会，
1: 其实我们都是看莎姐，哎，听着歌长大的，啊，
10: 你听我歌长大的，
3: 我也是，
10: 我等会要考考你了。
11: 寻风团成员集结完毕，请你们转身，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7: 这扇门吗？
1: 应该是这扇门。
2: 应该是。
1: 来。让我们怎么走旁门左道了？
7: 是拉，
1: 应该是拉开吧。走你。哇哦
7: 哇哦。哇，这里好漂亮啊。
1: 这是一个小舞台的感觉啊。哦，
2: 是。还有吃的。我们是不是要看表演啊？
10: 嗨嗨嗨！哎呦，大家好！
1: 来，
10: 欢迎各位，
12: 各位请落座，
7: 请坐。
12: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我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严尚佳，我将带领大家呢感受我们国风音乐的魅力。除了我给大家助理以外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寻风主理人，让我们掌声欢迎杨宇教授。
13: 嗨，大家好。
14: 你好，杨老师。
13: 我是本期助力大家的寻风主理人杨宇，欢迎大家如约应邀而来。这

一期啊，我受捞仔老师和佩宇老师的委托，将陪伴大家一起去深入的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然后让我们的国风音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

0: 跳。
1: 真的假的？
2: 哦，纷争开始了。
0: 其实挑战的难度还是挺大的，但是也不要太紧张。捞仔老师领衔的专业的音乐制作团队来助力大家完成我们的国风音乐共创。
3: 啊，我们接下来开启一个新的环节哦，叫做以乐识人，直接上台唱一首最能代表自己的国风音乐，让我们的队友们很好的认识到自己的风格，然后也能更好的找到我们的伙伴和队友，好不好？嗯，
4: 好。
3: 好，
5: 要么我第一个吧，先给大家暖一下场子。好，
3: 有请黄龄。
6: 加油加油！

0: 谢谢。
1: 虽然在山西，但是呢，瞬间把你带到了一种江南园林里面，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如沐春风。
2: 好厉害，
3: 醉人的江南味道，
4: 真的很好听。
3: 它加入了吴语的方言，
4: 是啊，
3: 特别柔美，
2: 是带到了苏州河畔的感觉。
5: 这首歌寓意蛮好的，然后我自己又是喜欢评弹，但是又不是太会唱。那我觉得如果在我们这次的一些舞台上面，如果可以融入一些这方面的元素，大家一起来学一下，也是挺有挑战的。
6: 嗯，国风元素还是挺明显的哈，包括你的很多歌里面，就你自己是有意的去增加这些元素吗？
5: 对，是的，评弹还有之前的粤剧。还有京剧其实也有，
1: 也有吗？
5: 之前我那个在节目办过穆桂英。对，我觉得那个也好，就是好过瘾的一个经验。
3: 而且他那个歌词里面唱的还有并蒂莲，就好像清风拂过那个荷花，在那个池水里面轻轻的摇曳荡漾，那种江南水乡的感觉扑面而来。
6: 对，哎，正好问一下杨吕老师，就现在很多国风歌曲都讲究意境美，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3: 反正我心目当中的国风音乐的意境美，首先就是画面啊。黄龄唱的这个《月圆花好》，它就很有画面感。你看它的那个画面的构成，有并蒂莲，有桃杏，它其实不光是某一个季节或某一个空间，它其实是不同的画面的意象的一个组合。
6: 对，
3: 还有一个格调。就是我觉得你唱任何情感都可以，但是格调境界可以通俗但

0: 不能庸俗，它要构筑一个让我们的精神情感是往上提的这样一种境界。我认为国风音乐带给我们是一个浑成的不可割裂的这样一种意境美。
1: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为了这个词藻的优美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堆砌的现象。特别的国风音乐，
0: 就是你越是堆砌这些看上去很华丽的这些意象，其实越发显得没文化。其实真正好的意境美的这个歌曲也好，歌词也好，它一定是自然而然生发的。
2: 对。
1: 那么我们第二位歌手，
3: 到我了，
4: 来吧，
5: 你啊，
3: 到我了，
6: 试一下啊，先试一下声音。送给大家一首《相思谣》。
1: 好，
7: 来个放大招。

0: 大家会觉得很宝贵，因为它只要一开嗓，一听就能够看到名家的延续吧。
1: 刚刚看那个表演，你不听他的声音，不看他的人，你就光看他的这个手部的这个语言，就觉得就很有看头。
2: 宇昂的那个手的动作其实是跟词是结合的，
3: 对，
4: 什么笔啊，
3: 对，我提笔，月下里
5: 对，因为像京剧中，
6: 对，
5: 茶是这样子，就是京剧中的茶，
2: 拿了个杯子一样，
5: 提笔呢也是这样子，提笔，对。
3: 我说一个是这个整体，他的眼神，他的肢体语言，他的甚至某一个轻微的转身和他的声音和他的情绪都是一体。
5: 对，因为我觉得音乐它，我觉得可能不只是音乐，其实我觉得音乐是表演。
3: 就是其实很多人认识我们的一个戏曲演员主要是在戏台上，但是大家认识宇昂很多人是在直播间。
5: 对，
3: 你在网络平台有过百万的这些在线票友啊。
5: 当时呢我还在就是上大学，然后同学说，哎，你干脆就直播呗，我就在直播间唱了一下。真的当时会有很多人过来给你私信，就说啊，你明天能不能唱这个，你明天能不能唱这一段。慢慢的，很多就是没有听过戏曲的人会通过我直播间会走进线下的剧院去看戏。
3: 真好，特别好。
5: 有好的正向的，肯定也会有负面的，就会觉得啊，你怎么不务正业的感觉。老师其实都很支持我，他说你生在这样子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就应该好好的去利用它，然后好好的与时俱进。
3: 是的，
5: 只有这样子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听到。
3: 对，我觉得宇昂

0: 通过直播这种形式，其实是唤醒了我们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唤醒了他潜藏的那种基因。他发现原来这个东西那么好，原来我是可以喜欢它。因为你在戏院里面演出，你可能会完整的去表演一个曲目，但是他直播间不同，我唱这一句为什么要这么唱，
1: 对，是可以实时交流的。
2: 对，
0: 它相当于一个戏曲的科普，这个不叫不务正业，是把他的正业通过更多的形式，更好的途径，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1: 在我的师父张南云老师的口中也听到过京剧的鼎盛时期，在当时的上海的黄金大戏院、美琪大戏院、北京的吉祥戏院，这个观众是追着演员去看戏的。现在就是年轻人进入剧场的人越来越少，但是直播间里的年轻人却很多，他们通过了直播间会走到线下的剧场再去看戏，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同时我觉得好像直播间里面也再现了当时那个年代的黄金时期。
3: 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要有这样的媒介让大家去得知了解，跟不说完全熟悉，至少略懂一二，
0: 它其实是提升了大众对于戏曲的审美品味。
3: 没错，
0: 就是在我们再走进剧场的时候，我们就更懂得去欣赏每一场演出它的独到的地方。
3: 没错没错没错，
4: 我感觉他很想要接下来表演。
3: 我先上也行，
4: 那我先上吧。
2: 掌声有请刘维带来苍青王。
4: 对，我这首歌不是一个国风的歌，因为我自己没有唱过国风的歌，但是呢我很爱国风。
0: 我们拭目以待。
4: 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符合现在我的心境，藏起我。哇

0: 我到底在紧张什么呀？我
1: 唱的好好、
2: 啊，真的吗？
3: 次数特别多，
0: 但是手真的止不住的抖。
4: 如果是自然状态的话，你诠释了国风里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
0: 紧张、
4: 羞涩、
0: 羞涩、
4: 含蓄。他当然可以唱得很。就很时尚，但他也可以很含蓄，不要藏起我。
0: 其实我是一个表面看来很开朗，其实我内心很内向且很敏感，所以唱歌这件事我又很重视，就觉得哎，终于有舞台可以唱歌了。
4: 而且他说他那个细腻和敏感也确实，我觉得。

0: 都是音乐人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对于事物的这种观察，其实就是反应力特别敏锐嘛。
1: 嗯，我觉得还是应该选一首能让大家觉得我还是能唱歌的一首歌。
2: 就是刚刚那首歌不是国风的，但是大家还是听到你唱的很好的，觉得你的声音去尝试一下国风的一些唱法，说不定还挺好的呢。
0: 我觉得还可以提供一个思路，虽然你唱功确实也很好，但是你幽默也很擅长。那为什么在我们的国风音乐里面不可以有幽默的元素呢？宋代大诗人苏轼，他就是个很幽默的人，他动不动就开朋友的玩笑，他有很多很幽默诙谐的诗啊词都会传下来。真正的幽默，它是会让人在笑过之后会引起一些更深入的思考的，它有时候比纯粹的悲会更容易引发深思。
3: 咱下一位是不是浩宇了？
4: 好，
3: 欢迎派派。
5: 派派加油。
4: 好，
3: 派派带来什么呢？
4: 我今天带的是一首国风的这个歌曲，最开始来中国的时候唱，所以我对这首歌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每次听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会就是起鸡皮疙瘩这样子。对，然后就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喜欢。
3: 好，
6: Let's go。

0: 听到他唱的这个国风的音乐之后，我就会觉得哇，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油然的那种骄傲跟自豪。
1: 我那时候刚来中国，中文没那么好，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文物的名字呀什么的，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完全不理解，特别像一个绕口令。就练了很久，四年前的我和我现在的一个成长吧，可以这么说。
2: 他的歌词超级国风，
1: 对
3: 对对，
2: 开始就是"蚕丛鱼凫"，你看李白的《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对，还有杜宇"望帝春心托杜鹃"，这都是古蜀国的开国君王。
1: 对，
2: 你要理解这个歌词，真的是要很花一番去了解中国文化。
1: 这个歌也让我开始学一些这种什么古诗啊，这种比如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种。
2: 信手拈来，
4: 有有有，对。
1: 其实很多国风的歌曲，它就是含这种非常美的这种古诗词啊什么的。嗯，我觉得国风的音乐呢是一种钥匙，就是它确实是最开始让我更好的去。

0: 去了解中国的感觉啊、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和历史啊、就特别好。
1: 浩宇的他这个经历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在不断的输出，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让世界去了解，通过音乐的元素是最能够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风。
2: 接下来该金莎姐了，
1: 好，有请金莎。

0: 谢大家陪我一起长大，谢谢。
1: 音乐像一个时空机，过了十几年，哎呀，又听到这首歌，那个思绪瞬间把我拉回的是排练厅，就当时压着腿练着功，戴着耳机听着这首歌。那年我11、12岁，
2: 算起来是2009年
3: 对
2: 拍的戏。因为我写歌还是希望我本人的共鸣、观众的共鸣，我全部放在心里。我是哭着写完的，我就觉得是一个心血的一个作品，它不是一个我堆砌出来的作品。其实这首歌我自己觉得代表了作品的一个剧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也蛮代表我对爱情里面，我就是那种喜欢很透明，然后也相对来说比较忠诚，两个人的灵魂就好像已经有过约定，然后再度再见面，在
4: 7年前的约定，
2: 茫茫人海中可以认出他的眼睛，希望以后如果还会有机会也能一眼就认出对方的灵魂。然后
4: 而且有一种好像7年前遗憾的错过了，这一世我要勇敢的说出来。
2: 对
3: 对对对 对, 对，来吧，最后一位，
0: 跟你们
3: 欢迎郑业成。
4: 因为我是一个音乐小白啊，然后向各位前辈老师们学习，
5: 加油。

0: 做演戏，知道了吧？这才叫演戏。我不行，我不行。我不配，我不配。
1: 我是小白，
0: 没有，我是小白。各位老师们，
2: 这是演戏了。
3: 没有，我因为我这个唱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细腻的那种。
0: 求求你了，饶了我们吧，谢谢你。
3: 我就是比较那种直给。
4: 是康熙微服私访记，就这个旋律我很熟，一出来我就哦，我想就跟你这个年龄有太反差了，
5: 反差比较大。
4: 对，他一唱就是很慷慨，很铿锵，一身正气的那种家国情怀。
5: 因为是我从小是学京剧，也是我跟宇昂是一样的这种专业的一个成长经历，但是我学的是武生。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直非常喜欢。宇昂是在网络上去宣扬京剧，去让大家理解戏曲。那我呢，也是希望能够培养一些观众。我是在请人看戏，就是我自己去花钱，每个月我可能会去找一到两个这样的院团，问他们的戏单，然后挑一些比较耳熟能详，或者说相对来说简单的折子戏啊，
6: 经典剧目。
5: 对对对，这样的戏，包括有些可能武戏偏多一些这种的，我会。再去买票，买完票之后到我的微博去发放给，
4: 所以我们可以去上你的微博，可以免费。
5: 没错没错，不用上微博，哎，咱今天自己带来了。对，所以
4: 好有心。
5: 对，这
6: 一直隐藏的那个，
5: 这个就是我一直没有讲，就我今天带来的给大家的礼物，就是郑业成请你看戏。
1: 谢谢谢谢，太棒了！
5: 以后凭这个券找我，未来的所有的戏票都可以找我来买单，在任何城市，
4: 谢谢谢谢，
5: 对，任何城市，
1: 对，
5: 我是最希望的是，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爱上了戏曲，他们了解了戏曲，而且他们在去跟身边的朋友普及戏曲，带着家人进到戏院去看到戏曲，这是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最大的意义。
7: 谢谢，这是郑业成，太有心了。
5: 其实说白了是戏曲滋养了我，也哺育了我，让我有了这个吃饭的本事吧。
4: 那他这里有两年时间，70多场演出，邀请1600多个观众走进剧院。这次大成想邀请你一起赏梨园雅韵，绕梁三日，共话戏里人间，愿你沉醉不知归。嗯，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虽然跟宇昂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你看上去好像数字只有1600多个观众，但是这些观众他们看完之后会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就像自己身边的朋友去宣传，去推荐戏曲。对，而且年轻人来说，戏曲的好比老一辈的可能更有说服力。
5: 是的
4: 是的，就是我们六位年轻的音乐人，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而且不同的阅历又让他们在不同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自己特别有识别度的音乐的风格。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要情动于衷而行于言。那我们现在就只需要一些触发他们再度创作的激情和动力。所以我们先有请主理人官宣一下本期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四个字，溯古谐真，追溯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去写取能够帮助我们音乐共创的那些闪闪发光的珍珠。

0: 左传里面曾经用表里山河来形容山西这块宝地，那三晋大地有无数文化宝藏值得我们去探索。作为中国戏曲的发源地之一，艺术传承经久不息，精美的文物呢也是层出不穷。你们需要在一步千年的时光当中去感受古建文物和历史传承的隔空对话，体验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生命力。我们这一期就是两条路线，一条去古建筑溯古谐珍，你们要从建筑构件碑刻还有彩塑当中去提取戏曲源头密码，探寻文化内涵。另外一条寻风线呢，将要探寻的是活色生香的文物精粹，在戏曲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去捕捉鲜活的音律与生活的气息。
1: 这样两条路线都已经宣布完毕了，所以大家可以挑选一下自己的这个寻风伙伴了。
2: 让女生来选吧，
3: 我觉得女生
1: 也行，让两个姐姐来选。
2: 女生来选，
4: 你先。
5: 那我就顺着顺序先选，这样。
2: 好敷衍的理由，顺着顺序。你得渴望拥有我们两个，我们俩还不一定。
6: 我们俩非常有 energy。
2: 对，你得说我太想拥有你们两个，你们。
5: 我太想拥有你们两个了。
6: 可以。
2: 对，就要这种。
1: 可不可以？带着两位专业的戏曲演员，两条路线都已经宣布完毕了。不如我们两组来选择一下，
4: 你们呢？你们想选择？
3: 可以，对，这个
7: 可以，
3: 这
7: 也可以。
4: 晋祠、
1: 黄陵、山西博物院 ，OK 吗？
6: 可以，刚好我们想选那个。哇，
2: 我们刚好选这个。耶，
1: 我们还有两个锦囊，大家呢可以拿这些工具采风。
3: 来，走，
4: 出发喽！
2: 这是我们的车。
6: 拜拜，
1: 顺利。哇，
3: 安全带要系好。我们出发了，
4: 出发了。
8: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3: 姐姐，你看看，就在这个文字里面能够找到什么线索？
4: 寻风限定任务：寻找文物活化石。
3: 其实晋祠有这个三宝、三匾跟三绝。我突然想起来，可以请个外援。我的老爹在山西。
4: 真的吗？
3: 来了，喂，老爹。
9: 大臣。哎，还记得你这个老爹呀？
10: 今天的团圆饭是你两个来操办吗？
11: 对。
12: 亲戚朋友都来了，
10: 你说你两个睡大觉，干了些啥事儿了你？哎，
12: 爹妈放心。在我们身上，
9: 出去也不回来了，
3: 这不出去
9: 想你呢，
3: 这不出去打拼去了吗？不仅这次我自己回来，我还带了我的朋友一起来嘞。
9: 哎呦嘿，那好啊，行，华夏古文明，山西欢迎你。哎呀，
3: 那我们现在是去往晋祠的路上呀，老爹，您方便过来吗？
9: 没问题，
3: 行，
9: 在等你去。咱们一会儿见。
3: 没问题。哦，哎，您路上注意安全啊。
9: 哎，好嘞。
4: 爹太甜了。
3: 嗯。老爹小块可以啊。哦。山西欢迎你。
4: 山西欢迎你。
3: 我们到了。晋祠。走吧，
4: 走。哎，
3: 我看到我老爹了。哇，老爹！
13: 哎呀，哎呀，哎呦，我的宝贝，还那么
3: 有钱。这是我的好朋友啊。
4: 老师，欢迎，
13: 欢迎，欢迎，
4: 叫我小莎莎就行。
13: 好，莎莎好，莎莎好。
3: 郭宇昂，哎呦
14: 啊，我叫郭宇昂。
13: 好，欢迎回家。
15: 我是讲解员张颖，大家叫我小张就可以了。
3: 小张老师好。
15: 那咱们。走着，
3: 走吧，
13: 好。
15: 晋祠呢，它是为祭祀西周初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修建的一座祠堂。这儿的历史距今已经是有3000年了。
3: 三千年，
15: 你没有听错，3000年。
3: 嗯，这个我有印象的，《西游记》啊，孙悟空，然后他的尾巴露在外面。

0: 这座建筑呢，它叫做水镜台，是明清时期的一座古戏台，距今已经是有这个400多年的历史了。
1: 真的工艺好精细呀！
2: 是的，
0: 单单水镜台这一座建筑，它就包含了楼台、殿阁四种古建风格。这里是它的后台，要看表演的地儿啊，我们还得绕到它的前台去看看了。我们这边走，好，各位老师这边请，台上好戏开演了。
2: 看看，
0: 好。
2: 才子佳人呢。

0: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带我去看戏。我上了台了，我爸爸又到这儿了，他们在底下坐着又在看我。现在我们再下来了，我孙子又在这看我，就是几代人一直在这都演。
1: 没错，
2: 所以到现在这里还在演，
0: 都在演。门口也有庙会演出，这儿也有演出。
1: 对，
0: 所以他只要是百姓的地方，所有的过会、古会全在这里，老百姓人山人海。哦，
2: 所以就一路上能够看过来。
0: 哎，对对对，一路上都是这样看过来。哇，
2: 这个戏曲文化的这种传播力度非常强。
1: 是的。

0: 好。
1: 哎呦，这像武戏。
2: 这个一看就熟。刘
3: 达。花木兰。
2: 对啊，花木兰。
4: 离开前，谁说女子？
1: 家喻户晓啊。
2: 家喻户晓。

0: 这个剧组呢，它是后腔发音啊，这个往后走呢，
1: 往后走，
0: 哎，对对，从嗓子压下来，哎，这种的，一般学不好就把声带影响了。
2: 哦，那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啊？
0: 国有乐团现在仅此一家，就他这个团，哎，所以就成天下第一团，
3: 哎，太稀有了，
0: 太稀有了。我们也叫稀有剧种嘛，这个要比晋剧很早啊，将近600年了，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2: 这真好。历史悠远的舞台上，
1: 好，
4: 好，
5: 好。
3: 这出戏我演过，
0: 真的？
3: 嗯。《太真外传》，京剧，
0: 对。

0: 谢谢谢谢老师们，
1: 谢谢老师们，
0: 谢谢老师们，
1: 精彩。
2: 这四曲序幕其实就是在我们戏台上方的四幅壁画，分别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弹琴，木兰从军，昭君出塞，还有七月七长生殿。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秘诀，有一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小机关，就是说在这个戏台前两侧地板的下边埋了八口两两相扣在一起的空水缸啊。哦，它是起到一个扩音的效果的。
1: 咱们去感受一下那个扩音的。
0: 好的，我们脚底下就说缸，就在这喊，你先喊一下，你们喊一下，瞅瞅
1: 试一下。
3: 立是天师难自去，立是天师难自去。
1: 哇，真的声音很大，
0: 是吧？
1: 对，
0: 来，大成。
1: 人以立志，信为纲，生日公雅，为能挑。
0: 太棒！金山来一句。
4: 我曾与我的挚爱擦肩。
2: 啊，真的蛮
0: 像
2: 的，
0: 你看，
2: 对对对，
0: 有混响。是吧？觉得太好了。
2: 那咱们接下来继续去寻找文物活化石吧。
0: OK，
2: 好，
0: 走，
2: 这边走。
0: 大神，
5: 哎，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叫山西博物院，是吧？
6: 我听他们说那个博物院1919年就成立了。
5: 1919年，那这是100多年了。哦，
6: 100多年的历史。哇哦！
7: 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个预约一个那个讲解员。
6: 可以啊，
7: 可以。我拿手机约一下吧。
6: 好的。嗯。去了之后可以采采风，然后从那个采风里面再看看我们怎么把我们的那个表演的。
7: 对。
6: 今天有一个话特别就是重要的是，是戏曲的一个群像。
7: 戏班合影。
6: Yeah。还有一个
7: 戏曲组合，
6: 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去了那儿，可以看看他们曾经的那个表演形式。嗯，如果万一他们有一些表演形式，
7: 可以参考，
6: 可以参考，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自己的表演里来。
8: 可以。
7: 到了，
5: 下车了。
6: 好。山西博物院，哇，这真的挺漂亮的，
5: 真的好大呀，
7: 气势恢宏。你们知道吗？这个博物院它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博物院之一。哇！听说这里面从最古老的远古时代，一直到明朝、清朝，它就像是把山西、黄河中游，还有整个中国北方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精华，都给浓缩在这里了。戏曲故乡在三楼，我们过去看看。
6: 走吧，我们去三楼吧。
8: 去三楼。
7: 这个就是我约的解说员老师。
9: 我们进入展览当中啊，老师您这个右前方的展柜，哦，
10: 这个
9: 叫排忧永同，这
11: 我没有看错吧？嗯，这是说唱艺人。
10: 嗯，对，
9: 其实说唱类最早这个记忆就是从排忧起源的。
6: 滑稽的语言逗人笑，
7: 这个有可能是喜剧人群像吗？哦，
6: 很可能。
9: 对，排忧就是用这种非常诙谐搞笑，哎，这样幽默的方式带给观众快乐。
6: 他们四个一看就是这位老师最好笑，
8: 哪一个？
6: 就是拍腿，就是拍腿。
7: 我们表演可以把这些动作用进去，
6: 用到舞蹈里哈。
7: 对啊，
6: 每一个人的不一样的姿态，
7: 对，
6: 是吧？像蛹一样。
9: 对，是的。
6: 我看那边好像也有。
9: 对，像老师在这一侧，您看到的就是到了诵经之后了。
6: 哇，这感觉像在墙壁上吧。哦，
9: 它这种方式叫砖雕。哦，
11: 社火。
9: 对，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民间的这种戏曲艺术表演？
6: 东北有二人转算吗？正月里来是戏，
9: 它属于戏曲。但说的这种社火呢，可能更加偏向生活。你比如说，看过扭秧歌吗？对了，
6: 啊，那当然看过了。
9: 还有这个打腰鼓啊，那当然。

0: 有踩高跷啊，
1: 还有大
0: 头娃娃啊，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些都是社火表演哦。
2: 中间两位特别像我们东北的那种演戏，
0: 对，他们就是在表演，
2: 就对唱的那种，就是还有剧情那种，还幽默，可能摔个跤、摔个跟头那种。那其实我们仨也可以社火呀，
3: 怎么说？
2: 就中间或者有一段我们可以社火，
0: 可以扭，
2: 就是正常唱歌，突然间我们中间演，
4: 可以，
3: 可以把那些都融进去。
0: 其实我们在这块看到的就是社火的这种戏曲表演形式，也就是说到了宋京之后，这个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更加的丰富多样化啊。
2: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路是一个进程，对吗？从
0: 对，就是从最早哦，再到宋京，我们说戏曲呢，它是到了元代才发展的最为鼎盛哦，但是从这个之后其实就已经在慢慢的开始形成了。然后除了形式多样化之外呢，其实我们会说角色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更加的细化，更加的规范，就是我们就是老说到的五花窜弄哦，一个精小而精致的戏台，中间的这五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五花窜弄。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戏曲行当的有什么？
3: 春旦寂寞愁。
2: 春旦寂寞愁。
0: 对，五花窜弄就是他们的前身。哦，这个角色是莫尼，他通常担任的是剧情的主导与串联。扮丑的这个叫傅静。哦。傅墨和傅静这两个角色其实是打配合的。哦。而且傅墨手上啊，他经常会手持一个这个嗑瓜，表演的时候他会时不时的去敲打傅静，两个人就是来制造笑料。
2: 幽默。
0: 对。哎呀，
2: 这
0: 就是给大家带欢乐的。
2: 哎，你看装淡色，
0: 扮演女性啊，
2: 对对对，
0: 角色姿势很优美啊，你看这个
3: 标志，
0: 对，
3: 应该搞一个扇子的。
0: 庄姑这个角色是扮演关然的，像今年总台春节戏曲晚会，当时来拍的就是这五个
2: 五花窜弄。
0: 对，山西博院的镇元之宝鸟尊飞到了这里，然后呢带着他们五个去听大戏、看大戏。

0: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那个
1: 戏曲组合？
0: 戏曲组合
2: 是吗？
3: 对，其实老师您向右转身看到的还有就是通过壁画的形式展现了戏曲角色。哦，这个呢是元代广胜寺的一组杂剧壁画，您正前方看到的这五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五个角色了。嗯，在上方我们抬头也会看到它有拉到横幅，上面写着大型散乐中都秀在此作场，中都秀就是这个主角的名字。哦，所以他拉这个横幅的意思就是我来这里展演了，欢迎大家来看。
0: 对，
3: 您在后方这一块区域，老师您也会看到还有奏乐人员。嗯，前面是表演的，后面是奏乐，
1: 还有一个在先。
3: 对，老师黄磊老师看到了这个非常小
4: 的。他是故意的吗？他是在演戏吗？他在戏里吗？嗯，
3: 不是
4: 不是，他
3: 就是这个呀，更多传达的就是幕后了。嗯，
1: 好有意思。
0: 这确实是。
1: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戏班的合影？合影。
3: 对，
2: 那我们选一个角色然后咱们拍一下。
3: 可以。哎呀，模仿一下。
5: 要我模仿他吧，他做什么，他做一个这个动作。
3: 可以。
0: 我真的你就喜欢这种啊。那我就
2: 你来一个这个吧。
3: 探探头。
5: 你用这个，你用这个。
1: 主要我男主啊，
5: 对，是非常帅的那种。嗯，
0: 我看那边好像也有一些。
3: 对，是的。
0: 这个是在干嘛呢？
5: 他在做什么？
3: 对，
0: 这是大饼吗？感觉是画的。
3: 有点形似灯笼。嗯，
1: 他在挠他痒痒。
0: 哎呦，这个画像不像是肉眼带滤镜的画？嗯嗯，
3: 就是都是有故事的。哦，
0: 这种就类似于很多名流，大家聚在一起看看。
3: 基本上这个展厅就参观结束了，老师。哦，
0: 谢谢老师。
2: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我们要找的三组戏曲众生相了，但是我们这个表演应该怎么设计呢？我们是不是能请一位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一些表演？
5: 我问一下那个
1: 杨老师。
0: 对，
6: 这里是。
7: 喂，你好。
5: 哎，老师好。我们要不要去
0: 找老师？然后老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
4: 对对对对 对, 对。
7: 我还真的帮你们找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老师来帮你们解答。
1: 太好了，
4: 太好了，
3: 马上回来。
0: 行，那我们现在出发。
8: 走，我们继续往前。
3: 哇，今天咱们

0: 漫步金瓷还挺别致的，下了雨了，咱们打个伞继续吧，好吧。
1: 而下过雨之后，它整个的历史那种厚重感扑面而来。
0: 是的，嗯，哟，哎，
1: 好，响起了锣鼓的声音。
2: 对，
0: 这是金瓷里边的又一座戏台。好，各位老师这边请。
1: 华容道。
3: 啊，报、啊、告。啊

0: 龙套去
1: 者
2: 好
3: 好
4: 好
5: 气势蓬勃，
1: 太棒了！
6: 在我们山西呢，是村村有戏台的，可以说是每一个山西人都有看过关公戏。而且关羽他是山西运城人，并且呢也是忠义仁信的这个象征啊。
7: 我们都老演这出戏啊，《花荣道》。我们晋剧呢，当时这个山西梆子没有关公戏这出戏，是我的妈妈爸爸从京剧移植过来，
5: 移过来，
7: 弥补了我们晋剧舞台上没有红生戏的这一段。哦，是这样，哎呦，我们是两代三关公，哎，爸爸妈妈妈是第一个女关公，所以我是第二代。我们包括每一个表演呀，每一个动作呀，实际上我们都在捕捉。我们每看到一个关公的塑像，包括他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会这个用在舞台上去。包括拿一把伞，他翻过来，他都可以。晚上一烦的时候，一走吧。
5: 这个他那种感觉嘛，
7: 对吧？他就一说一下，把那个范儿就都得出来那种感觉。
8: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来都来了，不上去试试吗？"
5: 试一下呀，
8: 走呗，走呗，
1: 走啊，
8: 好，上去试试。
1: 来，我那个徒弟把刀拿来。
8: 哎，是不是关公戏前面是眯眼？
7: 说这个关老爷不睁眼呀，眯眼呀，实际上他不是，
8: 不是，
7: 他是丹凤眼。我们要一出场以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走，走得到亮相的时候，也可能在这儿瞪一下，
8: 这才亮台，
7: 哎，照样一亮一下，
8: 那种感觉，
6: 对，
8: 氛围
7: 拉
8: 起来。
7: 我来做两个动作啊，让大成来一下哈，
8: 我来学一下。
7: 这儿亮相，
8: 这儿一亮相，
7: 噌，大雷，走，大刀花儿，走
8: 走，
7: 刀亮这
8: 儿，刀亮这儿，
7: 放开，哇，哎呀，放开。
8: 放开，哇！
7: 切切切切切，看，嘿，哎，来，再来一下，
8: 咋的来着？咋的来着？
7: 打嘞，打招呼，
8: 先，
7: 蹭，走，蹭，搭腿，蹭，蹭，蹬蹦空，切切切切切切切，蹭，好。行了，我不能再教你了，你什么都学会了，太棒了。沙沙来一下，这个啊，拿出这个放在边上，把那个手放后面。
6: 哦，这
8: 对，对，
7: 瞪眼，哇，瞪眼，哎，
8: 哦，他半遮面的感觉。
7: 哎，
8: 来吧，小郭也可以，大刀花呗，
5: 大刀花。哦，对，
7: 好，这的一亮相，这的斧刀，哎，对，哎，吕然，哎，好嘞，哎，哎，
6: 气势到了。
1: 好，跟我们来，
8: 一起
1: 上个线。
8: 好，摆一个 pose 吧。
1: 3, 2, 3, 4, 5，
6: 刚才真的是非常精彩，看到各位老师学习这个戏曲啊，因此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宝贝。各位老师，我们接着走着瞧。
1: 好，
6: 走着瞧。
1: 好，
6: 好的。
1: 哎。
6: 哎，刚刚在水晶台后台的时候，各位老师已经提到了说这个跟《西游记》相关的内容。嗯，您看这个场景熟不熟？
8: 这是不是那个进来之后就特别得意的那一段？
6: 哎哎，就是那个场景。
9: 看看，
6: 猪八。

0: 见呢，他是抓了鲶鱼精了，然后他们仨嘚嘚瑟瑟的就去觐见吉赛国国王了。
1: 快点，
2: 快，哎，快点，走啊，
3: 走吧，
2: 快点，快点。
4: 好
0: 太精彩了，我仿佛看的就是那一集电视剧。我们面前的这座桥梁，它是一座国宝级的建筑啊，叫做鱼沼飞梁，它是一个十字形，对，所以呢，它是我国最早的一座十字形的桥梁，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交桥雏形。这个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哟，这是我们的一座国宝级的建筑。
3: 哦，我看到了圣母殿。
1: 圣母殿，
0: 圣母殿。
3: 哎，那个龙在比耶，
0: 剪刀手，你发
3: 现？对，
5: 看见了。
0: 比耶，耶。
3: 这就是
5: 你看见了
1: 比耶龙是不是？
5: 对啊，对，
3: 比耶龙。
0: 您看右边第二条，比耶。第三条点赞，
3: 这个是点赞龙，
0: 略微的可爱了一些，
4: 可爱了一点。
0: 这几条木雕盘龙是900多年前北宋留下来的原物哟。
1: 北宋啊？
0: 对，900多年前的。
1: 这是木雕啊？
0: 木雕，而且它是用这种榫卯结构拼接在一起的。哦，哇，很难得。嗯。
3: 我听说梅先生来过晋祠，当时在这个歌舞仕女像之前待了非常之久。
0: 是的，我们这边请塑像就在这里。圣母殿里面保存了一组宋代的彩绘泥塑像，都是1000多年前北宋留下来的泥塑。这里边所有的塑像，它的长相呀、服装呀、衣冠服饰、发型呀，包括手中拿的器物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代表了他们不同的身份。
5: 特别美啊！
0: 那您说到的塑像呢，在左边这一列的第二尊，
3: 这个、红花的这个，
0: 对，
3: 这尊像它的一半边脸喜，一半边脸忧。
0: 是的，
3: 他在给圣母表演完之后，他喜在当下圣母对他的夸奖，但是他忧在将来他的未来。所以他的喜忧参半，被称为双面俏佳人。
5: 因为当时这个梅先生来了以后，就站在这儿久久没离开，
3: 不离去，
5: 一直看。
3: 所以梅先生他写的《晋祠颂》中有一句叫做一颦一笑四素生品。
0: 是的，
3: 他和齐如山先生一起以兰花、自然花卉植物这些做出了50多种兰花指的首饰，所以梅先生他做出来的很多指法，有一个叫做蒲蕊，这两个手，对，这叫蒲蕊，对，它就像花朵在吐它的花蕊一样，蒲蕊，还有一个叫做并蒂，就是这样子，看，一、二，并蒂，两个兰花指，对，看，并蒂，对，所以。当时梅先生他是从塑像中学这种形态，然后回去之后感慨万千，运用到了这个京剧的人物当中。
5: 对，
0: 没错，
1: 受益匪浅啊，
3: 太美了。
6: 我们的采风结束了，
3: 我们有一个国风音乐会。
1: 对对对对
3: 对，然后我想邀请两位老师一起去观摩我们的
5: 国风音乐。可以啊，
1: 我们一定要去，你先
5: 玩一下吧。好，一定去，一定去，
0: 太开心了。
1: 我们一起拍张照。
3: 行，
1: 一二三，
5: 好嘞，
0: 圆满。
4: 我们回来了，
0: 采风回来啦。
5: 我们今天拍了很多照片，然后也找到了那个我们觉得哈完成了这个任务，
4: 给你们找了一个外援呢。好，那我们就掌声有请湖北京剧院的谭亮老师。哇，等候大家多时了。
7: 你好，
4: 欢迎谭老师。
8: 大家好。
4: 这样吧，要不我们坐下来，对，请谭老师细细给我们解答一下，
9: 正好可以赶紧问一问。
8: 是的。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戏曲组合。
5: 对，哎，
10: 是这个吗？给老师看一下。
8: 是金代杂剧咏，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戏曲组合实物，首次以五人角色实证了宋金杂剧五花串弄、行当分工体系，填补了戏曲史源头空白。哦，
5: 这个是
10: 那个合影。
8: 啊，这个就是呢，国内现存唯一的一个元代杂剧的壁画，也是中国。

0: 现存最早戏曲全景图，完整呈现元代十一人戏班行当、服饰、时政杂剧鼎盛期形态，非常之珍贵。这个身着红袍的官员，典型的就是女扮男装，因为他的这个耳朵上有个耳环。
1: 真的，我们还以为是男主角。
2: 我一直以为这是男主角。
1: 对，我也以为是男主角。
0: 女扮男装。
2: 还有一个剧。

0: 打了个打啊！哎，
1: 咱们学一下，到时候我们自己歌也可以放，
2: 舞台表演的时候可以想。
1: 对啊对啊，
3: 来吧。
4: 啊，咱们哪位先来？
0: 啊啊！来了，
1: 主持人来了。
5: 细听我灯关爆花灯，我爆的是
4: 打肯定会高啊！
5: 我爆的是一团和气灯。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6: 等一下，浩宇他一直在灯。
1: 不是，是因为对吧？有时候就是最后一个词，他要强调一下。
6: 是的。
4: 哦。这有时候这些这个原着板走啊，多了以后就容易平槽。就平了。哦。你比如说可以来一些电字。嗯。啊，三阳开泰灯，是四季平安灯。
5: 好。来，
7: 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星北斗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十面埋伏灯，国风超有戏，有戏唱心声，
8: 唱心声。
3: 好，
1: 我觉得念这个好快乐啊，
6: 挺开心哈。
1: 后半部分我就念不出来，我一直在笑。
3: 韩老师，那能不能再教旋风团一些丑角的身形动作？
4: 我们其实就可以站起来，我来几个动作。
3: 行啊，
1: 好，
4: 我先来几个动作啊。
1: 好，
4: 一二三四。
6: 哎，这还有点舞蹈动作啊。
1: 一直
4: 二
6: 下去吗？
4: 四五六七八，哒哒哒。
6: 哎，浩宇，你试试呗。
1: 这个动作是吧？啊，他首先他是就是他这个，哎，他这个
6: 一高一低，
9: 有点哎，
1: 然后呢？
3: 我笑，韩老师没有发出声音，
1: 没有啊，
3: 自己把自己都逗乐了。
1: 收，然后往下就是，
9: 往下还上来啊。
5: 5678 2 3 4 5 6 7 8，
4: 大大大大大大大
1: 我
4: 大大大大大
3: 怎么样？哎，可以，
6: 很棒呀，
4: 这种天赋啊，真是，虽然跨着专业，但一学就会。嗯，
3: 很好。
4: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让他们觉得太容易了点。哦，咱们来个再复杂一点的。
3: 好
4: 的，咱们得在那个平地上啊。展开一点，
6: 不会在地上打滚，
4: 不会。哎，因为我呢是从小学习的是丑角，丑角行当里有一个基本功叫矮子功，像有武大郎、十八罗汉、斗悟空里的矮罗汉、矮脚虎王英，都是用矮子功来扮演。哦，咱们就从最基本的，
6: 好不好？
4: 从先号矮子开始。
6: 好，
3: 号矮子，
4: 先把这个要领跟大家说一下啊，蹲往前跪，腿不能岔开啊，这个腿往前抬。嗯。抬，抬着走，哇，
6: 还得这样，
3: 还要抬这么高，
4: 身子是不能动的，六位，
1: 上面不能动，
4: 不能动，
3: 上身没有动，你看头也没什么起伏，
4: 不能动，
1: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
5: 好，来，
3: 加油，
6: 对不起，
1: 你在拍电影是吧？慢动作是吧？
6: 对不起，
4: 别，
6: 这个确实挺难的。
9: 我觉得这个没有练到一定力量，根本走不了。
4: 对，得是大腿的力量。预备，开始走，不能上去颠。
1: 好可爱，
9: 身体是动的。
1: 对呀，
4: 这个
1: 对，
6: 哇，老师真的不行了。
1: 哇，我来试一下，我觉得很酷。首先，它是就是差不多这样哈。
4: 对，
1: 然后哇啊，
4: 哎对，
9: 而且它又高，你知道吗？
3: 对。
4: 不错不错，
1: 这样吧，
4: 躺一点，再往后躺一点，
1: 再往后躺一点。
4: 对 ，OK OK， 头脚往上抬。哦，对，哎，
3: 可以。
1: 快回来，快回来，
3: 不错，不错，
6: 很厉害，很厉害，
1: 真的很难，这个尤其是大腿这个位置，哇，好酸啊。
4: 对，这个我从小练的时候呢，刚开始半分钟我都蹲不了。很疼，因为练着大腿的力量和腰部的力量，到最后大概就能蹲大概差不多40分钟。
1: 40分钟，
4: 对，
6: 天哪！啊，
4: 因为你台下有40分钟这个耗的时间，你台上才有20分钟的游刃有余。
3: 是的，而且这是基本功。
4: 对，要咱们再加点难度。
1: 哎呀，那我们哎不是，
6: 上一组还是回来吧，上一组。
4: 大大大大大大一对，
6: 这。我自己这么走我都不行，
4: 来咱们试一试，
3: 这个碗也太满了，
4: 这几位都是天赋异禀的选手。
3: 那是
6: 这个我承认。
4: 我们小时候练功啊， 水装满啊，端。

0: 着走。如果说连完了以后这个水洒了，功夫没到家。哇，
1: 老师的这个水真的没有在动
2: 了，真的没有任何变化。哇，
3: 老师
0: 真的是不能动的，包括转身也是平着转。
3: 那我试试啊，主要是走我都不会走。
0: 对，开始大呀，抬领抬领抬领抬领抬领抬领抬领。
1: 泼水节，
2: 泼水节快乐！
0: 泼水节快乐！
3: 这怎么可能？我告诉你，如果按照他这个走法颠，他肯定往外撒。但是我觉得你不会有问题。
2: 对对对，亚洲选手开始。
0: 大洲选手啊，呀，
1: 这样对吗？然后这样，
0: 对，
1: 背直，
0: 走，
4: 你倒是背很平，
1: 三，哦，
5: 可以，可以，
0: 你看，
1: 六，七，
0: 已经不错了，现在，
2: 可以，可以，
1: 冷静，
2: 可以，
1: 走，走，走，不是，走不动，哎，走
0: 不动，怎么办？哎，
1: 完蛋，不行，
2: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相当不错，相当不错，相当不错，你看这么高的个子能走成这样就不错了，刘维也一样，非常棒，
2: 是，是，是，是，是，
1: 这个真挺难的，要想练好太不容易了。
0: 是是，就是我们从小练功就是这样，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四下受罪。
3: 是，
0: 包括练矮的，我们都要绑沙袋练，因为你底下已经绑了，上台一摘就跟玩似的。
5: 很轻松，
6: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就是老师们要花多少的功夫、心血、精力、耐力，那一小个动作，就要练上好几年。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然后那时候老师说他们需要保持这个动作要保持40分钟，就是我觉得我们做可能40秒都不到都觉得就腿特别酸，但是老师做每一天都要练40分钟，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厉害，对，就非常要尊重。
0: 很多人都在说无丑不成戏，其实本质上啊也是想表达，没有小人物的烟火气，就没有众生相的饱满。啊，没有丑角式的真实，就没有生活的百态。不论是街巷市集，还是戏剧舞台，丑角往往是最洞察人性的，也正是因为他们，恰恰成为了众生相里动人的活剧。
3: 谢谢老师，
1: 谢谢。
2: 我们彩虹又更光天彩，
0: 哪里？
2: 谢谢，跟您又学习了很多，
0: 非常期待他们在最终的一个呈现上大放异彩。也把我们这个戏曲的元素、丑行的元素，看多少能够融入一点，那我就非常期待了。
3: 老师要来看啊，
0: 一定来，
2: 你有时间一定要来看，
0: 一定来。
2: 那我就音乐会，
0: 那我就撤了。
3: 辛苦了，老师，
2: 谢谢
3: 老师，一路平安，
0: 谢谢，
3: 记得写信。
0: 好，谢谢。
2: 咱们另外一组朋友也马上要回来了，
3: 他们终于回来了。
2: 是的，要不我们去听风堂等等他们。
3: 好，
2: 好，马上开始寻风研讨会喽。
3: 其实我们跟你说，哎，老师好，
7: 哈喽，
3: 哎，老师好，
8: 回来啦！
2: 哎呀，主理人、制作人回来了，欢迎陈一磊、陈鹏杰老师。请坐，请坐。
1: 老师，老师，您是写了我那个古蜀回响是不是？
9: 对，
1: 古蜀的歌曲，
9: 对。
3: 天哪，你还老师给你写了歌？
1: 对，老师给我们那时候写了。
9: 你们有关系，
3: 那我们要赢了。我们
2: 现在两组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不怎么样，老师马上。
9: 我们组很厉害，我们组很厉害。
10: 都很厉害，
8: 这个气势是碾压型的呀。
2: 金沙组先来。
11: 今天呢我们去的是晋祠，晋祠呢很庄严，我们首先去到的第一个就是古戏台水镜台，还有只有在山西有的一个剧种叫做雁北耍孩。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梅兰芳先生曾专程来晋祠观赏的圣母殿侍女像。
9: 我在年初春熙晚的时候跟吴老师一起合作的一个，我说老爹，我说我回来了，带着我的朋友们来采风，然后老爹就带我们到了这个钧天乐台，观看了这一场的关公戏。
11: 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的南老泉，
12: 您看右边这个龙头就是南老泉的出水口。这个泉水它是终年恒温17摄氏度，冬天也不结冰的，
13: 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对吗？我觉得来都来了是吧，我觉得给大家带回去一点。
14: 好的，
13: 对，
14: 一定要带上。
9: 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个南老泉，
8: 一瓶水，
15: 他从下面去接的。
9: 来，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好不好？
8: 谢谢啊！我一喝就灵感如泉涌，
13: 感觉很甘甜。
1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总结汇报。
13: 好，完美，完美，完美。
11: 我们还为此

0: 专门做了一首诗。哇！
1: 路不以孝走上前，谁见台上不惜言？
2: 渔沼飞梁映碧潭，圣母殿中诉琴仙。
3: 周白堂槐岁月阑，难老潺潺绕庭轩。
4: 历史悠扬名深远，三军路济云万千。
0: 谢谢大家，
5: 谢谢你们。
6: 沉醉不知归路啊，
5: 对，
6: 好感动。
5: 来，三位请坐，
0: 好，
5: 三位请坐。
6: 我觉得他们
5: 太用心了，
6: 胸有成竹。嗯，就刚才最后这一页 PPT 采风总结出来的时候，我是有职业毛病的啊。我的第一眼判断说，嗯，这不太合格力。但是这不是一个古典诗词的一个创作秀。宇昂他一开始用那个戏腔一读头两句的时候，立马我就觉得他原来是有这个韵律，是很好的。它不符合七律的韵律没关系，但是它符合我们表演，我们心中自然感受的这种自然的流淌。你们这些所有这些素材被你们一一作为重点拎出来，再融入自己的感动和体会的时候，我觉得千年的晋词就火起来了。所以我特别期待他们这一组的共创，但是难度也同时来了，因为元素太丰富的时候，取舍、详略、轻重，其实又是交给你们的一个挑战。
7: 是的，
8: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陈艺磊老师上场了，对吧？制作人，
9: 我突然刚才想了三个点，就是听完老师们讲完之后，晋词有三绝，是不是这三绝感觉三位老师的气质，每个人都能有一个替代？
0: 我们想这个主旋律是那种就是偏大气。
9: 对对对，
0: 庄严，
9: 对庄严，
0: 有历史的厚重感，
9: 明白，明白。
10: 我想老师可能会希望，就是说我们用那种，诉说的这种诉说故事的这种情绪去唱。
9: 我努力，咱们一起努力，
0: 可以。
8: 咱们晋词组大致的那个模样已经勾勒出来了，但是呢，我感觉刘维他们组好像从跟刚才进来已经完全不一样。
6: 没声了
8: 呢？怎么？
11: 没有，因为我说实话，我们真的很羡慕哦。你们记录的这一些，都是我们这一次没有看到的啊。
12: 是，
11: 因为其实，在室外你们看到了真实的表演，喝到了真实的泉水。
10: 对。
11: 可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博物馆，然后看到了他整个成长的一个历程。
6: 他觉得是先抑后扬，
11: 真的是这样，对不对？
8: 别铺垫了，
11: 哎呀，
6: 来了，
7: 在密谋些什么东西？
10: 一直在密谋。
11: 我觉得每一次，比如说排游泳，你该讲你讲你的。
7: 他们好窃窃私语啊。
11: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
11: 如果说你们的那一段是一段故事，那我们就是一段历史。
13: 首先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喜剧人排忧勇同振。
11: 我们本身也是抱着一颗去了解历史、探知历史的心情去的，但是真正了解他们的故事，发现这不就是我们吗？排忧勇是中国算是最早的说唱。
13: 对，
12: 哇哦！
11: 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叫蜀板。那除了喜剧人我们还有什么呢？
13: 请看这张图片。
14: 这个呢是我们的戏曲组合，叫五花串
15: 弄。哇，
7: 这个字我都
14: 掌声。
8: 哇，浩源，你们是生僻字了，好不好？
14: 谢谢大家。
11: 其实这也是戏剧很早期的一个雏形。那除了我们戏曲组合之外呢，我们今天还看到了戏班合影
6: 啊，就是仨呀。
11: 因为我们三个是在这个合影里面找到了自己的那个像，所以我们就合了张影，后来竟然没有拍下他原本的样子。哎，因为说实话我们去了那之前呢，本来都是那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离我们很近。你会看到这些众生像上面其实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活灵活现，非常生动，所以我们三个人完全忘记了我们在看一个好像离我们很远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壁画。我觉得这个就是山西博物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感觉。然后我们同时其实也体验了很多，对不对？
13: 对，今天就是

0: 认识了一位就是给我们助力的老师，
1: 是的，
2: 非常高
3: 他们也请到外援了。我啊，
0: 潘老师教了我们矮子功的一些基本功。
4: 嗯，其实发现非常难
5: 难。
0: 还有老师教了我们
6: 竹板，
0: 竹板啊，
7: 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0: 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节奏的东西，也许可以用到我们的歌里面。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的采风啊，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我们想把曾经的文化带入到现在的表演当中，所以说我们的采风结局就是收集戏曲众生相，
3: 保密
1: 旋律可融合元素，
8: 台上见
1: 歌词可融合元素，
8: 到时候听
1: 创作灵感
3: 采风。好好好，谢谢，请坐请坐请坐。
9: 挺成功的。
3: 对啊，我觉得虽然两组的这个展现上风格有所不同，但是呢我觉得各有特色。杨云老师你觉得呢？
10: 我觉得喜剧最大的优势在于让你笑着去戳痛点，去反思，然后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如何能够在他们这种特别幽默特别诙谐的这种表演，让你很让你开怀一笑，但是笑过之后不仅仅只是笑过了，
11: 有些思考。
10: 对对对，难度很大，但是值得期待。
12: 刘伟老师太有梗了，我觉得作品里边甚至可以设置一些这种丑角的这种捧哏的，或者是类似贯口这种类似啊。当然这个我们回头可以再多推敲，
13: 对，多设计。
1: 而且我们都觉得这个里面可以有点戏剧的表达，对吗？嗯，
12: 对对，我觉得戏剧表达有黄龄老师在，我觉得这种作品不光是可以很开心，也可以有很美的内容在里边。嗯，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六位老师了。
1: 好，
8: 好，
3: 竞争
14: 正式开始。
1: 把大家的想法都融入作品中，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5: 我可能会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多给一些就是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13: 像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6: 我们的音乐可以做得非常有气势，这样跟过往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对撞。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欢迎来到国风超游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17: 推开那扇门，带给我们千年的历史回响。
18: 整个舞台的呈现仿佛回到了北宋的时候去逛夜市。
3: 旋律很抓耳，但是有一种口水歌的感觉。哦，听了郭宇昂的唱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啊，真的假的？
12: 哦，我呀。

0: 走吧，我的好兄弟，咱俩也算认识十几年了吧，也不容易，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互相陪伴吧。答应我，不要随地大小便，好吗？哦，好舒服啊，真好，只有我和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扰，也不用担心你被放跑。
1: 好，所以好。
0: 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开始了。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OK 了，野哥，歇会儿歇会儿，累了，喝口水。哦，这个时候怎么能不喝一瓶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呢？嗯，好爽。
3: 欢迎小尼哥和小野来到你好时光第二季。
0: 这一季就这俩嘉宾是吧？
3: 是的。
0: 行，那小野你坐哪儿吧。
3: 好，那我们来一些前彩的问题。
0: 好啊。
3: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你好时光的第二年了，你觉得时光是什么？
0: 哦，时光是什么？春晚上王菲那首歌"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正在经历着的一刻"，我觉得这句话太妙了。其实

0: 他就能很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光不是过往，也不是未来，时光就是我们正在静静地经历着的每一刻，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你此刻感受不到，但是很多年后，当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刻又一刻，一秒又一秒，积累起来，我们原来走了那么远，成长了那么多，这就是时光。
1: 到现在了，萨老师还没有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萨老师说的？
0: 对他，谁？
1: 萨老师。
0: 他已经替我说了，非常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咬他。你要是一个新朋友，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很矫情、很肉麻的一些话，但是你的老朋友无话可说。但是昨天我给他发了信息，因为他真的好辛苦，他昨天工作结束都已经12点多了，然后到崇礼已经有3点多了嘛，所以他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谢，当然他也不需要表达，但我还是发了个信息，我说爱你哦，没回，不需要回，就是说了就好了，可以了。
2: 那你觉得在去年的时光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
0: 想想就来气，就是那个我搬柜子的时候，哎呦，我都已经那么累了，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呗，非要在那个镜头前跟我吵。我那几个瞬间都已经做好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准备了。
3: 我不求你给我帮忙，你别给我添乱就行。
4: 满脑门的汗，每一滴都是你。
5: 你是被气出来的汗，
3: 你不气我不就行了吗？
0: 但很奇怪，很快我可能就忘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好的关系就是这样吧，就两个人都健忘，就是打不散吧。
1: 那你说出萨老师身上的5个优点5个缺点。
0: 你杀了我吧。5个优点，
5: 他还能说多久？我就坐着静静的听着你说，说完继续说。
0: 这一季咱们就保持这个距离特别好，
5: 继续白话，
0: 能看到彼此，还不用互相伤害，挺好的。就这样吧。哎，别，你别过来。小野，咬他。
5: 小野，走，小野，走。
6: 小野，占山称王的机会到了。
5: 好啊，好啊，你自由了。
0: 嘉宾已经饱和了，你来干嘛呀？
7: 这嘉宾啊，
0: 对呀、啊，
7: 就请只要狗粮的嘉宾。
0: 坐吧，欢迎。哎呀，哎，你真没想过这节目今年还会录是吧？
7: 我是没想过。
0: 去年工程队队长伤着了吗？
7: 今年你是怎么样修个滑雪场啊？
5: 我的施工车已经来了。
8: 就在那停了吧，老刘，别过来了，刘工。
0: 我这一季节目我已经想好了，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怎么来，我都不生气。
7: 我这一季节目呢，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独特的一种人设吧。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宽容、
9: 包容、温和，内心又不缺乏那种敏感、傲娇，然后率性坦然啊。
0: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做到。
5: 小野，你怎么了？你哆嗦是吧？我说话你在那哆嗦是吧？你是憋尿了吗？哎呀，还要拉，
0: 要离你远一点。
7: 率性包容，我这一季是率性而包容的，
0: 连小野都不相信。
5: 走，你现在自由了，走吧，小野，走，走啊。哦，行吧，那你就在那儿吧。
0: 我们让小野下去休息一会儿吧，你别让他难受了，听一些这种虚伪的，小野难受。
1: 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一些闲谈。哦，
10: 回溯走过的岁月。觉得时光赠予你的礼物有哪些？
7: 就看着一个孩子慢慢长大，20多年，哎，得有20多年了吧？
0: 你看到我的长大了吗？
7: 我看到你的时候，你不是刚到台里吗？还在那个开心词典的时候。
11: 这位选手呢，他和开心词典之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5: 在这儿呢，嗨，看那儿看半天。
0: 我也是20多年前看到他，从一个胖子，慢慢再回到那个曾经的小撒，
7: 一个饱满的胖子。
0: 他应该也是礼物之一吧，虽然这个礼物包装有点简陋，有时候有点闹心，但他肯定是一份礼物。
7: 我就没有包装。

0: 我一直是坦诚相见，但你真正拥有了一份礼物，是我们现在都非常羡慕。好好珍惜。
1: 我懂。
0: 对于我来说，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要发一个信息说早安，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一定得发一个晚安，不然第二天我妈就得疯狂地问我说你昨天出什么事儿了。
2: 是不是？昨天是不是又跟小三做节目了？咋被你？不要轮嘞，不要轮嘞！
3: 小三，你别轮了啊！
4: 罗夫人，希望您记住我的好，记住我的坏，记住我们对他的爱。
2: 接下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卡牌游戏。人生每七年都是一段新的成长历程，一路走来，总有些东西值得被珍藏。 请按人生七年阶段依次填写，0岁到7岁、8岁到14岁、15到21岁，以此类推，写下每个七年里你最珍视的人、事儿、回忆或者物件。这个一看就是20-30岁的小孩设计的东西，就他觉得这个特别有张力啊。人生分成，哎呀，每七年一个阶段，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真实的东西，人。
0: 哎呀，多有感觉啊！把这些回忆留给老了以后再说。真正哪儿都去不了了，坐在那儿啥也干不了的时候再去慢慢回忆。老人这个絮絮叨叨，好心酸。我们年轻人就已经出发了。
2: 对二，对二。
0: 你别给我看扑克牌，我敏感。天哪，我都忘了我都经历过什么。
2: 新疆好少年。
0: 21岁真的这太多了东西。最珍贵的，
2: 就那个通知书啊，那个。<笑>
0: 你就写吧，除了连续12年登上春晚，我还有什么可书写的成绩吗？啊，那算点缀。
2: 哎呀，这好吗？哎，
0: 确实是。
2: 那要这么写，卡牌给少了。
0: 关键金生奖，他是第一个得的。
2: 首届金生奖，全国主持人大赛金奖，换个大点的卡牌。
0: 行，没事，我字儿写小点儿。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底牌，可以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0到7岁，我的成就，刚出生就睁大了双眼。我爸妈一直到现在都引以为傲的事儿，说刚出生的孩子一般都睁不开眼睛，但我一出生就睁大了双眼，就往四处瞧，他们就特别高兴。 觉得我将来是一个看世界的孩子，然后7岁，爸爸自行车的后座。每天我爸下班，我就盯着他那后座，有没有从书店里给我买一本书过来。知道他为什么睁大双眼吗？就是为了盯着每天爸妈给自己买什么。8到14岁，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15到21岁，以全国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
2: 22到28岁，考进中央电视台，
0: 开心词典。31岁首登春晚，主持开门大吉，第一次带爸妈旅行。36到43，43，你心里我的分量有多重，大家看到了吧？36到44岁，做你好生活，然后获得金生奖。43到49岁，未来的七年，希望网球能到3.0，滑雪能够超过它，然后。 50到56，家人健康、平安；57到63，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64到70，看过全世界最美的风景；70到无穷，和撒一起住进养老院。呀呀呀！他的牌疯狂的打我脸，啪！你快吧，念吧。0到7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体验，第一次出演电影。
2: 我能去上个厕所吗？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哎，非常巧哎！我刚想说的，就是这个场景，这就是冥冥之中安排的。小尼突然起身去上厕所。我0到7岁，当时我在部队大院，是出了名的小魔丸，就是那个淘气的不得了。因为我父母都是在文工团嘛，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是唱歌跳舞演话剧的，说你们家这孩子可以，什么都敢演，一天到晚的自己生活在自己的。 编造的这个世界里，然后有一天，有一部电影在广东湛江拍摄，需要一个小孩儿，一群人正在屋里开会，在分析谁是特务，谁是隐藏。

0: 在他们当中的坏蛋，会议开到最紧张的时候，玻璃突然啪炸裂了，他们啪冲到窗口，然后发现是几个小孩拿石头扔的，在那起哄，然后小孩就跑了，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小孩拿着个玩具枪抬着头看，就是我。这在我平时来讲简单的不得了的事儿，但是那天现场就是这个阵势，摄影机、导演，我哪见过那个呀？五六岁的小孩，
1: 说到第几？
0: 一下就懵了。
1: 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0: 所以那天，后来我爸跟我回忆，我一共去了七趟厕所，跟他一样。就你知道，小孩一紧张啊，就老想尿尿。最后那个镜头也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反正导演说：“行了行了，就这样。”然后跟那个选角色的导演说：“下回找群演，要找点专业一点。”我爸说：“这孩子完了。”以后干不了这个行儿。15到21岁慢慢成型，如果人生最早就像一盘散沙，那么15到21岁开始有一股力量把你慢慢的塑造成跟你今天差不太多的形象。我觉得人生的底色基本上是在那个时间完成的。22岁到28岁真心话大冒险，本科毕业以后到了中央电视台开始做今日说法，然后也不知道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还是说会成为你人生永久的职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能 hold 得住这个。当时抱着就是试试的心态，而且头几年非常不顺，所以一直觉得可能也就干几年就差不多就回去干法律了。那段时间真的是跟这个闯关似的。29到35岁最渴望的东西，那会儿就是一个路标，到底你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36到42岁爱就一个字，成家立业。43到49岁我回来了，就感觉兜兜转转兜兜转转一大圈，到43到49岁的时候我回来了。50到56岁这是我目前的阶段，最渴望的是知识到智慧的转化。57到63一起成长，我们家孩子12、13岁的时候，我回想自己12、13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他们一起成长吧。64到70从容喜乐，哎，这也是冥冥之中老天的安排，这一张留在手里忘了说，但这张很重要。70岁往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用孔圣人的标准看看能不能做到一半吧。8到14岁也就是说我要陪着孩子一块共同成长的他们的那个年龄段，我在那个年龄段经历的是安稳不下来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总在临时的状态，然后搬家，不停的搬家，有的地方可能就住3天连箱子都没打开接着搬。但是我现在一想，我那个时间段恰好是我的父母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那时候带着2个孩子，
2: 现在你们的人生底牌已经形成，请抽取左方的数字牌，是需要舍弃的底牌数量。
0: 就随便拿吧。
1: 那拿了，
0: 反正也不知道你拿。
1: 好，4 4
2: 减掉4张。
0: 减掉是什么意思？
2: 把它从你的人生中暂时抹去。
1: 抹去。哇，这个太痛苦了。

0: 好吧，网球3.0。
1: 你这个本来就是个无望的事情。
0: 所谓更丰富的人生体验，然后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还有何萨一起住进养老院，去了，他就住家里吧，我去看他去。我看他去的是哪些？
1: 我还没选，才选了2个。
0: 首先是流动的生活，就他8到14岁的那个，然后0到7岁，第一次出演电影，知识和智慧。他去掉了他的知识和智慧，
1: 因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强求也没有意义。来吧，把这个去掉吧。
0: 从容喜乐去掉了。
2: 现在抽取你们面前右侧的数字牌，有舍就有得，抽到的数字就是你们即将获得的牌。
0: 我这个是3，
1: 还是4？
3: 抽取橙色收获牌，
1: 舍掉4个，再回来4个，
0: 抽3张。
1: 来来来，你先拿来，先拿来。
0: 哦，洗一下。非得展示一下自己

0: 什么？
1: 这观众觉得一定觉得这有假，一定觉得我们事先串通好了，一定觉得你们昨天半夜三点来接了我，而且跟我讲了今天要拍什么。
2: 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
3: 我完全不知道里边有这个。
1: 这两边的山上是不是有什么矿？这磁场就很特别。我亮一个，你亮一个。
0: 打通，打通，
1: 任督二脉。
4: 你亮一个。
1: 你看，全是我自己用过的词了。
4: 成长，
0: 自由。我第三个词儿跟这个自由差不多，发音差不多。
3: 挚友，拥有挚友的挚友。
1: 哦，对，我还有一张。冠军收割机。
0: 为什么老天为什么总是偏向他那边？不得不服，真的。
5: 就是你们此刻的人生牌面，但是你们还要进行第二轮的。
1: 稍微等一下，我把五十以后的再改一改。因为我觉得冠军收割机，那我可能还有很多奖项。
4: 行了行了行了，快点。
0: 好，二
1: 五，我要舍弃五
3: 了。对，
1: 你不活不就完了吗？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0: 你看了是吧？
6: 谁比您叔叔，我来。谁比您活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1: 谁比您叔叔，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我再舍弃五个。总共就六张牌，
5: 加上刚刚抽到的收获牌，
1: 加上这几个，
0: 打通全国第三的成绩，被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1: 冠军收割机，知性，
0: 不是你接下来的目标吗？就这么轻易的舍弃了？
1: 目标，成长，因为我已经自己有一个。
0: 好吧，接下来
5: 最后一轮抽收获牌，
0: 两个，
1: 一个，
0: 学霸。不能这么说我啊！
1: 你老学你爸干嘛？好好的学学你爸。
0: 你快，家庭生肖貌起验官，
1: 那从明天开始该给你带了。
5: 你们的人生牌面已经形成了。

我们总是忍不住抬头羡慕别人手里的筹码，可低头细看才发现，每一份光鲜的获得都绑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失去。这也是你好时光一直想讲的，人生这手牌从来不是拿到最好的才算赢，能坦然地接住所有，珍惜所有的赠与，把属于自己的牌打好，就是最好的答案。你好时光第二季，请带着各自的人生手牌继续前进，去远方，去人群里，去发现时光里更多未曾预料的惊喜。

0: 所有能被时间带走的东西都不属于你。
1: 那你真正拥有什么呢？
2: 谁呀、啊、这是
0: 真正拥有的是你的经历，你的记忆。
3: 这不是那个被蛇吞了的大象吗？
4: 对呀、啊、
3: 红色的结果是
0: 八字不合。
5: 小姐坐。
4: 哇，你们所有的能量蕴含在里面，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
6: 兄弟之间说这么多干嘛？
3: 看到这片玉米地
6: 想起了程老爷子。
2: 程大爷
5: 坐。
0: 我们的时光，这个无限的可能，
1: 还是那种感觉，
0: 像做梦一样，
1: 像做梦一样。
7: 小尼哥，小夏老师，谢谢你们的暖心鼓励。
1: 啊，真的觉得癌症的话。
7: 对了，去年我终于去到了赛里木湖，小夏老师，我没有白活。
1: 通过视频的方式连线，会给他带来快乐。
8: 夏老师，倪老师，你们好。
0: 程老爷子，他身体还好吧？嗯，
8: 平常心也。
1: 比那会儿还好。
4: 但您干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为这个民族的。

0: 的子孙后代。
1: Hello， 小尼哥哥，小撒叔叔，
2: 这是哪一波？
3: 你这么大了，
1: 还记得我吗？
2: 街霸，伊犁街霸。
4: 我是凯德六幺，
5: 我是吉吉扎奇。
6: 大比尼叔叔，你学会叫踢踏舞了吗？下次一定给我跳哦。
7: 叫迪萨。
3: 你记得那个女孩叫什么吗？塞伊丹。
2: 塞伊丹。
0: 练一年，明年回来再
3: 练。就是她，
0: 好吧。黑黑的天空低垂，
2: 亮亮的繁星闪。就在那个学校里。
3: 对对对。
2: 贵州。
1: 奶奶。
8: 奶奶。
3: 啊。啊，奶奶状态很好啊。
9: 左边，你好，右边开心，这就是你好。2050年的时候，都要增重几斤。
3: 应该叫小撒小尼的，其实。哦，有宝宝了。
10: 60斤的就叫你好，他们俩在一块就是
2: 你好开心。呀，俩龟。
3: 去年在这里，哦，这是我们吃的那个。
10: 一根，你那个叫什么？
11: 银子草。

0: 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就在你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的每一个脚印里寻找就是答案。
1: 这是我们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2: 好，
3: 1、2、3，
4: 希望很多年后的一天
2: 这些记忆
4: 都在。
2: 对，很多事情你如果当下不去做，老想着还有大把时间呢，对不起，回头当你再想去，你可能都提不起那个兴致了。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5: 老朋友
0: 真好。
2: 哎呀，来，我们交换一下人生，随意抽一张从我这里。如果可以交换的话，你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全国少代会优秀少代。
0: 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慢慢成型，可以，
2: 挺好。
0: 来吧，干杯，走吧。走吧，
2: 走。
0: 刚才不是说我想到网球3.0吗？带你体验一下。
6: 哇，这夏天人也多呀，这夏天感觉比冬天人还多。
0: 对，冬天是有门槛的，你要滑雪才来。
2: 门槛儿，
0: 门槛。为什么一定要加儿化音呢？
2: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你不信问康辉。
0: 又来了。你别逼我，我跟你说，抱歉抱歉，要没有争起来，我肯定不会打扰你。门槛儿还是门槛。
2: 康辉是不是一听咱俩在一块录节目，就把咱俩就暂时性的拉黑了？
0: 死去的回忆又回来了，
2: 往日重现。
7: 字典里查不到吗？
2: 字典里当然查得到，但您不是活字典吗？
7: 门槛注音肯定是不如门槛，但是口语当中都是要加个儿化的。
2: 哎，他们什么时候在这弄了个网球场啊？新修的吧？嗯。
0: 怎么样？这场地
2: 挺专业的，这场地。这应该是红土场吧？
0: 不是，这是沙子。
2: 一看你，
0: 好评。
2: 你现在连网球的场地几种类型都没搞明白。
0: 那你说说，
2: 几个主要的大的澳网是红土场，
0: 法网呢？
2: 法网，灰灰
0: 灰。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试试身手吧。
2: 我去换个短裤吧。
0: 你会吗？球给我吧。
2: 哎，怎么是圆的呀？这圆的不是应该用棒子打吗？我侧面都能打。
0: 你发球吧。
2: 有运动天分的人，什么东西啊，就看看电视就行了。
0: 来，接。来。

0: 听到风声了吗？听到那拍子挥舞的时候嗖的风声吗？
1: 快来回来吃饭吗？

0: 来来来，
1: 认真的，
0: 认真，这回认真啊，
1: 认真的，
0: 都认真啊。那有谁呀、啊？那边有谁？
1: 我喜欢那个场子。

0: 这个拍下来了吧？太精彩了！你小心你的腿啊！
1: 把护膝给我。你摄像你会不会占地方？挡我球路上干什么？我来个大力发球，哎，咱们这有那个测速的吗？测一下我这个发球的速度。
0: 好。零。那边有谁呀？
1: 给那个摄像买保险了吗？
0: 你不是嫌我发球发不好吗？
1: 你教我怎么发。
0: 好，我先让我徒弟教你好不好？来，徒弟呢？
1: 哈喽，又见面啦。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咱们已经有十年没见了吧。
1: 有了。你见面就在网球场，我们要切磋一下，好好切磋一下。
0: 真的，你就帮我收拾一个人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就往死里
1: 整。这是你徒弟？这不是迪迪吗？
0: 是。哎
2: 呀，你好你好，迪迪。
1: 你好。老在网上能看到你的消息，在武汉有好多朋友。
0: 对，你们是老乡。
1: 是老乡。
0: 他老嫌我发球发不好。
1: 好嘞，
0: 你先跟他正经来。
1: 迪迪，我用你这个拍子，我这拍子好看一些是吧？漂亮一些是吧？我不管漂不漂亮，你的拍子我先用一下。
3: 你是几年级的水平啊？
1: 最低是几年级？
3: 最低来从扶手开始也可以，
1: 也就陪纳达尔啊打。
3: 来，我来
0: 说，你小时候是费德勒的球童吗？
1: 费德勒和纳达尔陪练。
0: 真的？
3: 角色比较多，一些是球童，再是
0: 陪练，
3: 再是对手。我先围了一句嘛。干句哈子，
1: 好。
3: 如果你打不好，是我喂球的原因，不是你打的原因。
1: 一看别人喂的这球，
3: 漂亮！哎，球来了，再来。哎，哇，这个球速非常好，稍微控制一点，萨老师。
1: 这个怎么样？
3: 那也来了，业绩不合。
1: 哎，刚才这球线路、速度都还行，
3: 说明围的还可以。
1: 还是喂球，喂球是个技术。
3: 要不再干这样，
1: 再干。
3: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拍啊，稍微
1: 我还是拿我这个。你这个重，
3: 一打二。
0: 咱们一起吧，我们一对二嘛。
1: 再来20个，我们这边。跟他一对二打不行，人太少了。
3: 来，来了，漂亮，回归。
0: 你那动作怎么那么奇怪？你要帅一点，网球要帅。
1: 你先打到球再说。
0: 你看我能接到他的球。
1: 你来，帅一点啊！
3: 垮掉，有人垮掉。
0: 再来一个
3: 。
4: 好帅呀、啊！
0: 哎，对，再来，再给我一个机会。
3: 接近了。
0: 怎么回事？
3: 好球。好嘞，
0: 接着两个可以，
1: 还可以。
0: 来，我们一起，
3: 来一起，

0: 我可以的。哇，这个帅。
1: 漂亮，我觉得你们打双打还是很有看点的。哎，行啊，你可以啊，感觉你打过。
0: 我跟你说，运动是要有天分的，渐入佳境啊。来了，
1: 哎，不错不错，哎，我很意外，我本来安排这个环节就是让他出丑的，没想到
0: 运动
1: 又让他帅到了，嘿。
0: 我很意外的是，他居然会打网球，啊，打的居然还不错。我一点都不否认，我绝对有运动天赋。
1: 可以，不错，非常好，装得很像。<笑>
0: 让他帅一会儿。哎，对，动作做连贯，做连贯啊！连贯。
1: 皮大爷，对不起，对不起，抱歉啊，抱歉，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们那边去了。 Sorry，
0: 没打扰你们打球吧？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那边去了。哎，
2: 这么熟呢？
0: 这么巧？
2: 这么巧？
3: 你这么早就来了？
2: 我正准备找人切磋呢。
0: 你不应该冬天才来吗？
3: 我第一次夏天。
0: 就来集训了。
2: 是的，主要练网球，现在转向了。
0: 吴迪，
2: 吴老师好，你好，你好，
0: 凤桃，
2: 你好，你好。
0: 你打的咋样？
2: 我这老师刚那啥。
0: 我跟你讲，有运动天分的人。 就是尤其像他这种空中技巧，他对身体的肌肉的控制，他只要上手搞一下，
2: 直接来，就行了。直接来，是男双还是混双？我跟吴迪一组，好。
0: 吴迪，
2: 你是我们中国大陆男子网球第一个冲进大满贯的，
0: 所以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我们不是怕他，我是怕他。
2: 对，一个人。
0: 我能不能有个申请？我们这儿再增加一个人。
2: 您这还有神秘嘉宾呢。
0: 祥瑞，祥瑞来吧。
2: 好了好了好了，
0: 这叫什么名字？祥瑞。
2: 麒麟，
0: 认真打啊！好，我说小赛，你认真打，吴迪你稍微收着点。
2: 哎，这得凹了，这得凹了两米了都。
3: 我觉得我们只要发到绿色区域就算进框嘛。
2: 行，
0: 对吧？绿色区域。
2: 好。
0: 好球！
2: 哎，你很厉害！哇哦！呀！
0: 呀，差一点！哎，来了。可能他理解的绿色区域是在这边。对，
3: 那墙
0: 不也是绿色区域吗？
3: 那
2: 你要这么说，打的树林里也算啊，绿色区域。
3: 现在1-1了。
0: 好，来你发吧。
3: 啊，
0: 你就发给萨老师啊。
3: 对，发给他一下就是。
0: 一发
3: 了一个猝不及防。
0: 他只要一发出来，咱俩就好嘞。
3: 好球，上！好球，好球！我就说，萨老师这眼镜好像看不清，这是带炫的，
0: 确实很难接。好心酸，
2: 不好意思，萨老师带拐弯的。等会儿我把那个，把我这个护膝的电池给我。
1: 你快点吧，你！
2: 我重启一下。
3: 有了，
0: 有了。
3: 这位出街，我们可不接了啊！
1: 哎，不是。
0: 不是，我以为你要接，
3: 不是，
0: 没反应过来。
3: 对不起，对不起你。
0: 他们的默契程度远远低于我们。
2: 他们配合的真好。
3: 对不起，我跟詹偷位置了，我回到我。
1: 孟桃要给我个镜头，他觉得我今天镜头有点少。
3: 后面，快！
0: 你能扛？
3: 非常稳定。
0: 他们老想让我有机会。
2: 你们这买桃组合非常好。
0: 买桃，
3: 买桃组合，我们是。
0: 好球，
3: 就再来。
0: 来，
3: 为什么？哎，你们两个配合的相当稳定，就每一球啊，没什么太大变化。嗯。
0: 来继续。
2: 棒法。
0: 来了。
3: 好球。
2: 哎，
3: 这能追到吗？
2: 太狠了。出界了，出界了一点点。
0: 这两球有点意思了啊。
2: 没关系，打的臭，我们到时候捡的漂亮一点。
0: 可以，谢谢。没有，
2: 我来。
0: 呀，
3: 后面，后面。
0: 好球！来给萨老师一个狠的。
3: 萨老师来一个。
2: 萨老师狠的。
3: 对，不能再低调了。

0: 我们决赛了 ，Super Final。
1: 这纳达尔过来，我也防不住。
2: 这位门将，
3: 你跑什么？漂亮！
4: 还有，没了。
0: 好球，来小兵哥。
4: 扑了是不是？
3: 扑了，
4: 扑了，扑了。
0: 好球，好球，可以，可以，可以。哇，那个不是足球。就往那门，
4: 进门，
0: 我建议把那门关上。
3: 快，
0: 那老师进球点那是，
4: 那应该算十分。
1: 哎哎，有太阳。
0: 好球，走，三老师过来。好、
1: 哦。没有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哎，
3: 世界冠军都救不了你。
4: 等会儿，等会儿，那喇叭在说什么？为什么干扰我？
3: 叫你回去开会，
4: 把那观众的请走。
3: 来，继续打到十五吧，无敌。
1: 也是，
3: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把实力拿出来了。
1: 好嘞，
3: 不用让着他了。
4: 你给他真的发一个用劲儿了，让他们感受一下真正打比赛
1: 来了。哇！
4: 你看，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3: 再来一个，
1: 我来了。
3: 好，来吧。
0: 我一球搞定我们。
4: 一球搞定他们仨。
0: 接了，
1: 漂亮！
0: 接了，
1: 漂亮！
3: 这回我肯定能接着。
0: 给你们一个追平我们的机会。
1: 可以，
3: 好。
0: 来，小尼哥，准备了。哇！漂亮！漂亮！
4: 李大爷，
3: 碰着了，
0: 球接住了。
4: 该我了啊！最后决胜球，该我了啊！
3: 好，来来
4: 来，来吧。
3: 老范，顶住啊！
0: 我要注意我的脸。
3: 我在你后面。
0: 来来来，
3: 咱别都到后面来
0: 了。啊，对对，我在这儿吧。
3: 好。
4: 我去试一下这个网的高度，
1: 试一下，试一下，
4: 合不合适？
3: 这网肯定没你高，放心。
1: 行。五。哇。
4: 好。九。我来吧，你来。
3: 耶、yeah ！
4: 好球！
0: 后面，
4: 一个
0: 好球，好球！
4: 大一点，大一点。
3: 啊！差一点，差一点，
1: 让我们险胜啊！谢谢。
4: 好球，
0: 这个，这个得练个十年八年才行吧？
1: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也长球了，
0: 长球了，
3: 长球了。有这样的队友，你能不长球吗？
1: 那你要是打了几节课？
3: 一个多月，刚没几节课。运动过后得补点水吧？
0: 是的，补点水，补点水。
3: 来吧，请上我们的好朋友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4: 我们去年不是去他那个水源地？
0: 哦，
3: 对，
0: 谢谢。
4: 地下岩石的深层的裂隙，从那儿出来的。
3: 对，因为它富含偏硅酸、钙、镁、钾这些矿物质元素。嗯。所以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网球就要稳稳的节奏。打完球之后也要天然的补给。嗯，
4: 敬一下咱们今天迎来的新的朋友们，
3: 来吧！耶，
0: 这回是真正的爱上网球了。
3: 我觉得《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阳光、热烈的、健康的带着运动开始了。心底打得很好是吧？
0: 他打得挺好的。
4: 那你应该跟着他一块，肯定玩过。
0: 我的意思就是我扎扎实实的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球速突然间快了就没信心了，没有来回嘛，对，就是得需要一个就是像老师这样慢慢的。
4: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就你第一天玩的时候觉得特开心，哎呦这个太好玩了，你未来将要面对的是众多的痛苦，
0: 例如
4: 就你进步不了的时候，包括甚至倒退的时候，像小妮这样就从来没进步过，一直在倒退。
1: 我的感受很简单，三个字，不较劲。你很多动作你越不较劲做得越漂亮，而且做得越流畅。
3: 他说的是对的，就是你越松弛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力量。
1: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较劲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
3: 走吧，我们
1: 走吧。
4: 走哪儿去？
0: 稍稍凉快一点的地方。
3: 可以看到那个山了吗？哇，爬上去。哇，走吧，去徒步。
4: 是在那个雪道那徒步吗？
3: 对呀、啊、你从那儿怎么滑下来，今天就给我怎么爬上去。
0: 你还别说，这坡还真挺陡。哎，我们是真爬呀。
3: 真爬
0: 啊。那行，我们来来调动起来，大家速度。
4: 造成膝盖行吗？

0: 啊，这个，
1: 哎，对，我那护膝呢？
0: 没事，走吧。
1: 疼还是？
0: 我保护一下，支撑一下，就相当于他少受点力。
1: 你是前交叉呀？
0: 内侧副韧带。
1: 哦哦。
0: 前交叉就麻烦了。
1: 内侧副韧带。

0: 小伙子多大了？小伙子，哎呦，两岁半，两岁半长那么大个儿，
1: 过来握个手好吗？
0: 一看就是个运动型的。哎呦，
1: 小肉平时挺爱吃肉吧？哎，
0: 一个裤腿挽着一个裤，你这很时尚啊！
2: 刚踩完水，
0: 刚踩完水啊，还没爬呢，还是从山上下来？
3: 刚上来，
0: 刚上来，
2: 拜拜，
0: 慢慢爬吧。
3: 好嘞，好嘞，拜拜。
0: 哎呦，这我们其实应该溯溪而上，小妮，沿着溪流。当然，前提是别在下雨的时候，容易有遇到，
1: 容易崴着腿，真的，赛老师得上来。
0: 没有困难，自己制造困难
4: 的。是，他是这样的，他要不他说他为啥老受伤呢？
0: 跟你们说点徒步的知识吧，你们又不听。
4: 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毕竟这个年龄做什么都挺心酸的。
0: 这还挺舒服，这个。
4: 别嘚瑟，别嘚瑟，完了完了完了，又激怒他了，又激到他了。
1: 真跑啊？
0: 你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非必要不跑吧。
0: 哎，我可以歇会儿了，让他慢慢往上走。

0: 哎，
1: 往前走。
2: 哎，我们爬山爬到这是为了啥来的，小明哥？
3: 到山顶开音乐会的。
2: 哦。
3: 哇，这个坡，
0: 这个有点感觉了啊。
3: 哦，但很舒服啊。
2: 嗯，凉快。
0: 这如果有两根杆就好了，可以助助力。
3: 对，其实我们应该一人拿一个爬山的杆啊。
2: 对，你看现在往上蹬的时候就有点练臀了。
3: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的某一个身体肌肉。
2: 对，就当训练了。其实训练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让你专注？
3: 嗯。
2: 同样我们都在走，但是我们正常聊天就没注意专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肌肉骨骼上。
3: 嗯。
2: 他虽然也是在练，但他吸收的不会那么快。
3: 哦，所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肌肉上。

0: 太高了，太高了！
1: 本来刚刚很疲惫的，一下子给我们上了一个强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龙宫，
2: 没钱，走了，没钱，
1: 下回再来。
0: 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会不会这个草丛里面有蛇呀，或者什么？结果咔，冒出来一只土拨鼠。其他武汉人都挺稳重的，怎么培养出这么一个咋咋呼呼的？
3: 迪迪满脑子在想，我待会儿唱什么歌？
0: 迪迪，自从知道我们要唱歌以后，话就少了很多。哎呀，两个小朋友爬这么高，好厉害呀！你们还要继续往上爬吗？
1: 嗨，姐姐弟弟，这么小就爬山了，
0: 加油，走，
4: 来来来来来，
1: 小朋友说本来我还想歇会儿，哪来的叔叔？
0: 这个坡陡一点了啊，这时候是最好的练心肺的时候。
1: 是不是没有点体能基础还参加不了这种节目啊？
4: 那当然，
1: 不然为什么请你们来呢？
0: 为什么请冠军们来的
1: 呀？打完网球。
0: 登山、登完山，歌唱是吧？
5: 登完山，对。还想着这事儿呢。这平时就是我们的滑道，轻轻松松，游刃有余。现在又变成往上爬。
0: 有的时候，我想我要能拿三连冠就好了。你肯定能。
1: 现在中国体育史上还没有人在单项上拿三连冠呢，拿三连冠的全是双人啊、团体这样项目。你就必须创造历史，历史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0: 是的，
1: 你不去创造，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我要是最后拿了，我真的我退役了，我不虚此行了。
0: 哎呦，
1: 有人对山歌哎，
4: 我说有音乐会吧？
0: 啊，真的呀？
4: 你们还不信？再来一遍啊，大声一点，三。 二一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太阳出来喽，嘿，喜羊羊喽，嘿吼，嘿，好久不见，
1: 带孩子呢，哎，新晋爸爸带孩子了，现在，
0: 谢谢谢谢
1: 谢谢，顶着
0: 皮 ，Hello 哥，你好你好，大哥。
2: Yeah, 好久没见，
0: 对，花
3: 赛艇吗？
0: 对、啊、哎
4: 呀，是你们四个呀！
1: 几岁了，觉得
5: 十一岁了。
0: 他那会儿几岁？五岁。
5: 祝一百多十年，
3: 多牛！多牛几个月？

0: 四五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
2: 既是五年前。
3: 哎，你怎么这么大了？
4: 叔叔，我长高了。你呢，叔叔？
3: 别拉我，你不是这个口音呢。哎呦天哪，坐。
1: 好，
3: 别客气啊，跟大家一样。是来验收我的那个踢踏舞来了是吧？
5: 你要跳的踢踏舞吗？
6: 踢踏舞跳的怎么样了？
3: 这五六年啊，我也没闲着，天天受伤，各种受伤。
1: 坐吧，各位，
3: 坐。
6: 刚才骗他们说山顶上有音乐会，然后半山腰果然真的有一个音乐会。哎，
1: 来了时光，当然得有音乐作伴呀。
6: 我的天哪，都长这么大了，我跟他还经常见到。
3: 还住在那条街吗？
5: 对。
7: 哪家住在那条街吗？
6: 你们呢？你们现在经常回那条街吗？
8: 每天都在
6: 啊，每天都在
3: 临街的那个小铺面，
6: 太美好了。
3: 我还在那卖那个馕。
6: 哎，你们觉得撒贝宁叔叔有变化吗？
9: 没有，
10: 根本没有。
3: 我都50了，
6: 他都50了。你们当时的梦想你们还记得吗？
11: 空姐。
6: 你长大说要做空姐。
11: 空姐。
10: 我现在学医呢。
6: 学医。
10: 在山东中医康复技术。
3: 中医康复。哇，
6: 好棒啊！
3: 来，你给我号号脉。
12: 把脉呀！
3: 孩子说：“恭喜。”
12: 喜脉。
3: 好的说，不好的就不说了啊。
10: 哎呀，太健康了，还能活50年呢。
3: 我原本的计划是再活60，还能活50年。咱们刚好今天早上，我跟小尼哥。我跟你们小尼叔叔一块儿
1: 突然改称呼，
3: 做了一个人生的规划，就是未来这几十年我们想要收获什么，想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所以刚好你给我了一个最好的基础，健康是最重要，否则所有的规划都是纸上谈兵就没有意义。
6: 是的，你们现在梦想有变吗？你呢，凯德利亚？
11: 本来是想当发明家，然后我想的，我发现这是生病的人很多，然后我就想救活他们，然后我的梦想还是当医生。啊，
3: 发明家也可以发明医疗器械。
13: 对，
3: 发明。其实发明家是个广义的，很多医生都是发明家，而且很多原来的发明家都是医生，因为医学一开始是最需要去创新。
6: 你呢？
14: 我从小就喜欢做那种陶艺之类的，我想当个陶艺师。
6: 陶艺师，哇，好棒啊！
14: 画画啥的，他特别就是厉害。
6: 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很好。你呢？
15: 我现在想当一名主持人。
6: 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
3: 想像你们一样，
15: 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6: 什么样的主持人是优秀的主持人？
16: 像你一样。
6: 给点面子。
17: 像小帅哥哥一样。
3: 不要想我，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6: 你是个顶级的主持人。
3: 我是个完美的主持人。
6: 那我们继续爬山吗？
17: 可以，
6: 走吧，
3: 走，继续攀登。
18: 走喽。
6: 喂。
19: 到了。
6: 哎呀，你终于赶到了，太好了，给我们安排。
19: 没问题，那我在山下等你们。
6: 好的，一会儿见。
10: 你们是跑着过来的吧？
3: 我中间真有一段是跑着的，就是基本上这个速度，看你们能不能跟上啊！走，追上小尼，前面的让人道。
10: 我们追上你们了，
3: 到山顶了啊！最后一下了啊，跑不动了，这就跑不动了。哎，最后这20米，大家冲上去！
6: 好，冲上去！
3: 来，二一，走！
10: 哎，你们冲！
6: 就在这儿，
3: 冲啊！你们要，
6: 哎，
3: 走，
6: 小心。恍惚间感觉还在伊犁呢，
15: 这边的山都跟那边差不多。
6: 对，
20: 马上登顶，顶峰相见。
6: 哦，我要哭了。
21: 哇，我休息。

0: 陈毅好，陈毅好，不能提。
1: 要今天那家人特别高兴，
0: 还状态还特别好呢。
2: 是不是头发越长越多了？
0: 你再看这是谁？
3: 你们把程老薅到这么高的？
2: 我看你腿脚还拐好了啊。
1: 我走路还没问题。
2: 走路没问题。
1: 天天十几回了。
2: 就是了，不容易。累不累？
1: 不累不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2: 我坐你旁边，咱一晃也好几年没见面了呀。
1: 那是五年了吗？
2: 五年了，那是2021年是吧？
1: 五年了，
2: 五年了。
3: 程老，你又见面了。哎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2: 长个
3: 您还好啊？
2: 长个了没？
3: 我天天吃鱼蜜，你长得可快。
2: 你快站到这个石头上，长多高？你看。
4: 我们确实老吃程爷爷送的
2: 玉米，就是我们吃你的玉米的变化。哎
3: 呦，您精神真好，气色。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玉米的育种专家，
5: 爷爷好。
3: 但是是农业科学家，
1: 不是科学家，种地人。哎呦，
3: 您就别谦虚了。
2: 农学家，
4: 爷爷是跟袁隆平爷爷也一起奋战，一起工作过南繁基地。
3: 南繁，
4: 对。
3: 这是小妮家乡的孩子们，从新疆来的孩子们。
1: 哦，那新疆是个好地方。
3: 来来来，坐坐坐，老爷子。
6: 哇，这还有糕点呢。
4: 慢点，您坐。
3: 程老，您对西瓜有研究吗？
1: 我不种在这儿。
2: 哎，我们没有刀，是要靠头的。看啊，三、二，
3: 看着啊，我这5、6年在练什么？
4: 好，
3: 虽然踢踏舞没练出来。哦哦。
7: 保不住牙呀，牙是最贵的。
3: 找到来呀。慢点，轻点。你这怎么抖啊？你抖啥呀？你们把镜头跟上，我抛起来在空中一刀完了以后，然后用两个手接，好吧，这个动作
8: 剪辑一下。
3: 对，怎么样啊？
5: 厉害，
8: 好，
5: 果然没白练。
3: 分一下，拿一个盘子，
4: 尝尝这个银耳汤。你猜这银耳汤谁准备的？跟你有关系？
3: 跟我有关系的人？
4: 你说过的一句话。
3: 你要跟我同归于尽，
9: 宇宙中心我不玩了。
10: 赛的路虎你都没去过，白活。
2: 哇，他说的太多话了。
3: 对呀、
2: 他是话痨。
4: 在第一次的音乐会，你介绍一个歌手出场的时候，你说，音乐就像银耳汤，我们就要。
3: 白举纲，
2: 原来在这儿呢。
8: 来点银耳汤。
7: 哎，这热的吗？
8: 热的。
7: 我来一杯。
3: 给咱们新疆的四个孩子介绍一下两个英雄，你们身边的桃子姐姐，两届冬奥会奥运冠军徐梦桃，
4: 她将会参加第6届奥运会。
7: 冬奥会的时候你们没看吗？那个没事，待会儿我发视频给你们，让你们
5: 可以
7: 普及一下我们项目比较小众。
11: 第5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定向的冠军得主。也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票。
12: 我还是第一吗？
13: 不用确认了，你就是第一。
14: 呀，真英雄，真英雄，
15: 特别厉害。
7: 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冰雪的魅力。
3: 孩子们，再给你们介绍桃子姐姐旁边的一位英雄，中国男子网球第一人无敌哥哥。
2: 名字多好啊，无敌。
16: 尽管在对手的发球局屡屡陷入被动，但是无敌临阵不乱，他充分发挥自己节奏变化快、球落点刁钻的特点，逐渐转被动为主动。
17: 心理素质过硬的无敌，凭借稳健的防守和巧妙的进攻，后来居上。
18: 发球好，上网成功率高，自己的发球局都能轻松爆发。
19: 但是现在的后辈们已经把我这个，成绩已经盖过了，所以我现在的
3: 他现在是当教练，
19: 对，现在就是帮助他们更多的成长。
4: 他是为中国男子网球喊了那声开门大吉的人，是先行者。中国男子网球，尤其大陆这边，之前是。

0: 完全没有的，就是别说能不能闯进去，比如拿到这个 ATP 的挑战赛的冠军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1: 就是当时觉得能参与过这个大满贯的这个预选啊，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荣誉了。当然呢，跟现在的成绩也没法比啊。那当时的平台也有限，
0: 而且这个运动还不普及。
1: 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慢慢会好一些，更多的人群来参与进来。比如说萨老师参与进来了，有更多的推广了。
2: 他在教你吗？
0: 我配吗？
2: 我前几天看他在朋友圈发的他打网球的那个视频，打得太好了，天哪，都接不着。
3: 谢谢哥，
4: 感觉现在几点几了？
0: 我算几点几啊？
1: 马上冲到3.0。
3: 3.0了，能教人了。
0: 2.5，2.5，250，250。
1: 小尼发在社交网络上的他那个打网球的视频
0: 精编版，
1: 如果大家看到他15秒，那背后可能是15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再给你们四个小朋友介绍一位英雄，我身边的程爷爷，他研究的这个东西啊，是让中国10几亿人能够吃饱肚子，能够端得牢饭碗，能够打牢我们的粮食安全的基础。所以程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就是研究。
5: 出工不错，
1: 谢谢程爷爷，
6: 谢谢。
1: 程爷爷是国家队。
2: 而且程爷爷做事多认真多仔细，有个小细节啊，程爷爷是昨天就到了嘛，然后昨天在这住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咱们录之前就把东西都收拾好要退房了，结果工作人员一进去就那个房间跟没住过一样，就他自己仔仔细细里里外外把这房间就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7: 有没有可能程爷爷昨天晚上没有住在那里，嫌你们安排的房间不舒服？
1: 老爷子那个在海南的那个研究基地，就常年住在一个小铁皮屋里。
2: 铁皮屋哦，海南哦，
5: 信我呢。
1: 条件很艰苦，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代一代的这个农业科学家。
0: 对，
5: 西瓜呢？
2: 老爷子最爱说的口头禅就是西瓜。
1: 西瓜。
2: 就你只要问他啥，他都是西瓜。
1: 西瓜。
0: 夸他，他就说。分工不同，分工不同。
1: 再一问是做什么的，我是总比的。
2: 他不太习惯别人夸的，不太习惯别人把他往夸的那个路上引。他终结你就是习惯了。
7: 对，
1: 那就这样，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天天夸您，一直夸到您习惯了为止，行不行？
5: 一手一刀厚着呢，你说出来是没有那么厚。
0: 你怎么没有那么好啊？你这多少年坚持兢兢业业在一线，
1: 您还得到第一线吗？
5: 还得那习惯了。习惯了，因为真的
1: 习惯了。
5: 习惯了，习惯了。
1: 民以食为天，您干的是天大的事儿。
5: 习惯了。
2: 刚老爷子跟我说，他说他跟农民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你比如要遇到这个风吹啊，这个自然灾害了，你不就得停下来了？
0: 对。
2: 他不，他得冲过去，到地里去观察哪些种子在这个强风暴雨当中还能够顽强。
1: 还要看表现。
2: 对，越是这个时候在地里的都是农学家。
5: 你们有很多病啊。也是流行病害，
3: 玉米有很多病，
1: 农业最怕的几个东西，病病虫害，锈病，
5: 锈病，
1: 生锈的那个锈，
5: 是玉米上的一种毁灭性的侵害。
0: 您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些，做这个农学研究的？
5: 63年毕业，64年都跟工人面临。
0: 60年前呀，
2: 就那时候呀，上大学呀，就觉得哈，能进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他们学农了呢，反而还要去，
8: 好像还有
2: 风里去雨里来的。对，
5: 现在社会发展呢，吃饱饭和吃好饭，所以现在品种呢，也有高产，抗病啊，抗痘啊，抗虫啊。
1: 程老要选的是6边形战士。就是他所有的指标，你不一定在这个指标上是最优秀的，但是你在所有的指标上是最平衡的。
5: 对，相对来说，
1: 对，相对来讲，
5: 对对对，
1: 所有的这各方面都还不错的那个，可能才是最好的。他这个体育项目对手是老天爷，
0: 满心满脑子都是种地，择一事终一生，60多年来所有的身心所有的爱都投入给了这些孩子们啊。
5: 喜欢了，一看到玉米，没有苦恼了，没有压力，啥也不行。
0: 孩子们也是啊。就是心中有一个执念，有一份热爱，哪怕坚持一生也是一种幸福。
1: 音乐就像银耳汤，接下来有请白举纲。
3: 好，
1: 小白说特别逗，他遇到4个孩子在山坡上，说导演说，你们现在这个环节啊，你教孩子们唱首歌。小白说好嘞。
9: 这么好的自然景观，我们简单唱一唱好不好？
10: 可以。
11: 好。

0: 来了，我以为他们已经在那儿坐半天了，
1: 还没
0: 刚开始
2: 就被我们打断了。
3: 我还想的是，这刚好有一首歌就无恙吗？
2: 对，别来无恙那个无恙，
3: 过半一下
0: 啊。那现在呀，
2: 来吧。所以在这唱多好，现在这个。
0: 所以我刚刚就是怕你把这歌先唱了，哎，就想让你留到山顶再唱。
2: 来吧，小白，
1: 来吧。
0: 啊，我以为你要弹呢。
2: 哎，我们可以一块学啊。

0: 哦哦哦哦哦哦
1: ，OK。
2: 太有魅力了！
3: 我就听着耳边这一溜，哎，七八个调在里面。
1: 都是自然和声，主要就希望大家
4: 别来无恙。
3: 好，
4: 老爷子五年不见，你看别来无恙。
5: 对，我你现在一目中耳目压力，看耳一眯，凑齐了。
3: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老爷子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单纯的。就在他的生活里，玉米，家人，家人玉米，每天就照顾地里那些孩子们。
6: 然后就像我们看这些孩子一样，从那么小一点点长大，长那么高。但那会儿他才五岁啊。
7: 现在都11岁，
6: 然后下一次再见到可能又不一样，又长大了。
3: 而且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6: 哦，要不你先给我们主持一段吧。
3: 主持的最大秘诀是什么知道吗？没话找话。
7: 主持人都是从不好意思开始。手下叔叔根本没啥变化。
1: 好，哎呀，
4: 你看看这情商，
1: 太不说了，
7: 对，
3: 是智商上没什么变化，是外貌
6: 跟什么？
7: 外貌和智商都没变化，
3: 都没变化。
4: 没有任何长进，还是那么幼稚。那你觉得小尼叔叔呢？
3: 操劳的头发少了很多。
7: 对
4: 你不要随便被搭档带到沟里去。我跟你说，做主持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接话，是听别人说话。就因为会有些坏人给你挖坑，千万不要往那个坑里面跳，一定要小心旁边。
8: 这都是小尼叔叔的切肤之痛。
4: 对，这是我人生的经验，
3: 切发之痛。
4: 今天大家坐在一块儿，什么年龄段都有了啊。
3: 每个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幸福，最聪明的人都是会学会享受你所处的那个阶段的幸福。
4: 程烨，现在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5: 现在我高山抗疫的前民众，为社会上粮食做贡献，做了贡献。
6: 但程烨烨是从一而终的，
8: 80岁才退休，你
6: 那等于现在退休了还在
8: 退休10年了还在做，
6: 虽然现在能颐养天年了，但是不能停下来。
1: 这是程烨烨幸福的事儿，
6: 对
1: 对吧？
6: 年纪最长，年纪最小，你现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3: 他现在最大幸福就是坐在我身边，
7: 每天都可以跟朋友们开心的玩。哦，
8: 对，
3: 而且10几岁结下的友谊是一辈子的。我到今天为止，我们你像我都50岁了，我们经常小学的同学没事大家还能聚会，说自己小时候你5年级的时候4年级的时候干过什么坏事，大家互相在那儿可开心了。所以好好珍惜朋友。
6: 你说50岁我就想到春晚，你们两个人在台上说观众开玩笑说你们俩加一块100岁，
8: 哎，特别可恨，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真的以为我80岁。
9: 你发现了吗？撒贝宁和任鲁豫今年加起来啊刚好100岁了。
10: 怎么可能100？你有80了吗？
8: 哎，就是他的这张嘴啊，这好多人都能相信他。
6: 这跟我的处境是一样的，因为到现在我发任何社交媒体下面的第一条评论最多的一定是小撒你好啊，小撒你打网球了，小撒你吃的挺好啊，小撒你最近怎么样。然后这是半开玩笑的，但是在路上真的会有人脱口而出撒贝宁
9: 你好，
6: 小撒老师
9: 欢迎。
6: 谁？
9: 石。
11: 哎，小撒你好。哎
6: 哎呀，做饭呢
12: 撒哥。
6: 哦，这个期待。
13: 这不是撒哥，这是尼哥。
11: 哎，老师。哎。

0: 听到没？我说我跟他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没有任何，
1: 没有任何，他不及我半点。
0: 对啊，我哪比得了我萨哥呢？
1: 好的，现在最大的幸福，
2: 现在就刚刚好啊！
0: 哎，这个当下的幸福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好的。
2: 要是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下一场比赛胜利。
3: 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这样的，
1: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他还可以立 flag， 有梦想。因为你要真的是，比如说到我这50岁，我说我要网球拿个世界冠军，没有意义，立这样的梦想。
3: 你完全可以，你只要败在无敌门下，让他好好练你。哎，
1: 那个世界网球协会有什么老年组什么的？
4: 我倒是跟您申请一下，
1: 对，申请
4: 一下，一起加入这个组织。
1: 对。
3: 无敌现在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培养后人，培养新人了吧？
4: 我觉得从事现在热门的，就是体育项目和事业，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无敌和桃子都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就是现在的中国的一个是体育产业的发展，再加上各种硬件设施条件，和20-30年前你们的前辈比，那真的是改天换地。
2: 其实那个年轻运动员他们会更好一点。我为什么更好？其实他们在那个我们项目当中已经很少走弯路了。哦，就是我刚练空中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才开展了8年，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很多弯路。包括现在，像我做了4次手术，他们膝关节也都很少受伤，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难受了。
1: 你要说膝盖受伤这个事儿啊，我走过的弯路比你喝过的矿泉水还多呢。
0: 是，
1: 你
3: 一定要保重。就是他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得嘚瑟出一个什么伤来。他有一年是录节目最忙的时候，他去打了个球，然后
1: 打篮球
3: 崴了，然后呢今年又是骨折了，
1: 脚崴的时候那个折骨底下那一根骨头断了。
3: 然后今年滑雪又把那个膝盖给他，现在那个滑雪膝盖又受伤了。我们俩去泡澡他都能摔个屁股墩儿，
1: 那是滑雪附送的。
5: 所以他叫萨三岁，真的是。
3: 对，
6: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对生活永远有热情。
3: 他是
5: 小白，你最近这个
6: 对
5: 主持能力逐步在提高。
3: 小白你行啊，
6: 受大家的那个影响向前辈们学习。对，
3: 其实我觉得小白做自己就是最好的状态。
6: 我是特别是结婚有孩子之后，我特别享受每一个当下，就跟家人做顿饭，然后一起带着孩子去遛个公园，然后今天我能够快抓住孩子睡眠的点，困意马上给他哄睡着，那种成就感，就是那种幸福的点滴，就是不在于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出现，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 你有什么办法能哄孩子睡着？你是唱歌吗？
6: 我有唱过外婆的澎湖湾，他很喜欢这首歌。
1: 不管用吗？
6: 管用。哎，我也是跟着网上的前辈们学的经验，就是说经常让他听到父亲的声音，然后他一出来之后，如果听到你的声音比较多的话，他会有安全感。他真的就是听到我的声音他会不哭，然后我哄他睡觉他也不会闹。
1: 但有的孩子呢，就是听爸爸说话太多呢也受不了。
6: 什么都得刚刚好。
5: 小撒能把孩子哄着吗？
1: 哦，越哄越精神。
3: 不是，你知道他怎么哄孩子吗？就是我们还在吃饭，孩子到点就睡觉了，然后呢就让孩子进去睡觉，他在孩子房间里面放个摄像头，自己这儿有一个监视器，手里拿着对讲，只要孩子们醒了说你们俩给我回去，给我继续睡。
2: 太逗了这个。
3: 真的，
1: 因为我们家两个，就是他不一定同时能睡着啊，就双胞胎，只要有一个醒着，就会过去戳另外一个，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坐起来，尤其小的时候，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两个人坐那，我就说，回到自己床上。
3: 现在就是最幸福的，其实就是回家，就是总想回家。
1: 我就记得我当年有一个细节，就是也是孩子刚出生没多久，我出差，哎呦，就是快到家的时候啊。你那种急切的心，
6: 对，
1: 你知道为了早一秒钟见到孩子，我在电梯上就把鞋都脱好了。
6: 有，
1: 就这个细节，
6: 当了爸会理解
1: 的。因为我嫌到了门口再解鞋带、脱鞋、再换拖鞋耽误时间，我就把鞋全都准备好。
3: 真的，
1: 没看鞋。
5: 小撒真的很棒，他说的这个感受我也挺强烈，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哄孩子，就睡觉真的是一件。带孩子我觉得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说让爸爸抱着我睡，就是哎，你会把他搁在胳肢窝里。

0: 哎，
1: 它头就磕在这儿，
2: 胳肢窝，
1: 就是这儿，
3: 就靠在那儿，
2: 这叫臂弯，
4: 胳肢窝在这儿，
1: 不是，
2: 你把孩子头搁在胳肢窝，
5: 你们两个百岁老人就不要在这儿吵架了。
1: 然后有时候他还会说让你两个手抱着他，你还得侧着身，这个手也得抱着，就这么拍，哎，睡着了，那刻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 无敌现在也是这种心情吗？
2: 新晋爸爸，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学习吸收。
1: 四个月啊？
2: 对。
1: 男孩女孩？
2: 女孩。哎，女孩。
4: 咱俩一样，女儿。
2: 哦，我刚刚在听，到底是哪一个抱姿是正确的？我是回去我是不是也要？
1: 你是放在哪？
2: 放在拍子上。
1: 放在拍子？
2: 放在网球拍子上晃。希望他以后也能够接触一些体育项目或者是网球啊，我觉得这个是
7: 就不一定成为职业，但是呢体育一定是人一生中就是最好的一个陪伴，
1: 就是你会一项运动你仿佛多了一个朋友。
2: 对
1: 你们现在最幸福的是什么？
8: 家里人健健康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哎呀，
1: 这孩子他现在学医好啊，真的真的是
7: 健康，现在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不光是家人，你以后要用你的医术。
5: 老孩子加油。
1: 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年能认识一个新的朋友，而这新的朋友可能有滑雪，有网球，也许我到50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些新的技能，然后去因为这些技能而去一些新的地方，就是拓展自己的边界吧。这一年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这就是当下我最幸福的时候。
9: 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你看幸福理解都不一样，
7: 但我觉得现在问他们幸福啊，可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还有点太早了。他们现在特别像，就你不是喜欢做陶艺吗？就你们现在就在那个阶段，从一坨小泥巴，
1: 小泥巴感觉是在说我呢。
7: 其实做陶艺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是吧？看它慢慢在自己的手底下慢慢慢慢慢慢最后变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作品，
1: 像我一样慢慢从一个小泥巴变成一个大泥巴。
9: 来吧，
4: 干杯。
7: 来吧大泥巴，
1: 敬时光，
7: 敬成老，
1: 成老，
7: 敬孩子们，敬每一位有梦想的嘉宾，
9: 幸福永远。
10: 那小尼哥， 我先走了。
1: 不行。他今天要去新西兰滑雪了。
10: 对，
7: 下回见了，下回见了。
10: 拜拜
1: 拜拜拜拜。
6: 时光匆匆，孩子忽而长大。
1: 你们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11: 蔡碧明。哎，
2: 4、5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
11: 我现在11岁了。
6: 暗示我们，老去不过是一个回眸。时光悠悠，老人还是守在田野，因为岁月故意放任那些决绝的坚守。
12: 能够是一件事情坚持下去，那就是胜利。
1: 从一事终一生。哎，
12: 问题生的时候不地中国，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事。
2: 从事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和事业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3: 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4: 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
12: 一看到渔民就没有苦恼了，啥也不行了。
7: 多保重啊。
6: 下山才会发现那些曾经漫长而崎岖的山路
2: 还挺快的，
6: 只不过是被时光刻意延长延长再延长的刹那。
1: 初次见面，
4: 初次见面，初次见面。

0: 大凉山，周围都是山，看不到尽头。
1: 在大凉山长大的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否要走出大山。
0: 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山外的音乐，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外面看一看，我想当一名歌手。

0: 想成为舞台中央那颗最耀眼的星星。我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参加各种音乐选秀节目，却总是逃不过早早被淘汰的命运。
1: 出去的时候一股劲的就是朝着这个梦想走，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梦想没找着，然后心里就是轰落落的感觉，就有点迷茫嘛，就是那个时候。
0: 热爱的音乐曾经把我带出大山，可现在我该何去何从？日思夜想，我还是应该给父亲打一个电话。
1: 我的爸爸这个小学老师，我小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特别的厉害，什么东西不懂就问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万能的。
0: 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家乡的音乐课现在怎么样了，父亲说没什么变化。这五个字像钉子一样穿透了我的心。
1: 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很想学习音乐，但是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音乐老师，所以我就想回来做一个音乐老师，就是给孩子们教音乐。当时来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朋友们发那些在出专辑啊，或者是在各种演出的时候，别人过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放弃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闯一次，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想过。
0: 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我抱着吉他轻轻哼唱着，四个女孩随着歌声找到了我，我们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
1: 孩子们就是看到我的那个眼神很渴望的那种感觉，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睛，我就觉得哎，给他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比在外面自己实现这些所谓的梦想更真实一些。
0: 这里的女孩一代代遵循相似的路径长大，我想音乐或许能让她们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于是就有了妞妞合唱团。
1: 我自己喜欢唱歌，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杂质。我不是说想用音乐来改变他们的什么命运，就我就是单纯的想让这孩子们在音乐的课堂里面感受到自己的童年的这种快乐。
0: 大凉山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的童年经历都成为了我的创作灵感。在我写的所有歌中，最喜欢的是那首《勇敢的妞妞》。
1: 这首《勇敢的妞妞》就是写给一个小女孩叫蓝妞妞的，有次妈妈生病，她就从那边一个人坐在那个乡里面的卫生院去取药，就很害怕。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就写了这首歌，歌词大概就是：
2: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
1: 就是把这些凶猛的豺狼比喻成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只要坚持翻过山顶越过困难的话，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阳光或者是

0: 这首原本只写给一个妞妞的歌，鼓励着合唱团的每一个妞妞。我把他们唱歌的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许多人感叹太治愈了，妞妞合唱团红了。从普格西的文艺演出，梁山州的文艺比赛，最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妞妞们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我带着妞妞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看过的繁华，妞妞们也带着我达到了我曾经渴望的高度。
1: 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换了一种方式去实现，是一种回归，回归反而让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出发。

0: 全选择。
1: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 出发，
1: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 我们来了！
1: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3: 到了，
2: 呀呼！
1: 第一站，宜宾。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2: 哇，好美。
1: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仙峰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核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4: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5: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6: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5: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4: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地方是一海两山。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

0: 登国王山和仙峰山。嗯，
1: 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国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仙峰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
0: 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2: 姐姐好，两哥好，
0: 你好。
2: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0: 我们坐下来吧。哎呀，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1: 你是四川人啊，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1: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0: 好，就
1: 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0: 三件事，
1: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2: 哦，还得有假的。哎呀，造假太难了。
1: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1: 你先啊。
2: 我先是吧？
1: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1: 哎呦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0: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的。
1: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2: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1: 啊，真的吗？
2: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1: 嗯，你说。
0: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1: 第二个是假的。
0: 是来假的吗？
1: 嗯，
2: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0: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2: 不得行。
0: 第二个假的。在家。
1: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0: 宅的，
1: 我跟你说真的。
2: 真的吗？
1: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0: 对，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0: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1: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0: 我也是。
1: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2: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1: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
2: 那哪个是假的呀？
1: 第一个是假的。
2: 啊
1: 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2: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0: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1: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0: 当然，
1: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一粒沙。
0: 一粒沙啊，
1: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
2: 哎呀，
1: 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0: 直接就喝了。
1: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0: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2: 还有一个水瓶。
1: 你知道
0: 保温杯
1: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0: 是，
1: 所以我既有平时

0: 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
1: 走吧，
0: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一步一景皆藏幽秘，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博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博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博王山。
0: 博王山，我们来了。
3: 这个博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0: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3: 博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0: 其实博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4: 是
0: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3: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博王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舞洞，然后是博小蛙营地。
0: 好嘞，
5: 地图我收着吧，
0: 跟着你走。
3: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0: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1: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0: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1: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3: 我养死过发财树，别人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1: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3: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0: 竹子的一生，
3: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1: 竹筒酒啊，
3: 对，竹子上打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哇、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出来的。
0: 真的。那你喝过没？
1: 我喝过，
3: 就会有竹子的
1: 竹子的味道。
3: 对，哎，
1: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虫。
0: 我天哪！
1: 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0: 你确定是清香？
1: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3: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遍。
1: 有道理，
0: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3: 对，
0: 不是需要每一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能特别
1: 听到，
0: 清楚的听到这种声音。
3: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1: 没有。
3: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0: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3: 也许是我们博人的祖先
0: 给敲出来的吗？
3: 对，敲出来在这儿沐浴呢。哎，
1: 这个很好看啊。
0: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1: 毛肚，
0: 毛肚，
1: 千层肚。
3: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
1: 哎，那也像。
0: 像，当你说出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1: 更具象了。
0: 烟火气，
1: 特别是在四川。
0: 对，谢谢。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1: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0: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1: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我出
0: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
4: 他出来就

0: 下，屡试不爽。
1: 太阳穴，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0: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19年，2020年了。
2: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0: 我才5-6年。

0: 非物动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1亿年的滞留期。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降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胸切，
4: 胸切。
0: 我们宜宾说hold on。
4: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
5: 干酒是这个说法，叫hold on，
0: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小。
3: hold on。
6: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0: 加油，
7: hold on。
3: hold on。
4: hold on。hold on， 也 OK。
6: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
5: 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2: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洞降，呼呼，然后现在下来了，
4: 下喽，
2: 来了，
4: 来了，这儿呢，
2: 嗨，好美啊，嗨。
6: 来了，
4: 哦，来了，
2: 哇哦！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
3: 嗨，
2: 嗨，哦，
4: 好漂亮！哇，你特别像个地质勘探。
2: 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OK。哇，下面好凉快啊！
4: 阳光洒进这个洞壁，好漂亮啊！
1: 在四川，你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8: 穿行溶洞秘境，
2: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8: 邂逅一年梭罗，
6: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5: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8: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哦，
4: 有，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2: 好吗？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4: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4: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看到吗？
6: 丁达尔。
4: 丁达尔效应。
2: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4: 那容易被浇灭吧？哪儿水气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5: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

0: 听说是有酒的，
1: 他们很爱喝酒。
2: 对对对对，哎，四千多年前，伯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3: 举酱，
2: 这种东西叫举酱。
1: 嗯，举弱的那个举啊。
2: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

0: 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啊，
1: 哇，好棒！
2: 走吧，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0: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3: 咋呢？咋呢？那么胖了，长胖了啊？
4: 被拦住了。
0: 真会说话。
5: 卡那儿了。
0: 我卡那儿了。
6: 看到了。
3: 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2: 没呢。
3: 好，后面的已经有点
0: 绝望了是吗？
7: 哎，咱没到。哦，
2: 一线天哪。哇，
0: 你看这，哇，好漂亮。
4: 其实这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0: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3: 真的。啊。
0: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3: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
0: 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
8: 这棵就是梭罗树啊，
4: 对，
0: 就在眼前，
4: 对对对，啊，
8: 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0: 对，
8: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2: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8: 这个梭罗。有6-7米吧，每年生长2-3厘米。
0: 哦，每年是2-3厘米。
8: 对对对，
0: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的。
8: 对对对，
0: 很小开始长。嗯，
8: 很小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哦，它是喜阴阴暗潮湿的地方，
0: 阴暗潮湿，
8: 但是也要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0: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吧？哎，
8: 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0: 那你怎么知道它？
8: 它就是
0: 年龄，
8: 通过它的那个对高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3: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0: 它就不是树，它是蕨类。
3: 它的皮，它的皮，
2: 嗯，1年2厘米。
0: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8: 对对对，
3: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8: 对对对。
3: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就会吸我的真气了。哇，好烂的梗。
0: 你看，
8: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3: 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8: 寄生在它身上的。
0: 它会收吗？
8: 嗯，不会，但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枯了，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部是伞状的。哦，
0: 这是新叶，
8: 它就越
0: 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8: 对对对，
0: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它没有年轮呢，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一年长2-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
8: 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0: 越往上长越慢。
2: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8: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2: 2-3米，
8: 嗯，长得快。
2: 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那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个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
0: 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3: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
8: 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0: 绝望坡，
8: 绝望坡到了，
3: 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0: 走多少阶台阶？
3: 2000多级吧。
0: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3: 对。
0: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精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3: 我觉得这个杆儿这个时候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2: 是吧？嗯，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这种路线啊，
3: 要倒霉的，
2: 还没有，
3: 还有好远，
2: 快到了，
0: 快到了，
2: 快到了。
0: 林哥不

0: 说话，
1: 林哥已经进麦闭麦了，
2: 我一点都不累。
3: 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0: 加油！快到了，快到了，
1: 还有200米吧。这爬完，大家消肿了。
3: 我请求喝一口水。
1: 喝。
0: 你不会不行了吧？
2: 我不会，
1: 我不。
0: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得去吗？还上面还远吗？
4: 马上到了，
5: 马上到了，
6: 快了，快了，
7: 快了！
0: 林哥，马上到了。
1: 林哥，快到了，
3: 还有多远吗？
5: 不远，
6: 翻过山就到了。
3: 不行，
5: 真的马上就要到了。
3: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信，再往前走。
0: 马上就要到了，
3: 我不信。
0: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10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
3: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1: 对，
0: 哇，这么厉害！
1: 所以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8: 南木的
1: 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3: 你看，它就诚实，它说还有一会儿。
0: 它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
1: 咦呀，
3: 跟谁移啊？
0: 没有，跟镜头、啊、
1: 跟镜头移呢。
0: 那个
3: 你们先移、啊、我就不移、啊、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
2: 还有几百米了，
1: 还早
5: 吧？
1: 还早，你看啊。
9: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10: 到了，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11: 国人，
3: 哎，这个脚踝也是小娃娃。
10: 对对对，小娃的，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3: 谢谢。
11: 其实，在博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3: 对啊，
11: 它的
3: 中国传统
11: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
1: 哇哇哇哇，好香啊！
11: 这个其实特别好。
1: 哎呀，哎呀，
11: 辛苦了，
1: 辛苦了。
12: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0: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12: 我不心虚。
13: 还好吗？嗯，
12: 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1: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的。
11: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1: 嘴硬腿长。
12: 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11: 这才是热身。
12: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
11: 嘴硬，嘴硬，接着嘴硬。
1: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12: 明天我会。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仙峰山的苗王谷。
1: 苗王谷
11: 哦，苗药。
12: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11: 你走得动吗？
12: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
3: 好，明天见。
11: 下一程再出发。
3: 下一程。
14: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15: 太漂亮了！
14: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12: 不行了！
14: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12: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4: 仙峰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

0: 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仙峰之名也由此而来。
1: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2: 嗨，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4: 必须要爬山，
5: 老累了，
4: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
3: 太美了，
4: 享受爬山的快乐。
1: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1小时10分钟，
6: 如果说平均值在1小时10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17、18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哇，58分钟怎么样？
3: 我真不错，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啊。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1: 我有点拖后腿。
6: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对了换脚，三四五，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就你别说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让它稍微润滑一下。来，三二一，
7: 出发
6: 出发，
7: 走个够。
3: 这路还有点滑，
6: 小心啊。
3: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7: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3: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1: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8: 乌蒙山，
9: 乌蒙山的山外山，
6: 是这个乌蒙吗？
1: 对，就这个。
7: 这个是这个乌蒙
1: 啊。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7: 我一路上，
1: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6: 你看，你看这个石壁，这个仙峰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就大石非常的雄伟，
1: 对，
6: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1: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3: 是的，是的，天然形成。
1: 姚谦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
10: 下来，禁止攀爬。
1: 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哈。
6: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肢力量特别强？
7: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6: 注意安全。
1: 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3: 对，哦，
6: 真的
1: 飞来飞去，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
6: 对，
1: 很足，
7: 天然氧吧。
3: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6: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3: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1: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6: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1: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7: 是，下个是，
1: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3: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1: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3: 是不是？眼睛透亮，心情透亮，对，心情特别好，
1: 也不散光了。
7: 腿先别抖，上面更抖啊！啊，
3: 咱慢点走啊！上面
7: 更大道赛，
6: 大道拐吧？哦，
7: 拐，九道拐。
6: 啊，九道拐，没有一个人走对，九道拐。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3: 冲了，冲了，已经。
7: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匍匐前行。
3: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7: 踏着走。
6: 对，要爬。

0: 是怎么？
1: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0: 我这身高也适合。
1: 还行，今天没下雨。
0: 对，
1: 人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0: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2: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3: 对，
0: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他一步一步给他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2: 那慢点。
0: 你这坐就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
4: 小心，我真
0: 的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了。
1: 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0: 天哪，
2: 好久了。
0: 好久，
2: 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0: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2: 我不使劲儿，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0: 真挺有劲儿的。
1: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
0: 我可以。
1: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0: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2: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3: 还有多远？
1: 就在前面。
2: 快到了。
1: 马上就到了。
0: 马上很快了。
3: 世界最大的谎言。
2: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5: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3: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2: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3: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2: 预备，起。
3: 哎，
0: 不还行，第二期很高了，
3: 有一半了吗？
2: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2步了。
3: 快到了吗？
2: 两步，
3: 快到了吗？
4: 到了。
1: 没到，还有6公里呢。
3: 还有几公里？
1: 6公里。
0: 咱们是数
4: 虎山。
3: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1: 算，现在算了。
2: 先锋山。
1: 先锋山呐。
3: 哇，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0: 这边太漂亮了。
2: 就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哪想你是吧？嗯，到哪都是。他说
1: 我在
2: 徒步没空想你。
3: 你看这个，看到没？
2: 蘑菇。哇，
0: 真的找到蘑菇了。
2: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
3: 我们的午餐。
1: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2: 拉练，
3: 来准备
2: 练臀腿，
1: 走吧，
2: 走 ，Go Go
0: Go
2: Go Go Go！
0: 哇，迅姐跑好快呀，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3: 加油！
2: 哎，队长呢？
0: 队长在后面，
1: 队长脚滑，
0: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3: 太喘了，哎，
1: 林哥已经
3: 不行了，
1: 啊，加油，加油，
3: 啊，不行了，
2: 啊，算是吧，
0: 啊，这里坐，
2: 别坐，啊，不能坐，啊，不能坐，他说不准不拍照。
1: 自拍一个，天空山，
3: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1: 人脸管理。
0: 哇！我看到我的咖啡了，我的咖啡。
2: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1: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2: 没什么反应，
4: 很舒服。
1: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2: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1: 拉满。
6: 我们要去爬第一圈。
2: 你现在怎么样？
1: 我就觉得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呀！
3: 明天

0: 会继续嘴硬。
1: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2: 快到了，
3: 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来都来了，
2: 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1: 对，
3: 证明我来过了。
4: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嗯，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1: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走，
4: 继续出发。
1: 听见歌声了吗？
2: 听见了。
1: 森林里，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4: 那是你。
5: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
4: 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3: 哦，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5: 那我也要站一下。
3: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啊！
5: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对，啊，你把我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5: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2: 可以，
0: 哦，让我穿穿，
4: 让穿。
2: 是啥？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了，快到了，
0: 我在这儿等你们。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1: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1: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1: 来
4: 来。
0: 不行不行，
6: 我一点都不累啊。啊，
2: 是不累，
4: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1: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
1: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
1: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
2: 我，你这包哥，
4: 陈啊，
1: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0: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哎哎，
4: 你看背的东西真的多。哎
0: 呀，也不用跑吧。喘三秒。
2: 好，
4: 到了登顶。
0: 呼吸呼吸，没问题，
1: 慢慢走，不要骤停。
0: 走，
4: 出发。哇，这个台阶开始抖了。
0: 还有二十级，加油
2: 加油，可以的，加油。
1: 哎，你走吧。
0: 到了，
1: 可以了，
0: 加油。哦，
1: 美的。哇，
2: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
7: 呀，恭喜登顶苍南避暑第一峰仙峰山。
1: 谢谢，
4: 鸡皮疙瘩了。
0: 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0: 清楚哦。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1: 呀呼！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
2: 觉得我要飞。
3: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1: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4: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1: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5: 干呀，干杯！
6: 谢谢山，谢谢山，
1: 敬翻山越岭的你。
6: 谢谢山。
0: 好吃，
6: 碳水就是快乐，
1: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6: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2: 对，吃什么都香。
6: 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2: 回来吃什么？
6: 回来吃什么都香。
2: 就是的，
7: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1: 每一刻。
6: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2: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3: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液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1: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6: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3: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1: 我是高粱。
3: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2: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3: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6: 的背包。我那个，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8: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2: 没毛病。
9: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钟迅吧？
3: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
2: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6: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主打歌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1: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青石的山洞，书页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10: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但是它是在流动的，跟城市里看的不一样的。
1: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6: 当下，
10: 当下此刻的百般美好。
1: 看山看云看日出，
4: 追风追雾
1: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我们下期再见。

0: 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1: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2: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0: 巴适得很，
1: 巴适得很。
3: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及中国音协、中国剧协等相关文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艺苑协英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日前在北京拉开帷幕。展演从9月1号持续至10月31号，在中央歌剧院剧场、长安大戏院、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陆续上演，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5个艺术门类，共演出14场，重点推介戏曲、管乐演奏、相声、小品、评书等青年曲艺演员、舞蹈新人以及杂技、魔术、滑稽青年演员，共100余人，为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搭建高规格、专业化、机制性的展示平台。即将上演的全国优秀青年戏曲人才展演在长安大戏院连演5场，既展现生旦净丑全行当的青年风采，也包含京胡、司鼓等演奏人才。本次展演拓宽了来自基层院团和演员的申报名额，还为四州戏、台州乱弹等地方特色剧种提供展示平台，推动各戏曲剧种人才的均衡发展。日前，为期21天的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河北廊坊落幕。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的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轮番登台，29个戏曲剧种一一亮相，全方位展示了北方戏曲艺术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活力。河北梆子经典剧目《钟馗》全新升级，以全息投影等现代舞台技术赋能传统戏曲，焕新出圈。新版秦腔《狸猫换太子》全新打磨舞美灯光，让百年秦腔经典展现传承活力。传承版京剧《画子良》延续原版核心舞台技术，为青年演员搭建成长舞台。15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2000余名演职人员联袂登台，为广大观众奉献了一场场高品质的戏曲演出。
2: 我们要把老一辈传下来的经典的那些剧目，我们要传承下来，完了更好的发展下去。
1: 汇演期间，近20000名观众走进剧院，沉浸式感受戏曲之美。剧场平均上座率接近80%，外地慕名而来的观众占比超40%。传统戏曲跨越地域，收获各地戏迷的热烈追捧。
3: 这里就是深圳美术馆新馆《花开敦煌》的展览现场，300多件套作品铺展开来，既是长沙那先生的艺术人生，更是一段代代接续的敦煌守护故事。古老的大漠纹样跨越山海来到湾区，也让我们真切地看见传统美学如何照进当代生活。展览分为大漠守护人、临摹与文献、花卉作品与装饰图案、建筑设计与国礼重器与烟火日常窥见敦煌之美5个单元，以著名艺术家、设计家、教育家长沙那先生守护敦煌、传承创新的一生为主线，展出常先生敦煌临摹、花卉写生、图案研究与设计应用等作品300余件套，呈现一条长沙那有

0: 云模走向研究，由研究走向创造，由创造走向生活的文化转化之路。
1: 先生呢就说，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懂敦煌，认识敦煌，喜欢敦煌，所以我们用了各种不同的新的手段。这个展呢其实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已经别于我们一开始简单的做展览想表达美，而是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美的背后是这个国家的力量，是这个社会能给予更多的正能量，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自己国家文化的厚重感。
0: 展览中，长沙那先生少年时代依据张大千留存线描底稿临摹的《观无量寿经变》原件，随父临摹的《思维菩萨燃灯菩萨》原件，21岁为亚太和平会议设计的《和平歌》真丝头巾与景泰蓝大圆盘，1997年为香港回归创作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以及以他为原型的《沙那娃娃》文创等作品集中亮相。
2: 这个展览就是必须是慢慢的看，慢慢的回味，有故事，有艺术，而且有他们对这个文化的传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挺感人的。
3: 第一次完整了解了长沙那老师中国文化，他从古到今的这种生命力和流传力，都是我们未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也需要去深刻挖掘的。
0: 长沙那1931年生于法国里昂，是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之女。12岁随父来到敦煌，在莫高窟的壁画与彩塑间度过少年时代。1950年回国后，投身新中国公益美术教育事业。他秉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设计理念，主持参与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等国家重点工程装饰设计，出版《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等专著，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称号。花开敦煌是长沙那的代表性展览品牌，自2014年启动以来，已在国内外20余座城市巡展。据了解，本次展览展期将持续至12月13号。
4: 日前，北京时装周2027春夏系列王府井首秀《朱炳仁之夜》京派戎装秀启幕，融同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携原创高定礼服体系京派戎装完成首秀。铜的厚重与丝缎的轻盈，在模特的步履间完成了一场跨越材质与时空的对话。此次大秀以重章、凝姿、和韵、融界为主题，重章承袭传统之美，凝姿重塑当代廓形，和韵融入职场新材，融界打破东西方边界。京派戎装的色彩来自朱炳仁独创的人彩色彩体系，人彩纹样经由定制印染、织锦、刺绣与盘金绣等多重工艺，将绒铜自由流淌的肌理落于衣间，面料则选用醋酸、真丝、香云纱与牛仔，在不同的材质碰撞间，现代时装的利落骨架与传统古朴的意蕴悄然相融。
5: 大家知道绒铜实际上就是流动的色彩，我把根彩、珐琅彩，包括大漆的那些色彩文化融合在这服装上面。我希望这些我们国家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经典的传统文化，能够在这个新潮的时装当中体现出来。
6: 在硝烟弥漫的中东战场上，一间小小的龙餐馆成为了乱世之中的烟火港湾。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之后，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国内票房已破21亿，在海外多地发行，专业评价与大众口碑双向共振，在海内外引发了多元讨论。一部现实战争题材作品如何赢得市场与人心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探寻这份成功背后的创作密码。
0: 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近日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国和埃及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
7: 上菜！
0: 影片中为了还债养家，东北厨师徐福离开家中的母亲和女儿，远赴中东，成为当地龙餐馆的主厨。餐馆生意红火，各国食客往来不断。徐福最初只求安稳开店谋生，可骤然爆发的战火将他强行拽入战争。
8: 像徐福这样的中国人，对他来说，刚开始战争离他

0: 很远，他看到的可能是具体的受伤的人，被炸毁的街道和炸毁的楼。直到他在战争里面被卷进去，他才发现战争的像一个漩涡一样，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参战的，借着战争机会挣钱的，像他这样开餐馆的等等，这种人到最后都会被吸进去。
1: 中国美食。最近我在中东开了一个中餐馆。
2: 前妻的徐福满心只会赚钱还债，有着普通人的小私心与小算计。历经战火洗礼，见证离别与死亡后，他挺身而出，用一餐一饭为孩子们提供温暖的庇护。饰演徐福的演员沈腾，在导演编剧文牧野看来，特别符合角色状态。
0: 这个人是一个尽量趋利避害的人，其实内力是很善良的。
3: 又发糖。
0: 腾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他的幽默感，他整个人呈现出的那种松弛的气质，都很像徐福这个人。
3: 屠魂怎么样嘛？
0: 那由于他前边很松软，那最后这一下突然一紧的时候，那个爆发力就会很强。那腾哥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2: 另一个核心角色大堂经理马俊生，通晓当地语言，中文、英文、阿拉伯语都非常流利。他深谙世故，处事圆滑，心底却保有善良，那份不自知的勇敢深深影响并改变着徐福。
0: 小蒋在原天赋以及表演能力上展现出了非常大的跟这个马俊生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很有快速的融入一个陌生环境的能力，很会与人沟通，看似胆量不大，但其实是电影里面最勇敢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像一只小猫一样，但其实会在一瞬间变成豹子，然后它又会很快的变回猫。蒋欣明也有这样的爆发力。
3: 你拿兔子怎么办？
2: 少年赛夫则是充满希望的缩影，在龙餐馆的烟火熏陶下，他苦练厨艺，也学会了善良与坚守。为还原阿拉伯地区真实的人文风貌，剧组奔赴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海外报名人数超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位埃及本土演员加盟拍摄。其中埃及青少年演员奥马尔·谢里夫出演赛夫，母语演绎加上原生神态的表达，让角色更加真实饱满。
0: 我们大概在确定赛夫之后培训了他将近半年，练厨艺，练语言，练表演，有一个厨艺老师，有一个中文老师，有一个表演老师，就跟着他全套的，他每天都要来。我们眼看着他从一个我认为表演还有点生涩，厨艺完全不会，语言只会学的一个小孩，变成了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中国通了。
3: 轰炸！
4: يعني انبسطت جدا بعد ما رحت وتعاملت معهم وشوفت ازاي هم متقنين الشغل جدا بيعملوا الحاجة يعني كل واحد بيعمل حاجة وعارف بيعمل ايه.حاطين افرت كبير جدا في الشغل ده فخلاني انا كمان عايز مصر والصين هما يعني دولتين عندهم حضاره عريقه والشعب هنا شبه بعض
3: 没在船上。
2: 徐福与餐馆经理马俊生、少年赛夫彼此依靠，一群有温度、有缺点、不断成长的普通人，一起拼凑出一个温暖的小家，共同构筑起乱世之下的众生图景。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家常菜，抚慰着动荡时代里人们内心的惶恐与绝望，也让影片处处透着真实鲜活的质感与温情。
0: 它像是一个安全岛一样，因为这里有美食，这里有温暖的环境，这里提供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好好用餐的机会。那这就是龙餐馆的意义。中餐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中国人无论是圆桌吃饭啊，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还是筷子的这些意象，都比较符合一个和平的概念。
2: 在影片中，美食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点缀，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工具。从徐福临行前在酸菜缸捞起酸菜剁馅儿包出的饺子，到直径2米的铁锅里东北铁锅炖碰上中东烤鱼的婚宴硬菜，每一道菜都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传递文化温度的核心载体。贯穿全片的烩饭是徐福带着孩子们逃离武装分子的控制，沿途收集各式食材烹制。

0: 制而成的。
1: 硝烟废墟之间，这一锅简陋的吃食深深烙印在战乱幸存孩童的记忆里。20年后，长大成人的赛夫接手餐馆，将这道食物郑重写入菜单，命名为徐福烩饭。
2: 食材都是从当地最朴素的老百姓的那个手里边化缘化来的，什么已经干瘪的土豆啊、胡萝卜呀、啊，然后，很脏很脏的那个松露啊，最后还摘了一小段这个蜂蜜，最原始、最朴素，取材于当地，而且最能体现徐福当时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作为一个厨师最温暖的一刻。就是我记得剧本里有句话，我们写的就是。就那一刻，徐福终于知道了做饭的真谛是什么，就是能让吃自己饭的人在最饿的时候吃到一个最满意的状态。最后这顿饭后来成为了徐福找回自己和唤醒这么多年的回忆的重要的一道菜。
1: 中华美食象征着温暖与幸福，而战争意味着破碎与悲伤。早在2017年，导演文牧野就萌生创作一部美食加反战题材影片的想法。当时他在新闻中看到中东地区中国餐馆的故事，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触动。为拍好这部电影，主创团队多次前往西亚、北非采风，走访中餐馆经营者与战争亲历者，那些真实的故事被一点点放进了电影里。
2: 我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是2019年去的约旦，我们还去过难民营，包括采访一些当年在第一次、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在那里的中国人。就很多，包括开餐馆的人，我们都采访过。基本上采访下来，就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战争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大的摧残。还有我去采访的难民营里的小孩也是一样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就经历了这些。
1: 为还原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风貌，剧组在国内造出来一座中东之城，实景搭建起近200栋异域风格建筑。影片70%的场景在青岛搭建，25%的场景在宁夏拍摄。随着影片热映，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截至目前，小镇累计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3: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4: 大家好好吃饭啊。
5: 你也是。
1: 好好吃饭是徐福贯穿全片的温柔叮嘱，也是中国人朴素通透的处世哲学。影片以美食为温柔载体，将和为贵的理念转化为通俗易懂、世界共通的生活语言。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举行首映礼。影片凭借深刻的反战思考与人文关怀，在当地多族裔观众中引发强烈共鸣。
6: We cried a lot. There were many, many moments where we were tearing up. It was beautiful and shocking, but so refreshing to see a war movie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s perspective.I think especially the inclusion of the children was very poignant and it struck a lot of people. I could hear a lot of sniffling and I think it was so powerful. Absolutely loved it.
7: Yeah, I think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story,a very unique story. Because as I said, you always see these stories from a Western angle and to see it from an Eastern perspective, that was really, really good. And I think they did a great job of telling the story, the way they integrated the local characters into the movie,it felt very authentic.
1: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首映礼上，发行方专门制作了提供影迷拍照打卡的海报，还特别定制了融入电影元素票根。票根一端是厨师烹饪的锅铲，另一端则融入了龙头与子弹元素，将美食与反战主题巧妙结合。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中国影片，发行方将在

0: 它可能呈现出来一种人文关怀，那是我的价值观、世界观。能吃饭就别打仗，因为战争会摧毁很多东西。就是在战争里，没有人是战胜者。
1: 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参加我们两个人的婚礼，谢谢大家，谢谢。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哦，大家好，你是多多。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照旧会把大家点播的歌曲留下的故事一块儿分享。
1: 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特意选了一首一听就让人心情变好的歌，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深刻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欢喜，最清澈的心动。
0: 哎，这首歌就是我爱你

0: 我想点首《南海姑娘》送给我的外公外婆。外婆是当年从马来西亚回来的华侨，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唱这首歌。外公说，第一次见外婆就是在单位的晚会上，她穿着纱裙站在台上唱着这首歌，她一眼就动心了。现在他俩都70多了，偶尔晚饭后还会在阳台牵着手哼这个调调，拌嘴了，外公就给外婆买椰子糖哄她。我从小听他们唱到大，希望我以后也能有这样一段令人羡慕的感情。
1: 其实老一辈的浪漫呢，挺戳人心的。每当听到这样的故事，内心都非常的感动。那个年代，你看，没有鲜花，没有钻戒，就是两个人一见面，就定了终身。然后可能就是琐碎的日常，吵吵闹闹，但是不离不弃，就像他们一样，一颗椰子糖就能和好，这才是爱情最实在的模样。再把这首歌再次送给他们。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的第一条留言来自网名叫椰子糖的朋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浙江杭州的小唐留言说，去年春天带我爸妈去阿里山玩，在山脚下遇到了当地的邹族姑娘小伙，穿着漂漂亮亮的民族服饰，围着圈唱着跳着，还特别热情地拉着我们一起凑热闹。我妈平时可腼腆了，那天也难得地跟着跳了起来，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哎呀好幸福。背景音乐就是这首《阿里山的姑娘》，现在一听见这个调调就想起我妈当时跳舞的样子，想点这首歌送给妈妈，以后我还要带他们去更多地方看风景，感受更多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其实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不是说我打卡了多少个景点，拍了多少张照片，而是当你置身这种没有计划的热闹，然后融入到当地的风土人情的时候，你会被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笑脸而治愈，对不对？山水再好看，也不如身边的家人笑得开心。让我们听着阿里山的姑娘，再来回味一下全家人一起出游的那份美。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文的留言，他说昨天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日，我老公在零点给我发了《桥边姑娘》这首歌，说这歌里唱的姑娘就是我，怎么回事呢？当年我们就是在大明湖的桥边认识的，他说那天我坐在桥边喂鱼，阳光洒在头发上，他一眼就着迷了。现在我们结婚12年了，有儿有女，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但心里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我老公，送给全家人，谢谢他这么多年还把我当小姑娘疼。
2: 我们以前背诗羡慕人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但这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吗？在他眼里你永远美、幸福如初。那这份幸福相信也会传递到孩子们的身上，当了孩子的妈以后依然被老公当小姑娘疼，这份甜蜜真的要比他说什么都要来的幸福。
1: 哎，所以对于女生来说，是不是就是这种被放在心上的那种感觉，就是不管多少岁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甜，然后一想到总会像少女一样，对不对？
2: 人生若只如初见，那就是你眼里第一眼如何被我吸引的样子。话不多说吧，我相信这首《桥边姑娘》一定也能再次唱到你们的心里。

0: 接下来这条留言是来自呼和浩特的小磊，他留言说，以前在修理厂上班，老板买了台越野车，第一次带我们去阿尔山玩，车里循环放的是阿尔山的姑娘这首歌，当时我们一群大老爷们在车里扯着嗓子唱，特别开心。后来我辞职自己开了个小店，也和老板成了好兄弟，现在我们还经常约着一起去自驾，每次必唱这首歌，一开口就想起了当年疯玩的快乐日子。
1: 哎，他提到了阿尔山，我真的向所有人去推荐一下阿尔山。就是很多人可能去过这个大草原，但是阿尔山的草原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就像是置入到一个仙境或者是魔法世界当中一样，所以阿尔山推荐大家去一下。然后你看这位朋友是不是也因为一次跟自己朋友的自驾在阿尔山留下了那么美好的一段回忆，来我们一块来听听这首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江苏南京的小夏，他说去年呢去新疆，一路玩到了达坂城，只记得那里风特别大，维吾尔族的姑娘们辫子都特别长，可惜去的时候不是西瓜成熟的季节，没尝到传说中达坂城的大西瓜。回来想了一年，今年打算再去一次，就为了吃一口甜到心坎里的西瓜，再看看达坂城漂亮的景色。
1: 那风大，大到让人忘不了，姑娘的辫子长，也长到成了记忆里的一道风景。西瓜没吃到，反而让我们惦念了一年又一年，所以有的时候遗憾反倒比满足更能让人记在心里，因为它是一个理由让我们再去一次记忆里的地方。那能歌善舞的姑娘小伙在达坂城等着我们呢，让我们一起再去一次记忆里的地方，一起来听达坂城的姑娘。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辽宁沈阳的吴楠留言说，高中的时候啊，我和闺蜜都是张韶涵的铁杆粉丝，上课偷偷在课本里面夹那个歌词本传纸条，晚自习下课就绕着操场晃荡，扯着嗓子唱欧若拉，那时候我俩约定以后一定要一起去阿拉斯加看北极光。她在加拿大读书，今年暑假终于回来了，我们已经把看极光提上日程了，点这首歌给她，纪念我们俩在操场瞎晃的日子，也提前祝我们旅途顺利。
1: 哎，所以我们上学的时候呢，经常会跟自己的好友啊，去许下一些看起来没谱的承诺，比如说啊，等以后咱们俩一块儿环球旅行，啊，我们一块儿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等等等等。哎，你看今天把当初可能随口一说的约定，变成了现实，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同时也别忘了啊，你们去看极光的时候呢，多拍点照片，在我们的央视频央友圈里边，跟所有的朋友们一块儿分享一下。

0: 我是女生。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山东青岛的网友大宇留言说，高中的时候我暗恋隔壁班名叫安妮的女生，那时候我胆子特别小，只敢放学偷偷跟在她后面走，看她在操场上跑步我都不敢上去送水，毕业的时候都没敢说一句我喜欢你，之后就断了联系。去年同学聚会又碰到了，聊起来才知道他那个时候也觉得我挺有意思的。现在我们俩都单身，慢慢就走到一起了。点这首安妮给他，当年没好意思说出口的话，今天借着歌告诉他，我找了你好多年，这次再也不分开了。
2: 哎，这段故事给所有的单身的朋友，或者是正在暗恋的朋友一个

0: 个启示，就是爱要勇敢说出来。你看多险呢，当时就是没表达，如果后来没有重逢的话，可能这段感情就无疾而终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就爱就要大胆地说出来。
1: 但是好在啊，兜兜转转最后有缘人也终重逢，好饭不怕晚啊，只要最后是对的人与你相伴，晚个几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首安妮送给你们，祝你们这次握紧了手就再也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攸关。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人间
9: 情，哎呀，
10: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1: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
12: 恰恰恰，
11: 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13: 国家队拉丁舞者，哇，
10: 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4: 我是去过欧洲
15: 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16: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蛇。
17: 你们都是英雄。
18: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9: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0: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8: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9: 路过沙漠，
21: 路过草原，
18: 我们开进风景，
19: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22: 心花怒放，
20: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23: 大凉山，周围都是山，看不到尽头。
24: 在大凉山长大的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否要走出大山。
23: 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山外的音乐，那时候我